0: 来跟您聊聊您的睡眠问题。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您可能考虑过换床垫，那有没有想过，其实枕头也是很重要的呢？枕头贴着我们的头颈一晚上，但是很多消费者却往往忽视了枕头的重要性，觉得枕头嘛，随便买一个就好了。其实不是的。
1: 我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言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鹿角、乔麦，还有国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的。搿枕头就讲不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还蛮多的。
2: 我呢，困觉的质量不是老好的、啊，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太黑。有辰光对吧，人一翻对吧，这头就会得落出去。那外头枕头对吧，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
3: 每趟困觉对吧，哎，觉着就头老重的。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脱一歇歇功夫呢，搿和床垫叠了一道了。搿不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应酬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拿搿个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东西叠来，总归叠到十一为止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上心思了。
0: 市面上的枕头材质太多了，鹅毛、荞麦、乳胶、记忆棉等等。鹅毛枕的好处是支撑适中，不软塌，但是对于颈椎需要轻度承托的不一定合适。荞麦枕的好处是支撑性强，天然草本，但是容易受潮生虫，翻身会有声音。乳胶枕的好处是弹性，支撑性强，抑菌防螨，透气强。记忆棉枕的好处是压感小，保护肩颈。而我对于一个好的枕头的期待是它的枕芯拥有一套科学的 AI 算力一样，根据我不同的身体部位精准地享受柔软，感受承托，抗住压力。
4: 你有多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睡觉了？微风拂面，脑袋放空，沉浸式深度睡眠，那种感觉太棒了。
0: 零压深睡，不止枕头，还关照颈和肩，翻身几乎没有压力的改变，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在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不用唤醒身体，找合适的睡姿，怎么睡枕头都跟得上。
5: 您是否都有画面里这些困扰？频繁翻身，始终找不到对的睡姿，枕头换了一个又一个，每天早睡，睡眠质量依然差，枕头高了低了都不合适，枕头软了硬了也不合适，有时候还得去晒晒打理，太困难了。枕头可是贴着头整晚的，大家千万要重视了。

这是我的梦中情枕，多种印度记忆棉，承托施压柔软，太舒服了，感受云朵般的睡眠。

好枕头，睡了才知道要看材质，要看品牌。网上杂乱无章的枕头很多，介绍说的天花乱坠，大家可要擦亮眼睛了。枕头是贴合皮肤的，也是长久陪伴您睡觉的，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仙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

0: 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都是上好的黑毛竹。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20吧，
1: 对，25块，
0: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啊，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
1: 哎，
0: 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啊，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
1: 哎，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3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
1: 哎、
0: 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啊，
0: 很干净，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
0: 嗯、
1: 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
1: 哎，
0: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可以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不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啊，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3肥7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啊、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
1: 哎，
0: 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
1: 对，
0: 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 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它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哎，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节？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其实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的，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到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1: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是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鲜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大家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
0: 不住，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3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3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哎，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对对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嗯，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嗯、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嗯，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嗯，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这是大品牌啊，嗯，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1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啦，哎呦，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嗯，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3: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一碗实质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5: 老好，
4: 心机多，皮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想来是每趟来总归到这总归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7: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这个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嗯，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胡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嗯，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嗯，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嗯，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嗯，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嗯，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
0: 啊，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嗯，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嗯，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嗯，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嗯，刚刚这个康林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
1: 来，
0: 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有蛋皮儿的，在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嗯，好吃。
1: 我来，
0: 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嗯，绿不绿？嗯，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对，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嗯，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叫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0: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

0: 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的嘛，快吃光了嘛。
2: 火
0: 车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2: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堵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堵，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很好记，荠菜的，和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哎，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 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你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你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1-1919-00。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儿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嗯，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嗯，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嗯，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嗯，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
0: 了，它也不新鲜，对吧？对，嗯，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嗯，对吧？嗯，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嗯，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嗯，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哎，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一刀，
0: 弄的已经这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嗯，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哦，
1: 啊，碧绿，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嗯，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嗯，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嗯，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哦，
0: 对，几乎都翻倍了，嗯，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嗯，21包只要218块钱，嗯，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啊。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吧。
1: 第5、6只了。
3: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这一包吧。啊，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包半到2包。
3: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3: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加和15加，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吃起来小肠。

0: 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的馄饨，
0: 鸡汤面加点馄饨，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0: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咻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嗯，啊，那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嗯，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去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嗯，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这小孔一灌酒精，马上要消毒。

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时候，我们跟净水，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是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它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哎，
1: 等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1: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
2: 哎，
0: 大家老朋友了吧？
2: 18年，
0: 18年，你陪伴东方购物18年，
2: 18年，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直降。
0: 来，镜头给大。这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900块钱
2: 是
0: 800块钱，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2: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2个机芯儿，而且这个滤芯儿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的，
0: 2个主机再加2个滤芯儿，以及它所有的附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齐。
1: 就滤芯儿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2: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全部拿回家。
2: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哎，
2: 它可以用哦。3个滤芯，3吨水，用1年半起码的哦，1年半是最
0: 好。1年半。
2: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啊，等于750桶，
0: 没错，
2: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2: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手掌这么大哦，
0: 漂不漂亮？哎，
2: 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2: 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2: 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是
1: 的，这个比我们剃须刀还小，
2: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2: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2: 你都不用说装哦，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哦，
0: 没错，
2: 放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了，
1: 很方便。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
2: 对。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
2: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嗯，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嗯，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哦，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
0: 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2: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2: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2: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
2: 对，
0: 一共有3个，
2: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要拖电线吗？
2: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0: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是就能用。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哎，
2: 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对，
2: 来，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 对, 对。
2: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2: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2: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2: 而且装起来哦，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啊，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啊，
0: 检测来，
2: 它是过滤水哦，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2: 身体必须的，
0: 我就说，
2: 对吧？啊，包括硒，包括钠，哎，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2: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啊。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哦，
0: 来吧，
2: 铁锈，包括就水管啊，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哦，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2: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啊，没有电也没有打洞啊，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啊，
0: 对，
2: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1: 红的，
2: 看没有过滤啊，来，我做净水怎么做啊？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吗？啊，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1: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出水口。
2: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2: 所以我们是 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2: 对，自来水可以用。
1: 我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晚上切换。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2: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2: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
2: 卫生间、
0: 洗漱间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的
1: 水，否则你是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
1: 巨贵无比，
0: 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2: 对，
0: 观众朋友，
1: 干净，
0: 对。
2: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程度。
0: 指引。
2: 对，
0: 可以指引啊。
1: 哦，注意啊，
0: 张总喝了18年。
1: 大家要注意啊，
0: 喝了18年。
1: 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1: 这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2: 是的，
1: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3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2: 成立啊，
0: 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2: 就是这个
0: 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2: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儿，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儿，不是滤芯儿，这个是滤芯儿是吧？
2: 对，滤芯儿。
0: 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儿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2: 一个滤芯儿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6个月以上。
1: 它一共1年半嘛？
0: 对，一个滤芯儿6个月。咱们有3个滤芯儿，1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2: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要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了，不是这么回事。
2: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
1: 它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1: 因为有些净水啊，它
0: 就
1: 出的水箱，
0: 检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检测报告。
2: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2: 6个9。
1: 对，大家的家里边的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
2: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1: 送给谁啊？
0: 这个
1: 送给家里边有老人的，
0: 对，
1: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2: 对，
1: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是的，
1: 300多块钱1年半。
0: 电话线报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3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2: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2: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量。
1: 我告诉你们啊，
0: 叶华，
1: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
0: 坐月子
1: 的，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2: 对，
1: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2: 是的，
1: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
2: 对，
1: 是这种水，
2: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
2: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净水拆下来带走的，
0: 可以
2: 走到哪用的，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家住石兰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5: 在魏先生家仍有一盆铁锈水存放着，因为在此前不久也曾出现过一回，他和老伴儿就上了心，将脏水储存了起来，一共放了五六盆，自来水才稍稍恢复正常。他们向物业反映，物业要他们直接向自来水公司反映。魏先生和老伴儿说，自来水公司人员两次都上门来查看情况了，不光拍了照，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0: 谢谢大家啊！哎呦，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惠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惠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是不是这样的？
2: 包个养生茶，
1: 对，我们
2: 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1: 一天包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
2: 这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灵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灵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
0: 用了什么？
1: 可灵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0: 对，做酒大家明白，
1: 李老师您拿一下，
0: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1: 对，
0: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这企业。
1: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么大的品牌，
0: 有一个比较发言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动，
1: 控价
0: 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1: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儿，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 给他大大的镜头，
1: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儿，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哈，他用他的整个的名誉做保证了。
3: 真的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1: 看业绩了，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单单这个节目啊，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纸这样啊，
0: 没错，
1: 咱们等于打八折了。
0: 对，没错。
1: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八折。
0: 而且我们也可以给大家送货。
1: 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0: 没错，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
1: 是的，
0: 这个东西送送人。 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对不对？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1: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3: 你拿回去后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
0: 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3: 对，
0: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没有，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站上，七九八，八百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还是499？399，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1: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
3: 怎么不对？这个账不能这么算。那怎么算？我告诉你啊，
0: 快快快！
3: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只当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1: 对。
3: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0: 对，
3: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钿。
1: 对的，
3: 明白吗？
1: 对的。
3: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是的。
3: 他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
3: 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0: 是
3: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没？
3: 我来给你算一笔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一年半，
0: 那
3: 我一年半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3: 一年半以后买滤芯，
0: 它
3: 不送主机，
0: 对，
3: 我今天多买一套，它相当于我买了滤芯送了我主机。
0: 来，
3: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3: 我拿着滤芯，我送给丹丹
0: 啊，
3: 你自己去搞定滤芯，你跟我无关。
1: 是的，
0: 对对对，
3: 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3: 自己出差旅游带着一个。
0: 也可以啊，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3: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
3: 母婴，
0: 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3: 小孩家里出奶粉的，
0: 孩子出奶粉的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3: 喝茶的，
0: 喝茶的，就是对，
3: 水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3: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0: 对，
3: 丹丹这样的，
0: 先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3: 老头老太太
0: 养生的，对不对？天天咱们煲这种养生汤，那种养生粥的，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 就是外面热，回来孩子就想喝，马上就要喝口水。
1: 对，
0: 那你就直饮，
3: 对啊，
0: 看直接就能喝。
3: 打开龙头直接喝。
0: 对对。
3: 丹丹，你这话别这么说了。
0: 嗯，
3: 我问你，什么人不能不适合用？
0: 没错，
1: 好像没有人不适合。
0: 家家户户
3: 起码都需要。
0: 没错，是的，至少一套起定。你订一套，回头等你滤芯什么用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丹丹那天真是惠生活三九八三个滤芯啊。
1: 对，还有主机。其实你市场上就三个滤芯的价格，三九八也买不到。
0: 倒，也别去比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啊，在今天的会生活
1: 买两套。OK， 完了，完了，
0: 限时且限量。
1: 对对对对，导演已经打成一半多，哦，
2: 一半已经没有了，
1: 一半多啊。对，是的，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哎，是吧？
2: 对。
3: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0: 它是纯原装的，
1: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1: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1: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0: 不是，
1: 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0: 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1: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1: 换句话说，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0: 是，所以你选谁都得这么选。
1: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0: 还有多少组啊？
1: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0: 快没了。
1: 哎，不对，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0: 那肯定不够，
1: 不够，
0: 那肯定不够，
1: 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0: 那肯定不够。
1: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0: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1: 是的，
0: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儿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1: 你
0: 以后什么时候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1: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1: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0: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1: 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0: 对啊，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0: 你当主机白来的，
1: 对，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1: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0: 快，
1: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抢，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还16分钟啊，还有16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华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用在家用净水器上面，就叫可零水净水器。
2: 零水采购。
3: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4: 是，
3: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4: 对，
3: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4: 宾馆，
3: 那个宾馆的，
4: 对，
3: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4: 是的，
3: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4: 没错，
3: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5: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3: 对吧？几乎没有，
5: 它是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3: 对，
5: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3: 18年了。
5: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3: 对，
5: 你都划算。
4: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5: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4: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5: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3: 没错，
5: 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3: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4: 对，
3: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4: 对，
3: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5: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3: 对对对，
5: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4: 对的，
3: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4: 是，
3: 1600块钱12个滤芯，
4: 12个滤芯，
5: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3: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5: 快没了，
3: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真的，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钱。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十八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3.8。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2: 这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头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没有
3: 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
1: 了。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
2: 了。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1: 大家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两套。
1: 对，真的起码两套，三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的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冻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4: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三百九十八，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你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
2: 了。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1: 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130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30净水，健康巨蟹。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30净水器了，我用30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30净水器呢，我就用了8年了。
6: 我用30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现在他用了30净水器以后，习惯喝水了。
6: 搿趟买了一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哦。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街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
1: 很少，
3: 多
1: 很少，对
3: 吧？
1: 几乎没有。
3: 他是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嗯，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
1: 嗯、
3: 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
3: 对对，
2: 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
2: 对的，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12个滤芯。
2: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回生活。
3: 说产品
2: 哦，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看看明白，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1: 加在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先这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了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可以，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哦、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1: 很少，对
3: 吧？
1: 几乎没有，
3: 他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多长时间了？
2: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3: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钱。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3100，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2: 这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啊。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注吗？肝肾，哎，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哎，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不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 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他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啊。
0: 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我们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呢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官方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1: 进博会
0: 呀，就对吧，就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上。

0: 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对，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

0: 夜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观众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殖，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啊，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好。观众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1: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0: 从来没有过，对，
1: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免疫的球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0: YS1，
1: 哎，这个
0: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1: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0: 对。
1: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这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1: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那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 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0: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1: 啊。我觉得好好喝。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0: 就怪味儿，
1: 怪味儿，对对 对,
0: 对，
1: 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二十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0: 当然
1: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1: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0: 对，
1: 全年就这一次，
0: 而且
1: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0: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1: 配方很干净，
0: 对，
1: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0: 150克，
1: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0: 对，
1: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0: 对，
1: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0: 对
1: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0: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1: 好，这个要不要吃？
0: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 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

0: 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嗯，一大桶900克一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两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1: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0: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当然
1: 消耗，需求量大，
0: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2: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3: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4: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5: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0: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0: 是的，
1: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88米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 心脏、血管、心肌。

0: 肺部啊，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适应性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1: 对，材料
0: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1: 无处不在。
0: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们啊。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1: 对，
0: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1: 是的，好不好？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能加吗？
0: 加不了，
1: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0: 加不了，
1: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0: 对，
1: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0: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尊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1: 对，
0: 2%左右，
1: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0: 对，
1: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0: 啊，观众朋友，
1: 直接这样摇一摇，
0: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1: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0: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1: 而且它蛮好喝的，
0: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1: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丽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0: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
1: 啊。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0: 牛背马背
1: 对吧，
0: 对，
1: 都是

0: 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1: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两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1: 对，
0: 专柜价格拿两盒，东方购物今天拿五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51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5: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一下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 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您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在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您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很多人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日本品牌巴克洛的这样子的女士镂空的鞋子，包括还有男士镂空的软底的皮鞋带给大家。今天呢，大家都知道了啊，慢慢天气下一场雨热一次了，
1: 是。
0: 那你家里边的鞋子有没有准备好，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要外出去旅游的，包括最近在你们东方购订了很多酒店，我下午出去要喝个下午茶的，好的一双鞋子让您穿的舒服，同时拍照片也非常的出片啊。谁喜欢这档直播？我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微笑，你好。
1: 哎，瑞你好，大家好。说到了这个品牌巴克洛哈，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一个专业制鞋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有将近合作了三年了，而且是在南京东路的上海的大丸百货有我们的专柜。
0: 因为呢，专柜当中这一双鞋子的价格就是1196块钱，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啊。
1: 是。
0: 咱们今天女款的是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我手中拿到的这个米色款，非常的好看。因为夏天的很多叔叔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哎呀，我要选择一个百搭的色系，穿裙子穿裤子都可以，无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行。这个米色系啊，咱们尺码是从35码到39码。除了米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黑色，经典的黑色。因为黑色款呢，其实呢很多的阿姨还是蛮喜欢的，觉得说哎呀穿的时间更长一些，更百搭一些，对吧？那今天这两个颜色选择都可以，199块钱，价格很划算啊。这是咱们的女士款。男士款今天也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
1: 是的，男士款两个颜色哈，大家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黑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棕色了哈。两个颜色都特别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牛皮的自然的光泽带给大家，上面的打孔以及侧面的这个格栅打孔啊，能彰显男士精致的品质。然后包括这个侧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个什么呢，子母贴的这样一个方式，穿脱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随意您调节这个大小的这个高度。这个鞋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特别的好看。
0: 是的啊，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啊。咱们先来看一下女士款的这款鞋子，它的整个的外力接触面呢，全部都是我们用到了这个牛皮啊，头层牛皮，非常的软，很舒适。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我随意进行一个弯折，没有任何的问题。花型的设计呢，采用这种镂空的小花型，让您夏天的脚更加的舒适透气，同时而且呢也是做到一定的点缀。包括还有在鞋面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的一个设计，上面搭配了几个像这种小的水钻扣饰呢，显得更加的娇俏和妩媚，同时哪怕你的脚背高一些没问题，脚宽一些也没问题，里边的鞋垫很舒适，有一个缓冲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垫。包括在大底啊，我们说到了基本用到了像这种一个橡胶大底，没有任何的问题，防滑，同时哪怕有一些踩到水不需要担心它会不会滑落下来。以及我们说了啊，尤其是这种鞋子咱们要穿得舒服，
1: 是
0: 夏天要软一些，
1: 对的，
0: 走的路多一些，或者说出汗脚会胀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镂空皮鞋、透气皮鞋这个概念啊，在我们爸爸妈妈这一代，其实他们是根深蒂固的。
0: 是
1: 上了档次，在夏天的时候啊，就要穿这样的材质。
0: 对。
1: 但这么多年会发现什么呢？整个制作工艺和皮质的价格非常的高，叔叔阿姨们有点望而却步。
0: 你看啊，穿脱还很方便，
1: 非常方便。
0: 观众朋友啊，尤其是像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呢，夏天容易说，哎呦头晕眼花的，对吧？咱不用低下去穿了，直接穿脱方便。同时，包括在脚底的部分啊，哪怕走路多一些，它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地带，差不多增高是在2到3公分左右啊，
1: 没错，
0: 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显得很秀气哈。
1: 对的，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360度啊，前后中三个位置上全部是一个打孔，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打孔的非常漂亮，
0: 是
1: 前面呢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蝴蝶结的这样一个装饰。
0: 对，
1: 蝴蝶结的装饰啊，在很多女鞋当中啊，一般是卖的最好看的，对不对？
0: 是，
1: 显得又可爱又特别的精致。女款两个颜色很简单，一个黑色，一个白色。
0: 是，
1: 应该来说呢，咱们保守点的这个阿姨们啊，会选一个黑色，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这干净点的，喜欢纯净打扮的，又喜欢白色，反正您不用做决定，最好两双一起带回家。
0: 对，
1: 因为我们原先巴克洛在东方购出现的鞋款，一般都是在298到368之间。
0: 是，
1: 第一次出现了199块钱哈。
0: 对，
1: 男款这边也是啊，刚才您已经大概看到了，男款两个颜色，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个棕色，棕色其实也很好看哈，要比我们平时的米色和卡其色再深一点。你看，第一点从脚背开始，全部是激光打孔的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叔叔的脚啊，感觉特别的凉快，一边走路 一边在和风啊，在和空气进行接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一边在呼吸。第二点，侧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是大的格栅式的这个透气孔，这个格栅式的透气孔啊，让整个的脚还有脚弓内部的汗水全部渗透出来。
0: 是。
1: 然后脚跟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有左右各自两个，因为有人说我脚后跟这边容易出汗，全部帮您包裹住了。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边是个子母贴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对。
1: 子母贴，第一点，贴合粘非常的轻松。第二点呢，伴随咱们中间啊，它还有一个这样可以动态的调节，让你感觉整个脚背高点的情况下以后呢，您可以更加的方便。除此以外以后呢，您看这儿，这儿其实因为我们是牛皮了，所以说你只要轻轻一踩都没事。有人说了，我想这么穿，像是一双皮拖鞋，
0: 对吧？没问题，
1: 也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高端的品质就在这边哈。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底是什么呢？咱们是叫运动的橡胶大底。原先啊，像皮鞋就有皮鞋底，对不对？咱们现在不是了。

0: 就是把我们运动鞋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橡胶以及结合了多种材质的第二代大底带给大家，所以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啊，特别的软，等于像是一个运动凉鞋一般的质感。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五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男士款，你看像今天卫少穿着起来呢，穿个休闲的裤子也很好看，对吧？
0: 对，
1: 既商务又休闲，平时出去正式场合也能穿，哪怕有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穿着起来也好看的，对吧？
0: 尤其是很多叔叔们还要上班的，对吧？通勤一族，你上班脚肯定热的呀，非常的方便。还有另外什么开车的，对不对？去旅游的，和老伴两个人走走，脚越走越干爽。
1: 是的啊，咱们的女士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的尺码呢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女士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199块钱。你想想看啊，我们头层的接触面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鞋的鞋面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呢，无论是黑色还是咱们的米色，都很经典，对吧？黑色款，哎，很精致，
1: 很精致，对，因为大家第一看见它这个打孔啊，你看到没有？它有点像那种花瓣似的，对不对？有的像月牙似的，哎，它打孔方式它不一样的，而且整个的你远看又像一朵朵花开在这个咱们那个鞋面上，
0: 对，
1: 所以而言它不是简单的，就是男鞋就是一排排，对吧？像士兵一样的排列。
0: 对，
1: 第二点，女款那个蝴蝶结啊，它最后接口那个吊坠的地方，哎，还做了类似于一种金属镶钻，哎，
0: 是，
1: 这个就是日本人在这个细节上很讲究。
0: 对，是。
1: 男士款现在咱们模特是用光脚啊，给大家体现。接下来咱们黄梅雨季以后，
0: 对，
1: 或者到了大热天
0: 啊，是，
1: 或者外面下点小雨，或者很热的情况下，袜子咱就不用穿了。
0: 是，
1: 您就直接这个一穿以后，上下班通勤，包括旅游，跑到一点有山有水的地方，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这么穿，配一条短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今天呢，不是花了大几千块钱，199块钱，观众朋友们，专柜的价格它需要卖到1196呢。
1: 对的。
0: 而且关键呢，像我们模特啊，老韩跟若若跟咱们的搭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像女士款，她穿了裙装，我穿了裤装，您看颜色的搭配都是很经典的。
1: 对。
0: 包括像老韩呢，您看今天更加的休闲一些，穿起来呢，哎，你看光脚穿的没问题。包括像微笑呢，今天穿的相对呢比较正式一点，商务一点，
1: 对不对？对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像今天的鞋子的款型和打版呢，基本上都是经典款型。
1: 经典款型，对，而且199元的价格，你现在要真的买到头层牛皮这个材质是非常难的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正码正拍啊，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像现在呢4142都是在热销当中，女士的尺码是从35码到39码，3738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先了，800-7088-800手机量115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女款的鞋子是在热销当中啊，而且呢，尤其是这个米色系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像这种米色，它稍微偏白一点的色系呢，配家里面无论什么样的裙装、裤装，包括你穿运动也好，穿休闲也好，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它不挑颜色，不挑肤色的啊。男士款呢，咱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啊，一个是棕色，一个是黑色，都是这种基础的款型哈。
1: 是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见，巴克罗哈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品牌，而且它制作工艺不但是给大家足净足染的同时啊，底部的防滑也是非常的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就把这个男鞋包括这个女鞋直接放在我们亚克力板上，大家可以看起到一个倾斜五度乃至15度这样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对不对，牢牢的仿佛吸附在这上面。这是我们第一个实验，防滑实验。那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这个板上我直接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给您看一下，哦，是不是前端的小孔当中，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气流就一层层全部出来了，大家可以看，
0: 对，
1: 所以啊就代表是什么呢，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啊，下面是防滑，哎，上面是透气，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哎，比如说夏天呢，有时候也说脚容易出汗的，
1: 你看，是不是全部出来了，男士就怕这女款这个透气效果也非常好啊，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下边防滑上面透气，您还记住我这个板现在还在是什么呢，将近是25度左右的倾斜角度的，哇，您看，
0: 对，
1: 是不是还在倾斜角度当中呢，是不是一边在倾斜角度过程当中，您看到没有，前面还有一些我们的干冰，还是鞋头很重的情况下，哇，但是还能够轻松的给大家带来，又是我们的防滑，又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透气的效果。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种好的鞋子夏天一定是要必备一双，而且呢价格比较划算啊，199块钱，真的，我们就说了，外边的接触面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关键啊，今天买完之后呢，您可以去到哪里啊？新世界大丸百货，
1: 百货
0: 观众朋友就可以看到我们巴克洛的一个品牌。这一双的价格您可以看一下，1196块钱，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标注的这个价格，
1: 对的，对吧？而且拿到手的鞋盒和我们专柜当中完全是一样的，
0: 对，
1: 灰色的高级的哑光的鞋盒。那您要看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巴克洛，第二在这个侧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写得很清楚哈，咱们这个鞋面的材质牛皮革哈，内里是 PU， 然后零售价格是1196块钱，
0: 对，
1: 明码实价，专柜正品。因为现在各种渠道非常的多，但很多渠道当中它是没有专柜的，没有专柜企业投入的成本不一样，
0: 是，
1: 但是留给你的信誉和保障度也不一样。还有好多产品现在叫白牌，它是没牌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咱们来说，咱们要买到正宗的有牌子的商品，巴克洛是您的首选。哎，
0: 我穿上脚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就很软，对吧？因为它皮质的和那种 PU 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外边的接触面呢，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镂空的设计是什么呢？夏天妈妈们有时候经常会穿个对袜的，或者是说呢，要是这种光脚穿的没问题。前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像这种我们的蝴蝶结的设计，再带上一些水钻的搭扣，显得呢更加的俏皮灵动一些。同时，而且呢还是那句话，穿脱很方便，对吧？
1: 是。
0: 咱要是系鞋带的这种啊，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穿脱麻烦，对吧？低下头来，然后有时候系完鞋带头都晕的。这个穿着起来很舒适，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它底呢专门有差不多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缓冲的一个区域，
1: 是，
0: 哪怕你脚后跟有时候走的时间长了，哎，避免了会说脚后跟有点不着力的这种现象哈。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款这边的现在给你做一个实验，您看得很清楚，您看，是不是全部是我们将近是前脚掌哈，以及鞋的两边侧边，
0: 对，
1: 这个透光就代表是什么的，透气性也非常好，您看，
0: 对对对，是，
1: 对不对？哇，所以而言，作为女士来说，她本身脚汗就少一些，
0: 对，
1: 但是你要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夏天当中更加优雅？
0: 对，
1: 咱们这个天气再热点的话，32、34度、35度，我女士都可以穿这个鞋上班、通勤、旅游和朋友们出去走走，
0: 对，
1: 越穿越轻松，越穿越干净。
0: 所以啊，除了咱们的女款之外呢，今天两个颜色啊，黑色和这个米色系，包括男士其实也建议大家给大家带一双。
1: 对的，大家可以看没有，男士来说呢，很多我相信啊，上海滩的老客了，到了夏天肯定是咱们今天这样的镂空皮鞋。
0: 对对对，
1: 原先在咱们啊经济条件一般的时候，其实镂空皮鞋也得大几十上百啊，
0: 对，
1: 咱们今天只要1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你经典的可以选咱们这一个黑色，然后呢假如说老克了一点的，可以选一个浅一点的棕颜色。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哪怕有时候爷叔费一点，两双鞋子今天带回去才是300多块钱，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家里边呢尤其是像我们的夏天的鞋呢，更换的频率还比较高一些。 鞋，穿了两三年、三四年的，可能已经鞋子变形了，或者是说呢，已经汗味、脚味特别大的了，都建议大家来进行一个更换。因为今天呢，带给大家呢，全部都是基础的款型，搭配家里边的任何的衣服、服装啊，它不挑的，对不对？关键我们还是说了，价格很划算。你看，像我模特现在立马又换装了，对吧？
1: 是的，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走一个休闲旅游度假风，对不对？
0: 是。
1: 很多人说休闲旅游度假风，咱们这个镂空皮鞋，搭上去怎么样啊？您看到没有？是不是相得益彰啊？
0: 是，
1: 因为呢，主要现在还是说，稍微偏年龄偏长的朋友，
0: 是，
1: 你看他重大场合还是喜欢穿皮鞋。
0: 对，
1: 我上次也听咱们一个主持人，
0: 对，
1: 还有家长一起去旅游，一看老爸忙了半天，一双皮鞋，他们还是去黄山啊，农奶奶又穿皮鞋，
0: 对，
1: 你刚我出去嘛就穿不来了，对吧？因为你要叫年纪大的人直接蹬一双旅游鞋跑鞋，他们不习惯，因为他还注重一个搭配和面子，
0: 对。
1: 但是呢，那么热的天，你脚沤着又难受，对不对？咱们今天把握住了啊，男款女款都是牛皮的带有镂空透风的皮鞋，
0: 是的啊，所以呢，你看到女款的今天呢，像若若搭配的这双白色米色系呢，它基本上是搭着裙子穿的，像我是裤装穿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就说啊，这一双呢，盘活你家里边所有的这种搭配的衣服都是可以的，很简单，因为基础款型，穿着起来脚上又特别的舒适，只需要199块钱啊。再次提示大家，女士的像这个米色系3738的尺码，现在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男士的4142也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来抢先了，8007088000，手机211511199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女士这双米色系啊，现在走得太快了啊，37、38、39备货都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呢199块钱，鞋面的材质头层牛皮，而且像这种基础的款型，如果放在商场里头，随便你看咱们这个品牌大安百货这一双就是1196块钱，
1: 对，
0: 哪怕有时候其他的一些品牌给您打个五折下来，嗯，也是要得400-500块钱吧？
1: 是的，因为呢，而且好多啊，像这样的几处400-500块钱的是吧？它还不一定是有牛皮的材质，
0: 对，
1: 好多是超纤的，
0: 是，
1: 对吧？好多是 PU 的，嗯，还有好多是什么是布艺的，对吧？
0: 是，
1: 其实那个材质咱们来说，皮质还是最贵的啊，成本包括制作起来它不简单啊。嗯，今天您买到的，起码咱们是说，这个主要材质，对吧？
0: 对，
1: 就是牛皮的材质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呢，再给大家做了这么漂亮的这样一个镂空的，像一个雕花的工艺啊，嗯，这不是简单的激光打孔了，
0: 对，
1: 它是有艺术的分割分区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像一朵朵咱们说的雪绒花似的啊。整个的鞋漂亮，再加上它这个外立面有一圈像是手工马克扎线，
0: 对对对，
1: 这圈扎线呢又固定了鞋型的同时啊，又让整个鞋又增加了一个装饰，
0: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个蝴蝶结的系带这边又类似于这种金属这个镶钻，
0: 是的啊，
1: 好看。
0: 而且男士呢，像今天呢也是199块钱，
1: 199，
0: 尤其呢像习惯穿这种皮鞋的这种老爷叔，
1: 我们像老一辈的都习惯，都习惯，
0: 对吧？都习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他找到这种透气的，穿着舒服的，而且能搭配很多裤子的这种，
1: 因为它夏天当中有一种比较飘逸的西裤，它都准备好了，但是就缺少一双鞋。回过头来说呢，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他肯定先尊重家里的女同志，
0: 对，
1: 爱人先选。假如说女同志已经选完的情况下，您也帮您老爱人看看，对吧？
0: 对，
1: 帮他选一双这个皮鞋，镂空的，他肯定喜欢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呢，直接打开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看到女士的这双米色系啊，背后已经不多了。3738/39全部都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哈。这双浅色的米色系，我跟您说，专柜当中1189。今天等于专柜当中将近1.几折的价格是吧？
1: 对，是。
0: 而且我发现阿姨们真的是懂啊，哎，
1: 都在抢。
0: 对，一个本来这个鞋它就不嫌多，平常家里边浅色的鞋有了，但我不嫌多，我各种款式都要有。哎，第二点，这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是的，
0: 何浪姐，我们现场呢，我们再次和各位朋友来说一下啊，女士款呢是2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米色，另外一个呢就是黑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啊。因为呢，我觉得夏天到了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浅色系上脚穿的会更加的好看一些。当然，如果你说哎呦年纪大了，我喜欢穿黑的，也没有

0: 个不锈钢的结节这儿，
1: 对，
0: 还有点镶钻的这个闪光的布灵布灵效果啊。
1: 是，
0: 这个它这个鞋制作的真的是特别的具有匠心精神。
1: 是的啊，所以女士现在这个呢，我们一脚蹬的鞋子，这个米色系是在热销当中。
0: 对，
1: 我待会儿会给大家换那个黑色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已经是全线的繁忙啊，咱们男士款也要加紧了，因为呢，哎，我刚才还在跟微笑在说啊，男士一般情况下不大会关注到自己穿的鞋啊、衣服的，
0: 是
1: 对不
0: 对？对的，所以说我就说了，前面一直是等待家里边的女主人，
1: 对，
0: 您定好了以后赶紧问一下男的，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不用问他，因为男的脚肯定都是热，
1: 对，
0: 肯定汗多，汗多实际上就是要有味道，对不对？一双镂空皮鞋199，这个价格值得。
1: 是的啊，咱们的尺码再次和大家来播报一下啊，女士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款呢是从39到43，对吧？
0: 是，
1: 像一些热门的尺码，咱们背后都已经不多了，包括你看，我们说到了模特的穿着和我跟卫校是完全两个风格的，
0: 对，
1: 今天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是什么呢？基础的款型会搭配到您所有的衣服的，抓紧时间来抢线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感谢观众热情啊！现在呢，女士的这个白色就是米色系呢，现在37、38、39都只剩最后一两双了，咱们手速一定要加紧啊！因为呢，像我今天穿这双鞋子的时候，我是配裤装的，你看我们的模特若若呢是穿的裙装的，所以你看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关键是什么呢？在新世界大安百货当中专柜里边这一双鞋子是1196块钱，太正常了。因为呢，像平时的这个头层面的接触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你想啊，哪怕商场给你打个5折。下来也得500-600块钱，对吧？
1: 对，
0: 这个基本上呢，在商场里头，就这种基础的款型，你没有个400-500块钱，你拿不下来。
1: 你拿不下来的，而且更关键啊，咱们南京东路的大丸百货可以说是咱叫中国第一街，对不对？南京东路嘛，这个所以说它这个商铺的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就说这个租金。
0: 是，
1: 所以我们能够开在那个地方，然后加上这么多的工作人员，他一双鞋1196，
0: 很正常，哎，
1: 很正常的，真的是。包括这种专柜，我相信人家去看也是的。
0: 对，
1: 二楼是就是说淑女馆。对吧？三楼绅士馆，
0: 对对对，
1: 这个身价都放在那儿的，而且一般来说，尤其上升到皮鞋这个概念，
0: 是
1: 一般兜里边准备点预算的哈。哎，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从网络上现在买100多块钱也能买得到
1: 大底的一个柔软，包括一个防滑哈，这些其实是买鞋很关键的。哎，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女士的米色3738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都只剩最后一两双。而且今天女士千万不要忽略到家里边的男士，有时候儿子呀，或者是老公啊，他们不善于表达说，哎呦，我需要什么样的鞋子，你替他买一双，对吧？男士女士今天各一双下来也才300多块钱，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0。

0: 感谢观众的热情啊！咱们的女士款的，尤其是米色，现在全线告急了。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千万不要犹豫啊！37、38、39现在都只剩最后的一双了，我们还有12分钟呢，观众朋友们，今天定下来刚好是周五，明天周六、周天再去到新世界大洋百货去看，
1: 对，去看一下。
0: 一双鞋子下来1196，
1: 对吧？对的，我们在应该在说在三楼的这个专柜哈、而且更关键，它是来自于神户的一个专业制鞋的品牌，叫巴克罗，在日本的神户，他们家原先在日本就专门是就做鞋的匠人，就咱们说的皮鞋匠。因此他们的鞋是很认真的啊，大家可以想见哈。第二点是什么呢？前面给您看了，我们第一点一定要是什么呢？要防滑，放在这个亚克力。

0: 上，其实上面已经都是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刚才咱们做防滑实验，你看是不是防滑性能非常的好？第二点，还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啊，还想看一看什么呢？就是你们的这个
1: 透气
0: 效果。哎，
1: 夏天出脚汗多嘛，
0: 这女款的透气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真的棒哎！
1: 男款也是，
0: 大家可以看。
1: 对，
0: 因为买镂空皮鞋，阿拉就是要见风量呀，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1: 是，
0: 现在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满满的透气效果，就算男士再是大汗脚，咱不担心了，
1: 对不对？是，
0: 就得给他买上，这样他回到家以后一脱鞋或者商务场合，咱就不尴尬了。大家可以看，
1: 是吧？
0: 然后我现在还是在大家哟，这拿下来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还是在整个一个防滑的实验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是在你看防滑实验当中哈，让大家感觉到下面防滑，上面透气，就是我们这个镂空皮鞋的魅力啊。
1: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女款的米色系就是人家现在脚上穿的这个啊，我们现在让大家来看一下，这加起来所有的尺码不到20双了，观众朋友们。所以啊，如果要是37、38、39这几个尺码的话，一定要抓紧要来拍，因为所有的备货像35、36的尺码，相对还稍微备货有几个啊。再一个，我就还是那句话，一脚蹬很方便。咱夏天穿鞋的时候，有时候阿姨说，哎呦，我这本来就头晕，血压就高的，那你再要低头去系鞋带，很麻烦。对吧？一个呢是呢，你看啊，穿着起来像我今天穿的白色裤子，你穿黑色呀、米色裤子、宽脚的或者是窄脚裤子都没问题，透气。然后呢，你觉得说光脚穿不舒服，你可以穿对袜都没问题。包括走一走，你看我弯折的这个程度，您看到了吗？
0: 对不对？
1: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双鞋子很软，很舒服，上脚之后呢，又能搭配您的裙子，又能搭配您的整个的裤装，而且关键不挑颜色，对吧？有一些鞋子你万一要是搭配不好，你还得配着这个裙子的颜色来，这个就是基础的款型。你看，像我就今天随便一身很休闲的穿，
0: 非常好看，非常舒服。关键这样的鞋，能看到没有？就是今天这个巴克罗啊，一个黑色，一个白色。然后还有男款，
1: 对，
0: 1196，在专柜，哪儿的专柜给您看一下？就在这边，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巴克罗，
1: 对，
0: 新世界大丸百货南京东路，大家可以看没？鞋型、鞋款都有。
1: 对，
0: 然后您拿到了以后呢，还在我们这边有鞋盒，鞋盒的侧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吗？也会有这样一个价格，就万一您要送人的话，表表心意，1196块钱。其实有的时候，假如说你外地有亲戚啊，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专卖店在外地还没有。
1: 对，我跟你说这个送亲戚好。
0: 对的，你可以给他们介绍一下，安利一下。万一夏天带着孩子到上海来玩的情况下，你先给他提前买好。真的，他们很喜欢
1: 的。才是个零头啊！我们请魏笑也给大家秀一下啊，因为呢，男士款我刚才说了，男士有时候不会注重自己的鞋子。
0: 是。
1: 作为女士来说，你关心一下另一半，或者说自己的儿子，对不对？
0: 对的。大家可以看，第一点，这样的打扮，假如说您孩子，假如说现在哈是上班通勤的话，对不对？刚刚到工作单位的话，
1: 是
0: 这个是给人一个比较有信任、有担当的这个感觉。这个皮鞋的这个质感它就不一样。第二点，穿脱起来很方便，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我这边只要轻轻一拿以后，对，魔术贴，
1: 对，
0: 就出来了，对吧？
1: 是。
0: 而且回过头来，你看你要这么轻轻一穿也是的。然后到这以后，你看就在这一搭就行了。
1: 是。
0: 然后我前面就说了，还有种懒汉的穿法是什么呢？你看，就把它一踩。
1: 是不是因为这块软嘛？
0: 对，因为有的男的说，哎，我的脚也再松快松快。大家看，它是两种都可以，因为它这个皮啊，我们表布是这个，就是表层是这个牛皮嘛，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柔韧性完全放心。
1: 是。
0: 回过头来，第二点就是透气。它这个360度透气啊，让我这种大汗脚或者您的爱人脚特别有味道的，很尴尬，今天免除烦恼。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的爆满了，咱们男士和女士啊，尺码备货都不多了，尤其是像男士41、42，包括43的尺码，也都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啊！电话线依然全线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现在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卖爆了，尤其是女士的这个米色款199块钱，鞋面的材质又是头层牛皮，可能有时候在妈妈们想说，哎呦，我要买一双这种白色系的，因为夏天显得清爽，搭配任何的衣服又好搭，基本上你就闭眼入，对吧？199块钱基础的鞋型，穿到谁脚上都会好看，哪怕你脚背高一些，脚面宽一点没问题，而且呢，穿上去呢那个舒适的程度你是自己知道的哈。
1: 对的，因为巴克罗来自于日本的大品牌啊，它今天第一点材质很讲究，你看男款女款，
0: 对，
1: 这表层它等于是双层，对吧？表层都是头层牛皮，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牛皮格纹这个颜色包括打理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因为你买布艺的话，你要说你的白鞋沾了点咖啡颜色，
0: 是
1: 你要再去洗去弄很麻烦，对吧？咱们表层牛皮材质您轻轻一擦就行了。
0: 对，
1: 第二点呢是什么？档次就是高呀，对不对？这个要比帆布的或者根本我个人看上去啊，尤其年纪稍微长点的人，
0: 对对对，
1: 肯定是穿这个和你衣服的搭配。你像一般背这个咱们好的包包，一般这个都是皮质的，对不对？因为你背帆布包就是比较学生的这种打扮，
0: 对对对，
1: 它感觉不一样了。哎，说这种休闲显得比较的高级。回过头来呢，就说日本设计师啊，他特别擅长在小细节上，
0: 对，
1: 帮你想一想，对吧？所以说他这个一圈外露的马克扎线等等，
0: 哟，男款的备货所有加起来也仅剩最后12组了。
1: 因为我今天看到这鞋，作为我男士来说，我觉得叔叔们肯定喜欢的。
0: 哎，
1: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镂空皮鞋，我记得他们都有的，
0: 都有。
1: 但他们那个镂空皮鞋第一点硬，最早的记得吧，很硬。第二点都是系带的，
0: 是，
1: 就是刚就，然后呢，一定要穿一双玻璃丝袜的，我记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和您过去的镂空皮鞋，真的叔叔们不一样，
0: 哎，哪怕光脚穿都可以。
1: 对，而且那种镂空皮鞋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也要200-300，
0: 是的，
1: 今天100多块钱，你干嘛不买双新的呢？对吧？
0: 你看啊，积分还有5.97块，如果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189块钱左右。
1: 这个算啊，
0: 可算吧，
1: 对吧？
0: 而且关键的，你看女士一双，男士一双，才花了300多块钱。
1: 那你说咱们俩，比如说过两天到迪士尼那边走一走，
0: 对
1: 不对？
0: 出去旅个游。
1: 新开的乐高乐园开了，带着小孙子去走一走。
0: 对，
1: 你这个你想，因为上海人想法，乐高乐园新开肯定上档次的，
0: 对，
1: 我要穿着打扮一下。但是到了乐园里边，一天要走1万步，你也受不了。哎，正好这个鞋就派上
0: 用场。所以啊，女士款的米色系马上要全部售罄，包括男士款的这个棕色系现在也是在热销当中啊，正码正拍。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说夏天我脚稍微胀一些的话，拍大一码也可以，尺码咱们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我们今天呢，所有的这个鞋型啊，把鞋的尺码都马上快要售罄，尤其是这个双米色，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
1: 你再不买，马上米色就没了。哎，
0: 因为呢，阿姨平时的颜色呢，可能棕色呀，或者是说黑色比较多呀。
1: 对。
0: 难得夏天穿上一双这种米色，还不是那种煞白煞白的颜色，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啊，软糯的程度啊，真的，你看我就这样使劲去凹它，
1: 它这个就前掌软的地方啊，您看它那个扎线是双圈的，
0: 对吧？
1: 但是呢。人也穿上去脚又不觉得难受，
0: 是你看穿脱，你看方便不方便，对吧？
1: 穿脱方便，
0: 我一脚蹬，今天还是光脚穿，哪怕穿个袜子也行。阿姨们有时候习惯穿那个对袜的，
1: 对，
0: 今天或者说你穿个裙子也行，对吧？花裙子很多的，这个它都不挑的，对不对？
1: 对，而且蝴蝶结
0: 是吧？
1: 打得又漂亮，
0: 对，
1: 前面又是带有点咱们的这个镶钻工艺，
0: 对，
1: 男款也是的，现在叔叔们都追上来了，我给大家展示，
0: 哎，真
1: 的。哎，这次好可能改了，哎，对吧？一个你直接就穿成这样就行了，
0: 对，
1: 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关键这个款式还是很意大利男鞋的概念。你要真的在意大利买这样一双皮鞋，1000多都拿不下来。但在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带给大家，很方便，就在这边啊。男士再看一下，
0: 还有一个魔术贴，
1: 看到魔术贴，那看到有一个。哎，是不是
0: 很软嘛？
1: 是不是鞋？你看一点没损伤的吧？对不对？这边是一个镂空的，您看到没有？所以说只要脚热，大汗脚，脚有味儿的，男士在这方面也不自信的，直接换。叔叔们更要换，穿了一辈子镂空皮鞋的，这么好的没穿过，那等于白穿了，对吧？一定要
0: 穿。199块钱啊！男士呢，现在像那个棕色款式在热销当中，因为夏天嘛，咱们有点颜色的会好看一些。
1: 时髦一些。
0: 女士呢，这个米色系全线告急啊！抓紧时间，最后来抢先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和这个购物车都清出来，尤其是女士的这个米色系啊，各个尺码都只剩最后一双，所以呢，抓紧来订一订。男士的这个棕色啊，41、42、43的尺码也只剩最后的一两双了。
1: 是的，感谢大家啊！今天订购的非常的火爆，对吧？你要知道，这个黄梅雨季现在就陆陆续续来了，
0: 对不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像这种雨季情况下，像男士冷酷皮鞋，它都可以光脚穿，
0: 对，
1: 沾点雨也没关系，因为它头层它是一个表层，它是个牛皮。第二点，一出黄梅就是盛夏，盛夏一到，您不还照常上班呢吗？对不对？还得照常的步行，照常的很多事情。所以说有镂空的鞋，它透气，而且有人说了，这个脚一直闷在里边，它这个脚的肌肤啊，呼吸不畅，人也会觉得不舒服。
0: 是，
1: 你只要透气，脚也是的，透气以后，你整个人上半身也会觉得很舒服。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今天刚好是快要到周末了嘛，你定下来，明天去到大丸百货逛一逛，
1: 南京东路，哎，
0: 对吧？你去看一看啊，像这种皮鞋的话，面料如果是鞋面头层牛皮的话，基本上是不是要在400-500甚至1000多块钱，
1: 要的
0: 对吧？咱今天199块钱，还有5.97块的积分，包括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189块钱一双，咱就闭眼冲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转热了，家里备点这种方便的、快捷的，能够给你打造清凉厨房的食材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四厨故事家，非常火爆的一款牛仔骨，而且这款牛仔骨是帮大家调好味儿的，拿回家去解冻一下，不管是煎呀、炒啊、炖呀，特别的方便，也非常的快捷，更重要的是味道特别的好吃。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618返场的一个力度啊，特别再给大家加赠一点，所以说常规直播你是看不到的返场力度，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我们的同事小邓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瑶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牛仔骨这一款产品，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原材料够好，而且一分骨九分肉。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这种骨头的这种牛排的口感的这种肉，推荐您不要错过今天这档直播。
0: 是的，已经有顾客下单了啊、今天订购速度真的会非常快的，因为力度平常没有。观众朋友先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每一包的牛仔骨是有200克的，常规一共是给大家8包，对不对？
1: 对，八包
0: 199，永远是这个价格的。但今天我们是再加一包200克，
1: 对，
0: 总共到手干嘛？9包199，我们总共到手多少斤呀、啊、小邓？
1: 1.8公斤，3斤6两。就各位您可以去算算账，如果您现在去菜场买3斤6两的一个牛肉，它要花到多少钱？199块钱买不买得到？你还要买到这种带骨头的这种相当于牛排的这种肉，你买不买得到？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不管是猪排骨还是牛排骨，它的价格一定是比纯肉来的要更贵的。我们今天是高端牛仔骨，帮大家调过味的，价格199，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可能就190块钱左右，带回去9大袋，每一袋可能就20块钱左右。20块钱您能买到的什么品质呀？是高端牛骨的品质，牛仔骨的品质。我们说了，我们叫做9分肉1分骨，
1: 对的，
0: 骨头都是薄薄的、小小的、细细的，但是肉都是大块的骨贴肉，非常非常香。
1: 对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这也就是我们的大货，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一个，
0: 来，
1: 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食品包装，包括它本身也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包装，您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肉。基本上就是1分骨9分肉，
0: 是的。
1: 但我们这个还是冻的情况啊，如果您化冻了，您还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啊，
0: 是的，
1: 您都能看得到的。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的高，整个的肉是非常新鲜的。咱们的牛仔骨啊，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产地，我们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哪里？阿根廷。
1: 对，
0: 阿根廷的牛肉全球有名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原材料的这个进口地全部提运国来自于阿根廷，所以我们是高端阿根廷的牛仔骨给大家打造而成的。就像小邓说的，整个的品控非常的有保证，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提前调过味的，所以拿回家去对于厨艺不精我们所谓的手残党来说都可以轻松的搞定。
1: 对的，
0: 拿回家去最推荐的方法干嘛？煎，
1: 简单建议煎。
0: 哎，只有好的牛肉才可以做煎哦，所以我们说很多菜场买回来的牛肉不建议大家做牛排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而且您煎一煎的话也不用煎的时间太长，大概2-3分钟给它煎熟了就行了，这样它的肉就很嫩。您看一分骨上面全是这个肉啊，全是肉，您给它撕一撕扯一扯，您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是的，
1: 而且里面的这个肉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纹理纤维，包括还有肉汁您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如果说您平时怕吃牛肉说扯不开咬不断，或者说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怕柴，
0: 是的，
1: 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肉。
0: 两个夹子轻轻的一夹就煎断了。然后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我们的牛仔骨全是大货来的，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这个牛仔骨是不是跟一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大，非常非常大块的肉，都是又薄又窄又细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骨头压分量啊，骨头都是小小细细的。然后你看它是有牛肥膘的，牛仔骨一定要有点那个牛油才香，对不 对？我们今天是连肥带瘦，然后你看大块大块全部都是瘦肉，关键是它不会那么干，不会硬，不会柴。
1: 对，
0: 吃到嘴巴里啊，轻轻的牙齿一抿就撕开了，
1: 就能给它咬开了。这是因为它在上面的那个肉的部分，它带一点脂肪，但它是以那种大理石纹路的那种形式在那个肉里面。
0: 而且你看马上这个骨头就可以脱骨，你发现了吗？脱骨的同时我跟大家讲，它那个肉已经腌入味儿了。
1: 对，
0: 我们是帮大家提前调过味道的，所以说是那种香香的，奶香奶香十足的，关键是咸甜适中，有淡淡的黑胡椒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是黑椒口味的，特别特别好吃、啊、
1: 对，但是这个味道又不会太重，对吧、只是做了一个基础的调味。如果说您回家还想加一些其他的配菜，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0: 你看看这个牛肉的肌理纹路，观众朋友，连里边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吃到嘴巴里大大的满足，而且牛肉这个东西夏天可以多吃一点，因为高蛋白低脂肪。
1: 对的，尤其夏天现在大家都没可能，天气一热大家就不会有什么胃口，对吧？
0: 是的，
1: 简单的清凉厨房，您就这样锅热了之后油倒一点点的油，咱们加热个两三分钟
0: 就可以了，
1: 这样一道丰盛的就是富含蛋白质的午餐。
0: 然后关键是最近不是孩子们也要放假了吗？家里的小朋友想要夏天再窜一窜鼓一鼓的啊，你给他多吃一点牛肉，对身体特别的有好处。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在东方购物其实热卖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一直以来价格非常的坚挺，199只有八袋，我们今天给大家秒杀组再加赠一袋200克的正装，一共199到手的是9袋，给到大家，
1: 对，1.8公斤的重量啊，
0: 性价比非常高，画面上所见即所得，看到都是大货来的。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我们今天是618的方案和力度，错过就没有了啊，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

各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速度太快了，老顾客们都在纷纷的囤货，有人订两套订三套，大家悠着点啊。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热情度很高涨，但是咱们的备货是有限的，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常规直播咱们都是199带回去八袋，
1: 对，
0: 只有今天我们是9袋带回去白送给大家一袋，您说您要不要？
1: 对的，
0: 市面上这样的牛仔裤一袋少说也在20-30块钱吧，咱们今30来块钱肯定要的，对不对？咱们今天199给大家9袋，这个算法很好算的，你把自动订购立减5元减掉，把自己本身的积分减掉，我们合下来每一袋就20块钱左右，比市场上很多的价格都要便宜，来的实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于阿根廷优中选优的啊。
1: 对，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就您哪怕现在去买那个牛肉，对吧？买好一点的牛肉，以4两的一个这个分量，您20块钱您去买。我觉得很难买得到嘛，对吧？
0: 是的，
1: 尤其您还要买这种1分骨9分肉的带大理石纹路的这种原材料，对吧？
0: 是的，我们总共到手啊，今天3.6斤。嗯，就像小邓说的，我们都是带有大理石纹路的原材料，非常的新鲜，然后是帮大家调过味道的。嗯，所以换句话说，你说哎，自己在家里不想太麻烦，不太会弄，哎呀，自己弄这个牛肉啊，要不就是煎的老的不得了，硬的不得了的，你今天交给四叔故事，拿回家去这个牛肉怎么烧啊？我们首推大家煎。
1: 对，
0: 就是简单的加点油香煎一下，两面煎香了之后直接去吃，它自己本身肉已经带一个底味儿了，非常非常香。当然了，你说我想做创意料理，哎，我要炖一下呀，
1: 跟其他的一些配菜对吧，搭在一起也可以的，也可以做个小炒对吧，炖的都可以。
0: 是的，关键是其实它熟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1: 哎，非常快，而且的话就不用烧的时间太长，对吧？就大概你只要给它弄熟了就行，它的口感就非常非常的嫩，您不用担心说咬不动或者扯不烂，或者到嘴巴里面肉柴，不会有这种
0: 情况。因为以往的牛肉很多阿姨妈妈们都要炖上个1个小时、1个半小时，对不对？还要看管它，大夏天的大家不动不行那么累。今天有了四叔故事，你把时间交给自己，快快速速的搞定家人的晚餐。今天的力度啊，常规199只有几袋，8袋。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给大家再加送一袋，总共到手9大袋。9大袋多少斤？听清楚，观众朋友，3.6斤，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拿回家去啊，咱们这个一点都不占冰箱空间的，
1: 很薄一袋，
0: 很薄一片。你叠加放在冰箱里边，一点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解冻一袋，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
1: 这个是刚刚拆开的吧，您可以看，包括这个肉上面的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当然现在冷冻的情况下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您还能分辨得出来，对吧？骨头就这么一点，1分骨9分肉，上面的这种肉都是带大理石纹路，
0: 是的，
1: 每一块它都是厚切的，您可以看得到。
0: 然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现场啊，咱们今天用到的全是我们的大货，不是说哎你们现场搞这种 AB 货啊，现场给我们呈现的好一点，
1: 我们全部都是用大货，
0: 全部都是用大货。观众朋友您来看看，我们今天随便找一块，来随便找一块，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整个的肉头有多厚，这里只有一点点的小角落是骨头，所以骨头的重量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满满的厚实的肉。然后你看这个肉，这个镜头很清楚的，肥瘦相间有纹理的，好的牛肉一定得有一点点那种花纹，雪花纹在当中，这样吃起来才嫩才香，对不对？
1: 因为你全是瘦肉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柴嘛，或者说容易烧一烧就老了嘛。
0: 哎，而且嚼不动咬不动，
1: 而且香味没那么重。
0: 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是帮大家调过味的，所以特别嫩，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撕都撕不动。我真的以前看过一个短视频，
1: 不会，
0: 人家吃那个牛肉的时候两个手这样一逮，
1: 不需要啊，我给大家
0: 发型都乱了，
1: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带骨的骨边肉咱们就直接上手了，好不好？
0: 轻轻的牙齿一抿，
1: 轻轻一咬啊，
0: 真的就这么嫩，
1: 轻轻一咬、啊、
0: 而且带汁水
1: 啊，有汁水，而且这个它的汁水是非常香的，
0: 越嚼越香，并且有淡淡的牛奶的味道。好的牛肉一定是有奶香味的，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啊奶香十足，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尤其到了夏天了，不想下厨房的、不想太麻烦的，哎，自己拿回家去就只要简单的煎一煎。
1: 对，
0: 早餐给孩子夹个面包，晚餐煎一个那个牛排，对不对？或者是你说哎做一个沙拉，现在大家都对身材管理要求比较高了，对不对？想轻盈一点的，
1: 饮食搭配的营养丰富嘛，
0: 低脂肪，说的就是咱们的牛排、
1: 对的，您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咱们膳食纤维也有了一点点的那种碳水，对吧？一天的饮食就非常的均衡。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夏天我觉得大家也是经常会出汗，包括小朋友出去游泳啊、运动啊、打球啊，你是不是都需要补充这些能量呢？
0: 是的，
1: 多吃牛肉。
0: 是的，多吃牛肉对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而且对于这个窜一窜呀、鼓一鼓呀都是有帮助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牛肉啊，虽然卖的便宜，很多人观众朋友说这么合算哪里来的，起运国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啊已经不是新品了，卖了很多年了，东方购物积累了大量的回头客，大家都是买完了再买，买完了再买，又好吃，味道又方，这个味道又好，然后关键是又方便，
1: 烹饪又方便，原材料又好，哎，对吧？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的这个选择地啊，嗯，全部用到的是高端牛，
1: 大草原，对吧？嗯，天然牧场草饲，草饲完了之后再谷饲。为什么要骨饲？就是为了增加它的一个脂肪，就让它肉的一个口感变好。大家出去吃那个牛排也好，牛肉也好，带骨饲的基本上都会比草饲的要贵嘛，对吧？为什么？因为就是它要花很多的钱跟精力去再做精良的一个饲养，
0: 哎，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选择。而且在调味上，我们是只淡淡的一个黑胡椒调味，
0: 哎，
1: 对吧？做了一个底味儿，嗯。对，如果说您想自己再重口一点，
0: 加工一下，哎，
1: 对，搭点配菜或者是自己小炒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合适。但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常规的组合8袋199，今天价格还是199，额外再送您一袋这个主品。
0: 哦，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跟大家讲哦，今天节目时长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的备货极其的有限。今天是618的方案和力度，618当天咱们这个商品没排上直播，所以我们只能在今天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199常规8袋，今天9袋，总重3.6斤的牛仔骨全部配送到家。02151999000。

这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上的牛仔裤啊，就像阿姨说的，阿姨都太有生活了。从生活的经验来总结，这样的牛仔裤几个好处啊，第一就是方便便当，对不
1: 对？
0: 拿回家去啊，就不用费火候，不用说在火上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简简单单的十几分钟，几分你煎的话就几分钟的时间，两面煎熟之后直接就可以吃了，不老不硬不干不柴不费牙口，
1: 对，
0: 老人小孩轻松的都可以轻轻一抿就咬断。然后再来就是味道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帮大家调过底味了，
1: 对，
0: 所以哪怕你什么调味料都不加啊，那个味道都是很香很香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牛仔裤的性价比，咱们过日子还是讲究一个精打细算实惠，对不对？咱们今天这个牛仔裤的价格绝对是给大家把价格打到最低了。东方购物常规咱们直播是199，对不对？带回去只有8袋，今天小邓是几袋啊？
1: 今天9袋啊，今天是咱们618的一个秒杀的一个方案啊，就在加的，我们也没加其他的东西，就加主品，再给您加200克的一个牛仔裤。
0: 是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给大家送到家的，并且到家之后这一点都不占冰箱空间，
1: 很薄，
0: 一袋一袋的很薄，你叠着在冰箱里能塞很多，你放心，
1: 对的，
0: 你囤就可以了，观众朋友。
1: 而且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生的一个状态，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对吧？这种带一点点脂肪的，这个花纹其实很漂亮啊。骨刺的牛肉它就是这样的，包括你再翻一面来看，每一块牛肉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那个阿根廷原产的这种进口的原材料，而且不是拼接，不是合成的这种肉，
0: 是的，都是原切的牛仔骨给到大家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每一片大片的、厚片的、厚切的。给大家这个牛仔骨啊，你看骨头有多么多么的小，
1: 很薄的，
0: 一点点，
1: 一分骨九分肉，对吧？其实大家吃这种肉就是喜欢吃这种肉加骨变肉，对吧？真的要给你一个很大的骨头，你也不见得愿意啃，对吧？这个肉我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就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小孩都咬不动，或者说吃不了，对吧？
0: 然后你看啊，这个牛仔骨但凡稍微一煎，有点那种美拉德反应之后啊，你看看整个的这个牛油。滋滋冒油，香的不得了。然后你看煎完了之后它还是厚实的，对不
1: 对？
0: 很多人看到这个厚度担心说哎咬不动，撕
1: 不
0: 动。
1: 不会，你看我用夹子都扯开了，对吧？
0: 对，我们这个牛仔骨不会的啊，观众朋友。
1: 对的，
0: 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轻轻一抿就能咬断。
1: 对的，包括小朋友，对吧？你说年纪小的小朋友也怕咬不动牛肉，你平时可能在家里面炖个牛腩，炖个牛肋排，你可能说炖个2-3个小时它可能还是有一点咬不动，但今天这个肉咱们就几分钟的时间给它煎熟了之后轻轻一咬，它就能咬
0: 得动。你看这还有黑椒粒在上面呢，关键是你看里边的这个纹理是不是很新鲜，血红蛋白肌红蛋白都特别特别高，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高档，而且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看它是有一点肥的那种雪花纹理在当中，但是它没有大块大块的肥膘，所以相对来说夏天吃啊会非常非常的轻盈啊。哎，
1: 对的，就是如果说您不想吃到那种一整块都是肥肉的，对吧？但是又想吃骨刺的肉香的，我觉得我们这一款产品也是非常合适您的。
0: 而且这种东西你不用说对技术有什么考量，火候有什么的要求，
1: 没有什么，
0: 随便煎一煎。
1: 对，
0: 小邓跟我说自己在家里煎得特别好，成功率非常高。
1: 因为对，基本上是成功的呀，因为它只要油倒过去，锅热了倒油，然后油热了你就放下去煎了，给它煎熟了就行，对吧？
0: 是的，
1: 也不用煎很久。
0: 在问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啊，阿根廷的，
1: 对的，
0: 原切的，不是那种胶水肉、合成肉，因为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会怀疑它的品质。都是整切整切的，一片一片的。
1: 原材料都是进口的。
0: 对的，原材料都进口的，一分骨九分肉给到大家，然后是帮大家提前调味的，我们叫做黑椒牛仔骨啊。8包常规199，今天再加一包，9包到时候只要199块钱。今天这个价格是只为618的，所以今天这个力度非常非常难得啊！观众朋友，我们虽然还有19分钟，但是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想要抢占这个618的方案力度，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现在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110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进度实在太快了啊！抓紧时间，你买这款牛仔裤一定要看准组合。常规时候我们都是八袋的，
1: 对，
0: 今天不是普通的组合八袋，我们是八加一袋九袋。其实这种优惠力度真的是平常你看不到的，不多见的。 今天我们叫做六幺八的方案才会有199块钱九袋来回去，我们说去掉送订购，去掉积分立减，对不对？相当于每一袋就20块钱左右，2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进口的原材料，然后包括我们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并且我们的牛仔骨都是整块整块的，大块的，一分骨九分肉，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您需要做就抓紧时间，平手做，再加上这个季节到了。
1: 天气热了，家里是需要这种东西的，需要补充蛋白质，对吧？你不管说有没有胃口，你还是要吃一点，而且要补充到蛋白质，因为你平时会，尤其夏天嘛，出汗出的也比较多，可能身体也没有什么力气，对吧？包括小朋友天天在外面游泳、踢球、运动的，也要补充蛋白质。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有些时候你可能说牙口不好，或者说小朋友也不喜欢吃牛肉，今天这一款牛肉已经帮您调好味道，而且非常非常的嫩，基本上你牙口。
0: 只要能咬的话，它基本上都能咬得动，对吧？是的，而且它的做法也很多种啊，拿回家就手推，就是只要两面普通的煎一下就可以了。
1: 煎熟了就行了，不用煎太久。
0: 当然，你说哎，空气炸锅烤一烤呀，烤箱烤一烤呀，
1: 刷点油，
0: 或者是直接拿回家去做个菜，二次加工一下，调个味儿都可以，都没问题。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这个非常高品质的这个牛的种类，
1: 对，西门塔尔牛，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先草饲，草饲完了之后再骨饲。
0: 骨饲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一个大理石纹路形成嘛，让它体脂率更高一点，这个肉的香味更浓一点，而且肉吃起来口感会更丰富一点。关键是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大热天的，你说你再去菜场上去超市里边，跑来跑去，为了买点好的原材料，拿回家去，在满头大汗的炖上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说何必呢？太热了，太难过了，对不对？
1: 夏天的醋饭真的温度太高了。
0: 真的，我们今天有了这个原材料之后啊，拿回家去放到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孩子给你打电话说，哎，妈妈，一会儿回家吃晚饭啊。拿出来解冻一下，只要两面煎个简简单单几分钟，出锅了，就这么快速。
1: 就是一道硬菜，
0: 还是一道硬菜，大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血红蛋白，补充能量，都是特别好的。
1: 对的，关键是口味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
0: 包括它的一个口感，一直跟大家说它的一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到嘴巴里面它不柴也不塞牙也不会咬不断，就是因为我们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骨饲的这种牛肉。是的，最主要是咱们马上就没货了啊！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31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大房门满线当中，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不要再去排队等待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满减送积分活动。 拿它来凑单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今天是九袋九袋九袋，为什么反复强调？因为平常是八袋，没有九袋的啊，只在今天我们是有九袋199带回去，全部总共3.6斤。
1: 对，
0: 冷链包邮，新鲜批次，大家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囤。我们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9900。

牛仔粉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个时间还有十二分钟呢，但是被我只剩下最后的二十组左右的席位和名额了啊。今天大组合199，我们给到大家不是八代是九代，所以很多顾客真的是两组两组在囤。哎，
1: 对的。
0: 以前咱们的小组合154代，你想要每一代多少钱呀？
1: 40几块钱。
0: 40来块钱一包。
1: 40块钱左右。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买到这种进口的原材料，买到拿回家就这么省事儿，40来块钱一袋也不贵。今天是多少钱？20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20块钱一袋，我们是200克的牛仔骨，
1: 对的，
0: 并且大部分都是肉，骨头小小的、薄薄的，一点都不压分量。
1: 对，
0: 给到大家厚厚实实、实实在在的牛肉，并且整个的牛肉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换而言之，拿回家对您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对，你就简单的下点油，然后煎一煎，啊、对吧？油都不用太厚，咱们薄油，咱们给它煎熟了就好，而且不用煎太久。嗯，直接您就吃，它就不会说咬不断，不会塞牙，对吧？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因为它是骨似的进口的牛肉的原材料。
0: 是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啊！赶紧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是我们四处故事的特卖牛仔骨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它不是新品，不是第一次卖，以前积累了大量的老粉丝、老顾客，很多观众朋友吃过的都说好吃。然后呢，趁着夏天要来了，暑假要来了，家里再囤一点备一点。我们常规直播是199，
1: 八袋。
0: 今天是199块钱九袋，不要订150的组合啊，150的组合是4袋，我们今天199块钱给你9袋，你自己想想哪个更划算。
1: 对，
0: 肯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的。对的，因为你大组合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190块钱左右，对吧？等于加个40来块钱，您多出来5袋。哦哟，对吧？你150块钱的组合才4袋，所以推荐大家大组合。
0: 你买不买？几块钱一袋买不买啊，观众朋友？今天买的不是芹菜、韭菜，不是那些随便的菜。咱们是肉，而且是大肉，并且是吃价格的肉。咱们这个牛仔骨啊，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嗯，拿回家去只要两遍煎一下就可以出锅了，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我们这种就是简单的煎一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当然也可以跟其他的一些配菜或者其他的做法搭配一下。您看，轻轻我都没用力啊，就用夹子轻轻的一扯，而且它这个肉的纹理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
0: 合成的，
1: 对吧？不是那种肉，我们都是一个原材料都是从阿根廷进口过来的，骨头它就薄薄的一片。而且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包括它多汁的这种，为什么它会多汁？因为我们是骨似的牛肉，就它在化冻的时候没熟的时候，它上面都是有大理石的纹路在的，非常漂亮的肉。
0: 你看，一旦是煎到一定的火候之后啊，焦香焦香的。
1: 对的。
0: 哎呦，那个反应哦，吃到嘴巴里别提有多好吃了。然后关键是它是带奶香味的。因为阿根廷的牛肉大部分都很带很多的牛油，所以牛油就有淡淡的奶香味在当中。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牛肉吃起来是真上头，停不下来。家里有孩子的，你像我们家小儿子啊、小孙子、小孙女儿一块儿接一块儿，别的牛肉干巴巴的咬不动，嫌塞牙，这个牛肉一口气吃好几块完全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如果说您还喜欢带一点骨头的那种骨边肉的话，更不要错过，它这骨边肉也非常香，也非常的有嚼劲，
0: 香极了。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说这牛仔骨啊，拿回家去轻松秒变大厨，各种料理都可以做起来了。关键是多少钱呀？咱们这一包来，再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所有都是大货。你看看今天收到手就是
1: 这样子的啊。刚刚把那个外包装给拆了，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您回去的话，您如果说你觉得要方便一点，您就这样薄薄的一袋，您看就这么薄薄的一袋塞到冰箱，而且您看这个肉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都能看得到的，这种雪花的纹理，而且骨头就是一层一层的。我们这都是大货来的，不是说特别去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货。你看这种纹理。就这就是骨似的牛肉，它的一个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从品相上也好，它的味道上也好，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给大家看看价格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很多人说价格也没变呀，之前看到也是这个价格，但之前是8包，今天是再加一包9包，给到大家199，大家厨法都会做的啊，算算看一包才多少钱？你看我们其实之前150的组合也卖得很火，150一模一样200克只有4包，到手800克。今天你花199到手多少克啊？3.6斤啊，总重3.6斤啊，1800克的一个总重。所以今天大组合不是便宜了一点点，是便宜了太多太多。奈何大组合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
1: 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您就抓紧时间抢。很多顾客是2套3套，甚至给别人订，给子女订。与其让孩子在家吃外卖，你真不如给他订上一套这个，回家煎一煎，又有烹饪的乐趣，又。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咱们也不多啰嗦了，反正现在的的确确快没货了啊。
1: 所以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也叫家政秒杀组，就是这个原因，真
0: 的
1: 备货有限。
0: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哎、对的。
0: 可能我们之前卖40块钱左右一包，今天相当于是东方购给你打对折嘞。原来199只能买8包，今天199再回去9包，
1: 对，
0: 去掉自动订购立减，去掉我们的本身的积分，可能每一袋核算下来就20块钱左右，
1: 总共190。
0: 然后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不是可以参与那个凑单送积分吗？你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来用，非常非常的好用。整个组合总重3.6斤，今天冷链包邮给您一大箱的，给您配送到家。你自己去想一想，199这个钱花的值不值？199块钱你可以吃9次。每一次的时候打开一袋也就20来块钱，对不对？常规是8袋的啊，今天9袋，总共到手3.6斤，所以加赠这一袋是只为618的观众朋友。所有的我们的牛肉原材料，再都跟大家重申，私厨故事你会发现他们家的牛肉，所有全线牛肉的品质都非常的有品控。我们的牛肉都是来自于起运国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对吧？潘帕斯草原上面的，整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的有保证。再加上今天帮大家调过味儿了，所以好处是什么？快。方便，
1: 对，您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对，对厨艺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要求。
1: 对，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都是那个简单基础的一个做法，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进阶，稍微进阶版的一个做法。您看，加一点点，上面加一点点的一个蒜蓉，对吧？然后的话，您看这个上面的一个肉，我用手给大家撕一下，因为这个还没有那么热，没那么烫啊。因为大家平时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您就是。带骨头一起直接上手嘛，哎，对吧？
0: 手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1: 哎，你再挤一挤，
0: 啊，
1: 你看它里面多汁的这个，
0: 哎呀呀呀，
1: 它就是那个骨丝的肉里面的那种大理石的纹路的香味儿，全部都给煎出来了。你说这种肉你会担心说咬不动、咬不断，然后或者到嘴巴里面柴吗？不会
0: 的。而且其实但凡看说到牛骨这两个字儿啊，很多观众朋友就关心说，哎呀。会不会大骨头压分量？哎，你看这个汁水，
1: 没有，您看这个
0: 骨头
1: 非常非常的薄啊，您看。
0: 是的，然后你看它这里边的汁水，我告诉大家讲是油脂混着水分，牛奶味儿，那个奶香味儿、牛油味儿特别特别足。
1: 对的。
0: 所以吃这个牛仔骨啊是大满足、大享受的。这个去饭店里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点那个黑椒牛仔骨吗？
1: 哎，对，
0: 1份88，自己在家里随便做一做，煎一煎、炒一炒就可以了。一样能够吃到大饭店大餐厅的那种味道和感觉，您才花了多少钱，对不对？观众朋友，咱们只有最后的2分钟了，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今天能追加吗？小邓，
1: 今天难啊，但是我能开预约，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但是618期间一过，这个组合我们就不会再做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不想等待、不想预约，你现在拼手速，我们应该现在还有少量一点点个位数的组合的备货现货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哪怕一会儿能开预约你也一定得抢。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力度错过很有可能你就再看不到了啊，
1: 很难，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这有些时候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苏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高丽的品质生活每周一的上午11:45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挑选到的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最近的时间，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在夏天的时候闷热潮湿，出汗出得多，消耗特别的大。而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吃一些好的童子鸡，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孩子要长身体，对吧？上班族呢要补元气，那么老人家呢也要添精神，童子鸡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那为您带来的这个童子鸡，我跟大家讲有多新鲜，新鲜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明天最快大家就能收到了，所以他都没有提前一天来入库，今天就卡着我的直播时间来入库，你就知道有多新鲜，就是前两天刚刚出笼的，然后今天来入库，所以非常新鲜，这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也不太一样，每一只我们都升级了，由原来的750克升级到了750克升级到了800克，所以它在分量上、肉质上会更加的丰盈一些。喜欢的话，你看现在已经有三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也特意请来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天的话呢太热了。

0: 共是五只，然后是也是鼎鼎有名的泽聚农业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我们带身上也写到了是800克，
1: 对，
0: 就原来我们都知道的是大概750克左右嘛，今天就直接长就是肥，很肥哈，到了800克，
1: 对，
0: 然后每一袋就独立独立的包装的，
1: 是，
0: 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哈，您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而且呢。其实我觉得五只童子鸡吃起来老快了，
1: 蛮快的，
0: 有感觉。
1: 对，拿回家去，你就是做起来，首先你做个汤一个，然后的话呢，现在做什么豉油鸡，然后现在天气不是热了，
0: 现场拆一只啊，
1: 现场拆拆一只，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看世界杯，
0: 对，
1: 有的时候晚上饿了，我到底做点什么？
0: 弄个手撕鸡，
1: 手撕鸡，对不对？所以其实家里你不要嫌多，拿回家去的话，你看、里面这是已经超许拿回来化冻了啊，里面有这种塑封的一个包装。
0: 哎，你看着这个颜色，一看就是。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肉眼可见的品质，黄澄澄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童子鸡的话呢，700克、750克很好了。我们800克意味什么？养足的时间，它虽然叫童子鸡，但基本上都会超过90天。我们还是要让它稍微肥美一点，好吃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我们的产地太棒了，
0: 哎，林间散养，然后呢，它是无谷喂食，新鲜现杀，冷链直达。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是我们这档直播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入库。
1: 对，
0: 所以我说哇。你们一定要卡得这么紧吗？就是时间，他们说因为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自然慢生长，拒绝这些抗抗的呀、激素的啊、重金属啊、品质方面是大家放心的。
1: 对，
0: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你每一只拿到以后，它上面会有一些身份的标识。
1: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整只鸡的话呢，化冻过后就是在我前面就这样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800克的这个童子鸡的话呢，
0: 个头分量走掉了，速度
1: 太快了啊、不会说特别小，然后吃到那个。肉香味也比较的足。第二点，童子鸡有个特点，不像有这种老母鸡，它的皮质的话呢还是比较嫩的。另外的话呢，皮下的脂肪几乎我们说可以忽略不计，
0: 一看就特别好，
1: 特别棒，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林间散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脚还有这个翅膀的话呢，它还是真的什么，就孔武有力的，不像有一些鸡，我们都说一看的话呢，可能说哎呀，这个就是笼养的，可能说吃的也不好，运动量也不是很足，所以拿回去的话呢，我就跟大家讲，你平时炖个汤特别。另外就是这边什么，还有一个身份标码编识，你自己来看看，每一只都有。
0: 我提醒大家，我今天大概一共就100套左右，
1: 哎呦，
0: 现在已经走掉了20多套了，
1: 太快了！
0: 一边看一边订啊，这一批货源真的非常新鲜，全是800克的优质童子鸡，
1: 对，
0: 然后基本上100天左右，所以品质非常好。这个怎么吃哈？童子鸡咱们不用说是炖是很长的时间，咱们就30分钟左右，
1: 没问题，
0: 好了就能出锅了，
1: 香哎，
0: 特别营养，
1: 是
0: 孩子长身体刚好，整个一个暑假的时候。你要是给他营养到位了，他说不定比别的孩子多长3公分、5公分的，
1: 还真是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暑假里面睡觉也睡得多，如果你营养再跟上的时候，你孩子就是趁这个时候弯道超车嘛。
1: 是的，而且这个童子鸡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它的油分不会特别多，但是这个汤的话呢，很纯粹。
0: 我提示大家，25套走掉了，
1: 太快了，
0: 我们今天1/4的货源已经没有了，大家真的抓紧时间，非常不容易抢到的货源。
1: 对对对，童子鸡有个特点，就是它肉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嫩的，哎、然后皮下。脂肪你可以忽略不计，你来看看我们这鸡腿哦，不小哦，
0: 哇，这个翅膀也是超级好的，
1: 来我给你夹断
0: 啊，你看这个翅膀也是很肥的，肥的，我要吃
1: 这个大鸡腿，
0: 我要吃这个大鸡腿，
1: 这肉质很嫩，
0: 哎呀，来一点来一点，
1: 晚上如果说吃不太下饭的时候，你做碗面鸡汤面你就这个，然后盖上一个大鸡腿，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上海话怎么说啊？嫩得不得了。
1: 我们俩上海话都不太，
0: 养鸡棒
1: 对，
0: 但是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就是开锅的一瞬间，我就闻到那个汤头很鲜美，
0: 你可以加一点那个竹荪，加一点好的那个菌菇在里边，好吃，
1: 而且这个肉质很嫩，很弹牙，所以童子鸡的话呢，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到夏天你真的要家里常备一点，不管你怎么样做都行的，手撕鸡，然后我们今天清炖都没问题，
0: 好吃好吃，
1: 时间也不用炖得很长，所以就是什么，真的打造一个清凉厨房，把握住一只鸡精算下来积分，还有到我们说自动订购，才30来块钱。
0: 对，它是自有的育苗厂，它血统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就基本上1/3的库存已经没有了，然后也这也是品质生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次带来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每一只由750克升级到了800克，0215111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的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宰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辣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牙个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牙个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这个童子鸡你开袋以后，你会有一个很惊奇的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哈，嗯，包括它的皮儿，它会比一般的童子鸡要更黄一点。哎，
1: 高丽老师，你还真别说，真是啊，我们开袋的这一只也是，
0: 对，包括蒸出来的那个那种鸡油黄的颜色也更加那个
1: 浓郁一些，
0: 浓郁一些，
1: 对，
0: 就是这个跟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它是大别山的这种。自然散养就相当于就是野外的零下的这种野养的感觉，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呢，包括它的品种呢，就决定了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爽滑，
1: 是，
0: 而且一点都不柴。
1: 对，
0: 一般来讲，市面上的童子鸡大概主要集中在500克到700克之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750克，我们就已经说哦，我们已经到750克了。嗯，今天我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只是到了800克，
1: 800克，
0: 每一只都是800克，帮你标在我们的袋身上了，这绝对是只多不少的，对不对？嗯，那么你想看800克5只，那就是四八四十了，
1: 4000克嘛，
0: 4000克了，
1: 4000克，是的，
0: 4000克了，你想看8斤了，
1: 8斤，
0: 对不对？哦，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你就是外面毛啊等等的都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对对，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基本上是一个净糖的一个状态，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关键就是这个季节，你确确实实是吃童子鸡的时候。嗯，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做几道菜，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很有食欲呀、
0: 啊。还有50套啊，还有50套，其实今天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太热情了，
0: 很多人会安排。然后是这样的，这个季节里面，因为刚好到了中午，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点没胃口，最近我吃点
1: 啥？
0: 对，来看一下、哎、这个第一道，这个是啥、
1: 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口水鸡。哎呀，为啥我们没有认出来？一开始，哎，这大鸡腿儿
0: 不是一般的口水鸡，哪有这么肥呀、啊？
1: 就是说呀，
0: 但所以我以为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菜。哎呀，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口水鸡。
1: 对，
0: 这口水鸡，这谁看了不流口水啊？
1: 对，
0: 口水鸡哪舍得给你用这么多大鸡腿儿？
1: 哎，有的时候我就下酒菜的时候，你这口水鸡一端上来，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下饭菜也没问题呀、
0: 啊。是。
1: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有点像糟卤的，
0: 是吧？糟卤的，这一看就是糟卤的、哦。咱们在这个季节吃点糟卤的是特别开胃的。
1: 对、嗯、因为天气热了嘛，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哎呦这滑得不得了，但是我都用那个、嗯、
0: 对对对
1: 用
0: 那个
1: 对直接用手抓了
0: 的、哎、咱们也可以来吃了，
1: 对，
0: 尝一下，
1: 我吃这个，我要吃这个，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葱油，
1: 葱油的，
0: 葱油的好吃，
1: 我就知道这个葱油的
0: 好吃、哎、葱油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是特别嫩的，就是咱们说就是想要吃到童子鸡当中那种嫩滑的感觉，其实吃葱油的是特别合适的。嗯，我觉得你都不需要嚼吧，就感觉直接就可以吞下去了，很嫩。
1: 你要快！
0: 哎，整个的肉质是特别
1: 的。该形容一下这皮儿啊、嗯，真的要连着皮儿一起吃。这个皮儿是 QQ 弹弹的、嗯，然后一点都不腻。嗯，它是很有这种嚼劲和弹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不错。
0: 哎呀，
1: 刚好到中午
0: 了。童子鸡也特别合适，就是家里面孩子，就是比如说。马上要升高中啊、嗯、或者说是对吧，要升初中啊，嗯，其实孩子长个子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
1: 对啊，
0: 然后呢我们就趁这几年的时间让孩子把个子长上去，嗯，童子鸡是特别好的，
1: 对，手撕鸡，
0: 哎，另外就是做手撕鸡、嗯、这个就是吃口味的、嗯、对吧，手撕鸡咱们今天因为700克升级到了800克，
1: 没，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肉就会特别多、嗯、啊，肉特别多，就是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哎、另外如果你说做一个那个鸡汤面也可以，
1: 没问题，
0: 就你比如说蒸了一只鸡之后，旁边弄一碗面，
1: 对，
0: 直接那个鸡汤和那个肉质、嗯、做一碗鸡汤面都是特别合适的、啊。
1: 对的，汤头也特别的漂亮，嗯、很沉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你不要觉得童子鸡是小悠悠的，我们这童子鸡的话呢，养猪的时间大概是100天左右，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汤很沉亮的同时，它的味道好吃的同时，嗯、鸡腿包括肉，我们吃到的都是什么实打实的，嗯、哦，来看看啊、哦，这大鸡腿，
0: 这肉质看上去好肥啊，嗯。嗯
1: 嗯，尤其家里
0: 很厚，
1: 很厚实，
0: 很厚实。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肉不柴、嗯，就有一些朋友就担心说，就是很老很柴，嚼不动，
0: 柴，嫩的不得了，
1: 对呀，
0: 嫩的不得了，
1: 脱个骨。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家里面的老人家吃也是特别合适的。有些老人家，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嗯，或者说是身体最近有点虚，嗯，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哎，大家现在都知道，年纪大的人特别容易肌肉流失，
1: 是，
0: 你肌肉流失就要补充蛋白质，对吧？嗯、那像这种童子鸡就是特别合适的，这个季节来补充蛋白质的。那包括你要是说想要那个上班族精神好一点，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今天是高规格高品质的童子鸡，因为每一只到了800克以上，嗯、我们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 码你可以扫描，扫下来以后你就知道它整个的童子鸡它的来源了。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品质是从农场到餐桌的一个安心的供应链，就是你看它是有自有的育苗场的，保证血统嘛。
1: 嗯，
0: 因为鸡其实在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血统，好的血统呢它的肉质包括它的整个的那个鸡的这个品质，
1: 嗯，
0: 就是会相对来说会高出一个档次。
1: 是，
0: 另外是这个我比较看重就是大别山的野养，
1: 嗯，
0: 啊，一个自然散养的过程，
1: 是
0: 现代化的工厂，包括出厂检测，我们每一只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哈，你拿手机 biu 一进去，
1: 扫扫，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在这个位置，
1: 哎，
0: 就这个位置，你拿到以后，你可以去扫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品质，
1: 嗯，
0: 啊，你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就这个叫每一只都有的，
1: 对，
0: 每一只鸡都别了这个，哦，别了身份证的，
1: 是是是，
0: 啊，别了身份证的。
1: 然后扫出来的话呢，给您看一下，一定记得是支付宝这边来就是扫一扫，然后这边有写到是安徽那边散养专用的这样一个身份辨识，
0: 检疫的这个身份，
1: 对，啊，你放心啊，
0: 放放心心的来吃哦，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餐桌上的这样的一个全程的安心，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它整个的就是吃到的就是当地的那些草本的植物，
1: 嗯，
0: 包括野生的植物600多种、
1: 嗯，
0: 所以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童子鸡的味道好，其实跟它吃下去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就是谷物的这样一个自然慢生长，你担心的像重金属啊、激素啊、抗生素啊，
1: 不用，不需要，
0: 对，不需要的，
1: 嗯，
0: 因为它就是自然。咱们现在我们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就一直这样说的，青山绿水，现在咱们的大好河山当中，这个青山绿水太多了。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五只哈，你知道有多紧张吗？我这都空的，我这些都是空的，
1: 就我们的现货多新鲜，你想想，
0: 哎，我都拿不到现货呀，这都是空袋子啊，
1: 哦，
0: 你就知道这个货源。我刚刚问他啊，咋的，我们的现货都没有吗？
1: 对，
0: 说紧张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我现场就几个样品在这儿，所以你就知道这批货源有多新鲜。那我觉得新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就算是蛋白质，我们也是紧着新鲜来吃，
1: 是
0: 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啊。我们今天批次新鲜的话呢，保质期还有到12个月、
0: 嗯，
1: 但是我相信这个夏天的话呢，五只有可能
0: 12个月，12天就吃掉了，
1: 就是一套不够，你得多囤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货源非常紧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就在这两天的。嗯啊，然后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啊，
0: 我们加到一起呢，是一共有4000克。
1: 对，4000克，8斤。
0: 对，足足8斤。嗯，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肉质会特别的肥美。
1: 对，我刚刚吃了啊，就是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它那个皮儿的话，你嚼进去你觉得 QQ 弹弹，然后的话呢很有嚼劲，另外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那个弹嫩的感觉你真的会觉得哇，这才是好吃的童子鸡。
0: 我跟你讲，每一只能到800克的得肉率就特别高。哎，咱们要讲究得肉率。
1: 对，
0: 哎，你不要说买的一堆啊，最后买的全是骨头
1: 鸡架子，
0: 哎，全是一鸡架子就没什么意思了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要讲究一个得肉率，对吧？你每一只如果说是600克啊，跟800克啊，那个得肉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真的就是一点
1: 肉都没有，
0: 一点薄薄的肉。
1: 对，
0: 那有的呢，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肉多肥美，对吧？这种得肉率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那种得肉率高的童子鸡。你吃的就过瘾，你一只就是一只。
1: 是的，而且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零间散养的话呢，人家讲究的什么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然后休养生息的东西是不一样。零间散养那鸡有可能都可以飞在树上睡觉的，那你说笼养的，或者我们说平原散养的那个鸡，那不一样的感觉，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目前东方购最重的童子鸡应该就是800克了，
1: 就是咱了，
0: 好像没有更重的了。
1: 对，
0: 所以得肉率很重要啊。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说哦，我买了好几只呢，然后每一只就才多少克呀，
1: 两概念啊，
0: 才600来克，最后你都是鸡架子，那就没意思了，对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我的栏目里边，我要么就不卖，要卖我就卖点好东西。
1: 对，当然，
0: 我卖童子鸡多简单的事儿啊，
1: 精挑细选。市面当中其实童子鸡很多的，打着这种童子鸡的概念，但第一你要看它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第二点它的这个重量多少，第三点它这个批次新不新鲜。
0: 800克，厉害了，800克这个分量，你看它那个鸡油黄已经有点出来了。
1: 对，我们看到那种老母鸡的话呢，基本上1公斤左右。
0: 像不像老母鸡？
1: 像呀，
0: 有点像，啊，
1: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个色泽，我一开始我说哎，这是鸡油黄啊，有点这种疑问。
0: 对，
1: 然后再一问，人家鸡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自有的这个育苗场，
0: 而且它关键是养足的时间长，
1: 对，100天左右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7-80天它就可以出笼了。我们是什么100天零下散养。
0: 对，你看到这个颜色，其实你从肉眼上看，你就觉得哎，有点像老母鸡的颜色，
1: 还真是，
0: 对，就这种鸡油黄的颜色已经出来了。今天不是老母鸡，今天是童子鸡，但你很少看到童子鸡有这种颜色，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的分量拿到了东方购物，基本上是最重的了，800克一只，800克一只，基本上市面上很少见，啊，我不说绝对没有哈，不能说这种绝对的词语，但是真的很少见。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童子鸡基本上都是集中在600到700克之间，那么800克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得肉率高。
1: 对，
0: 我们刚刚明显感觉到每一只的鸡腿也好，鸡翅膀也好，对吧？你就不要为鸡架买单，你要为鸡肉买单，对吧？你就是要吃，我们吃的是肉，那骨头咱也不能吃啊。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么不卖，我要么就品质高端一点的这种童子鸡。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可以做各种美味。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叫什么豉油鸡，对不对？就是我个人非常
0: 肥不肥，大家自己看一下肥不肥。
1: 太棒了，哎，你去吃
0: 这么大一只童子鸡啊！
1: 对，有的时候你去一些。
0: 360度旋转一下，
1: 对，有一些
0: 欣赏一下
1: 餐厅里面，你去点一只，我跟你讲，这价格贵得不得了，基本上半只半只卖给你的，
0: 不会给这么大的，
1: 没有那么大。然后我来现场，我就来掰个大鸡腿吧。
0: 东方购物目前我能给大家挑到的最大的童子鸡，800克一只，得肉率特别高。咱们要讲究得肉率，就像买房子一样，你也讲究一个得房率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吃这个鸡童子鸡，你就知道它的优势了，它的好处。你看这个肥不肥？
1: 肥呀！啊，肥美的不得了。
0: 我们可不是说什么我卖给你的是600-700克的，然后我电视上面我给你展示800克的，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就告诉你，我明明白白的，我就是每一只给你标在带身上就是800克。
1: 对，
0: 所以你吃到的嘴巴里的是特别过瘾的。
1: 对，
0: 因为肉嘛，要孩子就爱吃这个鸡肉嘛。
1: 对，
0: 鸡大腿儿。
1: 对，
0: 对不对？
1: 这皮儿我跟你说也很好吃，我一般很少说这个皮儿很好吃的。
0: 尝一下味道，
1: 来，我吃
0: 一下。对，
1: 这
0: 我看着我就觉得口水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量不多的，因为它很新鲜，它是今天才刚刚入库，然后呢最快咱明天就能收到了，就明天咱们就在家里面可以给孩子啊，给家里的老人家呀，给家里面一些身体需要滋补的呀，还有上班族啊，对不对？你就吃就行了，没问题。给家里的上班族啊，咱多吃一点。夏天就是特别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然后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啊，来，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只是800克，来净含量，
1: 800克，
0: 八百克，
1: 对，
0: 直接帮你标在带身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今天我特意在品质生活当中去挑的，我说你们没到800克就别进来，啊，刷掉了一大批，刷掉一大批，到不了800克，
1: 对，
0: 啊，很多就是750克啊啥的。我们今天就每一只到了800克，目前我能挑到的就是这个，
1: 是
0: 它能够到800克一
1: 只，批次还要绝对新鲜，
0: 而且批次要新鲜。
1: 对，
0: 我们讲究一个得肉率嘛，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童子鸡没两口就没肉了，
1: 就吃鸡骨头了，
0: 然后那整个一锅汤里面剩下来全是骨头，
1: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有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个鸡腿，哪有什么大鸡腿啊，吃的像小翅膀一样。我们今天是什么？你自己肉眼可见的，为什么零下散养，
0: 黄黄的。
1: 黄黄的，
0: 对不对？
1: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下面都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所以零间散养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养足的时间够长，真的也不一样。所以把握住了，为什么？你看人家还每一个给您来一个身份的标识，所以好的东西今天是什么？直接肉眼可见啊，把握住了，
0: 又嫩，然后呢又好吃，又肥美。然后性价比又高，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五只的这个专柜价格我们是就不说了，
1: 不说了，市面当中但凡达到800克一只的都贵，
0: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199的，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的，或者说是你就算没积分，咱买尝一下也都是我觉得值得的，因为你在市面上可能就是2只的价格，你去点一点哈，199块钱就没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套售完即止，大家放心，全部是大别山这个林间散养的童子鸡，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2: 像这种好的这种零下散养的童子鸡哈，其实在我们在一般来讲在家里面的这个冰柜里面都应该多储存一点，
3: 当然囤一囤、嗯、像举个例子来讲，我家宝宝的话呢现在是一岁多、嗯、这是什么，就是要长身体补这个补各种营养的时候、嗯、像我们家的话呢现在童子鸡鸽子等等的是必不可少的、嗯、然后这个童子鸡我个人是很喜欢，我今天也囤了，为啥？首先林间散养很看重、嗯、它不是笼养的，第二点人家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林间散养的人家满山遍野自己去觅食、嗯、吃的东西种类也多，吃的也比较的健康，然后喝的水也不一样，另外就是运动量也很足了。嗯，有了运动身体能不好吗？我们跟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呀。另外就是看今天整个鸡的这个品相，嗯，整个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育苗场，然后这个鸡你拿到手中以后，你先开一袋看一看。我们实话实说，拿到手中的话呢，今天开的这两只那个颜色也都有点黄黄的。
2: 对，
3: 就刚刚我们第一趴结束以后，高丽老师有个疑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养足的时间又长，然后这个种苗又好，第三点吃的东西又棒、嗯、所以把握住了我们的批次，因为是高林老师严格把关的，新鲜到什么时候，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刚刚入库，
2: 对对对、啊、我们是100多天的，养足了100多天的、哦、所以它能够到800克、嗯、市面上我看到类似的这样的童子鸡，如果能到800克的基本上50-60块钱一只，50-60块钱一只，
3: 那你说五只贵了多少钱？100来块钱就下去了。
2: 对，50-60块钱，你就算60块钱一只，如果五只的话就300块钱了。
3: 对呀、
2: 啊，对吧？嗯，所以今天是帮您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就在家里囤一点好的这个童子鸡，嗯、而且是大别山的林间散养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像这种大别山在山里面的那个鸡的那个味道，哎，鸡肉的味道，
3: 对，
2: 就不一样。有没有发现？
3: 为啥人家
2: 跟那个笼子里边长得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说驱车去吃一些，比如说土鸡啊、野鸡等等的，你为什么？就是你要吃到的那一口那个鲜美的味道。
2: 对、嗯、对。然后它是自然慢生长，长了100来天，然后我们的激素啊、抗生素是没有的，就让它慢慢的生长、哎。所以它这个鸡肉的肉质的味道是非常肥美的。
3: 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跟大家来讲到，我们今天就是育苗场是自有的一个育苗场，就是血统是纯正的。
3: 对。
2: 另外就是野养，再加上。上现代化的工厂，再加上一个出厂的检测、嗯、全程冷链运输，其实这个也蛮关键的、嗯、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一个食品的吃起来放心，
3: 对
2: 对吧，食物的整个的这个从育苗的过程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咱们都要讲究一个放心、嗯、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开始他们品质上面会把控的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呢大家如果去吃这种蛋白质类的尽量还是要选择新鲜的，
3: 对，
2: 那不要觉得说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到超市里面去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价格，哎，而不是关注它的生产日期，
3: 对，
2: 但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僵尸肉哈、哎、就是在冰箱里面如果
3: 放久了，时间太久了，
2: 对、嗯、其实那个肉我也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尽量就不要去吃，嗯，时间太长了尽量不要太吃、嗯、就是这种蛋白质类的咱们也是趁新鲜吃、嗯、是更好的，嗯，今天我们是这个产品是刚刚新鲜入库，
3: 对对对，
2: 就今天做这档直播的时候刚刚新鲜入库，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3: 是，
2: 所以它的日期生产日就这两天，
3: 还有十组，
2: 还有十套，
3: 对，
2: 售完即止，我待会可能就要提前转场，因为我确实货源很少
3: 太难了，
2: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童子鸡，
3: 清炖的，
2: 账上有积分的直接在用那个积分来买啊，
3: 是
2: 相当于更划算了。
3: 对的，这个的话呢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夏天的话呢我们还是说清凉厨房，你说你炖一只老母鸡可能要守在灶台上面几个小时、嗯、我们这个不需要。第二点，
2: 800克一只，反复提醒大家，东方宫目前我能拿到最重的800克一只，
3: 对，
2: 得肉率特别高，
3: 是
2: 咱们讲究的是得肉率、嗯、你要是买一堆子那个鸡架子回去没意思了，对不对，
3: 这钱没花在刀刃上
2: 了。对呀、啊、咱们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你吃，你看这个腿 这一看就是八百来克的鸡才能够有这么壮的腿儿。
3: 对，然后你再看这皮啊、哦，就是它真的是薄薄的，皮下脂肪是不多的，但有个特点，它是很 Q 很 Q 很弹嫩的。就是童子鸡有个特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到了夏天喜欢吃童子鸡，
2: 要吃点童子鸡，
3: 很嫩，对，很嫩，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然后这个肉质，哪怕有些就是爸爸妈妈说我牙口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来看看没问题。哎，做个鸡丝凉面好不好？天气是很热吧？
2: 太重了呢，太肉又老了，
3: 老了。柴啦，
2: 所以八百克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是黄那个金字塔尖尖的，属于这种。我们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童子鸡当中，能到八百克的，
3: 目前只有咱吧？
2: 目前就只有，应该就只有咱们哈，
3: 对，
2: 没有了。我反正没找到，另外没找到八百克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吃那种肉质又肥但是又不老的，刚好卡在八百克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童子鸡，
3: 对，
2: 今天还真的找不到第二个选项了。
3: 对，我们在家里的话呢，炖的
2: 时间得肉率高，我反复就跟大家讲说，我挑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得肉率特别高，否则你买一堆600来克的，最后咱们吃的都是架子鸡，架子就没意思了。
3: 是，然后的话呢，就炖制时间不用特别长，像我们家的话呢，基本每天早上起来炖一下给小朋友吃，不要太开心，
2: 是的，
3: 对不对？这个精华都在这个你看肉里面，汤里面，
2: 加一点啊，加点香菇，加点虫草，
3: 竹荪。
2: 来，我们镜头再给看一下，
3: 啊，
2: 它这个肉就是真的就是刚刚好的童子鸡，
3: 嗯，
2: 嫩。然后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吃，对吧？
3: 你说这嫩真是，你看这里面的肉有点粉嫩粉嫩的。
2: 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够轻松的去咀嚼，或者你把它炖的那个加一点其他的一些好的食材，都是特别滋补的，加点当归啥都可以的啊。
3: 对，
2: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现货也不多了，大概就是个位数。目前东方购物我能找到的得肉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
3: 是
2: 单只不低于800克，我们一共有5包，
3: 对，
2: 一共5只
3: 是。
2: 0215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

0: 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动物鸡，辣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啊，我们来看到这个鸡的这个表皮儿，你会发现这个鸡的整个的颜色，包括皮下，就是那种黄油的那种鸡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颜色，鸡的颜色会特别的黄。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买童子鸡，你会发现这童子鸡拿回去
1: 白白的
0: ，对吧？有这种感觉吧？那为什么这个童子鸡它是黄黄的呢？
1: 对，首先有一点，我们是有自有的这个育苗场，所以鸡的这个种类不一样。第二点，我们在大别山区自己就林间散养，所以你看到运动量很足。
0: 来，你拿到的是这个样子的，哎呀，黄不黄？
1: 黄，
0: 大家自己肉眼看一下黄不黄？
1: 我就感觉看。
0: 我们很多，我们不拿别人就来做比较，就你自己印象里回忆一下，很多的鸡都是很白的，
1: 对，
0: 就那种童子鸡都是白白的，
1: 是，
0: 对不对？白白的，你看今天这个鸡，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哈，然后你拿到货以后，你可以对比嘛，
1: 是，
0: 对吧？你们高丽已经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吧？你就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哎，有没有这么大的？咱们今天有800克，就在分量上还颜色上，它都是完胜，然后肉质上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说每一只童子鸡当中其实也分3、6、9等。我们不是说以数量就是一定是越多越好，而是说每一只都帮大家挑选到了品质，但是在数量上真的也是完胜了。我们今天有5只，一般来讲市面上能够达到这种品质的，然后有这种色泽的，就已经有那种黄油的已经出来，有点像那种黄油老母鸡的感觉了，
1: 有
0: 像不像黄油老母鸡？
1: 对，每一个皮下你可以看到黄黄的，
0: 但其实是童子鸡，
1: 是
0: 我们这得肉率又高，800克的，就是市面上真的就是要60块钱左右一只，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60块钱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才199，
1: 对，
0: 一共可以拿回去5只，所以大家就真的在家里面夏天可以吃点好的，因为你平常可能追求个数量，到了暑假咱们就追求质量，咱们就把那个鸡的每一只，咱们就要么不吃，要么吃点好的，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给大家炖的这一只是，
1: 就是还是刚刚那一只嘛。首先有一个特点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这个老母鸡的话呢肉不多，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0: 不是童子鸡的肉不多，
1: 对，哎，我们今天是什么？这肉。你可以看到得肉率非常高，
0: 对，
1: 骨架也就是小小的，但是你看肉质，我们不说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个大鸡腿。来，这样啊，以为是老母鸡的，我再到这边把另外一个鸡腿给它掰出来。
0: 咱是童子鸡啊！
1: 我们是童子鸡，吃出了
0: 100来天的童子鸡，
1: 吃出了老母鸡大鸡腿的这种大的感觉。
0: 但它又肉质很嫩，哇，非常你应该尝一下这只鸡腿儿，这只大鸡腿儿。
1: 你来看看啊，
0: 这个就是孩子吃了真的很过瘾，
1: 对
0: 啊，自己在家里炖就清炖啊，差不多30分钟就好了，就30分钟，因为它就是正宗的童子鸡，肉嫩的不得了，
1: 很适合我呀，为什么
0: 不得了？
1: 家里有孩子，现在就炖一个30分钟，不耽误时间。
0: 来，我来尝一下。
1: 有点烫哦。
0: 有点烫
1: 啊，
0: 有点烫，我也看着眼馋啊。
1: 咋样？
0: 嫩。一个字儿
1: 就很嫩，我在扒拉这个鸡腿的
0: 肉豆腐，
1: 嫩豆腐，
0: 嫩豆嫩嫩肉豆腐，
1: 肉豆腐，
0: 肉豆腐啊，肉豆腐，大家放心，这就是肉豆腐，这绝对肉豆腐，这蛋白质杠杠的，这里面氨基酸。
1: 半个小时能够一下子就是撕扯开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不用多啊，
1: 把握住，
0: 而且很香啊，
1: 对，鸡汤面、鸡丝面、手撕凉面都没问题，豉油鸡、椒麻鸡，然后我们今天
0: 我建议你尝一下这个，
1: 我吃这块，
0: 你尝一下，你替大家尝一下别的部位，咋样？
1: 嫩，
0: 哎，怎么这么嫩哈？
1: 嫩，我要带着这个小皮儿，就是这个
0: 皮儿吃也好吃，
1: 鸡翅膀带个小皮儿。
0: 就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好的啊，多吃点滋补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拿到是东风购目前在售的，
1: 好吃。
0: 分量上达到800克的，然后全是黄澄澄的童子鸡，能够做到这种色泽的黄澄澄童子鸡，绝对是营养到位了。
1: 高丽老师，我之前卖童子鸡没见过，
0: 我
1: 没见过，真没见过。
0: 我也是，我卖童子鸡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色泽的，我真的没见过。就黄油童子鸡，
1: 一眼就觉得它就是林间来的。它绝对。
0: 一般来讲，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嘛，就是黄油童子鸡，是不是？
1: 对，
0: 黄油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它品质非常好。真的别错过。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就这2天的。然后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啊！02151119000。

0: 货源很紧张，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五套。有人说为什么不多备点货？我们这个鸡不是说想备多少就备多少的，它也不是说养那么一两个月就出笼的，它是养足了三四个月的，我们差不多100来天。嗯，然后呢，我们每一只是达到了800克以上，啊，800克以上，所以它的得肉率特别高。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鸡啊，它如果个头分量太小了，600-700克的那种。有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鸡架子比较多一点，
1: 对，吃不出那种鸡肉的感觉。尤其平时家里只有人口多一点的话，你炖一个这个童子鸡小悠悠的，两筷子没了，
0: 真的。
1: 然后你还想让孩子多吃一吃，吃啥呀？马上就剩点骨头了。我们这800克，你放心吃，两个大鸡腿给这个小朋友一夹，哎呦，这个真的很幸福的。然后就这个吃口真的太棒了。
0: 我跟大家讲啊，一般来讲我们叫做黄油老母鸡，对吧？
1: 对，
0: 黄油老母鸡是大家一直很熟悉的。
1: 是，
0: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吗？
1: 尝试一下吧。
0: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
1: 没有。
0: 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黄油童子鸡真的很少见，市面上黄油童子鸡每一只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个品质，这个品质会有多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难买到这么好的童子鸡。然后我们今天呢，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各种美味。我们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没问题。
0: 在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很难买到黄油童子鸡的。
1: 对的，
0: 一定要养足时间，一定要品质好，然后一定要这个品牌正宗，
1: 对对，
0: 吃得到黄油童子鸡。
1: 对，难得啊，把握住，我们只有一点点现货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你看，刚我还掰了一个大鸡腿啊，这是我们的豉油鸡，市面当中你去查餐厅里面基本上半只半只，点一点，这个价格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整只全家人吃没问题。然后再来，这是什么鸡丝凉面？
0: 东方购物目前还有第二款黄油童子鸡吗？
1: 没有，只有咱们，而且是真的
0: 黄油童子鸡，真的厉害。
1: 对，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推荐，我们批次还没想到这么新鲜，刚刚新鲜入库啊。这是什么？就是夏天要吃的鸡丝凉面。我跟你讲，中午吃不下的时候你就来上一点。
0: 对，
1: 这个面条稍微做一做可以的呀，
0: 做个凉面或者做个汤面都是可以的。
1: 太棒了。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整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全是空袋子，全是空的，看到没有？
1: 批次多新鲜。
0: 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货，就是货源是今天才刚刚入库，就新鲜到不行。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一款，你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好不好？
1: 没问题。来，这是什么？鸡油黄的感觉。
0: 拍照拍下来，今天东方购物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介绍的唯一的一款，叫做黄油童子鸡。
1: 看到了吗？
0: 黄油童子鸡，养足时间。肉质超级嫩，30分钟就直接出锅，最重要的是每一只保证800克以上，得肉率非常高，不像你吃到那种600来克的那种，那个得肉率就真的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这个就是讲究一个得肉率，讲究一个品质高端。
1: 对的，很嫩，很好吃，弹牙，不是塞牙的那种感觉。而且的话呢，好吃的同时营养价值还非常高，关键5只，一只价格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
1: 性价比是高的啊。
0: 30来块钱，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叫一个外卖，可能就叫一个小素菜吧，对不对？咱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啊，就这个季节我们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可以看一下生产日期，你就笑不动了，02151199000。

0: 元快不多了，今天这个童子鸡大家买到就买到了、咱们把特点给大家说一下，啥叫黄油童子鸡？
1: 首先一点，拿到手中以后，
0: 黄油童子鸡啊，大家没听错啊，
1: 对，你听过的是黄油老母鸡，为什么？因为你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但今天这个童子鸡你拿到手中依然是什么，皮下你有那种黄黄的感觉，炖煮出来以后汤头也是很鲜美很沉亮，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分量很足啊，养足大概就是100天左右，然后我们今天分量从你看到的普通老母鸡的600克650克，今天一步到
0: 位，适合什么人吃？
1: 800克，
0: 适合什么人吃？
1: 全家老小，尤其现在到了暑假以后，家里的孩子长个子长身体的，多吃只童子鸡很好。还有就是牙口不是特别棒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童子鸡是非常嫩的，营养保留非常的完整，把握住了，做法多种多样，清炖半小时。
0: 是的，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给您带来的是一个，也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同含春糖的西洋参片儿哈，直接打电话02151199000。

0: 在了给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 好啦，董先生的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第二样东西，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的西洋参。说到西洋参呢，它特别的补气，而且呢它补而不燥，所以在夏天如果大家出汗出得多了，对吧，你出汗出得多就会人觉得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会带走体液的很多的精液，带走体内很多的营养物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补充的话，你就会觉得人没劲儿，脚是软软的，像踩在那个棉花上面，上楼梯的时候觉得哎呦走一步要喘三下，对不对，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什么样的参比较合适，吃西洋参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是补而不燥的，适合于这个季节吃的那个清凉参。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在东方购物我们一直给大家带来同安春堂，对不对，高丽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今天栏目当中的特色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哈。今天栏目当中特色我就先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会给大家由原来的8盒升级到10盒，这个10盒是栏目特别给大家加赠的，这2盒就原来我们是8盒装嘛，现在是10盒装。这个8盒装我们之前也有直播记录的，然后10盒装是今天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奉献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过了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看到的就是8盒装，然后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在栏目当中会多2盒，每一盒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共是每一包是2克，一共是有这个30包，一共是60克。所以今天我是觉得120克的这个分量加上去，对于大家来讲是福利啊，就整个的一个福利。好，我回到现场给大家来说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西洋参它的特点哈，因为西洋参它非常讲究产地。那我们一般来讲说，一个是品牌，一个是产地，是决定西洋参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品质。否则在市面上大家就是鱼龙混杂，不知道哪些好，对吧？哪些品质是好的，哪些是对我们的身体是真正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是来自于同安春堂1783年的同安春堂。品牌上面是有保证的，大家到豫园去逛的时候，你如果看到同安春堂就知道，哦，这是一个老牌子，对不对？那么它的每一根儿，那这是原来的，就是原参哈，它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所以它在产地上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北美呢是西洋参的这个娘家，无论是说在加拿大也好，还是北美的那一块也好，它的土壤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西洋参的生长。所以我们的这个参它是从这个就是加拿大原料产地，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那我们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里，我喜欢它的一个特点在哪里，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吃西洋参差不多每人每天2到4克，对吧，2到4克。所以很多人是有点把握不住这个2到4克的分量，包括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拿多了，一不小心拿少了。它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因为大家现在出去旅游的时间会特别多，你可能跟朋友出去旅游啊，包括就是像我爸妈他们有的时候就跟朋友出去聚会啊，在上海对吧 ？City Walk 都有的，那他们就是习惯于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泡这样的一包西洋参茶。那很多人就有点搞不清楚，说我这2克，我或者4克是怎么去把控？你看今天这一包，它全部帮你独立包装了，这一包就是2克。啊，你不会多，它就是帮你已经计算好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说量也很关键，就是我到底吃多少也是非常关键的，咱要不多不少，对不对，过犹不及。这如果说是你觉得2克不够，你最近想要多吃点，那么2包就是4克， 刚好一包是两克，两包是四克。哎，我就觉得它这个分量设计的真的是完美，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搞不清楚嘛，到底我这抓多少是两克，抓多少是四克。而且传统的可能大家家里面是这样的西洋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包装，这种包装我真的不推荐啊。不推荐的原因在哪里？因为马上又是梅雨季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空气当中会裹挟着很多的湿气，包括一些菌，对吧？包括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像这种，如果你手去抓了以后，你的手上，你不可能每次去抓这个的时候你手都消毒吧？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么手上抓了以后，一不小心抓多了，好，你放一点回去，好嘞，这个上面就沾染了手上的这些不好的脏东西，然后呢，这些细菌就以它为作为温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滋生了很多，你会发现这个颜色都会慢慢的变深。变成深褐色，但实际上西洋参按道理不应该是这种颜色啊。西洋参真正的干净的新鲜的是这个颜色，是白的，乳白色的，奶黄那个奶白色的颜色，它不应该是这种褐黄色。这种颜色就明显的它已经比如说过度氧化了，或者说它当中已经滋生了一些就是像这个季节都有可能滋生黄曲霉菌，所以这个是大家特别要当心和注意的。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生活无小事儿，对吧？我们说生活当中都是魔鬼都藏在细节里。另外一个就是这种个头偏小，这种小悠悠的这种咱们就不要去吃了，因为它很可能用到的就是这种边角料去帮你切的，而这个边角料一般来讲呢大厂都不会去用的，对吧？我们说大厂绝对不会去采购这种原料，它帮你斜着爆花切啊，就这种斜着爆花切，看上去好像哎还行，还有点个头，但实际上它的个头其实就是非常小了。所以我们就说，第一个就是不要买太小的，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咱们选择单包独立包装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整个的西洋参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的记载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随便找几个哈，一个就是对于西洋参的记载比较经典的是这一段话，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犹活者相宜。这个我觉得是这段话是对于西洋参的一个很浓缩的一个概括啊。包括像这边还会有关于比如说你要是有点气虚呀，有点咳呀，有点喘呐，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那个吃，这些都有。但是我觉得对于西洋参的一个总结，这段是总结得很到位的，就是胃厚气薄，苦甘凉，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犹活者相宜。在包括这边这一句扶正气啊，扶正气。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扶正气就是增强你的抵抗力嘛，对不对？让你的抵抗力更加的好嘛。这个西洋参呢，我比较看重它的一点是，第一个是加拿大进口的5年参龄，中段正切，它不是爆花切，它是中段正切，53项农残和重金属都未检出啊。另外呢，这是5年参龄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进口的报关单啊，以及它的检测你有没有达标，这些全部都是达标了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产品它在品质上面，因为有同安春堂帮我们来做把控，所以它会非常好。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每天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在这个夏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夏天我们特别容易怎么样，你早上起来你去咳嗽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的那个痰里面有没有颜色，里面如果有淡淡的黄色或者是淡淡的那种咖啡色，你就要注意说有可能你的体内窜起来了小火苗，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注意去吃一点好的东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因为这个西洋参茶的味道还没有吞下去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那种甘甜的味道。西洋参是有点甜咪咪的，好的西洋参茶是甜咪咪的，哎呀，而且很好喝哎，这个，每天的上午给自己来上一杯，下午比如说咱们起床以后来上一杯，晚上再来一杯是非常非常好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今天的这个是我帮大家谈下来的。因为西洋参它的价格很透明，而且这种大品牌，所以实际上是帮大家争取到了很大的栏目的福利。这是之前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是898，一共是8盒，对吧？ 8988盒，每一盒是60克，一共有30包，独立包装。它这种独立包装的成本会贵很多，贵30%左右。但是这种就是对咱们的老百姓来讲非常方便。你看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就揣兜里，对吧？你直接从兜里拿出一包出来，一泡就可以了，很方便呀，又干净又卫生。是不是干净卫生也很关键？那今天给大家栏目里面带来的方案是这样的，8盒再多2盒，8盒加10盒。你们在栏目外面有这个方案吗？
4: 没有，
3: 没有，对吧？哎，听到没有？就是这是我们供应商老总跟我们说的啊，完全没有。然后是在栏目里面专享的，对吗？
4: 专享。
3: 专享的哈，好的。今天是10盒，一共600克，门店价格是2990，那因为它是2991盒嘛。单克差不多5块钱，其实这个性价比算很高了。然后我们今天是898块钱，我们拿回去拿多拿2盒，就是一共是10盒，只要898块钱，这就只要1块多钱一克了。再有就是参加活动，因为这个是闭着眼睛参加活动的，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498算下来8毛3啊，算下来8毛3。另外一个呢就是4盒装，大家也可以来买。啊，4盒装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8盒多2盒的这个方案是力度非常大的，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可以。我们今天还有礼袋是吗？
4: 对，有礼袋。
3: 有礼袋哈，有礼袋，所以低至8毛3，低至8毛3一克，这个是栏目的专享，千万不要错过。栏目外面是没有的，对吗？
4: 绝对
3: 没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毕竟多了2盒出来，多的这个你到专柜里面去买就要花到。600块钱，这是高丽帮大家争取的，1盒是299，2盒就是，对吧？就是598，就是将近600块钱的大礼是帮大家争取到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02151199900。
5: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6: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5: 西洋参，嗯。
6: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5: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7: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适合夏天，同时呢，西洋参也非常适合一些特定的人群，比方说咱们电视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容易体虚，容易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吃点西洋参，对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另外，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咱们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经常熬夜的、加班的，就是可能是您家里的这个孩子啊，或者说是家里的亲友啊，经常熬夜加班，或者是用脑过度的，嘴巴干的不得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像我妈就说：“哎呦，我嘴巴好干好干呐，一个晚上要喝好几次西洋参茶，啊，包括就是那个，就是人容易疲劳、容易乏力这一类人群，咱们也适当的可以来吃一点，每天来吃一点，温补一点、滋补一点西洋参茶。另外，第三类人群哈，就是说我们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容易气短、心慌的，对吧？一动就累的，夏天呢特别容易爱出汗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夏天呢，很多人都觉得出汗是件好事儿，其实出汗这件事儿咱们要两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出汗呢，一方面咱们说新陈代谢加快了，另外一方面呢，当你在出汗的时候，其实你的汗液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我们说精液也好，对吧，一些物质也好。而且我们在中国的传统古籍当中有一句话，包括我们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有一句话，叫做汗乃心之液，就是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你出汗出得多，你会觉得心脏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啊，有点突突的，有点累，有点人有点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一直讲究，我们一直很多人就说春困，对吧，秋乏，夏天怎么样啊，夏打盹儿，夏天人就容易犯困，人就不舒服。那这种只要说是有碰到这几种情况，咱们都可以来吃点好的西洋参茶。而且呢，如果夏天大家如果胃口不好，很容易就吃一些比较容易，比如说重口味的，喜欢吃一些什么水煮鱼、水煮牛肉啊、麻辣烫，那个还有什么，那种各种那个毛血旺，对不对？都听上去就觉得特别馋的。你吃完以后是不是嘴巴里面都有那种小包包，有可能要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吃完以后立刻马上给自己来一杯西洋参茶。我就是这样的，我一直就是有这个习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可以更好的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西洋参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尤其适合于夏秋两季，因为过了夏天之后就是燥热的秋天，所以整个这个夏秋两季都是我们人不断的往外消耗，不断的去耗我们的精液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不能光喝一些凉白开，你喝凉白开的同时，你也要去在这个凉白开当中要有一些好的物质。这一盒哈，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挑中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适合夏天了。夏天大家是要出去旅游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一般来讲，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我的习惯是我不太去喝外面的东西，我喜欢就是自己自制一些好的凉茶。那像这个比如说我已经泡了一些了，然后呢我想看一下这个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皂苷的含量啊。今天我就倒一个两，一包是两克啊，咱们这一包就是两克，两包就是四克，所以它其实分量上面呢特别好把控啊，特别好把控。我再倒一包。一般来讲，咱们要是说咱们也天气热，咱们出汗出的多，对吧？想要让这个滋补的这个量更大一点，咱们就可以来两包，就是四克。这个时候你把盖子盖上之后，感受一下这当中的皂苷啊，来感觉一下。就你摇晃了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皂苷，喏，看到没有？这个皂苷这种泡沫状，其实就是当中的皂苷的含量，啊，这个茶你就比外面那个蜜什么冰，对吧？还有那个各种，对吧？就要好很多了，因为这个就是天然的呀，啊，他们里面又没有加那些什么香精啊、那种糖啊，这个就是天然的。这里面还含有多糖啊，就是天然的这种，我们说这种好的西洋参当中会含有天然的多糖，还有皂苷，都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所以你喝下去，它天然就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甜味，让你吃下去很舒服。而且西洋参是补气的，我们的五脏六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说好像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这个时候你喝点好的西洋参茶，然后喝到一片的时候可以嚼一嚼，放到嘴巴里面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大家看好了，我们的大组合是多了两盒，一盒的专柜价格是299，两盒是 598，这是栏目当中给大家多的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专柜里是299一盒，专柜当中是299一盒，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如果说是按照专柜的价格，我要把这些都拿走了。真的，我们堆太多了，以后不能堆这么多，我们要拿走，拿不到这么多的。专柜价格299，你们有折扣吗？没有折扣啊，就是618什么都没有的吗？
1: 对，
0: 都没有。299，我们今天898的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就是拿到

0: 好，再会带给大家带来会有第七盒、第八盒，哎呦天哪，第九盒，自己吃或者送礼，这个都是特别好，因为都是同安春堂的299一盒的，以及今天栏目原来是八盒，到这就结束了，这是原来的直播价格，就是八盒，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就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898的八盒，今天会有第九盒和第十盒，今天的这档直播当中会有第九盒和第十盒。就是特别给栏目当中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加赠的，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售完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礼盒的，全部有礼盒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人不管说跟朋友去聚会，还是说自己来吃，都是这个是特别方便的，十盒可以吃差不多十个月，啊，可以吃差不多十个月，就相当于从今年的六月份吃到明年的差不多就是三四月份的样子，对吧？三四月份的样子，因为吃十个月嘛，啊，吃十个月，三月份的样子。如果你当中送礼，或者说是你跟老两口、小两口一起来分享的话，那吃的就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拿这个898的十盒装，它的性价比会更高。算下来的单克的价格是这样的，三克价格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是8.3毛一克。8.3毛一克，就是我们这种独立包装的，所以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也确确实实是帮大家争取到了栏目当中特别的福利和方案，如果大家送礼自己吃，今天的这个产品都是两相宜的，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参，02151119900。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7: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6: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觉，这样也可以的。
0: 我们这会儿就是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还有人在排队，大家直接扫码先把货源抢下来，因为十盒装快没有了。今天是这样的，我们这档栏目是由八盒升级到了十盒，再来说到整个西洋参在夏天哈，夏天对于大家的滋补的作用，西洋参的滋补作用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补而不燥的，它刚好是帮你清虚火的，除烦倦的。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比如说到了50来岁，咱们说到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自己啊特别容易那个心烦，对吧？意乱，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咱们都可以来喝一点好的这个西洋参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呢，如果是一些上了一定年龄了，对吧？咱们说这电视机前的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包括一些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咱们也可以来吃点好的西洋参茶来滋补自己的身体，因为它就是帮助你来补气的。但是呢，有很多这个补气的东西啊，它会容易燥啊，容易让你燥，而今天这个产品它不会，所以说这个西洋参茶是在这个季节里面会特别适合的。这两盒是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加的福利。我帮大家真是磨破嘴鼻子加了两盒，这一盒当中是60克，全是礼盒包装，一盒的专柜价格是299，一盒专柜价格是299，所以两盒就是598，是栏目专享，栏目当中的专享，栏目之后是还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你声音再大一点，让观众听到。
1: 然后之后的话绝对没有，
0: 绝对没有是吗？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很不容易能够拿到，就是多拿这两盒。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到西洋参，我们很多人就是对于它跟其他的参的区别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身体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流失的津液，而且呢它是对我们身体当中那种烦和倦，这是两个概念哈。有的人是容易烦，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这么烦啊，就是人老是有种无名之火，烦，这种烦的感觉。一个是倦，倦的就是说我明明没做什么事情，我人怎么那么累啊，这是两种，一种是精神上的，一种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两种咱们都可以来帮忙，就叫除烦倦。这两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当中被掏空了，就是你的人的元气不足了，人元气不足，人体当中就会有那个虚虚的小火苗，就叫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当外面的那个日头是越来越毒了，对吧，马上又是这种天气越来越热了，七月流火的季节到了，那么我们来吃一点好的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在中国的古籍当中也是有记载的，如果大家最近有一点咳，就是晚上你经常容易咳个不停，咱们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它是补肺气的，它尤其是补肺气的，而且它是入肺肾二经啊，就是心肺肾三经，它全部都是可以来进行滋补的，生津液。嘴巴里面如果觉得老是觉得干干的，说两句话嘴巴里面就觉得干得不得了那种感觉，咱们可以来吃。以及它是扶正气的，就我们体内当中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吧，它又是扶正气的，所以西洋参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皂苷，西洋参我们要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啊，皂苷的总量达标了啊，进出物也，哎呦这个进出物含量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全部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而且保证是5年的参龄，每一盒上面都在盒身上会有产品信息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原料产地加拿大，你送人的时候很有面子，对吧，人家一看你都不用说哎我这个是那个进口的参啊，你就给人家一送，人家就看到了，说哎呀这个参好，哎是加拿大的参，对吧，我们就印在盒身上，这个东西印在盒身上是要有这个法律的这个保护的，对不对，你是要有这个要追责的，如果你不是加拿大参。另外一个就是同安春堂的这个金字招牌，帮大家来挑选好的参，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是299一盒，一盒是60克，那在这儿单克的价格就是5块钱，在东方购物我们说也是属于还可以的参。打开是这种抽屉的包装，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货源是真的很紧张，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我当时就问过供应商说这个成本比一般的成本要贵很多，对吧，贵很多，那为什么要这种包装，为什么不是按照以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包装，因为上海啊长三角啊这个梅雨季节，包括广东那个两广地区也是梅雨季节，叫回南天，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回南天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就很黄，对吧，为什么是这个颜色，这个还能吃吗，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还能吃吗，尽量就不要吃了，因为天然的西洋参它的颜色是这样的啊，你平常看它你觉得是正常，但是你比较跟原料一比较就发现它的颜色已经不对了，它已经褐变了啊，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已经发生改变了，颜色已经不对了呀，这种情况下咱们就不要去吃，这个里面滋生了黄曲霉素还是滋生了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细菌我都不知道，那我就不吃，对不对，那我们吃这种独立包装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要吃一包就是2克，你要吃2包就是4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因为原来东方购我们之前做直播的时候大组合是八盒，那我说我们今天既然进栏目，能不能给栏目一点方案，他们也是经过总部特批，然后给到我们的栏目是给了10盒，就是今天的大组合不是8盒而是10盒，多了120克，多了2盒，多了专柜里面要多500来块钱，就这样2盒，这是栏目当中给大家加的， 所以很不容易啊，这个因为毕竟西洋参就是当季的好的产品嘛。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算下来的单颗的价格在这边帮大家已经算好了，参加完活动之后是8.3毛，大组合大概还有个6套，售完以后能预约吗？不能预约是吧？就是这个价格，就这点货了，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的名额，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这个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0: 送到您的府上，您不管是送人，这个送给老师，送给给医生啊，包括律师，经常说话的，还有就是好气的，说话是特别好气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本身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的气儿已经不足了，走路没劲儿的，这个出汗出得多的，体比较虚的，身体比较虚的，咱们都可以来吃点好的西洋参，把它可以跟很多食材搭到一起。我今天给大家几个推荐，可以跟枸杞搭到一起对眼睛好，跟菊花搭到一起对眼睛好，跟铁皮石斛搭到一起咱们对润喉，咱们如果说是这个跟这种陈皮搭到一起，咱们饭后餐后来吃一点，也是对于运化食物特别有帮助，因为湿气嘛，对吧？现在接下来潮湿的梅雨季节，陈皮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还有三套哈，就是这个售完即止，02151199900。
1: 真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对，先含一含。
5: 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6: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7: 好啦，董先生个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有人说想要在东方购物买礼盒装的同安春堂，而且是独立包装的。如果你想买礼盒的又是独立包装的，就是它了。因为第一个呢，就是独立包装的它的成本就是相对来说它比一般的罐装要高一些。另外一个呢，西洋参因为人人都爱，你比如说到暑假里面你随手礼啊，你跟朋友聚会呀、啊、到哪儿去玩啊，你想送一个礼啊，这个不要太好啊，因为这个西洋参谁不爱呀、啊、对不对？又是加拿大进口的参，送出去就是300块钱的礼物。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呢，就是满足了大家很多需求，大家做一个随手礼也好，或者大家自己平常吃也好，都是可以的。然后你如果问高丽说还有没有下一次直播，真的很抱歉，没有。整个东方购物，我们说从去年到今年，我就做这一次直播，就是这个礼盒装的。然后如果你说还有没有下一次，我也告诉你没有，我就只有这一次的直播的机会。所以你如果看中了你就买，然后你也知道了，像这种600克的礼盒装，目前也是同安春堂能够拿到的最大的礼盒装。因为礼盒装它就是特别适合于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走亲访友的时候做一个随手礼、伴手礼，对吧？而且它性价比又高，算下来八毛多钱一克，对吧？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原来是八盒装嘛，原来是八盒装的898，我们今天十盒装，那在这边十盒装升级到了十盒装的898，只在栏目当中帮大家由八盒升级到了十盒，所以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把性价比一下拉满了。在夏天我们吃这个西洋参茶，跟大家说几个好处啊，一个就是补气啊，补气就不用说了，生津液，另外一个就是养心安神。我们呢就是一般来讲夏天出汗出得多，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就说到一句话，就是汗乃心之液，你的心消耗的太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吃一点东西，比如说这个时候是中饭后，对吧？你这个时候坐在沙发上，你就想安安静静的，然后养一养这个心神。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心烦意乱、烦躁，会有一种无名之火，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一杯西洋参茶，因为它是养心安神的。如果你想让它再进一步养心安神，让你睡得香香的，你里面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

0: 如说那个玫瑰花啊，对吧？或者加一点枸杞啊，这种东西都是对我们一些经常晚上睡觉睡得晚的朋友，是相当不错的。它因为是加拿大的进口参，所以它的味道就是甜蜜蜜的啊，味道，特别好。这个里面的净出物含量是非常高的，我就是肉眼可见的这里面的净出物的含量，大家感受一下啊。净出物的含量很高，并且如果大家经常容易累，就如果你动一动，动不动就累，然后呢，上个楼梯也是要喘一喘，整个人觉得很乏啊，就觉得好像都不想出门了。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提醒你，这是一个提醒啊，就提醒你说，哎呀，你可能最近你的身体当中虚空的比较厉害，那你也可以通过香参来进行滋补。这个是我们今天拿到的礼盒装。原来我们想象中的礼盒装应该是很贵的，对吧？它的专柜的价格定价就是299一盒，299一盒，这当中是有30包。那在这边299一盒，看到没有？同安春堂的门店里面就是299一盒，那就这种。哎，你们门店里面有折扣吗？
1: 没有，一点
0: 都没有的。618的价格，618都没有，
1: 对，没有
0: 都没有。那我们今天898，其实在门店里面就是拿到三盒。对吧？拿三盒啊，全是这种独立包装。独立包装是真的特别好用，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你看我出门的时候就拿两包，对吧？然后我跟人分享，拿给你尝一下，尝一下，手拿到了不会说不卫生，手脏了也不用担心，对吧？把什么有细菌粘在上面。现在大家多讲究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就要讲究嘛，对不对？就要从细节上面讲究，所以这种包装就是一个比较高档的，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300块钱的礼物啊。好，我们今天在专柜里只能拿三盒，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直播是拿8盒，今天帮大家又多了2盒，9盒和第10盒是栏目当中特别加的，只在栏目当中加的，这是之前直播的方案。喏，8盒，1、2、3、4、5、6、7、8，价格是898，价格也不变，对吧？今天是898，价格不变，多了2盒。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足足拿回去600克，多了120克，这个就是又全部都是呢，全部都帮大家做到的是原料产地加拿大，加拿大的参，全部保证是那个5年的参龄，而且是主根的中段切片，所以它的皂苷的含量会非常的高，并且给大家保证了有几点，我是觉得特别关键，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以后买香参也要特别注意这几点。注意哪几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这儿，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吃西洋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这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买西洋参，因为大家平常泡西洋参茶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泡你就喝掉了？你不会说还去洗吧？你没办法洗，像喝茶一样的还去洗茶，所以这个浓残以及重金属未检出，这个很关键啊！大家拍照下来，拍照下来。53项，多达53项的浓残以及重金属均未检出，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另外，它的净出物的含量，包括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高啊，标准在这儿。那这是我们的标准，然后我们会帮大家来做检测，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全部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保证是5年参龄。并且每一批参，我们都印在盒身上是加拿大原料进口的加拿大参，就是每一盒每一包都有这个保证和承诺，所以这个参你不管是自己吃送人都可以。香参就是补气，然后是生津液，然后虚而有火者相宜，而且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烦倦之气，可以进行滋补。我们的肾有肾气，肺有肺气，心有心气儿，胃有胃气儿，对吧？然后我们这是五脏六腑之气都需要外界的滋补，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补。大组合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2: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 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5: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4: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4: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4: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4: 对，嚼服啊。
7: 不难吃的，甜甜的。
4: 甜甜的。
7: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4: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4: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
4: 有回甘的感觉。

0: 每个季节做每个季节该做的事情，每个年龄段做每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咱们说小朋友我是真的不需要喝，对吧？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比如说中青年到了这个中老年，我们就要去吃一些我们该吃的一些东西。西洋参茶呢，它是这样的，它不需要你花很高的钱，但是它似乎就在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帮你去滋补身体。我呢这些年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说话嘛，就我的职业哈，就是叫主持人的职业，我是一直在说话的。大家会发现说高鼻的气儿还挺足的吧，就是我几乎是天天喝西洋参，我是几乎喝天天喝西洋参茶。而且你知道吗，人的身体当中那个气儿如果是足的，气跟血啊，他我们一直听到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气血不足，对吧？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说，特别我们说有些女性朋友，或者说有些人，你会发现他有点好像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脸色也差。其实我们说气跟血，它两个是相当于是相辅相成的。你光补气儿啊，没有用，你光补血也是有点差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吃的比较好，比如说我刚才那一档节目卖的是一个童子鸡，那个黄油童子鸡，那卖的特别好，对吧？那个就相当于给你补这个营养的。但是我们说一方面补那个营养，一方面你的气儿也要跟上去。那个气跟血它们的关系呢，叫做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一个是帅，帅就是率领的帅，血就是那个血液的血，血就是气跟血，它两个是在一起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如果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包括我们的头发，我们的头发需要有营养输送到头发里面。我觉得我特别骄傲的就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去那个染过头发，我这个年龄没有染过头发，头发还能有这个光泽。大家可以，当然我也有白头发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跟我的气血比较充盈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因为它要把这个血液输送到这个头顶嘛，对不对？那包括呢，如果你要说话跟人交流，你的那个气跟这个血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说先天的这个元气开始慢慢的流失，就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这个气儿会慢慢的有点流失，那你这个时候就要从外界来补充，对吧？从这个食材当中来补充，一方面我们说吃一些好的蛋白质类的呀，含铁量高的一些食物来补充，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帮你补气的含有人参皂苷的东西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呢就是我们每天你看，哎，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水就不一样，它里面有一点这种好像有点我拿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吧？有一些好像有一些漂浮物哈，这个就是浸出物，就是从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当中，你用泡水的时候，你用煮茶的方式让它浸出来的这个人参皂苷，是对我们的抵抗力的增强帮助特别大的。这个季节里面咱们来喝一点儿，哎，就好像整个人一下又活过来了一样。嗯，每天喝一点，你不用多，你就每天像我一样，我的习惯是每天大概两包，我的习惯就是两包就是四克。有很多人都说我测不准，高丽我每次都怕自己放多了放少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长的朋友都是很精确的，大概就是理工科啊，就是很精确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就买这种，因为这种呢就很准，它一包是两克，两包就是四克，然后呢就跟这种呢就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你拿用手去拿的时候，你手上脏脏的，手上有细菌，你不可能每次你都手上去消毒啊什么的，对吧？这种梅雨天到了以后，手上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你都不记得你的手刚刚是拿了抹布还是拿了什么东西，脏得要命，然后你就又抓一把你就泡茶，那还行，那这个细菌全部泡到茶里边了。像这种咱们就摒弃掉，这种咱们就不用，就用这种袋装的独立包装的，这个真的就卫生很多，你吃到最后一包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备货是真的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这一盒是60克，一共有300包，一共有30包， 30包，每一包是2克。你要是一次想吃2克，你就吃一包；一次性吃想吃4克，咱们就拿2包就可以了。就这样的抽屉的独立包装，上面写的很清楚，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参。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专柜的价格这一盒是299，所以如果你要送礼的话，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有礼袋，放心啊，你就放2盒，你不用多啊，因为东西一多就那个啥了，你就放2盒就够了。那就这样2盒，你送出去的就是600块钱的大礼，漂亮吧？这个盒子真的漂亮，同安春堂的礼袋也帮，这个礼袋还蛮贵的，对吧？我记得你们说这个礼袋还挺贵的，这个礼袋是。对，这个礼袋是他的那个正版的礼袋，帮大家也准备好了。你这个2盒就相当于600块钱的礼物了，然后另外还有8盒。专柜里面如果要买这个10盒的话，我们要花到将近3000块钱。3000块钱，咱们在那个就是同安春还有最后的一套，同安春堂的门店都有售的，对吧？
1: 都有。
0: 3000块钱一盒，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才是898块钱，就可以拿回去整个的这个8盒，你就整个的10盒。再有就是大家拿到手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去回忆一下你之前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去买的那个直播间的这个产品，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今天这个产品泡出来以后，它的那个回甘，你主要去喝它的回甘，还有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怎么去比当中的人参皂苷？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知道了啊。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我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我们还有大概那个1套和2套的这个大组合售完就没有了。今天没有预约的，
1: 没有预约的。
0: 好的，反正大家买着就买着了，然后直播也就是我们栏目当中也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了，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买，就是买了这个产品之后，你自己可以在家里来泡。怎么去看大家的皂苷？就直接把它打开，然后倒。咱们这个水杯当中啊，倒的是你不用拿那个不用拿剪子啊，咱们这个全部都有这种小四口的，倒进去之后，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摇晃一下，比你在外面喝的那种会好很多。真的，你看那个皂苷，就看这个，就看这一圈就可以了，知道吧？就看这一圈，这圈如果是这种泡沫很丰盈，就说明皂苷含量高。如果它的泡沫就这么一丢丢，就说明它的皂苷含量不高。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皂苷的那数据也有，在这儿，啊，就是皂苷和净出物，我们都是非常好的考试成绩，一个语文一个数学成绩都特别好。搭配枸杞，搭配红枣，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气血帮助很大。搭配陈皮，咱们可以运化食物，因为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如果是搭配枸杞或者是菊花，咱们对眼睛很好，所以说各种食材都可以来搭配在一起。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潮湿，很多观众都会睡不好。那么说，如果说要每天晚上盖的，比如说被子，舒爽一点、透气点，还有特别好的营养的话，那首选就是蚕丝被。所以咱们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啊，也是618的力度，我们金佳银的蚕丝被来了，全部都是优等品 A 类的桑蚕长丝的被子，而且组合的劲爆力度尤为的厉害。如果家里面还没有好的蚕丝被入手的话，这档节目大家千万是要关注到了。当然，金佳的节目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卢总，今天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来欢迎他。卢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银。又闷又热又潮的夏季到来了，
0: 是
1: 金佳银含97%蛋白质、18种氨基酸的，刚刚爽爽的蚕丝被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金佳银公司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绣定制专家。金佳银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银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制品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佳银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银对匠心、对诚信的坚守，同时更要感谢的是东方购物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会员的支持。所以今天在这么一个梅雨季节，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金佳银比618还要618的直接击穿底价的我们的二合一蚕丝被套组。相信今天只要你抢了，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不过因为我们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今天的量非常有限。
0: 今天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卢总在一开场就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

0: 但是现在您在东方购这边不仅能够看到本人卢总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还有什么咱们能够通过卢总专业人士了解我们蚕丝被行业当中很多的一些门门道道。因为很多观众都知道真正的好的蚕丝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万一你在行业当中不会分辨，或者遇到一些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也极有可能说花了冤枉钱买到不是真真正正的蚕丝被。
1: 你看这里有一床叫贵族蚕丝被，它是不是蚕丝被我们一燃烧就知道了。你看这里是我们里边拿出来的一撮
0: 填充物，
1: 填充物，
0: 哎，我们用一个打火机把它给点着，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能够鉴定蚕丝是不是真的。你看我们这个打火机凑上去哦，一下子这个火快速着起来，而且冒出来都是黑烟。
1: 这黑烟是什么知道吧？呦
0: 呦，你看这个，你看迅速烧成那种黑疙瘩。
1: 你看还在冒烟，
0: 而且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吹灭它，它是助燃的，
1: 这黑烟
0: 火会越着越大，
1: 是致癌的二恶因。可见它不是蚕丝，它是化纤，是聚酯纤维的塑料。
0: 就是如果真蚕丝，它是不会助燃的，火不会越着越大，也不会烧成那种黑疙瘩。
1: 这假蚕丝被太可怕了。那么真正的蚕丝它燃烧之后怎么样呢？看一下啊，
0: 这一团我们是真蚕丝，也用打火机去凑近它，点着以后，
1: 你看烟是什么颜色的？再来一遍啊，
0: 是白色的烟，
1: 是白白的烟。更关键的是，同样你看燃烧之后，这里是什么？硬的疙瘩，对吧？这里呢，
0: 一捏粉末状，它就是真的那种啊，蚕丝蛋白，蛋白质燃烧以后，手一捏它就粉化了，没有那种硬硬的黑疙瘩。
1: 对。
0: 所以啊，这个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真蚕丝烧
1: 出来，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棉花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化纤被没有的四大特点。第一，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梅雨季节使用。
0: 对的。
1: 第二，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是中药大字典上注明的，可见它的营养价值应该比我们现在吃的一些食品啊、药品、保健品还要高。第三，它又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皮肤要美丽，你需要用化妆品，那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
0: 对的，是的。
1: 第四，它还无霉、无蛀、无菌、无螨，所以在黄梅季节盖了蚕丝被，你不用去考虑它湿湿的、潮潮的要去晒被子，因为它没有菌、没有螨虫。无需要晒被子，它就是懒人被，就是这么的一床懒人被。你知道古代谁用的？皇帝用的。我们今天盖蚕丝被盖的就是古代皇帝盖的被子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被子也就是古代皇帝盖的那个在中国有5000年历史的，可以说称之为奢侈品的蚕丝被。
0: 是，而且我们金佳莹的每一床蚕丝被全部都是用画面上面这个大个头的双工剪手工剥茧上环拉丝制备。现在我们这个人工成本这么贵的情况下，卢总依然坚持东方购物的朋友拿到每一床他们品牌的蚕丝被全部都是手工拉制的。这个我们说在市面上面单条价格也特别的贵，
1: 而且不仅是手工拉制，更关键的你看我们蚕丝被的表布也是100%棉。金佳莹到现在我们从来不做化学制品，这100%棉也算了，但是我们还是100%棉当中的 A 类的表布。 A 类就是婴幼儿也能用的，像这样的一个表布做成我们的被子，上面还有我们金佳莹的标志，代表了金佳莹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金佳莹对您负责一辈子。也就是说今天你买了我们金佳莹的蚕丝被，你用了10年之后，你想里边加点丝了，你换个被套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佳莹。我们金佳莹对你免手工费。
0: 所以啊，你看我们这样一个5尺6尺双人大规格的蚕丝被的表布贝壳，成本造价就不菲，而且不仅是颜值很高，这个紫色也特别的浪漫，也很唯美。宝宝婴幼儿，你后面来过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婴幼儿的皮肤贴在上面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双人寝具大件，一个宝宝的一个小围兜，对吧？一件小衣服 ，A 类全棉，那个都卖的什么好几百的一个价格。咱们整个的蚕丝被的表布贝壳能够做到 A 类100%全棉，金佳莹这个品质把控是严格的。
1: 用 A 类表布做蚕丝被， 应该讲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是少之又少，因为它的价格，一床蚕丝被表布的价格是一套全棉四件套的价格。
0: 在东方购我们平台，蚕丝被表布用到 A 类全棉，也很少有品牌能够做到。
1: 对，
0: 但是今天金嘉莹满足大家高端的一个享受。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什么，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买蚕丝被买的是丝，
0: 对，
1: 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今天这款蚕丝被用的是什么，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不是化纤混合的蚕丝。因为价格天差地别，什么叫混合蚕丝，按照国家的规定，只要含量在51%以上的蚕丝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你还有49%，你怎么去检验呢？它可能里边的蚕丝只有51%不到，它可能41%、31%、21%，甚至11%，还有的蚕丝被连一都不到。
0: 哎呀，也号称是蚕丝被，
1: 哪怕你用了51%的蚕丝，还有49%的是什么？那就是化纤，看到了吧？刚才烧的时候，这个化纤的黑的那个塑料点在我的，你看手指上，到现在还是硬硬的、黑黑的，弄都弄不掉。这就是有毒的东西呀、所以你要买蚕丝被，就要买100%天然蚕丝，不要买什么混合型的，不值得。花了买蚕丝被的钱，得到的是化纤被的那些危害，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交叉的，一等品和合格品的蚕丝。按照国家的规定，就是优等品的蚕丝，它里边不允许你放增白剂、荧光剂，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更是100%超优等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什么叫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叫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那么就是黄金层呢，都是到被一些那个蚕丝的烧丝厂去把它提炼成白厂丝，做我现在的身上的一个衣服。而里边的永衬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多下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看到有些就烧丝厂里边的软壳鸡蛋一样的，就到一般的就把它做成打碎，做成蚕丝，所以它的拉出来的丝长的金金条条。因此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前在很多的那个是摄影间或者是有些工厂看到他们在生产的时候，这个蚕丝拉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拉，把整个一个摄影棚都拉满了，哒哒哒哒哒哒一拉，把整个一个就是它的车间都拉满了。这叫长绒般的，叫机制的永衬棉做的。而永衬棉最大的特点，除了它丝就是有金金条条之外，还有它的杂质多、韧性差。另外，过一段时间它会反黄，还会有异味。那么，像我们金嘉莹呢，到现在为止，东方购物23年了。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棉斗做成我们的蚕丝被。你别看它小，我们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蚕丝的手工工艺。所以现在有些企业他说他60年，说他100年，说他200年，你500年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那个小小的棉斗，4个工人朝4面8方进行拉扯，
0: 是，
1: 你看都是当中薄薄的一层。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手工棉的棉斗，在生产的时候不仅对丝质有要求，还有对工人的他的一个技术也有要求。你看我们4个工人朝4面8方进行拉扯，如果今天有个工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要休息，因为换一个人上去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胎就不匀称了。那么手工棉既然对工人的技术有要求，对他的蚕丝更有要求。大家都知道我们金嘉莹是在浙江桐乡一带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为什么？因为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自然生态去，国家生态保护区建立自己种桑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桑叶、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桑叶，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今天好的被子。所以有些就是我们的有些宝宝，知道金嘉莹这个蚕丝被的来源之后，都会说你们的蚕丝被的里边的蚕茧、蚕宝宝比我们人还要幸福，因为都是在国家生态保护区。
0: 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这样的一个棉斗做成的蚕丝被，我们今天带到这是东方购物，可见它是100%手工桑葚蚕丝，这是肯定的。 它又是100%优等手工双层蚕丝，这是无疑的。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双层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那么，有的妈妈又会问了：蚕丝被的最高级别不是优等品，哪来的上上等丝？因为我们金家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优等品的蚕丝。我们又把自己优等品的蚕丝分了级别，一个就是优等的一般丝，还有呢，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等丝，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上等丝，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上上等丝。这个蚕丝被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做？这字不能说。最顶级的被子是给国际政要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被子，我们用的是什么蚕丝的？是我们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就是这样的上上等丝，它的丝长得怎么样？我们先给大家开开眼界，然后我们再说它的价格。
0: 我们两位工作人员上来就把您会拿到这个金家的蚕丝被啊，你看看表布哦，也就开了一个小口子。今天我来给大家拉这个丝哦，所有里面100%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你看开了一个小口子，我们啊通过这个丝啊就可以啊，哎，你可以，
1: 你先看，晶莹剔透，你先给大家看看它的光泽，
0: 它的这个颜色，你看看，我把它侧过来啊、哦。哎，莹润，
1: 光泽你看到吧？
0: 洁白，但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哦。
1: 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是其他任何被子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刚才小口子我越拉，大家听到没有？刺啦刺啦这个声音哦。
1: 你看，把这个表变成一个大口子，
0: 是什么？是蚕丝的牢度和这个韧性啊。而且我像跟两位男士在拔河一样
1: 的韧性，就是金家营蚕丝被。
0: 但是你看看，拉都拉不动啊，能够几乎把我整个人，你看。往里面转，这个就是我们金家营，
1: 所以一床被子
0: 拉丝的劳动
1: 用10年15年保管的好，用一辈子没问题。
0: 是，
1: 就是这么一床蚕丝被，金家营的啊。为什么金家营在上海有那么多的顾客，成千上万的顾客都在用金家营蚕丝被，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因为丝质好，
0: 对，
1: 丝质韧，丝质没杂质，
0: 是，
1: 就是这么一床被子，你知道把它做成丝绸。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0: 是，而且这样的蚕丝基本上你用好多好多年，对吧？每年夏天你拿出来用差不多5个多月，也不需要怎么样来翻新。而且蚕丝被盖在身上就像做什么保养一样，蚕丝被是很多做被子的材质当中极少极少有，本身是富含到丰富的营养，它是有这个蚕丝蛋白还有到很多的氨基酸的这个组成成分的。而且各个我们的大个头的双工茧，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在我们这次啊年终特惠，也是我们618的力度当中今日特卖，卢总带过来我们当下应季的夏季的优等品蚕丝被。我们首先啊主品第一床，这个我们以6尺为例哦，被子表布100%全棉 A 类的品质等级，里面是优等品桑蚕长丝，6尺整条被子总重是3.2斤。然后如果大家在卢总线下门店专柜看到这个被子啊，厉害了，5位数以上的专柜价格11888元，很稀缺很珍贵。现在我们已经有137位观众有意向上来订购了。那么今天您作为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看金家营在东方购直播20多年的老朋友，今天卢总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劲爆的价格。
1: 今天我们是直接击穿金家营价格的底线，
0: 是
1: 我们今天不要1万多，也不要9888啊，7888，5888，
0: 对折都不到了。
1: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5尺的3198，6尺的3298。
0: 哇，3000多的这个价格，这个比门店专柜里边足足便宜了7000-8000以上了。这个力度价格在专柜你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3000多优等品100%全棉 A 类表布的桑蚕长丝当季被，你先拥有回去。但是大家看到今天不是裸被，后面还有这么多的赠品，卢总是要送给大家的。
1: 今天就这么低的价钱啊，我们还要赠送一床和它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0: 那就是再买一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的基础上再得第二床，一模一样紫色表布，一模一样也是100%全棉 A 类的品质等级，那等于说3000出头的价格两床市面上面还要
1: 什么？还有我们
0: 总价要24000了，将近。
1: 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价值1380元的100%天然材料做成的我们的丝棉毯。
0: 哇，被子有两床， 还送一个丝棉毯，而且全部也都是天然材质。
1: 对，它不是拉舍尔毯、珊瑚绒毯，这些都是化学的。金佳莹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做任何化学的产品。
0: 哟，那这三个寝具大件，市面总价25000元左右。刚才卢总跟我们说，这到我们的价格，5尺3198，6尺是3298元，太物超所值了。这个如果平摊到每一件单品，也就只有什么千元出头啊。东方红，我们今年
1: 不着急，
0: 还没结束，怎么拿出一个大红包呀，卢总？
1: 为了618啊，为了比618还要618，所以今天我特别带来一个大大的红包，
0: 148位观众在订购了。那您给我们开启红包，
1: 你来
0: 我来开启。好，谢谢卢总。这个红包这么大，应该讲金额是绝对不会少的，已经划算到3198的价格上，是顾客享受您这个红包金额的丽姐吗？
1: 丽姐，
0: 丽姐，给大家开启红包，我们的价格。直接红包能够当场享受，丽姐2000元啊！我还以为三个零千位数是个一呢，丽姐2000元，那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变成1198和1298了。您别上网，卢总，确定是这个金额吗？
1: 之前很难看到啊，之后也很难看到，
0: 千元出头啊！1198，1298，
1: 也是难得一次直播，是我们击穿底线的底价的直播。
0: 我们的价格已经上到了屏幕的右下角。卢总，我没算错的话，千元出头，三个寝具大件，这每个寝具大件可不是什么暂时1000多啊，300多元、400元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啊。
1: 所以我现在迫不及待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如果这个价格在外面的话，不是假杯子就是次杯子。那么我们金佳莹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获得者，我们做的每一床被子都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低得离奇而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卢总掷地有声啊，这么多年金字招牌的承诺依然留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还能够来享受，四位顾客拥有到了。而且我们今天我感觉6尺核心价比更高，因为6尺每床被子啊，我们的净重也好总重也好更加的厚实，但是今天6尺只要比5尺再多花100元就可以了，也就单条算下来400多块钱单件的一个价格，性价比极高。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只有我们的今日特卖平时常规节目真的是看不到的，所以今天大家且买且珍惜，155位顾客来订购，您只要告诉我们家里面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有一个金色的礼袋包装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
2: 2006年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00套。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莹实在是好。
6: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

0: 天东方购物咱们这档是卢总亲自过来我们的年终特惠，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我们第一段落价格一出来，卢总电话线满到不行，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确实从入夏到现在，很多观众晚上都睡不好觉，闷热潮湿，然后呢今年夏天也会啊，因为入夏时间比较早嘛，今年夏天会特别的长，梅雨季节这种啊体感黏腻呀湿乎乎的感觉，让大家晚上真的睡不好觉。但是如果说
1: 接下去天气还有很热，热的天气要好长时间，今年
0: 对每年特别热的时候还没有来呢，对不对？我们要在那个之前
1: 其实先
0: 未雨绸缪，把好被子准备好。
1: 所以像金江银的蚕丝被现在今年是特别的情况、就是往年你看我们这些 VIP 到我们厂里去、他们看到的我们蚕丝被，当时他们在东方购买还没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吧？是的，是的。
1: 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我相信刚才在一起抢的除了我们的新会员之外还有一些老会员，这个价格实在实在太划算，划算到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流泪。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家里面老旧被子尤其是下被有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些问题，建议大家及早来做更换。我们要什么？睡好觉，要能够让很好的天然材质贴着我们的身体。啊，
1: 全手工拉制蚕丝被，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规模工厂除了金佳莹应该还找不到第二家了。
0: 而且
1: 这是5000年蚕丝文化传承，
0: 到他工厂里面去看过，从每一个蚕茧的手工的剥茧上环拉丝制备，任何你拿到的每一床被子的每一层蚕丝都是啊有经验的蚕娘一层一层给大家铺网铺出来的、而且
1: 你看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0: 对，
1: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工费做出来的蚕丝被原来应该在10000以上，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相当于300多、400多一条。
1: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去买化纤被还差不多。
0: 卢总，我前阵子就逛了一下很多些专柜那边，化纤被一条下被啊，还不是厚的春秋被啊，600、700、700、800一条。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您相当于我们三个寝具大件里面单条蚕丝被5尺300多块钱。6尺就只有400出头啊，这是优等品的蚕丝被。
1: 我为什么一直手里拿着这块板，承诺的板、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价格是没有人会相信你里边是100%蚕丝被、而且还是100%桑蚕丝被，100%优等桑蚕丝被，100%优等桑蚕丝当中的上等丝的被子啊、
0: 这个价格。
1: 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这个组合也只能难得一次啊！
0: 售完为止，卢总那边没有办法追加补货的，因为被子我们每一条从表布到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极好的品质。你看电话线，170多位观众在订，每人订一组，170几组就出去了。
1: 本来就是我们进了夏天之后，金佳莹产品都卖疯卖爆卖的供不应求了。
0: 是，
1: 就是这款被子，为什么我今天带来是数量有限的？都是我们的工人加班加点做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工人他们晚上忙到几点？半夜2点。早上8点又要上班了，所以我们工人通过厂长给我带话，说给卢总去说一下，再这样下去我们要去跳河了。
0: 但是
1: 所有需要了，
0: 每一床这个被子的质量，对吧？
1: 这就是我们手工被，这就是金佳莹供不应求的，可以说几乎达到皇帝被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被子啊。而我们今天你看这个价格，所以一句话，不用问，不用想，就是抢。
0: 就是这个价格，我都不说有第二床被子，都不说有这个什么丝棉毯送给大家，就1100多、1200多，就买这一床好了。就已经物超所值到不行了。
1: 你知道像这样优等品上上等丝，我们做成的被子换一个被套在日本市场什么价格你知道吧？
0: 什么价格？
1: 22万人民币一床，
0: 不得了，天价。
1: 今天我们什么价格？
0: 今天单条被子相当于300多、400多，整个组合三个寝具大件，两条优等品的桑蚕长丝的当季被，再加一个丝棉毯，三个东西总价1000元出头。
1: 所以了解行情的人都在抢啊，自己家里买了其他品牌的蚕丝被的人也在抢。为什么你知道吧？他们抢回去要和自己家里的蚕丝被比一比。金佳莹说他是真的蚕丝，那他家里的这被子是不是真蚕丝呢？现在很难说，因为蚕丝被市场我们都知道，现在90%以上不是以次充好就是以假乱真，这市场确实是令我觉得担心。但是 我们金匠银的蚕丝被你拿回去以后，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被子进行对比。你外面看到有人家的蚕丝被，你买回来对比一下，你马上就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0: 是，
1: 因为真的被子你花的钱再贵也值得，假的都是化纤做的，你再便宜你也不要买，因为化纤的东西你知道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对吧？
0: 207位观众在订哦，今天我们的电话线极高极高，因为很多观众还有自己家里面订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您的兄弟姐妹，或者还有什么马上什么到了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是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金家银的蚕丝被也特别的合适，
1: 还有大学录取的，带到学校里边。哎，

0: 头用八年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盏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那能干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盏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盏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盏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盏银的被。
4: 我们说金盏银的每一床蚕丝被手工拉丝制备，看一下，手工剥茧，手工上环，层层铺网，也全部都是蚕娘手工完成的。这个特别的耗费人工，特别的耗费时间和精力。有很多蚕娘哦，都有什么几十年的经验。这些人对于金盏银来说真的是宝啊，因为每一床手工拉丝制备生产出来的金盏银的蚕丝被，在东方购物这边热销20多年。口碑评价大家的感觉都摆在这边。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在东方购看这么多年节目，他们只要选择蚕丝被
5: 就是选金
4: 家银，的专一的只选金家银。
5: 对，现在上海人买蚕丝被都是选金家银。
4: 是的、在我们上海老百姓的这个心目当中，口碑当中，包括我们送给很多一些外地的什么亲戚啊朋友，都选金家的蚕丝被。这个就是拉丝，薄薄透透的一层，不能厚，一层一层薄薄的，
5: 一个小小的棉斗，你看要拉到2米×2米3、2米2×2米4，
4: 是，
5: 当然是薄薄的一层，
4: 对，
5: 而且是对蚕丝的丝是有很高的要求，一般的劣质的丝或者一等品的蚕丝，它不能拉到这么细，那么均匀，对。
4: 我们是优等品哦，在蚕丝被的等级划分当中，没有比优等品更高的级别，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我们是优等品，不允许有任何的增白剂呀、荧光漂白剂在里面。
5: 你看，
4: 表布
5: 都是那么大的，一个一个的双工茧，
4: 对，
5: 双工茧做成了蚕丝被，最大的好处，它的蓬松度好，
4: 啊，
5: 对吧？
4: 是，
5: 透气性好，
4: 对，
5: 保暖度又好，
4: 对，
5: 就双工茧做成了蚕丝。
4: 六尺只有九组了。天哪，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六尺只有九组了。所以卢总，你看，我们刚才讲六尺只比五尺，今天整个组合只要多花100元钱。我们里面丝的净重也重，两个规格，我们的六尺被子啊，总重也重，六尺今天真的好划算啊。
5: 其实你不要纠结于买六尺，五尺也可以的，
4: 都划算的。其实
5: 今天五尺的、六尺的这个价格都是之前很少看到，之后也很难再看到。
4: 你就单挑，你想想外面啊，六尺啊，11888元。你想，我们今天整个东方购物三条装订购的这个价格，两条蚕丝被加一个丝棉毯，总价才6尺1300元都不到。这个价格真的说到底，每一件单品的价格，六尺啊，400出头啊，朋友们。这个你现在上哪里去买这么好的优等品蚕丝被，还是大规格的双人盖的？
5: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说句心里话，我正好遇见一件事情，我特别有感受。今天有一个朋友，他要就是搞一个就是 A4 纸大的那绣花的一个是洋山港的一个就是手绣的一个就是
4: 面料
5: 艺术品，要我来做。你知道报价是多少？
4: 多少
5: ？A4 纸这样一块的，
4: 小小的一块，
5: 手绣的
4: 啊，
5: 29800块。
4: 哦，你看看。蚕丝好的这种艺术品，小小的一些用料，
5: 手工的
4: 啊，
5: 就是好在手工上。机绣的它没有这么贵，全手工的29800。那么我们全手工的被子今天应该什么价格？
4: 六尺只有五组了，陆总。
5: 其实就是10000多块，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到家了。没想
4: 到
5: 今天什么价格？
4: 我在外面看到您别的渠道一条被子真的就是11100多，卖得很火爆，
5: 对
4: 吧？实体渠道人络绎不绝。
5: 接下来我们在其他平台也会一床被子10000多。
4: 哦。但是作为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大家幸不幸运？年终特惠这档1298带回家两床这样的被子，还有一条丝棉毯，还有金色礼袋。

0: 包装，所以把握住好机会，赶紧下单，六尺更加紧俏，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六尺只有三组了，把我们的订购的热线和时间留给您，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2: 大概是2005年和
1: 2006年左右啊，
2: 左右哎。
3: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了，就要到2006年。
2: 之前觉着老贵，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1: 为啥？
2: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4: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1: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2: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1: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2: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3: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00套有。
5: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2: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最是好，这个好。
5: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我们也带老观众到卢总那边的这个蚕丝文化的展示馆当中去看过，包括用过金家人蚕丝被的观众，这么多年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以往也好，常规节目也好，平时我们的往年的年终特惠也好，力度也没有像今年这么大，
6: 没有这样低的价格，
0: 没有这样低的价格，1100多，1200多，不是说什么，我们说1000多。1800-1900，将近小2000，1000元出头。我跟卢总中间所有这三个寝具大件都属于您哦。里面是两床蚕丝被，卢总，而且我们这两床蚕丝被还可以什么单独盖或者分开盖，
6: 可以，
0: 还可以二合一，
6: 是
0: 对吧？我现在比如说我订两条那个5尺的，跟老伴一人一条，或者主卧次卧都能够用。我到了后面秋冬季节，能够不能够把两床合起来？有子母扣的吧？全部是可以二合一的。
6: 关键蚕丝被和其他任何被子相比，它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有比食品药品你吃的保健品的营养价值都高。就这样营养价值高的被子，对吧？又是这么好的品质，好到和古代皇帝盖的被子相等同的品质，而今天的价格是什么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说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可能也不会遇到，就今天。
0: 而且我们担心大家在外面买蚕丝被哦，受骗上当的，不会分辨的，花了冤枉钱，你拿回家也不可能把这个蚕丝填充物拉出来看，对不对？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在东方购这边，你认定金家银品牌买的就是放心。
6: 对，
0: 20多年在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假被子，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比如说把不是蚕丝的填充物冒充是真蚕丝，或者把一些合格品一等品冒充是优等品。咱们不是，节目里面我跟卢总说的每一个蚕丝被的特点特性全部都是真实的，优等品，100%的桑蚕长丝，不是做蚕丝哦，也不是短丝哦，连表布都是100%全棉的 A 类品质等级。你所要的被子寝具的这种高端的配置，完备的配置，我们都满足大家。只是这个价格，你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是不可能说这床被子相当于什么400多块钱你能够拥有它。外面雷打不动任何一条被子，这个净重、这个总重、这个配置，11888元。
6: 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价格啊？因为东方购物，我们金家银已经23年了，东方购物自己23年，
0: 是
6: 能够留存到今的品牌，可能也就我们一家
0: 老供应商了。
6: 为了感恩东方购物对金家银的支持，所以我们拿出最大的力度，特别是今天，直接拿出击穿底线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反馈我们的老会员，对吧？但是今天击穿底线之后，你知道我们的备货相当相当有限，
0: 五尺也只有6组，
6: 我相信今天肯定会有一大半的人抢不到。
0: 是，还有很多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订2组、订3组，来几个家庭，
6: 五尺所剩的备货都没了，让大家都享受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
0: 听卢总这口气，你现在不定估计就要什么抢不到了。
6: 是
0: 六尺已经我们的系统多次提示大家，备货即将售罄，是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的。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把这个组合抢到了、捏到手里了，我告诉你，往后每年夏天5个月左右，你就这个组合你就干，而且不仅是干夏天，二合一还可以当做什么？春秋被、秋冬被来使用，还有一个丝棉毯子。你看我们这个丝棉毯的价格1380，就东方购这个花销啊，你连外面这一个丝棉毯都买不到，你更别想还要免费得两床大被子了。
6: 今天花这样钱，就是买到丝棉毯也是
0: 划算了，都划算了，是的，
6: 别说两床被子。
0: 对，
6: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划算，今天这样的力度，之前很少看到，之后很难再看到。
0: 是的，我们的五尺也就只有最后的三组，且买且珍惜啊！别等到年终特惠，咱们今日特卖的力度你错过了，再拍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这个东西啊，早买早享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被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我有半年辰光，了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了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8: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9: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8: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0: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东方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子。
0: 我觉得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感受到，卢总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懂蚕丝、爱蚕丝的人哦。在东方购这边，他的产品已经热销了20多年时间，
6: 23年
0: 时间，可以说和东方购是风雨同舟、共成长。
6: 现在上海百万会员在用我们蚕丝被，
0: 是的，五尺被货最后的两组，节目还有7.5分的时间，大家在今天下午没午睡哦，
6: 那么多时间，被货没有了。
0: 真的等不到7.5直播全部结束，
6: 特别是蚕丝被，
0: 你知道
6: 为什么它的量肯定是有限的？就像我这次，我觉得我自己深有体会的是什么？刚从新疆回来，什么都好，就晚上睡不好。新疆最大的特点，最多的东西是棉，全棉的被子，盖着又沉又厚又不透气，对吧？哎呀，盖过蚕丝被，你再去盖棉被，没办法接受。
0: 就是蚕丝被的那种轻盈随身，极为透气，它是自然的保持那种干爽性，而且不易有螨虫，对吧？
6: 对，
0: 不易有蛀虫，不需要怎么打理。今天还有很多老年观众给自己孩子买，上班忙啊，对吧？精力不多，然后呢连轴转，晚上也休息不好，那你怎么办？给你的小辈子女买蚕丝被，不需要什么挑个大太阳天什么晾晒呀、打理呀，梅雨季节你也不方便晾晒被子，这本身也是件特别累人的事情。蚕丝被是不需要打理的，我们说懒人被，你只要享受它的什么轻盈随身、干爽，还有它富含营养，不需要去伺候它。再加我们金加银给你配一个全棉 A 类表布，这个配置都给你拉满了。
6: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古代蚕丝被是皇家用的，是皇宫贵族用的，老棉被是谁用的？是老百姓用的。为什么？因为蚕丝被贵，而今天在东方购物，因为我们合作那么多年，这个皇帝被买到了百姓价，甚至低于我们现在百姓价，你能抢到，这是很好的机会。因为蚕丝原材料，我只能告诉大家，每年都在涨，它是天然材料，人工费越来越贵。还有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有残娘在拉被子，这些残娘都50-60岁、70岁、最高的一个80岁了。那未来这些人如果不能再干了，那么手工棉的被子哪里来？
0: 怎么往下传承？
6: 我到现在就为这个事情在苦恼，以后怎么传承？
0: 是。
6: 所以你今天买到的，你放个5年、10年、15年， 保管得好一辈子。还有像这样的被子，你别说，你放个一千年都没问题。蚕丝，哎，嗯，对吧？湖南马王堆的那个蚕丝的苏纱单已经2000年了，你放着，你把它当财富，把它积累起来，对吧？对我们来讲，以后你还要拿到手工被，难上加难。不仅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还手工被，手工被，难上加难。
0: 千金难买好睡眠，
6: 那么多人都在抢，
0: 电话线太满，啊，但是货太少。最后五尺只有两组了，售完为止。刚才我们在跟卢总没有讲话的时候，我也在跟卢总争取。你看这个系统，我们不断提示大家，忙线当中，忙线当中，所有我在电话客服中心的同事都在忙碌。
6: 商娘啊，晚上2点钟加班加点加出来的啊，
0: 要不然东方客户直播咱们都看不到这档直播，
6: 不可能有，
0: 对吧？这种价格，卢总你也跟我们的采购团队谈了很久，因为要两条优等品被子加一个
6: 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世界找不到，
0: 所以
6: 我们是同等品质，没有更低价啊。
0: 价格你绝对放心，因为卢总每次啊做直播，他也是自己亲力亲为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介绍产品，给大家来说他的金字招牌掷地有声的承诺。你不用担心会买到假货，不用担心任何的什么以次充好，
6: 同时你也不要担心买到品质和我们相同、价格比我们低的被子，哦，这在上海、在中国几乎不存在。
0: 你先把现货定好了以后，你再去外面兜兜转转比比看价格，你就会知道。
6: 找一下我们金佳妍的品质，你是找不到，所以你没办法对比价格。啊，
0: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组合，两条蚕丝被，两条都是优等品哦，不是买优等品送合格品，或者买桑蚕长丝送什么做蚕丝或者短丝，两条紫色都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双人规格大被子。表布都是 A 类全棉，然后也是非常高雅的一个紫色，两条被子六尺，市面上面总价将近24000，我们今天1298再给大家送一个丝棉毯，价值1380。五尺是两条都是五尺被子加丝棉毯是1198，你除以3，随便哪个规格你算，五尺相当于单件300多块钱，六尺相当于单件400出头，这种性价比哪里可以看到？仅在东方购我们的今日特卖。卢总，还有您的承诺，对不对？这么多年，
6: 所以你看我高高的举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是100%商场长子，而且还是100%的优等品，并且是两床被子一床毯子，对吧？这价格在外面肯定是看不到，所以我保证，我们不仅价格那么低，组合那么丰富，我们还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了有一根假丝的话，那今天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卢总，货要卖完了。我最后再跟您恳请您，能不能够加点货？因为电话线太高了，很多观众现在真的都要订不到了。
6: 我们的商娘天天到2点多，对吧？他们都要跳河去了，我还能加吧？我实在下不了这个口。
0: 所以大家也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马上打电话进来，把所剩的一点点备货自己抢下来。真的是千金难买好睡眠，且买且珍惜，这个力度价格买下来真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7: 我08年辰光，在东方购物呢，买个金佳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夏天辰光用。稍稍后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那能噶呢就厚了。
8: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9: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8: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0: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地震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被。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迎之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说吃得多、熬夜、加班，然后整个人的整个抵抗力或者说是整个的血脂的情况都没有之前那么好。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已经断货有3个月之久的昂立多邦的胶囊。其实在夏天里面，我们特别容易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处在一个往下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今天的这场直播来了解一下，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一直以来昂立多邦卖得那么好，以及它受关注的一个原因。首先呢，这款产品是有蓝帽子的。说到蓝帽子，很多朋友都知道，哦，我知道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今天的这款昂立多邦的蓝帽子，它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3大保健功能。我把它转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三大保健功能就写在盒身上面。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三个就是调节血脂啊，调节血脂。那么我们这三大保健功能呢，都是由一定的营养成分来共同支撑这些我们说到的这三大保健功能。所以很多人都说，哎，我吃下去是有感觉的。我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来说到这当中呢，讲到的这个抗疲劳，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呢就经过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过节对吧，吃的比较多，或者是熬夜加班，整个人呢处在一种很疲惫的状态。那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躺在床上睡几个小时，可能也都是感觉到那种疲惫的状态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帮助大家来抵抗那种疲劳的状态。中国有一句话叫积劳成疾，所以不要觉得疲劳是一件稀乎寻常的事情，我可以置之不理，而是我们要注意到，其实疲劳的状态很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这第一大保健功能就是抗疲劳。那说到今天的第二大保健功能，也是电视机很多朋友需要关注的，就是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问了，什么是化学性肝损伤？我想了解一下，化学性肝损伤其实指的是两种啊。第一个就是酒精肝，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你去喝酒啊，或者说是酒桌上啊，对吧，觥筹交错之间，这个酒精对于肝脏的损伤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酒精肝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第二个就是药物肝，就是当你比如说要大把大把的吃那些小片片的，对不对，这个都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进行代谢的，这个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所以这两种，一个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这两种都是划在咱们的化学性肝损伤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昂立多邦也是可以对化学性肝损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三大保健功能就是调节血脂。其实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在夏天如果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东西觉得有些没胃口，所以有些朋友其实到夏天是喜欢去吃一些重口味的，水煮鱼、水煮牛肉、毛血旺，对不对，这些东西它当中就是重口味的，重油、重辣、重盐，这种东西呢对于我们的血脂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你会发现，哎，怎么我最近体检报告

上面这个血脂的这个水平有点不太正常，有点不太健康。那么我们今天的昂立多邦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调节血脂的。所以这三大保健功能，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化学性甘油酸，一个是调节血脂，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主要原料啊是它们的这个配方。 昂立多邦是来自于交大啊，我们说交大昂立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呢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是依托于上海交大的，所以它在很多的科研实力方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来看到在这边主要原料有乳糖、乳酸杆菌、维 C、维 E 以及 B 族啊，包括葡萄糖酸锌以及磷酸氢钙。 包括乳酸亚铁这些成分，包括它的这个配比，按照多少配比，这个是交达昂立它的独一份的东西。那么今天有这些主要的原料，这只是主要原料啊，然后就是共同能够支撑到我们的这三大保健功能。其实目前据我们所了解，因为东方购物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产品在售，能够到达三大保健功能的，并且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确实是不多见的。所以今天这个请大家来珍惜。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和价格，因为确实是太久没有卖了，然后到了暑假，很多朋友都说。 暑假里面其实是一个滋养自己身体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这个是很多朋友想要去买的。这一盒啊是499块钱，就是可以拿到这一盒。这盒当中一共是有16包，16小包，它一包一包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然后这一包当中是有12粒，那就这样，那就是我们这一板当中是12粒啊，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假如说你要出去吃饭呢，或者跟朋友聚会啊，你就把它塞在这个小兜兜里，也不会占地方。然后大家记住这个499的价格，在这儿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一盒装，一盒装就是这样的一盒装，一盒装呢可以吃3个月，499块钱。我们今天是45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呢就是1块9毛9，啊。 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可以让大家一个人吃到3个月左右。那么另外一个组合是两盒装，是768块钱，768粒儿，这个是384粒儿，这个是768粒儿，可以吃6个半月左右。市场价格是998，今天直降1999，只要799，800块钱不到，只要799就可以带回去了。另外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5毛钱一粒儿。 5毛钱一粒儿，大家呢每次吃的时候，按照这个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值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当中的这个会有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大家就不要随心所欲的去吃，我们大概每天吃4到6粒儿，然后每天分3次来吃，早中晚这样3次来吃是比较好的，29年的一个历史，而且它非常的专业，也是专业来做这种相关类型的产品的。我们今天会有两盒会给大家送一个礼袋儿。 昂立多邦的专属的礼袋，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551199000。

0: 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1: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2: 人表现出来的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断货三个月之久的昂立多邦。哎呀，昂立多邦又来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相当的不错啊。它当中含有的乳酸杆菌大于等于一乘以十的九次方，所以，是非常非常含量非常足够的一个好的产品。然后呢，这个产品也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啊，延长小鼠的负重游泳的时间，还有爬杆的时间，包括降低小鼠运动时候的血清尿素氮以及减少糖原的消耗，所以它能抗疲劳嘛，对不对？包括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很好的东西啊。然后也是一个上海已经将近30年的一个老牌的保健食品，那也是来自于依托于上海交大的这个科研实力，交大昂立多邦嘛，对吧？交大昂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产地就是上海啊，就是上海，咱们上海本地的好多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这会儿是两盒装在热卖当中，好多朋友都说，哎呦，我怎么好久没有看到，真的。而且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升级版本，我们这个今天的胶囊不是绿色的，我们是白色的，全部做到了升级。但是当然它那个材料依然是非常好的那个牛骨，用牛骨的胶原熬的这个胶囊，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19900。

0: 里头帮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了爷娘买个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啊。那么阿拉搿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贵，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1: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十年左右吧。
2: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 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2001年
3: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昂立多邦在2001年的时候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的上市公司，包括依托百年交大的精华，所以他拿到的是非常好的配方，很多朋友是一直都在吃，甚至我了解到的最多的最长的一位朋友是一个人吃了差不多有20多年，就一直跟着昂立多邦来吃，大家的身体是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是两盒装在热卖当中，799的两盒装，性价比会特别特别的高。那么两盒装的价格一共是有600多粒，我们说每个人来吃的话呢，它是可以吃一段时间的。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带来了，这会儿是直播啊，这会儿是直播，然后两盒装是可以吃到6个半月，给大家看一下，来，两盒装可以吃到6个半月，两盒有768粒儿，可以吃到6个半月，然后市场总价是998块钱。再有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是直降了199块钱，大家不要小看这直降199啊，其实这个直降199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交大昂立它在全中国有好多家门店，包括它的网上某东上面价格都是很透明的，那某东上面一盒就是499，1.3元一粒儿，对吧，就是它价格非常透明，而且真的是不愁卖，我们是好不容易谈了一个性价比高的都在两盒上面，一盒装的性价比没那么高，一盒装只直降40，然后是459嘛，对吧，两盒装是直降199，两盒装性价比真的高，一盒装你看一粒是要将近1.2元，两盒装一粒就差不多1块钱，对吧，你每天如果是吃14到6粒的话，你这个就要多花1块多钱，那这个呢就是比这个性价比要高，而且咱们这个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两盒装就只要5毛钱一粒儿，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两盒装，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方，它这个配方其实是依托于交大昂立的，所以它的整个的配方非常特别，也是他们家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配方，主要原料就是有乳糖、乳酸杆菌。尤其它的乳酸杆菌的那个数量在这儿呢，看到没有，乳酸杆菌的数量是大于等于1×10的那个九次方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再有就这边有维 C 维 E， 那就是我们说抗疲劳也好，对吧，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也好，都跟这些成分是密切相关的，以及 B 族其实也是抗疲劳的。再有就是葡萄糖酸锌以及磷酸氢钙以及乳酸亚铁，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的这种身体当中比如说血脂的不健康以及容易疲劳，其实缺铁是容易疲劳的啊，大家如果说是身体当中缺铁是容易疲劳的，我们今天刚好有乳酸亚铁，但你补铁要特别要注意嘛，对吧，所以你看看乳酸亚铁帮大家已经在这个配方当中的含量什么都已经帮大家备注了，以及包括如果你的那个就是一直在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一些小片片，就是那种专业机构开的小片片，大家会发现它后面都有一行字，就是说会对于肝脏啊对于哪些地方啊会有一些负担，对吧，尤其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肝脏来代谢的，所以药物肝，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是经常要应酬的，你需要喝酒的啊，这个应酬当中这些你一杯我一杯的这种是少不了的，有些人毕竟是在这个生意场上可能推不掉的一些酒席，那你对于这个肝脏是会有损伤的，酒精肝和药物肝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里面的种类。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这个这一盒你就随身携带，这个我真的我之前好多我们的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会带就是因为也是知道有一些场面是有些酒是推不掉的，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比较累，他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肝脏先穿一个保护伞， 真的非常好，因为我真的是这个东西我太了解了。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几乎每个主持人都介绍过这个产品。这个是它的新包装，新包装，然后昂立多邦，你看到它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外拍是绿色的，它这个是白色的，成分上面做了升级，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包装上面就是我们这个白银色的这样的一个是牛骨胶原啊，牛骨胶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再有就是它上面每一包都写得很清楚，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对患心肝损伤有助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调节血脂就是针对于那些经常要吃外卖的，或者说是饮食不均衡的，或者你的血脂就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对吧？它帮助你来辅助调节血脂。这个调节血脂的这个保健功能，其实在蓝帽子当中是不多见的啊。抗疲劳我是见过的，然后对患心肝损伤我也是见过的，但是调节血脂是真的不多见。它这个全部都是帮你写得很清楚，在这儿。那本品还具有呢，经过动物实验评价，本品还具有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啊，写得非常的仔细和清楚。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讲到的是，包括那不含任何激素，啊，无毒副作用，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哎，能够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写在盒身上的。真的，这个真的就是交大，来自于上海交大昂立的这个大品牌，那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那在这儿，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产地就是上海，啊，非常好的产品。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组合和价格，我们的力度是放在两盒装上面，两盒装帮大家降了将近200块钱，只要799块钱。你专柜要买的话，你要到将近1000块钱，今天是799。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就400元凑单，一成功你就相当于只花了399，5毛钱一粒，一天吃4粒的话就2块钱，2块钱管3个保健功能，你一个保健功能只花了7毛钱，是吧？是这样吧？没错哈，一天吃4粒嘛，一天吃4粒的话，我们一天只花了这个2块钱，3大保健功能，你一个保健功能，无论是说调节血脂还是说坏心肝损伤还是抗疲劳，你只花7毛钱，我们算一下其他的那些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要花多少钱，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性价比来讲，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上海自己的品牌，对吧？不是那种什么进口的，我们还要加关税，还要去为那些关税买单，不需要，我们就自己的本地的，来自于上海交大这个好产品，这也是上海交大昂立的拳头商品，啊，这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29年的历史。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一路在吃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是升级配方，升级的版本，然后我们的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礼袋给到您，您送礼或者自己吃都可以，02151199000。
4: 跟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5: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5: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5: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5: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5: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6: 搿认得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昂立交大产品，好吧？上海人对昂立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一年到了以后对吧，年底对吧，年出来搿。突然之间发觉对吧，这份成绩单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满意。那么大家就老开心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 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5: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7: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8: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9: 嗯，
8: 就有点力不从心，
9: 嗯，
8: 胃口不是很好，
9: 嗯，
8: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9: 嗯，
8: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9: 嗯，
8: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0: 这个昂立多邦呢，在东方购物是很多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都之前吃过的。然后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你看，我们一路我们所有几乎所有的供应我们的主持人都介绍过。然后呢，其实它的这个回头客也是特别多，但是当中我们是断货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有三个多月没有直播了。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在吃的或者说是想要送礼的，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就是知晓度很高。你要是送一个保健产品，对吧，你要是送一份礼物给人家，你总归是这个产品它的知晓度要有一定的，还有就是它的确确实是有一定的保健功能，以及是大品牌。昂立多邦是真正是上海本地生长出来的一个大品牌，它依托上海交大，它的配方特别好。这个产品呢，大家吃了以后是有感觉的，因为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这种疲劳感，对吧，减轻，让你的那种化学性肝损伤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让你的血脂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你想想看，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现在觉得说调节血脂、化学性肝损伤都是要花大价钱的。今天我们算下来，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个功能才七毛钱，每个功能我们才花七毛钱。而且是一天吃四粒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版本啊，我们今天不是绿色的这个胶囊，我们现在白胶囊，全部都是升级版本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在吃的，或者家里面有家人啊，或者你会发现你朋友最近家人最近血脂不太好的，对吧，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肝脏，刚我们也说了，熬夜伤肝嘛，熬夜不是爆肝嘛，对不对，或者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就容易累，咱们都来吃一下昂立多邦，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好品牌。这个是经过了将近30年的检验获得的好东西，就是在保肝护肝方面，它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金字招牌了。大组合我们大概现在还剩下11套，今天大组合卖的特别好，799，我们会有两盒，然后一共有768粒，可以吃到6个半月，平均到每个月才100块钱，也就100块钱左右，平均到每个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抓紧时间，全部是升级的，配方方面呢，包括品质方面，是真的是帮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升级。然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自主研发冻干的技术，冻干的技术是可以保留到很多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也是交大昂立他自己能够给自己的营养，他一定是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啊，留给自己啊，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就一个品牌嘛，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好东西我们留给自己啊，我们不出口，我们留给自己，开玩笑啊。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边是有蓝帽子，蓝帽子就是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三大保健功能分别针对于三大人群，然后这上面呢也讲到了适宜人群，我念给大家听一下。适宜人群是易疲劳人群，就第一大人群，就是你老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这个易疲劳人群是第一大需要关注的人群。第二大人群是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就是你一直不停的可能有酒精或者是药物对于肝脏进行损伤。刚才我们也听到有一些这个专家老师说，如果是肝脏有损伤的话，其实晚上睡觉，因为就是睡觉的时候，其实肝血，对吧，肝血会浸润到整个这个肝脏，然后让我们的肝脏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修整。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酒精肝或者是药物肝对于肝脏有损伤，可能对于大家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都会有影响。所以化学性肝损伤者就是一边要大把吃这个药物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能平常之前喝酒对于肝脏有损伤的，或者你应酬工作当中应酬就是要喝酒的，化学性肝损伤这是第二大人群。第三大人群是高血脂人群，高血脂会带来很多的隐患，对吧，就是它不光是说仅仅是一个血脂高，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就是次生的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体检报告当中发现你的血脂当中，比方说我们的胆固醇呐，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啊，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它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吧，你已经是高血脂人群的其中一员了，你就要注意了，对吧，不管你是说30-40岁，现在30-40岁的高血脂人群也很多，以前我们觉得高血脂人群可能是年纪大的，现在你看到很多上班族血脂水平都不好，对不对，因为久坐，然后饮食不规律，经常吃外卖，还有就是吃的比较不健康，那个血脂的水平可能还不如年纪大的。这个时候家里的孩子如果他的血脂水平不太好， 你也要叮嘱他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都是可以的，就这三大人群都是适合的，而且在夏天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帮大家辅助来进行一个这个身体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嘛，对不对？这个在某东上是有售的，某东上的价格是499一盒，一盒差不多就是384粒，单粒的价格是1.3元左右。那么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就是小组合是直降40元，在这儿今天我们大概90%都是定大构成哈，因为小组合是只能吃三个月嘛，一个人吃三个月，如果两个人就吃一个半月，就太少了，对不对？459元，那算来是1.19元。大组合呢是768粒，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种药剂版的包装，看到没有？就这个包装也特别好，就是你随身携带，对吧？它这种包装我是觉得其实成本是蛮高的，这种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吃完饭或者饭前饭后来吃，很方便。现在的这种保健食品的就吃起来的便利性也很重要。再有就是998元，今天是直降199，只要799，算下来1.04元一粒儿。再有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毛钱一粒儿，哎呦，性价比太高了。你一天吃4粒儿的话，也就是2元，三个保健功能，平均到每个保健功能6毛多钱，还不到7毛钱，对吧？以前我们觉得说调节血脂，那我要吃很贵的那个保健食品，你看今天不用，7毛钱，6毛多钱就可以吃到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调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的这款昂立多邦是相当不错的，全部是升级版的包装，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会给大家送一个这个礼袋的，这个礼袋呢就是方便大家来送礼。那你看你要送礼的话，这就是1000元的礼物，这上面讲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昂立多邦的产品，看昂立多邦它给的放的第一个，看到没有，在这儿还有昂立一号啊什么的都在下面，昂立多邦放在最上面，然后交大昂立出品，我们的骄傲啊，我们的骄傲。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4到5组，售完即止，02151199000。
1: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2: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3: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2: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3: 好的好的。配料、自粒、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2: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3: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2: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3: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2: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4: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是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搿么伊讲我一直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 而且的话，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在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的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三个多月时间的昂立多邦，我们就三个多月都没有直播了。其实在东方购物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产品卖得好，我们是基本上就好像比如说某会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某鱼油，我们如果卖得好的话，我们基本上一周都会每周都会安排直播。那你看他三个月都没有直播，什么原因？就人家不愁卖，然后人家他就是说这个构成啊价格啊他做不下来，所以他就给他直播他可能都不做。还有一点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到过昂立多邦在今年以前他还可能有，你看到他现在他会参加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吗？包括今日特卖他会参加吗？他都不参加了，因为他卖的是特别好，所以他真的不变。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我们也不要老版本了，我们也不去卖那个老货了，我们卖的都是新货，把新版本的就是升级后的版本。然后三大保健功能，原料上面包括品质上面都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所以就是而且你看包装上面也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升级，以及它的工艺是整个的我们说昂立多邦给到大家的整个的这种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技术上面，除了自主研发之外，它会有在营养成分上面有这种冻干的技术，让你的营养成分更好的保留，包括因为当中还会有这种就是乳酸杆菌嘛，对吧，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多种的营养素包括这种配比，以及它各共同促进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种抗疲劳，包括化学肝损伤，包括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吃了以后呢，就是会一直持续不断的来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大组合是比就是它的专柜价格是要便宜到将近200块钱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今天买两套大组合的一个原因，可能大家想到送礼啊，或者是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大组合大概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下一次直播可能又是在等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直播真的我觉得他是所有我们在卖的热卖产品当中直播最少的，所以如果大家是之前的货源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你送人这个大家就是尤其是上海人是特别了解这个交大昂立出品的昂立多邦的，就是特别针对于自己身体当中那些不舒服的情况也都是特别合适的。那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各种材料来开展工作的，对吧？就是你的身体，比方说碰到了损伤，你是需要有一些材料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呵护的。那么今天无论是说肝脏受到了损伤，化学性肝损伤，还是说我们的血脂碰到了各种问题，还是说你疲劳，整个人疲劳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啊，包括各种状态呀、啊，不像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咱们都可以通过昂立多邦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调整。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昂立多邦，就是针对于大家健康方面碰到的各种问题，它可以给予你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给予不了的一些材料，对吧？你修复，你就像你就好像家里面这个房子，你需要去给它进行一个整修，或者说我们的车子需要进行整修，你都需要有材料的呀，对吧？你没有材料，你怎么进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修复呢？所以今天来看到啊，这个里面的材料就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你想想看，有它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身体当中这些很好的这些修补，你的身体就可以慢慢的去一个良好的状态。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乳糖，一个是乳酸杆菌。乳酸杆菌是对我们的肠道健康特别有帮助的。我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还有就是维 C、维 E 啊，维 C 和维 E 这两个成分也都在涵盖在这当中，以及 B 族啊 ，B 族抗疲劳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葡萄糖酸锌，对于提升我们的这个肝脏的这个化学性肝损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保护，磷酸氢钙以及乳酸亚铁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共同助力。那你说这个里面我的配比，包括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就不给大家公布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他们的这些配方里的机密，我们只能告诉大家一些大概的主要的原料啊，以及它的能够干什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的身体方面进行很好的修补，就好像你家里的墙上有一个洞，或者说是你的这个爱车上面出现了一些情况，你要想进行修补，你都需要有原材料，这些东西就是帮助你进行一个修护的一个原材料。那么它适宜的人群就是比较容易疲劳的人群，上了年纪之后人特别容易疲劳，对吧？就是我们觉得说，哎，怎么动不动就觉得累，动不动就觉得很乏，什么原因？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其实不一定是，也可能是你身体当中那个材料不够了，所以你就要及时的给到它材料，然后感觉一下。我建议大家吃完以后，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可以来感受一下你吃完以后的身体的感觉，还有你的那个睡香香的感觉，你的食欲，你的那个精神状态，那个精力充沛的状态，你吃完以后都可以来自己来感受。化学性肝损伤主要就是指的两种，反复跟大家提醒，一个就是说你需要大把去吃药的药物肝，还有第二种就是你喝酒，有些人他就是爱喝酒，对吧？他觉得每天小酌两杯，就是小酌怡情啊，小酌两杯觉得生活很快乐，对吧？如果觉得喝酒这个都不给他喝，他觉得好像有一点那个生活有点没滋没味儿了。

0: 你干活，对不对？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怎么行？又要肝脏给你工作，又不给肝脏它修复需要的材料，那怎么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肝脏的修复也是需要有材料的。还有就是调节血脂，我们的血脂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数值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理想了。胆固醇有一个指标，就总胆固醇，还有就是甘油三酯有一个指标，低密度，对吧？有一个指标，高密度有个指标，低密度是不好的胆固醇，高密度是好的胆固醇，对吧？低密度脂蛋白很多人降不下来，对吧？甘油三酯降不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节一下呢？它是可以的，它明确说明是可以的，明确说明了是可以帮大家调节血脂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其实可以跟你的日常的，比如说你吃的一些那些营养品，你是可以一起来吃的。比如有些人说我平常还要再吃一些鱼油，再吃一些辅酶，可不可以一起吃？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他们会在一起共同为你工作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这个呢，我给大家拆一包哈，这一包我们当中是24粒，每粒是0.3克。你平常日常呢，你就可以随身携带。这里面有24粒，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啊。这一包当中一共是2板，就这样两板，一板是12粒，2板是24粒，是吧？就这个样子的。啊，有很多人说，哎呦，我没见过这个包装。对呀，升级版呀，好多材料都升级了。有的人说，哎呦，我以前吃的是绿色的，怎么现在白色的了？白色更好。啊，升级版本，而且这个白色的我们用的是牛骨啊，牛的那个骨头的那个骨胶原做的这个，我给大家拿一粒哈，就是这个是牛骨的这个骨胶原做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我们的胶囊，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话又说回来，我就说一句题外话，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迷信进口的产品。其实现在我们国产的很多产品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尤其是一些经过市场证明的一些老品牌，它是很有竞争力的。今天的这个产品，昂立多邦蓝帽子，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然后它又是交大昂立，在这儿，上海交大，上海的品牌，上海交大这个基本上是金字招牌了吧，对不对？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的配方也好，它的产品也好，是真的是顶呱呱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两盒装是直降了199，专柜是有售的，专柜是499一盒，那么两盒就将近1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998的价格，直降199只要799，这个构成是性价比非常高，帮大家磨破嘴皮子谈下来的。再有就是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毛钱一粒，这个两盒是768粒，两盒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平均到每个月才多少钱啊？你算一下，100块钱，对吧？如果是参加活动之后，100块钱都不到。参加活动之后，我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太合算了，可以管3个保健功能。所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大组合90%的顾客都在订两盒装，还有不少的顾客是两套一买啊，29年的专业护肝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1: 这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嗯，
1: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1: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1: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1: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1: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肝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4: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呀、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根据他自己需要的一些材料，那现在我们说生物科技，包括整个的我们的国家的这些好的这种科学技术，也都知道哪些营养素是针对于哪些脏器的这样一个保养。那比如说哈，我们说葡萄糖酸锌，它针对的就是一个护肝，对吧？保护我们的肝脏。包括让我们的整个的肝细胞的很好的修复，包括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肝脏肝细胞当中受损了，它可以帮助你让这个肝细胞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 B 族维生素了，对吧？就你的身体的代谢呀、什么的都是离不开 B 族的，你的肝脏的代谢也是离不开 B 族维生素的。维 C 和维 E 哈，主要它就是对于这种身体当中。比如说疲劳的状态，对吧？因为你疲劳其实就是身体提前老化了嘛，对不对？身体当中产生比较多的氧自由基，那么这个维 C 和维 E 起到一个这方面的作用。另外还有就是乳酸杆菌啊，乳酸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核心的整个产品当中的一个基底，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而且呢，它可以减少我们肝脏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小小的风险存在，因为肝脏当中是要进行脂肪的代谢的，那乳酸杆菌也是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肝脏代谢当中的产生的一些困扰，缓解肝脏当中碰到的一些化学性肝损伤的风险，尤其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撸串熬夜加班，你熬夜为什么人家说熬夜是爆肝呢？很多人听到说熬夜是爆肝的，对不对？那肝脏对吧，你熬夜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喝喝酒啊，对吧？或者说是这个熬夜了之后会吃点这种专业机构开的东西啊，这些对于你的肝脏的影响多大呀？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啊，我们每个人的肝脏就这么一副啊，一副肝脏，它每天辛辛苦苦的给你工作，它也需要休息，它也需要针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就针对于自己的这种细胞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你要给到它核心的一些原材料。今天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协同来保护我们的肝脏的，保护我们的血脂的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细节。您屏幕当中看到的是绿色的版本，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是白色的那个版本，白色的版本它用到的原材料是牛骨的胶原给大家做的，所以其实是成分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顾客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品牌，全新升级将近30年的专业护肝的一个产品，三大保健功能一次性集齐，平均每个保健功能你只花了，参加完活动，我不说参加完活动，我就不参加活动你都只花6毛多钱，所以真的别错过。我们差不多上一次的直播也是我做的，对吧？3个多月以前，今天我们是事隔3个月以后，我们这会儿排队很多啊，我们大家接下来的暑假里面，你熬夜呀、撸串啊、吃一些重口味啊，都是对血脂和肝脏带来的特别大的影响，肝细胞受损，咱们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把这个肝细胞让它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还有就是化学性肝损伤，咱们都要进行一个很好的调节，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排队的，021511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一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的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潮湿啊，有很多观众从入夏到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说凉席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年终特惠，带给大家诺伊曼的高品质的乳胶凉席啊，而且我们今天里面的乳胶含量高达到了80%，不仅是垫的特别的舒爽，打理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有一定的厚度，我们今天价格尤其划算，还给大家有到高额积分。如果家里面还要换暖席凉席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高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高。
1: 小姐好，观众大家好，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用什么样的席子啊？那确实呢，到了夏天呢，我们既要非常的舒服，又避免一些呢我们以前席子出现的问题。很多时候我家用的还是以前传统的草席，草席什么问题呢？哎，你会发觉啊，隔了一个季节拿出来的时候呢，上面可能已经发霉了，有些呢已经有这种一种长毛了，甚至有一些呢，我们每年啊都要把这个席子要敲一敲，为什么呀？有
0: 吸虫，
1: 你皮肤上如果有吸虫，痒得不得了。好，那有人说我这个席子不用了，我用什么呀？用藤编席。这种藤编席大家看，第一它比较松，第二个呢，这种竹片啊，它其实啊，你在空调房间里面它是比较冷的啊。好多人说我这个一脸睡上来，早上都是这个脸上都是印子。再有一个呢，说句实话啊，这个空调房间一开，你冰冰凉凉的，确实也不舒服。那么好，还有人说我贪凉，我要什么呀？我要麻将席。可能是这我的更加色一麻将席啊，刚才说的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在空调房间它更冰，你不知不觉当中啊，你的皮肤跟它直接接触，那就是什么呢？你的关节，你像这种关节它很薄的呀，那这个寒气啊就往你骨头缝里钻，钻到最后你的骨头缝都凉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没有太硬了？一旦硬了之后，你翻个身呢、啊，你有点硌得慌。第三一个呢，像这个麻将席啊，它容易夹到你的肉，好多时候那肉一夹你还疼呢。最重要的是里面这个筋啊，它还容易断，一旦断了之后呢，它就扎人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这种席子都不要了，直接给它带来的是诺伊曼的真正好的乳胶凉席。
0: 是诺伊曼的产品，很多观众特别的熟悉，对吧？您家里面用的诺伊曼的床垫、诺伊曼的枕头，而诺伊曼打造夏季特别好的乳胶的这个软席啊，也有他们非常独到的地方。我们是一个乳胶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
1: 对，
0: 一个大的你看软席，还配到了一对你看乳胶的这个软席的这个枕套，
1: 对，
0: 尤其发现这个花型一出来特别的好看，
1: 清凉，
0: 真的发现说不是很多那种老旧凉席、对吧？老气横秋的感觉、这个首先像你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漂亮花型的一个什么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对，
0: 这个呢你是家里面直接铺在席梦思上面，或者你中间再铺一个夏天那种薄的那个床褥就可以的，而且我们是直接绷带绷在家里面这个席梦思上面，
1: 对，
0: 它是你看非常的稳当，特别特别的平整的，
1: 是，
0: 然后呢你枕到的垫到的这个所有的部分，它就是一个非常温凉的一个有凉感的一个软席。
1: 对，
0: 我的手摸在上面会发现它是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舒爽。然后也结合到了我们很好看的蓝绿色这个底色，还有大朵大朵这种花型，这个也是比较的大气、比较典雅的一个视觉效果。
1: 对，我们不要说别的，到房间里面，到你卧室里面一看，哎呦，就觉得满目清凉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再把电风扇打一打呀，空调稍微开一开呀，
0: 对，
1: 你就觉得呀，寒身。全身啊，这个暑意尽消，清清凉凉又舒服。
0: 对，然后你看我去按压它，我们在这个有凉感的这个表布的里面，是有到很好的乳胶，而且你看它这个乳胶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大约是在0.7厘米左右，所以你看它是有点那种微微下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凉感的这个丝滑的表布，通过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所有这个乳胶都通过很好的严丝合缝的航缝工艺给你裁好了，它是垫的特别特别的平整，不会拱起来或者不会感觉什么高高低低的那种不均匀的那种铺的感觉。
1: 对，
0: 我们里面的乳胶都是来自于原料是泰国进口过来的，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是自有香蕉林，所以我们如果把表布拆走以后，所有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乳胶的填充层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大家看啊，为什么我们说这床啊，我们说这个整个软席凉席啊，它特别的

0: 吃价格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真材实料。我们把这个啊宾斯的这个表布去掉之后，大家看到其实就是里面的那80%的泰国啊原液进口的我们的天然乳胶，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材质啊，而且你看它是有一定厚度的，0.7公分。你想啊，以前如果说很多人说，哎，我以前这个席子呀，我这个垫子呀，它是什么呢？薄薄的，像宾斯席啊，有的时候你翻身的时候，它会还什么卷曲，哎，褶皱。像这个它是达到一定厚度的，它不会跟着你的身形啊，它很平整很挺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的手你的身体上去的时候它是软的，对吧？因为它是有0.7公分，它本身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当你的人身体上去的时候，它是一定的柔软性，有一定的承托力的，不会让你觉得什么呢，冰冰冷啊，邦邦昂啊，也是呢转身的时候你会觉得痛啊，硌得慌呀，这种情况它都不存在了。
1: 因为我们的厚度把控在0.7厘米，所以它是软硬适中，而且乳胶是有一种什么，就是微微散压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当你人啊垫在这样的乳胶的这个软性上面，首先会感觉啊肤感体感特别的好，微微一点点弹力。但是我们的表布因为是有凉感的，皮肤接触上去啊没有那种什么燥热呀黏腻的感觉，
0: 对，
1: 非常的舒爽，尤其的透气。而且我们发现说你平躺也好呀，对吧，侧躺也好呀，整个我们因为是有到厚度的这个乳胶层，所以整个席子它是特别特别的平整，哪怕你说我垫在上面有点什么出汗了，这个乳胶它有很多的透气网孔，
0: 是
1: 全部把汗气湿气排出去，表面也不会那种湿哒哒的潮乎乎的。
0: 对，
1: 而且因为啊我们是什么软席，你家里面这个我们席梦思绷好的这个反面，我们还有到你看防滑层，
0: 对，
1: 所以它是铺在家里面这个夏天的这个薄的床褥上面，席梦思上面都是特别特别的平整的，
0: 不容易滑动。
1: 哎，你翻身呐、换睡姿呀，对吧？脚什么去蹭一蹭呀，从头到中间到脚部垫的都是特别的平整的，
0: 对，
1: 而且尤为的透气。我们现场是有一个加湿器的，我到那边把这个加湿器啊给大家打开，你看一下。我们模拟啊，你身体当中出汗了，对吧？或者你这个卧室环境当中梅雨季节，潮气特别的厉害，看看，基本上是你看看。没有任何的一些等待，我们这个汗气湿气全部通过我们这个乳胶的这样的一个软席毫无阻碍的透出来。
0: 对，因为我们乳胶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透气孔，所以呢它的吸湿排气的能力非常的强，
1: 是
0: 你的身体当中你出汗了呀，有热气了呀，快速排出之后呢，你的身体就没有那么的热了，
1: 是
0: 它也减少你翻身的次数，让你自己的身体的变得更加干燥。
1: 对，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软席的一个三件组，除了有这样一个大的席子，还有一对你看这样的枕席，对吧？
0: 对，
1: 所有这个里面我们的填充物，我们的凉感的表布材质都跟席子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还有你看我们的这个背后都是信封的这种宽边枕套，对不对？不是那种两根绷带，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头啊移动呀，对吧，容易什么不平整啊，容易移位，
0: 牢牢的包裹在里面。
1: 对的，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服帖的，所以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凉感的乳胶软席的三件组是东方宫应季产品带给大家的。
0: 对，确实，而且呢是诺伊曼的大品牌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都是真材实料，让大家对得起这个价格。
1: 而且这个产品啊在东方宫这边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功能性方面的报告要给大家展示。首先我们说它的表布很细腻很丝滑，是有到凉感功能的，这个凉感它属于你看不能够随便说，一定是要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的。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为什么判定结果是符合，它这边做5次检测，你看平均值是0.15，对吧？这边就是符合有凉感的这个功能的这个系数报告的。
0: 确实，你只要有凉感这个材质在里面，你想想看，你的衬衫呐、包括你的裙子、裤子呀，有了凉感面料，价格就贵好多了。
1: 真的，我们表布都是有凉感，整的、垫的都很舒服。
0: 对，
1: 还有你看，我们产品是针对两大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这个抑菌率啊是大于99%和99%的。就是越是潮湿的梅雨季节，容易滋长细菌。你用这个产品对这两大细菌就可以。基本上很放心了，
0: 没什么细菌了。
1: 对，我们里面乳胶你看看，对于这个螨虫的这个驱避率数据也很高，达到了85%以上。
0: 对，
1: 这个是属于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0: 脸上啊皮肤上啊不会有那种红红的痒痒的那个疙瘩了啊。
1: 是的，螨虫的问题很多也是很关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乳胶你看它对于你看防霉等级，我们这边做检测等级是零，零代表着不长霉菌。
0: 现在就是
1: 霉菌家里面也是很容易什么潮湿，有霉菌滋生出来。
0: 像以前的那草席、草那个垫子上面，你看拿出来清理的时候，上面都是一层毛。我们现在不担心这个问题了。
1: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产品啊。甲醛我们里面是恩迪，恩迪代表这里面你看甲醛是未检出，用起来也特别的放心。再加我们今天里面的乳胶，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里面80的乳胶含量，这个乳胶 它的原料原液都是来自于泰国那边的泰国进口的乳胶原液。
0: 对，
1: 因为诺伊曼也是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集啊是很难的，对吧？一滴一滴要收集。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样的原料给大家做到乳胶含量这么高的软席，这个产品其实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0: 对，也是属于高档的这个夏天用的凉席了啊。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618的力度年终特惠什么样的方案？我跟大刚我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我们今天是三个规格，我们今天是有到。4.5尺，然后还有5尺，还有6尺，都是啊，吊牌上面拿到产品都有吊牌，都是400多，6尺是要将近小500元了。然后咱们东方购本来常规节目是218、228和248元，但是我们这档年终特惠直接还有降价，做到了这档的价格，4.5尺只要199，5尺只要209，6尺要229。但是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我们还有额外的高额积分是要送给大家。
0: 对，
1: 所以今天以这种优惠的价格，100多200元左右带回家乳胶软席的三件组，整的垫的都是有凉感的这样一个乳胶三件组，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到现在还发现家里面老旧软席垫的不舒服，你来用用看诺伊曼这款好产品，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垫起来，而且它还可以什么手洗，如果你有些局部的污渍弄脏了，搓一搓，对吧？很多些。比如说去污的那种什么泡沫喷剂喷一喷，
0: 对，
1: 湿布轻轻一擦，打理得干干净净，非常的好用。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也是一个独立包装，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家里面是需要哪一个规格尺寸的。拿到高额积分以后，告诉大家我们的5尺哦，都能够相当于做到价格是200以内，所以赶紧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子等级，像用个天年用那个草鞋，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3: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2: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3: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哎，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2: 侬叫那个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卡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卡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4: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诺伊曼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高端的寝具用品的一个品牌，很多观众对它的这个品牌的认知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是诺伊曼每年夏天的爆品，今年我们依然带给大家是乳胶的软席三件组。我一直讲这个东西啊，你是可以一物多用的。我们虽然说品名它是一个凉席软席，你买了它，你还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薄薄的诺伊曼的乳胶的薄垫，
1: 对，
0: 相当有了一个乳胶薄的一个床垫。你还可以把它什么当做孩子的爬爬垫，或者你买一个家里面小的那个什么4尺半的，放在什么皮沙发上面，放在那个什么飘窗上面。
1: 对，
0: 你任何想要感受那种乳胶软硬适中，对吧，凉凉的那种丝滑的感觉，这个乳胶的垫子你就可以铺在哪里放在哪里。
1: 您说的太对了，因为说句实话，我们现在生活水平不一样了，对吧，我们现在基本上家里在大热天都开空调了，其实只要一开空调，它房间温度不会太高，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是用那种麻将席呀， 用的那种冰的那种，像我们说的藤编席啊，你的垫子呀，说实话很多年纪大人他都已经吃不消了，这个寒气啊，因为空调一低本来就冰冰凉凉的，那你的皮，你睡觉的时候，像这种裸露的皮肤，直接你的皮肤下面就是关节，那个寒气往里渗进去，一个晚上睡下来，第二天早上你的关节都觉得硬邦邦的，僵僵硬硬的，对吧，这些呢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环境现在有关系了。那在空调房间里面用什么最好呢？一定是像我们今天的啊，就是我们的乳胶凉席，凉而不冰，而且呢不是邦邦硬的，对吧，它有一定的承托性，有一定柔软的支撑能力，而且呢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会随着你的身体呀一起就褶皱呀打卷啊，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0: 是的，今天我先再一次说价格，我们这个价格你真的没有看错，100多200多，这个红色这一行的价格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哦，能够做到5尺都相当于啊200以内，这是一个乳胶凉席软席的三件组，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席子，
1: 对，
0: 也是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床垫，而且乳胶含量是高达80%。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乳胶啊，泰国当地的诺伊曼自有橡胶里那个乳胶采集特别的难，
1: 对，
0: 我们的乳胶含量能够做到含量这么高，还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我们把那个草席拿走，
1: 好，
0: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带给大家。你是枕到的，下面垫到的，所有接触你皮肤的部分，这个里面的填充物都是乳胶含量80%的部分。
1: 对，
0: 而且我们表布还有一个特别好看，带着印花，带着花型，自己本身还有凉感功能的一个丝滑细腻的一个表布
1: 啊，
0: 你在这个上面你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不用再铺任何的席子，它本身就是一个乳胶的一个席子，
1: 在席绷丝上面就可以了，
0: 它又很软，也很服帖，
1: 对，
0: 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
1: 很好收纳，
0: 怕什么窝折呀，
1: 对，
0: 或什么怕什么有什么绳子什么断裂呀，对吧，那么松散开了，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很软很软的一个乳胶的一个薄垫，
1: 真的要是脏了呀，你局部啊拿手啊搓一搓洗一洗又可以很干净了，
0: 是，
1: 而且说句实话，你首先眼睛一看你会觉得清清凉凉的，对吧，再有一个呢，身体一接触上去你瞬间也会觉得有点冰凉的感觉，因为什么呀，它是凉感面料，你想啊，很多人说我到夏天我要穿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凉感的衣服，这种面料它其实比普通面料贵很多，
0: 对，大家看我用手给大家再按压，你会发现我们上面这个行缝啊做得特别的密，
1: 对，
0: 我们的乳胶层是0.7厘米，就它很平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跟这个凉感表布会不会说我半夜我翻身呐、换睡姿啊抛起来拱起来不服帖，我们的行缝做得特别的密，所以它尤为的平整，
1: 是，
0: 但是呢它又是厚薄很均匀的，贴在上面所有皮肤的感觉就是丝滑，
1: 对，
0: 凉爽，不用空调开得很低，不用什么那个电风扇，对吧，那个转速开得很高，
1: 对，
0: 一上去以后就是非常的舒服，
1: 哎，
0: 但是我们里面的乳胶可是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有些不是说乳胶含量30%-40%，我们的乳胶含量高达80%，所有表布拆走以后我们的乳胶就是展示在你面前，
1: 对，
0: 干干净净而且自有那种透气网孔，
1: 说句实话，我们都知道你高档寝具里面乳胶的床垫，乳胶的枕头都是好东西，都是好吃价格，对吧，我今天啊连你这个软席，我席的凉席啊，我都给你用的是乳胶，而且你看这个乳胶品质自己看好不好，颜色也好，淡淡的有股乳香味儿，对吧，同时我跟你讲它有很多的气孔，那这样的话它的排气性啊透湿性啊就做得非常出色了，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像这个0.7公分，所以你的人啪一下睡上去不会像那种麻将席啊，像那种薄薄的席子它就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它不会，它是软的，你的皮肤下去你看它是有点柔软的这个感觉，但这个呢在空调房间里面它是软而不冰， 温而不凉的这个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确确实实更适合于我们在空调房间现代生活的夏天的生活，用这样的乳胶凉席更合适。
0: 哎，我们这个乳胶它本身这个原料原液还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自己本身它也是不长霉，本身里面也我们也有检测报告，没有任何的甲醛检测出来，包括它很透气。
1: 是，
0: 我们那边那个实验是就把我们的席子就捂在那个加湿器那个口的那个地方，
1: 对，
0: 里面0.7公分的乳胶，再加我们的凉感表布，超级透气。你如果捂在这个乳胶里面，或者有点把那个表布弄得湿哒哒、潮乎乎的，体感就会特别的黏腻。
1: 然后你会怎么样呢？你会经常要翻身，因为太潮湿了。而且还有很多，你有没有发觉啊？孩子啊。有些蒸笼头呀，都一锅苦好滋滋，得了
0: 汗津津的，
1: 对不对啊？
0: 对的。
1: 你用这样的枕头整套，你放心，它这个呢就不会了，因为它凉感面料
0: 是，
1: 而且呢，你这个热气湿气一出来，它马上就乳胶就给你透掉了，
0: 是，
1: 就更加的舒服。
0: 对。
1: 而且呢，它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呢，你有的时候翻身的时候，它这个就不会粘在你的身上。如果太薄了，你翻身它会跟着你的身体一起粘过去了，
0: 对的，
1: 是吧？这种都不会，所以它是更高品质的夏天用的这个凉垫。
0: 对，非常的滑爽。和细腻，肤感体感极好，尤其夏天你就裸着肌肤或者穿的那个薄的那个睡衣啊，你就要感受这种贴肤贴身的凉感，很舒服的感觉。
1: 凉而不冰，
0: 哪怕对的，你哪怕你说我有点局部污渍弄脏了，没问题，这个产品你是可以这样手洗的，就可以搓一搓，或者表面那种去污的那种东西啊，喷一喷，湿布一擦，干干净净。
1: 对，
0: 它也很速干，所以打理起来也特别的方便，而且是三件组，不是有些外面你说乳胶含量高了，对吧？或者那个乳胶层也没有特别薄，因为成本很贵。我们只给大家一个凉席的部分，我们一对枕套也配给大家，
1: 有的三件套，
0: 信封的那个枕套，所以你枕的、垫的都是很好的凉感面料，还有里面这个乳胶层。
1: 对，
0: 但是价格，东方购给你做到不需要外面400多，六尺小屋。我们今天比原来我们的承受价再降价，做到4尺半199，5尺209，6尺229。就你说5尺6尺，也不是说200多什么，280几，290几，才200出头。还有高额积分，高额积分订购就会到你账户当中，5尺最多能够相当于100多块钱，200都不到，六尺才是200出头。
1: 对，
0: 所以真的性价比极高啊！
1: 对的，它是乳胶的垫子啊，不是普通的材料的垫子，
0: 是
1: 也不需要，而且它可以用好多年，它不需要以后啊，像这种啊草席呀、草垫子呀，你每年拿出来还得把那个毛要去掉，你还得清洗，把这个席虫还要敲掉，很麻烦，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要做了。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3: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点30分，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抓紧时间，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哦。越是上海的梅雨季节，不管你家里面包括被子也好呀，垫的那个凉席也好，跟大家讲，稍微晚上有点什么影响你睡觉，你的体感就会特别的难受。你花个100多块钱，200出头，对吧？舒舒服服换一个乳胶的那个凉席，都说千金难买好睡眠。
1: 对对对，
0: 不要因为凉席垫的不舒服，对吧？影响你睡觉。
1: 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像我就属于睡眠不太好的人，一旦睡眠不好，他就会敏感。哎，是不是垫子不舒服呀？太硬了呀？太湿了呀，那么都会影响到。所以呢，好的垫子，什么叫好的垫子？以前你用什么垫子啊？你比如说用草的那个垫子，草席，那个草席，你第一个它容易呢，就是把汗啊吸进去。第二年你在清洗的时候，你会发觉上面都长毛了，尤其是黄梅天，对吧？而且呢，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个席虫没有把它敲掉，对吧？那这个还有痒你的那个皮肤，咬出来一个一个红疙瘩，很痒很痒的。还有呢，就是你以前的麻将席啊、藤编席啊，第一个太凉了。如果说没有空调，那当然是还可以。但现在哪家没空调呀？晚上都开空调睡觉的呀。所以再用这个竹席、凉席啊，你可能就蹬得太冰了。
0: 是的。
1: 尤其老年人本来就是怕寒了，本来没事儿呢，都已经把袜子穿好了呀，把关节都遮起来了呀。所以不要到晚上，把这个空调一开，冰的凉席啊，再把你这个关节给你渗进去，丝丝寒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更加高级、更加天然的啊，我们说到的乳胶凉席。凉而不冰，哎，这个就非常舒服了。
0: 是我们现在五尺规格特别的热销，今天五尺啊，我们拿到积分以后，相对能够做到才100多块钱，性价比特别高。三件组，家里面大的一个双人规格的一个凉席，加一对我们这个枕席，全部配好，一物三用，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带有印花花型的床上用品三件套。
1: 对，
0: 又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软席非常的服帖，很凉爽，还相当有了一个乳胶的一个薄垫床垫，
1: 哎，
0: 才100多，才200多块钱。
1: 是，
0: 所有这个带有到我们这个印花的颜色也是清新雅致的，对吧？哦、有很多观众说家里面什么那种草席土黄色的，对吧？然后呢，感觉有点老气横秋。咱们这个很有那种什么那种夏天的气息，然后也是比较雅致的。这个花型，如果你家里面什么中式装修、新中式装修，特别特别的搭调。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表布，你会看起来很有光泽感，它既丝滑。又很细腻，而且那种贴肤的感觉尤为的舒服，但是你看我们的航缝，
1: 哎，
0: 密密实实的航缝给你裁好的，
1: 对，
0: 里面是我们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所以你看它是有一定的软硬适中，
1: 对，
0: 微微那种回弹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所以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承托力的。外面真的很多可能0.8厘米或者1厘米左右的乳胶高含量乳胶的那种薄垫，有的都要什么？80%-1000%，
1: 对，
0: 我们整个的乳胶软席当中，我们的乳胶含量高达80%，
1: 是，
0: 而且厚度在0.7厘米左右
1: 啊，
0: 所以它不是一个那种什么薄的那种轻飘飘的，
1: 哦、
0: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你往上就是一躺以后，感觉身体被承托住了，
1: 对，
0: 然后呢，微微一点点下陷，直接给你皮肤传导的就是我们丝滑的凉感的表布，极好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1: 表面凉爽了，哎，但是它里面呢，它有0.7公分的乳胶。的厚度又把你的身体给托起来了，
0: 是，
1: 所以它是柔软的承托。有一些啊，就是比较瘦的人呐、他这个关节啊，我跟你讲，他如果翻身侧身睡的时候，如果你太硬了，像什么凉席啊，像这个篾席啊，像这个我们以前说到这个麻将席啊，一捅啊，也不对，要费肾了，因为它很痛。但这个呢，柔软又舒服。而且呢，我们说到它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里面很多的小孔啊，你肉眼看不到小孔，它的透气性非常好。你到夏天，像小宁蒸笼的困好自责一头啊。它这个热气啊，汗气啊，马上给你挥发出去，散发出去，保持了你身体的干爽，减少了什么呢？你翻身的次数，你就不容易多醒。
0: 哎，不闷热，不黏腻。咱们现场加湿器第一段了，我打开以后一直冒热气，冒到现在，没有任何你说什么捂在里面，对吧？
1: 对，
0: 潮哒哒，黏糊糊的，就像自己会呼吸一样，有厚度，但是能透气，就是我们说明表面我们这个凉感这个织物面啊，它的密度啊做得很实用。
1: 对，
0: 我们里面那个乳胶也有自然的一个就是透气网孔，所以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干爽、舒服，而且易于打理，它是可以去手洗的，稍微搓一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本身还有到特别多的功能
1: 啊。
0: 我们说表布凉感，这不是随便说的，要做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达到有到凉感接触系数的数据的，我们判定结论确实是符合，是有凉感功能这样一个表布。
1: 你到商场去买衣服，但凡是凉感的面料做的裤子呀、衣服呀，包括裙子呀，它的价格就会贵好多。
0: 哦，真的是。后面我们针对两大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酒。 菌，还有到你看抑菌的这个功能，嗯，数据是99以及大于99。嗯，防螨方面我们也做这个检测，嗯，你看对于螨虫的区避率，乳胶它是达到了85.8以上，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担心螨虫在床上大量滋生的顾客也可以比较放心了。
1: 对，
0: 还有乳胶。防霉等级是零，这个等级代表什么？嗯，代表着不长霉菌，
1: 尤其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种黄霉天气，这已经是黄霉天了呀。
0: 是的，
1: 你老是长霉了，你自己都觉得恶心，对吧？对，我们是不长霉。
0: 甲醛，我们这份报告是 SGS 权威机构出具的，
1: 对，
0: 检测结果是 ND，ND 代表着未检出，没有检测出来里面有甲醛，用起来也很放心。以外，我们的乳胶哦，检测你看细不细？嗯，东方购还要问诺伊玛拿他们原料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报关单做审核，
1: 对，
0: 一定就是来源很正，原产国乳胶原料原液就是来自于泰国那边。
1: 所以啊，今天是高品质的，而且货真价实的，嗯，实实在在的给你三层组合在里面。
0: 是，
1: 表面是我们整个的啊一个凉感的面料，中间的0.7公分的我们的天然乳胶，再加上底下的防滑的这个层，所以呢，这是一床扎扎实实的能用好多年的高品质的我们的乳胶软垫
0: 啊。外面买真的是要400多，哦，五尺都要是478元，六尺要将近小500元。今天东方购年终特惠，比我们每年夏天爆款的层售价今天再给大家降价，你本来也就250不到全部， 对吧？再给大家再降个那个好几十块钱，啊，很划算的。5尺209，6尺229，4尺半定的观众很多，嗯，199元，朋友们，100多200多，对吧？真的就是跟老伴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
1: 啊，对。而且
0: 你能够买回家一个寝具软席，嗯，三件组，枕的垫的全部都有了，
1: 是，
0: 还易于打理，可以手洗，嗯，所以真的产品是特别好的，希望大家订购回家用用看，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1: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2: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3: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2: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1: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2: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1: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2: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1: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2: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以内了，我们很多观众都订了，还有观众自己家里面买了，给自己家里面的高龄长辈也不喜欢说电吹风，电风扇吹的那个很凉，空调卡长时间开着，买一个本身有凉感的很舒服的一个暖席啊，老年朋友们垫着很舒服的。
1: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看啊，其实年纪越大之后啊，哪怕空调房间里面，他衬衫都要穿起来了，裤子都要穿起来，袜子一样不少的，甚至有人呐、头颈这里还带一根围巾，要把脖子啊这个颈椎啊都给护护好。为什么呀？就是怕这个寒气啊钻到你的骨头缝里面去了。那你晚上睡觉你也开空调的，如果说还在用以前的草席、篾席、凉席、竹席，那我跟你讲啊，空调房间里面这个冰啊，它始终是冰冷冰冷的，那你跟你的皮肤接触、关节接触渗进去之后，你第二天呢你的关节就觉得隐隐作痛的这个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软席又是用到真材实料、泰国原料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含量高达80%，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中国的中老年朋友们打造了一款这样子的一个软席，很适合每年夏天，尤其是梅雨季节闷热潮湿上海这种江南气候来使用。乳胶现在很多东西外面价格很贵，对吧？乳胶原液的采集很难，
1: 一个枕头，
0: 然后呢，
1: 对吧？一个垫子，我跟你讲都是很贵的，哪怕薄薄的一公分的，很多人说整张床垫也得花个1000多块钱呢。
0: 是的，今天我们是一个软席三件组寝具大件啊，4尺半、5尺、6尺都是一大张的席子，
1: 对，
0: 再加我们的一对啊枕席，你枕芯往里面一放，床上铺好了以后，就在你家里面席梦思上面，我们四个角都有这样的橡筋绷带的，
2: 对，
0: 你这样子一绷好以后，平整服帖，然后呢，你自己去感觉我们这个。软席它的这个质地
2: 是
0: 柔软，不是那种僵僵硬硬，不能折叠，
1: 不是邦邦硬的
0: 对吧？搓一搓，打理一下很不方便，手感很僵硬的。
1: 你以前的草席只能卷起来，你的麻将席只能是大范围的、大块的这样跃起来。
0: 是，
1: 但这个它可以完全像你正常的
0: 叠起来，它就像一个比较厚实的床单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也不家里面占任何的空间，拎起来搬起来也不重。
1: 对，底下全都防滑的，所以不用担心它随着你的身体去移动都不会的啊。
0: 是的，你看一铺好以后，就感觉啊床上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平平整整。
0: 这大气典雅的花型，带印花以外，我们印染工也很健康，让大家在上面直接就躺着，就枕着，不用再铺任何的床单，这就是一个贴身贴肤垫的枕的一个软席。
1: 对，
0: 然后上面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表布的面料，它是带有到凉感功能的，很细腻，很丝滑，光泽感也极好。航缝工艺是满布在整个的席子的表面，
1: 不移动。
0: 里面给大家做填充物的是什么？乳胶。
1: 乳胶。
0: 天然、乳胶含量高达80%的高含量乳胶填充物。
1: 是，你想想看，你的竹席、你的草席用的是草。用的是这个篾这样的东西，竹皮嘛，那跟我的天然乳胶是完全不能比的啊。所以我跟你讲，第一个你的体感就会不一样，第一个你上去都它是软的，它不像那种竹席啊、麻将席啊邦邦昂啊，你翻身啊、侧睡啊，你的骨头都会硌得疼。第二个呢，你想啊，你草席它会发霉，但是我这个上面呢它是不长霉的。再有一个呢，它对一些螨虫啊、细菌呢、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在里面，所以它更加卫生安全，透气性也非常的好。所以像蒸笼头呀，比较出汗出的多的呀、热的这个男士朋友们睡在上面，它不闷热，它不燥热，他会觉得人会更加的干爽舒服。
0: 对，我们现场加湿器一直冒鸡毛到现在，
1: 对，
0: 说明里面有厚度的0.7厘米的乳胶层哦，很多透气网孔。汗气湿气排出来，自己本身不会燥热黏腻湿哒哒潮乎乎的，而且还可以去手洗搓一搓，局部的污渍处理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枕的垫的都那么的舒服。其实你说这个产品啊，价格能够东方购这边做到100多、200出头，性价比极高。你随随便便外面你说网上买一个那种什么竹席的凉席多少钱？879元、对吧？价格也不便宜。后面你看这种你看可以折叠的这种软席，多少钱？750几。
1: 都
0: 我们今天才100多、200多，这是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这个产品定价400多，都在500以内，没有任何的虚高，已经其实挺划算了。但我们今天是比我们的层售价再给你降价，还有高额积分，高额积分订购就有，不需要你操作，相当于我们的5尺最终能够做到200以内，
1: 对，
0: 6尺才只有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更别说了，100多的价格，
1: 对对对，
0: 软席三件组
1: 127嘛大概，
0: 对。乳胶含量高达80%，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所以考虑一下家里面需要哪个规格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陆姨妈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1: 我用的陆姨妈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现在呢，就觉得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0: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1: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0: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1: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陆姨妈产品。
0: 小的、老的，侪为了陆姨妈。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陆姨妈。
1: 我就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3: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半。诺伊曼的高含量乳胶的软席三件组间，东方购又有降价了，还叠加我们的高额积分，性价比特别高。越是家里面夏天每天要用的东西，不要将就，对吧？你一晚上睡不好，你就很影响白天的那个生活工作，对不对？老年朋友本来我们夏天醒得早啊，睡眠时间少，你每天晚上垫到很舒服的席子，再搭配一个夏凉被，对吧？盖的、枕的、垫的、铺的都很舒服。那我们说睡眠好了，身体才会好。
4: 当然是啊，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睡不好叫辗转反侧，不断的翻身，对吧？为什么你翻身呀？可能跟你底下垫的这个席子啊，就是我们的凉席是有关系的。尤其夏天，如果说你的席子太热了，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你要不断翻身。如果说你是一些啊这个冰凉的这个麻将席，你会觉得冷了，你也会翻身。你翻身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疼了，你会加快你的翻身的次数。所以呢，席子垫子真的是很重要。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呀？首先你睡上去之后是非常凉爽的，因为我们是凉感的面料，对吧？冰冰凉凉的很舒服。第二个呢，它凉而不冰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厚度，0.7公分，所以它不硌，没有对你的关节，它的承托性包裹性都非常的好。第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它又没有说发霉呀、像这个长毛啊，那么这些异味啊它都没有，所以让我们整个垫在那里盖在那里就觉得更加舒服了。
3: 对的，你了解这种乳胶制品，尤其做大的寝具外面是什么行情什么价格的朋友，一定觉得哇这个价格太划算了，100多200多。
4: 对，
3: 所以今天你先拿回家先用用看，咱们这个产品确实啊能够和东方购物谈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当季产品比原来有降价还叠加我们的高额积分，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力度我跟大家讲，诺伊曼和东方购物这边也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用过他们家枕头，用过他们家床垫，夏天咱们薄的软席来了，对吧？真材实料，
4: 对，
3: 品质方面没得说，还有很多的功能，还可以手洗，局部污渍搓一搓，对吧？后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饮料打翻了，有点局部污渍，没问题，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但是今天如果你错过，对吧？家里面老旧草席，要敲要弄，容易什么长霉，各种藏污纳垢问题很多的老旧席子还在用的话，确实啊，不利于身体健康，也不够卫生。
4: 对啊，发了霉了，长了毛了，你自己想，你哪怕洗得再干净，你哪怕晒得再好，你心里啊总是觉得不舒服的，还不如100多块钱你换一换，换完之后呢，哎，清清爽爽的，而且又柔软又冰凉，是吧？凉而不冰，非常的舒服，而且品质看上去非常的高。
3: 哎，我们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后面再恢复成我们的常规节目，别说额外的高额积分没有了，我们价格还要恢复成比今天再要将近贵好几十块钱，所以打电话来，这档入手真划算，需要哪个尺寸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哎，
0: 我这两天真的下雨，真的好闷热，
1: 是的，
0: 出汗很多，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就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给我们带来 Dr. Brass 的我们的男士，包括说女士的内裤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对 ，Dr. Brass 很多的一些内衣呀、文胸呀，尤其是啊底裤，在东方购这边特别的热销。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而且都是很好的高品质的棉质的内裤啊。然后呢，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什么内裤，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有些污渍洗不掉的，或者有些感觉已经是穿了长时间变形的，今天正好来做更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男士款会有到足足十条，女士款也是足足是有到十条，
0: 没错。
1: 然后呢，给大家做到我们的女士款还是高腰以外，还有到特别好的 A 类的一个特点，并且还是有到抗菌功能的。但是我们价格，所有男女只需要是199元，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真的特别的舒服。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穿 Dr. Brass， 我今天穿的还是他们家的，
1: 你知道吗？我也是，
0: 真的特别的舒服。而且的话，我是上次就是给家属男士的也买了，他的反馈也说哇，好舒服，好透气。夏天的话，真的是一运动之后出汗之后啊，很容易贴在身上不舒服。但是他的话穿上完全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的。
1: 是的，对于男士来讲，其实穿这个内裤舒适度是很重要的。咱们今天男士款给大家也是配到了5个颜色，而且也是比较的淡雅的。这些颜色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让男士穿着起来就是说他也是感觉就是说自己对于这个很多的一些内裤呀，对吧，一些私密部位的一些清洁呀、卫生呀都是特别在意的。
0: 是，它的版型也很好，不仅说颜色很漂亮，它就是那种经典的版型。
1: 是，
0: 然后您看啊，它的这个男士的这个部位是特别的贴心的，它是一个这样子宽项襟的一个腰头啊，两指宽。很多男士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哎呦好勒啊，
1: 是，
0: 有些肚子的话经常一天下来之后这一边一条都是红红的印子，特别的不舒服啊。但是我们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腰头，而且您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并且的话我们这个前裆的部位还有是我们后边的话全部都是一个什么3D 的一个立体的剪裁，帮助你轻轻的像一个手一样托住了您的这个臀部。很多我们年纪大的话这个臀部有点下垂的，我们可以有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在。而且的话我们男士的这个底裆部位啊，里边全部都是什么我们抗菌级别的一个面料啊，像夏天啊容易出汗比较多的，容易滋生细菌的，一定要选择这样的面料，特别特别的舒服了。
1: 是的，我们男士款的面料部分它是棉氨的，有到95%的棉，还有5%的氨纶，
0: 是的，
1: 所以它弹性也是满足的。而且我们男士款它是用到就是平角的一个设计，对吧？很多我们的一些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年的观众叔叔伯伯也是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所以你能够通过这个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它这个你看棉氨材质也是很细腻的，
0: 对，
1: 有点那种薄薄的，但是不会说夏天感觉好像很勒，然后呢也是特别的透气干爽的，
0: 很舒服。它摸起来的话就是那种很亲肤，
1: 很细腻的。
0: 哪怕是说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你去穿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不会说痒痒的感觉啊，
1: 是的，
0: 可以放心去穿着的。
1: 哎，这个是我们的男士款的，我们今天还有女士款的，也是完整的10条，
0: 是的，
1: 5个颜色，每个颜色呢是2条。女士款我们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加长裆，而且是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女士其实我们是一个就是3角内裤，但是你看我们的用料特别的足哦，它的这个腰部直接双层加厚的那个高腰，
0: 是
1: 不是你穿在什么肚脐眼那边或者肚脐眼往下，我们是在你看腰部直接给大家加料，而且这边我们的腰围哦弹力也很足。你担心如果说腰围啊有点粗，腹部有点鼓的，咱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束腰的一个感觉，你往上一拉以后这边这个包覆的这个力量也是很足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女士款特别是在这个裆部给大家做了一个加长裆，有的感觉说年长顾客不喜欢什么内裤又是低腰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感觉这个三角的那个角度又感觉太小了，要往上拉，然后呢大腿根这边裆部这边就会感觉特别的勒。咱们这边是一个加长裆，所以你这边会觉得穿着起来舒适度很强。但是你看我们从侧面，你这个大腿的侧边包括还有最后啊后面背后这个臀部的时候，臀部的这个包覆啊也是包得特别好的，而且基本上我们是做到无痕的，你不会臀部特别鼓的地方穿一些比如说贴身的裤子啊，这边会有这个三角内裤的那个勒痕。所有的我们的材质，女士款我们是给大家做到面料部分也是棉氨，95%的这个棉，5%的氨纶，我们底裆部分是给大家做到是100%的全棉材质，所以我们很多私密部位的这个卫生健康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啊，黄梅雨天的天气啊，很多人就是不是很注重这个我们的这个内衣裤的勤洗换，一定要勤洗换啊！
1: 是，
0: 因为的话，如果说你不注重，很多的细菌会滋生。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内衣裤真的大家不用担心，底裆部分都是我们 A 类的这样子抗菌的级别，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啊。对，当我把它挂在这个架子上平铺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内裤、啊、我们作为三角内裤，它这个裆部的这个长度是很长的，
0: 是的，
1: 所以它不勒裆不卡裆，然后呢给到大家我们这个大腿。 这个裤腿的部分穿着的这个舒适度也是特别强的，而且我给大家拿下来看一下，我们底裆部分100%的全棉，然后呢面料也是特别的细腻的，尤其你夏天如果说你这个就是私密部位感觉啊潮潮的，对吧，那种闷闷热热的，容易滋长细菌，特别的不卫生，我们底裆部分做到了是100%的全棉，
2: 没错啊，特别特别的舒服啊，我觉得夏天啊这种内衣裤一定要多备一些，而且的话下雨天真的这两天我感觉就是不容易晒干衣服啊，很容易就是湿湿哒哒的，而且的话像这样品质的内裤啊，我相信在其他的一些门店里边，包括我们这个店铺里边，都是还蛮贵的，我那天去那个优某
1: 裤一条
2: 啊，就是还没有我们这个面料这个棉用的多，
1: 七八十块
2: 一条，我对就真的是79.9，我记得很清楚啊，买了两条感觉还蛮心痛的啊，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说我们的这个面料特别好，对吧，裆裤的材质也很健康，我们今天产品当中用到的棉哦，我们是用到的是新疆棉，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有新疆棉的这个，你看棉纱的这个供销合同的真材实料的这个新疆棉，还有我们说我们今天内裤给大家做到女士款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咱们是达到你看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检测的单项评价是抗菌效果符合10A级的抗菌，这个在做内衣这个领域当中，这个抗菌级别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2: 是的，
1: 还有我们说到达到了 A 类的标准，你看这边这么多的检测的项目，我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全部都是达到你看标准是 A 类的标准，所以其实你说那种宝宝婴幼儿很多那种 A 类的婴儿用品，对吧，一个小物件卖的都很贵，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这个内裤的部分，它的这个材质面料都是达到了 A 类，
2: 没错，
1: 所以我们这个材质的这个卫生级别是非常好的，
2: 是的，这个不用担心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今天趁着我们价格这么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男士来一套女士来一套，夏天我们就这样替换着穿嘛，而且你说家里边它的这个版型是比较经典的，很多的什么妈妈和女儿轮换穿一穿，爸爸和儿子轮换来穿一穿啊，
1: 是，
2: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尺码表啊，
1: 啊
2: 我们男士的话是2XL 开始啊，130斤以内穿我们的 2XL， 150斤穿我们的3XL， 170斤穿我们的4XL， 哪怕说有点肚子大也可以放心去穿着了啊。
1: 是的，我们价格是199元，然后呢10条，然后我们每条价格才相当于才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2: 是的，
1: 男士我们尺码给大家看了以后，女士款我们的尺码也是很精准，做了3个尺码。
2: 是，
1: 你不需要挑什么腰围呀、那个臀围，根据体重来选择，13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30到150斤之间选择2XL 码，150斤以上的选择3XL 码。
2: 是的，
1: 今天这样的这个我们的内裤199，男女都各10条，很划算的。因为这个外面一条，我告诉大家，我们 Dr. Bras 啊，我们的产品一条外面是99元。其实你要买10条的话，真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
2: 真的很贵的啊！看我们网上的截图啊，4条装这样的就已经是270块钱了。看到还有什么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品牌，也是3条就已经211块钱。但我们的话，我们的材质这么好，价格还这么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对，
2: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要好，扎脱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肤的做工，针脚对吧，包边、哎、还有男士这种立体特殊的一个剪裁，适合男士很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老爷叔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因为男士内裤也是要勤洗勤换的，
1: 没错，
0: 我们的材质是微微带有到弹力，然后呢特别的透气舒爽，它的肤感体感是很好的，
1: 是的，像夏天我们经常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就是我们去运动的话，有一些不太舒服的这种材质内裤贴在身上就感觉完全不透气、嗯、而且的话它那个弹力也不是很好，有时候你去就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的话也会觉得哎呦露出来那个痕迹感、哦、很尴尬，是不是，所以内裤的选择也相当重要的。今天的话我们 Dr. Bras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像我们的家属就是特别喜欢，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啊，已经穿了很久了、嗯、它主要什么，它里面的那种底裆的一个抗菌啊真的很重要，如果加了就是没有加抗菌的话，真的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舒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没想到十几块钱算下来，十几块钱单条价格的我们的这个内裤啊、嗯、还能够品质做到这么的好，对不对，宽的这种橡筋的那个包边，然后像男士我们这几个颜色也很漂亮，对吧，
1: 对，
0: 浅灰色，还有呢、哎、像牛油果绿，还有就是那种奶茶棕，对不对、嗯、很漂亮，这种偏那个咖色系的颜色我觉得都是显得蛮雅致蛮高档的，外面真的单条价格都是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199男士会有到十条，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1: 没错啊，女士也是啊，颜色很漂亮，很多女士我们说在外面就穿一些裙子啊，穿一些那种浅颜色的裤子、经常是感觉很尴尬，如果颜色一身那个内裤会露出来，但是我们今天颜色都是那种墨蓝底色浅浅的，非常的漂亮和雅致，所以今天啊我们趁着这个价格划算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男士一套女士一套，夏天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女士款我们给大家做到是高腰双层加压的高腰、嗯、然后呢裆部还给大家加长，
1: 是的、
0: 很多观众不喜欢低腰内裤，然后呢会拉得很高，然后裆部又很勒，对吧，那个大腿根那个地方又很不舒服，
1: 是的，
0: 其实今天我们给了大家所有的完全都是按照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体型给大家来打造，全部都是要立体剪裁的，所以一上身肤感体感舒服，我们还是新疆棉哦，新疆棉纱线来做的，之外女士款还底裆部分做到百分百全棉，还有到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对吧，十 A 级的抗菌，嗯，所以这样的内裤今天我们都是十几块钱一条，性价比特别高，所以赶紧可以男士款选择下来，女士款也选择下来，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尺码也一直实时出现在我们屏幕的右边，根据自己的体重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 Dr. Brass 这么好的男士女士款的棉质内裤带给大家。
1: 是的，
0: 其实很多胖叔叔你说，哎呀，我这个腰围厉害啊，没问题，我们这么大一个瑜伽球，对吧？叔叔你说我这个大肚腩啤酒肚也能够穿上去。
1: 是的，很舒服，而且你看它这个是宽向襟的，所以哪怕说我们这个肚子大一点点，也不用担心说哎呦会勒出那种红红的痕迹，完全不会啊。肚子大一点，你看到没有，包裹性特别特别的棒啊，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柔软亲肤，很舒服的材质啊。
0: 对的，我们的面料男士款都是要95%的棉，5%的氨纶，棉氨材质啊，而且我们都是用到新疆棉作为原料的。
1: 没错，
0: 这是我们今天男士款的10个颜色。5个颜色，每个颜色有2条，10个颜色全部都在那边，1条外面90几块钱，
1: 是的，
0: 10条你想那个价格多贵啊，对不对？
1: 是的，900多，很贵的。
0: 我们这1990条全部给到你。
1: 没错啊，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上的一个价格啊，看到没有？我们熟悉的品牌，3条价格只要就已经要211了，然后咱们再看。4条的价格270块钱，但我们今天是整整的10条带回家，只要我们199，一条的话只要19.9，哎，
0: 性价比特别高，
1: 太高了。
0: 对的，外面很多没有那种棉含量的内裤，单条男士款都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嗯，我们的女士款也是啊，10条，每个颜色是2条，也很漂亮。你看，
1: 没错，
0: 这种就是粉色，对吧？红色，然后呢，香芋紫的颜色，还有奶咖色，还有蓝色，都很清新淡雅。
1: 是的，
0: 女士款有没有发现这个内裤啊？腰部真的是高腰，
1: 对，
0: 穿到肚脐眼以上。嗯，但是你要不用说刻意往上拉，因为我们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加长裆的。嗯，很多观众你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以后身形有点变化，对吧？嗯，大肚腩凸出来了，可能说胯部也比较宽，对吧？大腿根也比较的粗。嗯，我这个内裤的那个包覆感要特别的好，我们给你做加长裆，再做高腰，而且这边的高腰这个部分是双层的。
1: 是的，
0: 你看它这个包覆的力量
1: 很舒服，
0: 对，
1: 不勒人，
0: 能够抚平你很多腰部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嗯，感觉看起来你看是很平的。
1: 是的，
0: 还有侧面我们这边也是全部立体剪裁。女士看我们是一个三角的一个款式，
1: 没错，
0: 到了你看背后很多阿姨说哎呀我这个臀部啊，对吧，下坠挺厉害的，但是没问题，我们的这个三角内裤给你做了这个加长裆以后，背后的我们的面料这个包覆感也特别的好，而且是基本上能够做到无痕。
1: 对，
0: 很多的裤子这边不会有那个三角内裤的那个勒痕，有时候会感觉是挺尴尬的。
1: 对，是的，而且的话就是我现在因为是穿的就是我们的 bras， 我那样真的很舒服。因为像我平常的话有时候生理期真的会肚子有点痛，你知道吗？就如果说内裤它不会加高的话，有时候感觉哎呦肚子这块有点吹风的，就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它的话加高到这里的话，能把你的肚子还有后腰的部分全部都给你护住了，特别特别的舒服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面料也是很有弹性的。也是面料部分是95%的棉，然后呢5%的氨纶，而我们这个产品的底裆部分给大家做到100%的全棉，也是一个你看就是啊加长裆，
1: 是的，
0: 然后还给大家做到我们特别好的，有到检测报告出去给大家看，我们是有到10A 级别的这个抗菌，嗯，并且我们是有特别好的，就是达到了一个 A 类的一个材质的一个等级，
1: 是的，
0: 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很多观众说，哦，成人的这些内裤呀，对吧，内衣还能够给我做到有到 A 类那个级别，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检测报告，嗯，这边你看我们检测出来。这个所有的 A 类的这个标准，这边我们的结论是全部符合，是 A 类的这个材质的这个等级。
1: 没错，
0: 后面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说到它有到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的这个抗菌啊。我们做3个细菌，而且你看它这个检测的这个方法，用双桶洗衣机洗涤次数达到300次，哇，依然能够达到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嗯，很干净。这个抗菌的这个性能是很厉害的。
1: 是的，真的很难得的，因为很多的其实那种内裤也好，我们就穿着了一些私密部位的这种内裤啊，真的它是没有这种我们的抗菌的这种效果的。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去选择这种好的内裤。我们男士也是。是啊，我们的底裆部分的抑菌率看到没有？我们一些熟悉的这种各种的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以及白色念珠菌，都是90%以上的抑菌率，看到没有？符合我们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很多爷叔啊，看容易出汗的，感觉平常的话穿内裤容易紧紧的不舒服的啊，今天的话我们可以放心去穿着了啊。
0: 是的，今天即使你男士款、女士款都订购下来，总价也就有300多块钱，
1: 是的，
0: 您的老伴都有了，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赶紧来下单。你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看，哎呦，这种品质内裤10几块钱一条，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很难看到的，又健康又很卫生，家里面很多老旧内裤也确实该换一换了。
1: 是的，
0: 所以打电话需要是哪个款式，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尤其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我看啊，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啊，我们的内裤是需要3个月就需要全部都更换一次。
1: 没错，是的。
0: 因为的话，很多的细菌其实是你看不到，但是它在里边，但又洗不干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时候的话，内裤我们就要全部批次都要给它换一遍啊。所以夏天，特别是这种容易出汗的时候，内裤真的是要勤洗勤换了。
1: 是的，私密部位的健康和卫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很多些老旧内裤，穿了很长时间，对吧？有些比如说裆部的一些污渍都洗不干净了。裤腿那边可能都有点什么脱屑了，起毛起球，对吧？
0: 是。
1: 有些可能线头都出来，松松垮垮，都有点变形了。
0: 对，
1: 赶紧做更换，性价比能够高到10几块钱一条，这样的我们的棉质内裤啊，性价比真的高。
0: 是的。
1: 女士款我们的底裆部分是100%的全棉，所有材质在我们产品这个说明上面都印得清清楚楚，包边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
0: 而
1: 面料部分给大家做到是5%的氨纶，95%的棉，棉氨材质也是微微带有到弹力的。
0: 对的。
1: 这个你就夏天对吧，你就勤洗勤换，10条哎，朋友们才199元。
0: 是的，
1: 条数这么多
0: 啊，
1: 能够做到价格还这么低，真是划算。
0: 是的，大家不要嫌多啊，10条真就是真的是根本不多。夏天第一的我们就肯定要勤洗勤换，第二的话它的这种版型，它的这种样式的话是那种比较经典的款式，你这个全家人分享一下也可以，对不对？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像这样的同品质的内裤在商店里边，在我们的线上很多时候真的是要70-80块钱一条的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性价比太高了，10几块钱一条，哎，
1: 很多都是家里面给先生也选了，对吧？自己也选了，或者你给自己的那个女儿，包括你如果有好朋友闺蜜，对吧？平时也会跟你一起在东方购买东西的，也通知他们这么高的性价比，199、10条。
0: 是
1: Plus， 我们有很多观众买过他们家文胸呀、内裤呀，穿起来体感肤感都很好。
0: 对，
1: 你像男士这种立体的那种裁剪，对吧？男士我们这个底裆部分也会有那个功能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我们品牌方都给大家考虑得很贴心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真的很舒服。有时候你在穿内裤的话，它是那种就是化纤的材质，穿起来的话不透气，你就感觉你一出汗的话，那个内裤就贴到你身上了，很难受，很难受。所以的话，它真的是面料就是不一样。一样的啊，一定要是擦亮眼睛看选好。我们是95%的棉加加百分之五
1: 的
0: 那个氨纶，对吧？就是它既透气又能够保持这个弹性在里边啊。
1: 对的，因为现在棉的成本造价都蛮贵的，我们的棉还都是新疆棉。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根据体重来选择199男士款的10条或者女士款的10条，我们给大家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喜穿宽松点的，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咁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有些大家去选择内裤，可能有些内裤看起来挺漂亮的，但是真的很多你俩观众不喜欢，对吧？那种什么网纱的，有点毛毛刺刺的，或者那个真的腰不够高，对不对？就那个。在那个肚脐眼以下，
2: 对，
1: 不适合我们老年观众很多的那个体型。
2: 我跟你讲，这个裆特别浅，我以前就是穿过这样的，可难受了，勒得你特别不舒服，它也不透气呀。
1: 是的，有些比如说那种蕾丝呀，那种网纱做的不够软的话，还有点那种毛毛刺刺的感觉。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就是啊，喜欢那种棉的材质，
2: 对，
1: 要高棉，对吧？裆部还要百分百的全棉。今天我们 Dr. Brass 啊，就是棉质内裤，我们女士款的十条。裆部百分百全棉，别的面料部分95%的棉加5%的这个氨纶，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2: 是的，
1: 而且还是高腰，这个是真真正正的高腰，不是在肚脐眼那边或者肚脐眼以下，对吧？你觉得穿的不舒服，要往上拉，一拉以后，哎呦，那个裆部啊又勒到那个大腿根了，对吧？卡裆，
2: 对，
1: 很黏腻，很不舒服，有那个勒痕。咱们是腰围的部分加高腰，双层加高的腰部。裆部也给大家是加长裆，
2: 对的，
1: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观众的这个体型身形。
2: 是的啊，我们的男士也是啊，男士真的是特别的舒服。我们的这个，反正我们家家属是特别特别喜欢的啊，因为很多的男士内裤的话，它是什么？它是不太注重这个腰头的设计的。它的男士的很多腰头的话是什么？那种比较勒的那种松紧腰带，但是我们是加宽的两指的这样子的男士的这样的松紧腰带啊，我们的这样的宽项襟。然后的话，很多男士哪怕是说有一点点这个肚子大大的，你看到没有？依然能够有很好的延展性，不会说勒得很不舒服。而且您看我们这个底裆的位置也是说有道理，抗菌的一个效果。所以男士的话，我觉得一定要选择这样子一个好的材质啊。哇，
1: 对，你看材质都很好，13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都不用担心啊，腰围对吧比较的厉害。我们男士款女士款也好，瑜伽球绷上去没问题，
2: 是，
1: 你说我这个腰围啊，哎呀，2尺8、2尺9、没问题，绰绰有余，棉安材质弹性是很足，而且还是加长裆，这个力度价格199，男士款的十条或者女士款的十条，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咁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哇，这个颜色啊，这种款式真的很漂亮，就是很实穿啊。很多时候买一些那种华而不实的那种蕾丝啊，很多漂亮的，其实你穿两次之后你就知道，哎呦，真的是不舒服，还是要穿那种好的材质，我们棉的啊，棉的才舒服，
1: 细腻的，然后呢也有微微带有到弹力的。
0: 对，
1: 你看我们各个颜色穿上身，真的就是我们的高腰能够把你这个腰部啊双层加压，对吧？让你的小腹感觉是非常的平坦的。还有我们说这个内裤它是做到了加长的，不会让你感觉裆部啊大腿那边很勒，
0: 是，
1: 然后呢感觉卡裆很不舒服，一卡裆就是黏腻，对吧？
0: 对，
1: 容易那个潮乎乎的。还有很多我们平时说内裤要那个勤洗勤换，
0: 是的，
1: 你其实每天换内裤，你还要什么夏天还要什么洗干净，
0: 对，
1: 包括你会晾在外面或者那种梅雨季节，所以内裤本身它有没有抗菌功能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我觉得老爷叔也是啊，平常就是我看我的老爷叔啊，平常穿的那个内裤已经松垮垮了，也不舍得换啊。但其实啊，如果说好多年不换的话，里边的细菌真的是很多了，所以我们建议是什么，三个月的时候就要勤洗勤换一次啊。我们的内裤都是什么，我们的男士内裤也是说抵当的有这个抑菌的效果，男士真的是尤为重要。很多男士啊有一些这种就是感觉身体有问题的啊，就是就不太舒服的哈，就是我们内裤要选择一些好的材质了。
1: 我们今天就是要真材实料，所以你可以男士选择下来1999十条，女士款我们也是十条，都是各五个颜色，然后呢条数十条，1999你除以十，每一条十几块钱，对不对？女士还是高腰的加长裆的，真材实料，连裆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高，外面动辄40-50块一条，50-60块一条，有那种功能性的80-90块一条，
0: 是的，
1: 十几块一条，性价比特别高，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老爸两个人都订购下来，家里面内裤好好换一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1: 哎，确实是很舒服啊，真的，那爷叔一说啊，我就是这样一撑啊，感觉哎呦，它的弹性好大，而且这个面料摸起来真是非常非常的软，而且它这个底裆的部位看到没有，男士我们这个白色的部分都是有到抗菌报告的啊，非常非常的亲肤，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爷叔啊，平常有一些各种男科问题的，真的是要注意这种内裤的更换，特别是这样梅雨天下雨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也出汗比较多啊，内裤真的是要选择这种好的材质的啊。
2: 对，你不仅是就是自己外部的很多的一些服装对吧，你要特别的在意你在私密部位的很好的内裤选择，其实也是要讲究一点，所以很多老爷叔今天来做更换，有这个特别好的这个意识，199男士款有到10条，
1: 是
2: 女士款我们今天也是10条，高腰加高腰给到大家，还有加长刀，也是每个颜色是2条，总共也是10条，算一下19910条，每条10几块钱，哇，你看看外面真的动辄网上随便搜一搜，
1: 对，
2: 比较一般的材质啊，女士内裤50几块钱一条，
1: 是
2: 也是你看这种加高腰的，后面这个你看也是网络上面随便搜104元，对不对？你看，哎，这个价格也在这边，
1: 是的，
2: 单条价格都挺贵的。今天我们的价格10几块钱一条，还是真材实料，新疆棉。面料棉安底裆100%全棉，女士款我觉得今天很多观众甚至可以订2组的，
1: 是的是的，真的很舒服，因为好的这种面料的话我觉得在市面上你是不多见的啊，
2: 是
1: 去对比一下，像这样子材质的内裤一般动辄都是要就是几十大几十上百块钱的，今天的话我们的男款和女款都是可以订回家的，颜色也很好看，看到没有，女款的话我们这样的非常亮丽的清新的颜色，它不会说我们穿裙子啊穿那种浅色的裤子印出来，完全不会，它是莫兰迪的浅浅的颜色，很漂亮的，
2: 是你看这个加高腰还是做到了双层，而且这个呢也会穿着是比较稳当的，不会什么卷边呀移位呀往下滑，这边弹力也是非常的大，你是说我们是一个三角的这个内裤，但是你看它这个角度做得很大，但是它没有说卡裆，因为我们的裆部给大家是加长的这个裆部哦，
1: 是的，
2: 有些观众说我这个身形比较的肥厚对吧，我这个裆如果是拉的那个比较高的话会卡裆会有难受的感觉，咱们这个不会，侧面你看这个裤腿的部分对吧，也是包覆的很好很贴合，背后你看看我们也给大家做到加长裆，所以没有什么背后感觉哎呦好像歪七扭八
1: 对
2: 吧，都能够穿得非常的服帖很正，而且这边能够做到什么无痕，你这个就是臀部最鼓的那个地方没有说很多一些拼缝啊踩线在那边，
1: 对
2: 的，所以我们这个裤子的这个立体剪裁完全按照我们中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身形呢给大家设计的，
1: 是的，我们男款也是的，其实很多的这种爷叔可能说年纪大了之后啊有一些感觉哎呦臀部的形状不是很好看了啊，我们的前裆包括说我们的后面的这个臀部的位置都是有一个这样立体的一个剪裁，能够微微的帮助你一个承托的力，把你的臀部这样微微的提起来，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宽项襟的一个设计特别特别的好，
2: 是
1: 很多爷叔平常在穿内裤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内裤是那种松紧的特别特别的勒，然后穿一天之后就发现你的肚子上一条这样红红的痕迹啊，但是我们是完全不会的，无痕的设计啊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2: 是的，这样的内裤你去猜不会想到10几块钱一条，
1: 是的，
2: 咱们外面单条价格就是99元，因为我们男士其实啊底裆部分也会有到1菌的检测报告，
1: 是的，
2: 我们的女士款是达到了 A 类级别，然后也是10A 级别的抗菌，这个报告东方购这边咱们都会有留底，都会有这个备案的，
1: 哎，
2: 三个细菌，三个细菌这边它的抗菌效果是符合10A 级别，
1: 是的，
2: 而且你看这边我们这个检测方法怎么检测的，双桶洗衣机洗涤次数达到300次依然达到有到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很厉害的一个检测，针对这三个细菌，还有你看后面 A 类标准对吧，什么那种耐水色牢度呀，各种什么 pH 值呀，甲醛含量呀，异味呀，这边全部符合 A 类的这个标准，
1: 是的，
2: 就宝宝婴幼儿你去接触这个内裤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2: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成人老年人考虑的也很周到，就是给你特别好的干净健康的材质，
1: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样品质内裤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外面的话动辄大几十一条甚至上百一条都是正常 的但是我们今天是19910条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家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 肚皮上总归有点小漏漏，那么穿了搿个膏药呢，就肚皮上比较好，做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嗯，

抓紧时间，咱们的专业内衣品牌 Dr. Cross 今天给到大家全新品亮相，女士高腰内裤，我们男士款也是设计特别好的棉质的内裤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男士款订购和女士款订购，两个性别都订购下来的观众特别的多，这个就是我们女士款上身的感觉哦。高腰，朋友们，我们很多年长观众选内裤就是要选高腰的，对吧？稳当舒服，对吧？你下蹲呐、坐下来呀，对吧？后腰不会露出来。还有呢，我们说材质很重要，真材实料。我们女士款哦，面料95%的棉，5%的氨纶，再加底裆部分是100%的全棉，这个材质就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来选择，也是大家很乐意去选择这个内裤的一个材质，而且是三角内裤做到了加长刀。你不需要刻意往上拉，已经做到了高腰以外，裆部的剪裁给你做到很舒服，不卡裆也不勾裆，它的那个就是大腿那边的那个穿着的舒适度极强。这样的内裤还有功能性，给你做到1990条，单条才10几块钱，特别特别的划算。很多观众自己订了，对吧？给女儿、给闺蜜，如果说送一组也很好的。外面这种内裤，你去打过样的、逛过门店专柜的，都知道好几十块钱一条，60-70块、80-90块比比皆是。我们是199，可能外面买个两条、买个三条的价格，我们给你足足10条，单条价格才10几块钱，真是很划算。男士款我们也是10条带给大家，平角内裤功能也很好，材质也非常的健康亲肤，微微带弹力，男士穿着舒适感也很好的。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今天不仅我们的女士很热销，男士款内裤也很热销，确实啊，很多观众家里面男士款女士款都订了，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的老爷叔观众也很注重自己内裤选择品质要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男士可能在外面买内裤也比较的麻烦，那么今天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每个颜色两条，我们给大家足足十条，也是199啊，十条内裤，性价比也高到单条才十几块钱。对于这样的材质、这样的面料、这样的功能性来讲，在外面这种性价比是蛮难看到的。今天你男士都订，女士都订，两个性别款式都订购下来，20条内裤你才花多少钱？300多块钱，还可以有自动订购，还可以有本身我们的积分会加赠给大家，所以怎么选都有很高的性价比。告诉我们您是家里面需要几组，赶紧来电话，你穿过就会知道 Dr. Brass 的内衣也好，文胸也好，为什么东方购物常年热销，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天真的是太闷热了，经常是早上刚洗完头，晚上回家之后就变油了，就说明什么？可能是洗发水没有选对。今天我们带来了干洗楼的，我们是海外进口的精油洗发水。之前的话也是说来到过我们的东方购物，但我们是全新的一个，我们就是全新的一个成分所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英语一起分享。
1: 主持人你好，佳佳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如果你发现说，哎，我怎么最近头发越来越少了，我发现不少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呦，我现在不行，年纪大了，头发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头扁塌塌的，脸显得特别大。你有没有想过啊，因有可能像佳佳刚才说的，有可能因为天气热，你早上洗完头，下午晚上就出油了，头变得扁塌塌的，一下子就显得人很老，很没有精神气，头油油的，扁扁的，所以头发看上去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洗发用品没有用
0: 对，
1: 然后头发没有养好，头皮头发没养好的话呢，会什么？会断头发，头发一断，是不是你头发看上去就少了？人看上去哎，好像好老啊，就在那瞎担心说，
0: 是的，
1: 哎呀，我头发越来越少了。那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个方案，就是试一试，换一下你手上的洗发用品，用好的来滋养你的头皮和头发。
0: 是的，真的，我是发现这种洗发的用品对我们的这个头发，我跟你讲，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担心，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你这样担心，你头发干枯没有光泽的，还有这个头皮会痒痒的，对不对？特别这两天，感觉下雨一多，包括天气一闷热的话，就会觉得头皮不舒服。
1: 头皮油，但头发干，很多人都这样加在一起。
0: 对，是。还有这种啊，我现在就是感觉头发很容易断，
1: 就
0: 那种受损的发质，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这样子，头发细软塌，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啊。
1: 对对。
0: 包括说变得很毛躁的，容易打结的，哎，还有这样的。这个我看很多人都是
1: 明显
0: 发缝很明显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洗发水我跟你讲，给你一个惊喜啊。
1: 是的，因为最关键的是啊，这一支洗发水它可以帮你把头发问题、头皮问题全部都解决掉，真的是不是用洗一次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来看啊，这一罐刚才就是我们主持人拿在手上，这包装上面就写着，你看氨基酸等等，你可以镜头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反正拿到时候你看，精油滋养各种的植物精油、氨基酸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营养的植物的成分在里面。
0: 是的，
1: 我真的很少在一个护发洗发类的产品当中可以看到。然后我再转过盒子，你会发现今天的洗发水是原产国日本的。其实我以前就是有，包括之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东方购物有销售过这一款，但我们今天做到了全新的升级。
0: 是的，
1: 同时其实也有很多人啊，包括自己去日本带回来，或者托人从日本带回来。为什么一定要带这一支呢？就刚才我说了啊，我们要看一下里边的这个成分
0: 太好了。
1: 你用完你会想说，哇，真的那么好用啊？这是为什么呀？如果你用过，我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没用过，我就告诉你以后你去尝试一下。
0: 是的，
1: 首先头皮要洗干净，因为我们的干气楼啊，它是22年专注于头皮的这样的一个养护，来研究你这个头皮怎么洗干净，怎么滋润它，怎么保护它。所以首先清洁成分您放心啊，里面的皂树皮提取物啊、月桂咸水啊等等的氨基酸是最接近我们人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等等等等，首先帮你做到一个温和的清洁。那清洁完以后，头皮暴露在外面了，对吧？我要让它变得很健康。来，我真的，你看啊，人参帮你做滋养，对吧？我们知道好吃上去有营养的啊，头皮也需要营养。然后鱼腥草、甘草，特别甘草它其实很少用在美容，更别说是护发产品当中了。
0: 是的，
1: 因为它成本，要好的甘草它成本非常的高。同样的，它也是帮你头皮提供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状态。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你会痒会怎么样，可能因为是不太稳定，那可以帮助你做到。同时这个就特别了，
0: 章芽菜，这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说了，这个成分非常的特别。
1: 章芽菜只在日本可以有种植，所以是生产出来，所以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帮助你防止断发。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平时染烫吹每天要吹吧，
0: 会受损。
1: 对，不一定啊，是说我怎么的年纪大了或怎么样，这个就章芽菜。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章芽菜。然后这两款是甘草。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有什么？三种的人参，
1: 柑橘提取物，
0: 一种人参，还有我们三种的柑橘，
1: 对，
0: 不同的精油的提取物。
1: 总之营养都在里面。哇，我真的很少，真的，你包括在保养品里面，用在护肤保养品里面，我都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的植物的 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0: 是的。
1: 好，不仅如此，让你头皮健康了以后，我还要让你的头发保湿。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0: 没错。
1: 干枯，有的人头皮痒油，但是呢头发干，对吧？我今天帮你头皮滋养保护好了，而且帮你头发又做到了保湿。保湿不用说了，也是很多珍贵的成分。
0: 是。
1: 因为我要强调的是，你如果就算有哪个洗发水，它有这些成分，它都不一定能跟你的保湿清洁成分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沟通，让他们全部发挥作用。
0: 是的。
1: 但是干气篓它就是可以做到。
0: 没错。
1: 所以你用完以后呢，你可以知道啊，首先你的头发滋养，头皮滋养的同时，
0: 是的，
1: 它还能做到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所有的这些核心的功能我们都是药监局有备案的。所以我敢在节目里面大声的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头发想要滋养的，想要得到修护的，想要洗得干干净净的，不容易出油的，都可以用到这一款。
0: 是的，我们俩就是都是用过这款洗发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俩异口同声，有一个就是什么感觉，你洗完之后好像很久都不会变油，
1: 我
0: 而且的话防断发的效果特别的好。
1: 对，我自曝一下，我最长的是4天没洗头。我不用，我不相信，我试一下。这而且不是冬天啊，是就现在这个天气，黄梅天啊，那个湿黏黏哒哒的，一会儿一洗头就出汗出油的那种状态下，我4天，味道是有一点点，但是，哪怕有点油油的味道，但是这不痒，然后呢，发根还是竖在那里的，所以说我一边说一边麻烦主持人啊，帮我拿下这个杯子，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首先它的这个质地就是，你看，一看就是很天然的，
0: 是的，
1: 透的这种啫喱状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0: 哎，我已经闻到它这个柑橘的香味，
1: 橘子爆炸的那种感觉，对不
0: 对,
1: 对？你在用的时候，在洗手间里面、卫生间里面洗澡的时候、洗头的时候，就那种。
0: 非常的纯天然的橘子的香味，
1: 对，就你想想，橘子一咬是爆汁儿，在你口腔里面爆炸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很清新。三种柑橘，所以哪怕你就说2天没洗头，1天没洗头的话，你是油头的话，它也不会有臭臭的味道。
0: 是的、啊，
1: 它就是为了让你的头发非常的香，香气四溢。再来看一下啊，它的泡泡真的是非常丰盈，因为它泡泡要做到很丰盈，它才可以怎么样深入到你的头皮当中去。
0: 没错没错，你看啊，起泡是特别的快的，它呢就是一种温和。和的清洁力在我们的头皮上，味道真的是很香。这样子你一打泡泡，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柑橘味特别特别的香啊！
1: 我现在感觉自己在吃橘子的，吃柑橘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一切橙子的那种香味，所以说它能保持你头皮、头发，整哪怕你头上的整个气息都是这种清爽的。
0: 是的。
1: 然后最关键的是，如此细腻的泡沫，它可以深入到你皮肤的头皮。为什么我们22年、就研究这个？22年就研究怎么清洁。养护滋养你的头皮、那头皮健康了，吃进了什么人参啊、章牙草啊等等这些植物的能量以后，是不是我的头发就
0: 是的、
1: 不容易断了？
0: 我们是洗护养三合一啊，很多朋友们平常有些容易断发的、受损的发质，或者说我们容易出油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讲，洗发水一定要用好，不一样洗发水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效果所在
1: 的
0: 啊。
1: 是的，
0: 我们说的话，干气篓这样洗发水在日本已经是很多年的一个品牌，而且很受欢迎。
1: 对，
0: 价格。怎么说呢？
1: 确实啊、哪怕你去日本，其实很古早以前肯定是托人去从日本带回来的，因为我们国内很难买到。就算买到，真的挺贵的。你别说我，可能人生中的第一支干气篓的时候，真的花了大价钱。
0: 对。
1: 但用完以后，你又觉得很好，想要再买，你托朋友去找。现在呢，我们国内也有了很多的进口的啊，像商超，这个地方也是高档地段的商超啊。
0: 是的。
1: 它一瓶的价格给你看一下，268。但是。卖空哦，经常卖空啊，包括这边
0: 对
1: 这个某某屋，
0: 我好像看到过，
1: 停车费20块钱一个小时，
0: 记得
1: 对吧、然后它里面都是好东西，然后一瓶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瓶268元，但是就是我凭良心说，我们在做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跟供应商也说，确实啊，作为洗发水来说，好像价格是有点偏高的、
0: 但是它值得，我跟你讲，因为我俩能做到3-4天不洗头，真的是很难，
1: 而且它是浓缩的，你每一次用一泵就一点点就够了，全家老少都。都可以用的，最关键的是，
0: 是的，
1: 真的是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啊，你会发现慢慢的，我头发断的少了、不是什么一梳头嘛，要咔啦咔啦咔啦，头地上就是断，就干脆掉了，
0: 是的，是的，
1: 少了，然后就很蓬松，发量也看上去很多。
0: 真的，我们还没有揭示价格的时候，很多老粉已经在下单了啊。
1: 对，
0: 今天给您一个惊喜，因为干气篓的话，之前是我们出现过的，但是它没有那种精油的提取啊，但是我们是有到什么3种的精油的提取。然后您看一下，今天价格，刚刚我们说了一瓶价格是200多块钱，
1: 是
0: 今天看到没有？2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
1: 非常好的按摩
0: 我们的洗发梳、哇，这个很舒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洗发梳吧。
1: 哎，来，这个
0: 还有在家里边尝试过，
1: 你可以方便带走的啊，带在身边，哎，然后拿在那里，哎，梳头特别方便。
0: 对，它是硅胶的，你可以一边洗头棒一边去清洁按摩我们的头皮，很舒服。常规的话，这样两。

0: 平下来花多少钱？我们专柜价格
1: 615，
0: 615，觉得很贵。但今天你看价格，298块钱，
1: 不是一支啊，不是一瓶啊，是两瓶给到大家。真的，这个价格我可以非常有底气的，你找不到。
0: 是的，
1: 你不管在上海在哪里，你都找不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298元两瓶的价格，
0: 没错，
1: 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是的，是的，好多年没有出现，一出现就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1: 必须的，
0: 全新大升级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地肌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3: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
2: こうシャンプーしてい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っ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3: カンキロウ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
0: 哇，你看这个蓬松程度，真的是洗完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包括到我这个年纪，40-50岁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老了，所以头发少了，就自暴自弃。
0: 哎，千万不能这样。
1: 不一定的，不一定是你因为年纪的问题，可能一是你经常烫、染、吹，
0: 对，
1: 头发就断了，
0: 损了，
1: 对吧？容易脆、容易断，然后头发看上去少。还有就是呢，你早上洗完头那种蒸笼头，特别是像现在黄梅天蒸笼头，
0: 哎，夏天
1: 早上洗过，有的人很厉害啊，过2-3个小时啊，这个头皮就开始冒油了，头发就开始贴
0: 的
1: 贴头皮了。那你看上去头发可不是少嘛，对吧？
0: 对，
1: 包括你本身发质就是细软塌的，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干气楼它是22年啊，就研究你这个头皮，它就研究头皮养头发，因为头发长在头皮里嘛。对吧？
0: 对，
1: 你头皮要健康，所以呢先把头皮洗干净了，头发洗干净了，然后呢再让你的头发长得很健康，头皮也长得很健康。他22年来著作这个，所以啊今天啊你别说298我们两只，哪怕268一只，298一只，很多人都是要去买，要去囤
0: 的。是
1: 的，
0: 真的，这个我们的洗发水真的是好多人都等了好多年了，因为确实是好久没出现了。
1: 对对对，
0: 在东方购物之外价格真的很贵，别人都舍不得。
1: 对，
0: 今天你看298是两只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特别舒服的那样的硅胶的
1: 对
0: 洗发
1: 梳，而且
0: 很棒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一支是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500毫升，对，500毫升，而且它用量其实很省的，因为它是浓缩的。
0: 对，
1: 你看看我们里面那么多营养成分，
0: 泡泡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跟你讲，我洗完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第一的就是它很蓬松，然后好几天不油，并且我跟你讲，我用它这就是之后不用那个护发素，
1: 对，
0: 就已经很舒服了，
1: 因为它里面有精油，有营养成分，植物营养成分，
0: 养护洗三合一的。
1: 哎，你是主持人，你有包袱，我没有包袱。我最长4天，我下一次做完节目，我挑战一下5天。5天可能有点困难了啊，因为现在是黄梅天，冬天真有可能，冬天可能4-5天不洗头真没问题。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头啊，今天就是为了做我们洗发水，我是第3天，3天没洗，还是很蓬松吧？
1: 很蓬松，发根都是立起来。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它就是让我很惊喜，因为很多洗发水真的是我早上洗完之后，晚上回去就塌掉了，就油掉了，
1: 你知道，
0: 就感觉还要再洗，好麻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可能它的配方啊、调底啊，还有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它配料表很长，但里面都是基本上的很多化学的名字，然后这样呢，给你头皮反而造成负担。
0: 是
1: 的。而我们今天里面啊，不管是章芽菜提取物啊，还是我们的甘草提取物、鱼腥草提取物、人参三种柑橘，都是帮你清洁滋染，用植物啊，用植物本身的这种力量去滋养、去清洁，
0: 所以
1: 不会给你的头皮造成负担，是帮你头皮做成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是的啊，常规的话，我们在外面的话，很多的商店里边一瓶价格就是268了，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您看我们是298，
1: 两瓶，
0: 送您一个我们的硅胶洗发梳，两瓶带回家啊，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我知道大家都等了很久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头发就是头皮屑， 特别多。
5: 以前经常去店里做护理，他们就会用那个仪器照我的头皮，我头皮会很油，还有那个毛囊都堵住了。
6: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啊，就感觉到有点油啊，然后油了以后呢就很脏，那个灰。
5: 每次去做一次护理又要几千块钱。
6: 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就到日本去，当时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洗发，听当地人说这个洗发就是不太油的，
4: 确实是很好，就是感觉就是刚打开的时候有股清香的水果味道，淡淡的，很舒服，比较很适合男士用的，种走出去一种香味。
6: 现在感觉啊，这个头发有点密，你看这个地方一个毛茸茸的东西都出来了。
7: 我用过以后对吧，就发觉这个头发哦老蓬松哎，这头发就像人家刚刚烫过一样啊，老好啊。
0: 哎，我还是要看这个图，因为真的就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头发容易油的，没有光泽的，容易干干痒痒的，特别是容易断的，这种真的是无解，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到了我们细软塌的，包括说我们毛糙容易打结的，还有发缝比较明显的朋友们。
1: 而且我是集六合一于一身，我是六个问题全部都有啊。细软塌可能没有，因为我是沙发，细软塌没有，我是这五个全部都在我头上，而且很尴尬。你要么头皮油了，它头发是干的，
0: 对；
1: 要么头皮干的要掉到皮屑的那种，头发就是油油的，很奇怪。你真的是因为你真的不是年纪的问题，而就可能是因为很多的长久以来，你想我三四十年用的这些洗发产品里面多少的化学成分，
0: 是
1: 可能一边在帮我清洁头发，一边在伤害我的头发和头皮。但是这一支我们今天的干七楼，它22年，它就研究，所以人家卖这个价格有道理的，人家卖268元，人家一点不心亏。
0: 是的，
1: 它是268一支的话，它也是有道理的。多种的营养成分，你看哪怕它包装里面啊拉近一点稍微你都能看到啊，它没写全，但是它里面有什么植物精油，有氨基酸，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啊，鱼腥草，还有我刚才说的章芽菜提取物是只在日本种植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板上全部都是，还不止，还不止这些啊，它只是重要的、值钱的、成本很高的。
0: 是的，一看这个板，我就是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开22年之久，而且是专做头皮的，因为你看都是什么很好的成分啊，我们清洁成分有这么多氨基酸呐、啊，包括说月桂酰呐、啊，还有我们的什么滋养修复的这个成分，
1: 对，
0: 人参提取物、甘草提取物，还有特别珍贵的章芽菜提取物都在里边，
1: 防止你断发、
0: 哎，
1: 让你的头皮也产生一个稳定的状态。
0: 是的，
1: 同时帮你做到一个保湿，头皮头发同样都需要保湿，所以你说这一支是不是全方位顾到了？有的洗发水只顾清洁，有的洗发水只顾柔顺，但是我们今天是用植物来帮你做到又清洁又柔顺又滋养，
0: 洗护养三合一。然后您看，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全部六合一为一体，就在我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
1: 对啊，防断发意味着什么？首先，你的发量就快，你自己的头发多呀，在那儿它不断呀，
0: 对，
1: 不断在地上呀。然后我来看一下，我是沙发嘛，其实是毛非常毛躁，特别是像黄梅天，但是你看。洗完以后它是
0: 有光泽
1: 的，对吧？我自己
0: 又
1: 自己看不见啊，你找找角度可以看到啊。
0: 可以的，可以的，哇，真的这种黑亮的感觉，你没有做造型是吧？
1: 没有做，而且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我是沙发。你如果镜头前有知道自己是沙发的，就知道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多高。
0: 你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
1: 啊。所以说你看好用吧？
0: 是吧？
1: 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就在这里，
0: 我跟
1: 你
0: 讲，
1: 它帮
0: 你
1: 把头皮头发都照顾到。
0: 是的，咱俩就是活的广告牌，对吧？
1: 对，
0: 咱俩都是沙发，然后都是容易这种头皮出油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四天没洗，一个三天。
1: 对，
0: 都是我们就是这样，就这样头发
1: 我是昨天洗的，我是上节目，我昨天洗了，我是实验一下，我之前实验一下啊，四天，这真的是让你哪怕出油了，哪怕有一点点头油的味道了，但是我的发根我去摸，我这个发根，哎，它还是竖竖的，还是很蓬松，头发很蓬松的感觉，我真的太服这支洗发水了。
0: 哎，真的，我觉得它就是哪怕说卖，就是我如果是268一支，
1: 我
0: 跟你讲，我也舍得买的，因为头发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梳妆阿姨就是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但是很有可能什么断发。
1: 对
0: 吧，
1: 头发你没养护好，平时没有注意，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分享，你试一试这个方法，
0: 是的，
1: 它真的22年以来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头皮的困扰。
0: 对的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你去到很多的门店里边，我们的商场里边298一支没有任何的折扣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298两支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硅胶洗发的沐浴梳，一边洗发一边按摩我们的头皮，真的是很棒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実感しています。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楼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2: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っ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3: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1: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時に、あ、ボリュームがあるなっていう。
4: しっかりとこう
1: 髪の毛が立ちましたから、うん、柑橘ローチありがとう感じです。
3: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5: 快ですよね。
6: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7: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ホ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1: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一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
2: 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柑橘楼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8: 柑橘楼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9: 柑橘楼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10: あなたの髪、まだまだ若く美しく、毎日のシャンプーから育毛を。
11: 哇，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日式这种产品做得很细心，就是22年，你说专注就是我们的养护，这样头皮的养护啊，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好。
12: 匠心精神。
11: 对，你就是你洗的话，你真的感觉真的是和很多的洗发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12: 对，
11: 它起来它出来那种效果也好，包括是那种舒适感也好，还有那个气味啊，
12: 对，
11: 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味道，柑橘的味道，它不是说那种香精味，它是自然的水果的味道哎，
12: 全方位的，而且它是三种柑橘。
11: 对，
12: 我们其实问过供应商，当时开发的品牌商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在卖？因为他原先是260，我们谈的时候268一瓶嘛。 对。 他说你们为什么？我说你们为什么有底气卖那这个价格？人家说没办法降，我这个价格一点都降不了，因为我用的都是好东西。你看三种柑橘的成分， 对， 来帮助你稳定这个香气，营造这样一个香气清爽的感觉。 是的。 同时还有那么多的独特植物，人参啊、甘草，好的甘草很贵的，它成分它全用在里面，多种的氨基酸，还有獐牙草提取物，帮你防止断发。
11: 真的，就很多成分，我跟你讲，我自己吃都舍不得，你放到了洗发水里边，对吧？
12: 而且今天的成分，刚才说了，随便哪几样，你放在这么多，我在护肤品那种贵妇护肤品里面，都很少见到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
11: 的，
12: 对吧？
11: 所以今天我看这个价格真的太良心了。
12: 而且对，从长期主义来说，我现在用东西就找长期主义，就是我不会贪便宜或怎么样，我用把头发用坏了，把头皮用坏了，
11: 真的。
12: 我反而我这个每次用一点，我500克可以用很久很久。
11: 对。
12: 小半年，但是这小半年里，我每天都在养护、滋养我的头皮和头发。
11: 是的，是的，
12: 对吧？这样一算下来啊，你把自己头皮、头发洗坏了，再去做花钱做护理，你说哪个合算？
11: 真的，真的，
12: 对吧？
11: 我觉得这种好的洗发水给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爷叔阿姨平常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
12: 哎，
11: 是不是这个掉了？感觉年纪大了。我跟你讲，真的很有可能是你的洗发水出问题
12: 了。对，
11: 对吧？选择这样子好的，我们的好的成分，包括说好的品牌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12: 对，首先你22年，人家就研究这头皮，就研究这头发，然后再结合他们的这个产品力，像獐牙草提取物，
11: 对，
12: 我都没见过这个植物啊，
11: 是，
12: 但是也他们也说这个植物在日本种得出来，
11: 很名
12: 贵，那么就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而我们今天拿到的啊，每一瓶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1: 是的，
12: 再结合氨基酸，结合甘草等等等等，这么多鱼腥草等等的，帮你来维持这个
11: 我们的头皮的健康 啊，所以的话在。商场上面是268，一毛钱都不会少的啊！但今天您看298，供应商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啊，你就是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
12: 对，找不到的。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先买了，以后你去比好了。我就站在这里说，你比不到，你找不到比我们低的。
11: 哎呦，刚刚导演跟我说只剩30套了。
12: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价格也只对东方购物做多了，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人家对吧？
11: 是的，
12: 商店里面268一瓶，我们这边298两大瓶。
11: 是的，
12: 500毫升的，500克
11: 啊，所以这个价格我跟你讲，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在其他的平台的话，你真的见不到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把298两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硅胶洗发梳啊，还剩最后的30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3: 一开始我看到这款柑橘楼的洗发水，还心想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去外面一比价，才发现线下包括说其他平台全部都比我们东方购物要贵，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看它这个配料表啊，真的是用料诚意拉满， 每种原料都是养发的好成分，直接是洗护二合一，省事又省心啊。它的味道是那种，哇，非常清爽的淡的柑橘香，不刺鼻。光是柑橘的原料就用到了三种，像夏天出汗比较多的，头皮容易闷油的，用它洗完啊，头皮整个通透清爽，发丝也摸着很顺滑，还能够减少掉发和断发。哎，并且啊，还赠送了一把洗发按摩梳，一边洗头一边按摩头皮，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10: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柑橘楼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0: 髪一本一本が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11: 哇，真的好的品牌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之前我们来过嘛，来过之后很多朋友们都是说说，哎呦怎么不卖了，买不到了，一蹲就是好几年。
12: 对，
11: 又上新，而且是加了我们新的成分，三种甘油在里边，我们精油在里边。
12: 对，有精油。
11: 所以很多我们的老粉丝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订了好几套了。
12: 对，现在订了很多都是老顾客啊，买过的回购的，包括我自己用过以后我也是爱上了。我想说真的，我从来以前好像很少希望把头发的养护寄希望于一瓶洗发水里边，我觉得啊洗干净嘛算了，我外面去再花钱做护理再怎么样。但是这一瓶啊，真的可以让我发现，哎，洗发水真的可以做到。首先我发根真的是几天不洗，它都是可以竖在那边的，
11: 是的，
12: 很蓬松的感觉，而且头发也很少断了，慢慢的啊，我的头发也变得很健康，头皮都变得很健康了。
11: 对的。
12: 所以哎，难怪啊，很多人就是哪怕200多块钱一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买。
11: 真的，很多线下的话，就是很多我们之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说，哎呦，很久没来了，只能说去外面的门店200多块钱买一瓶。
12: 对。
11: 他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啊？今天终于是来了，
12: 是，
11: 但是我们备货不是很多，298，两瓶带回家肯定是比外面便宜的啊。我们还送你什么？还送你一个硅胶的洗发梳啊，这个也是一边洗头发一边去按摩头皮，很舒服，很舒服。
12: 对，
11: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呀，对不对？很多朋友们这个感觉要断发比较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头皮出油的，是不是啊？我们刚才有一道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来看一看您的头发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样子干枯的？平常枯就干巴巴的，没有光泽的。有没有头皮干痒的？
1: 有掉头皮屑。
0: 然后有没有我们这个头发特别容易断的？
1: 对，营养不够了，烫染都会造成这样的
0: 事。是的，还有到我们头皮细软塌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啊。
1: 对，
0: 像我毛躁容易打结，这个是我的困扰啊。
1: 对，
0: 还有发缝比较明显的，
1: 是的，
0: 很多人都是有到这样的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很多人说，哎，那我年纪大了，我就是遇到这些问题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不一定是年纪的问题，而是因为一，首先你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好好的研究过洗发护发产品，所以呢用不对，没用对。再来呢，就是啊，有可能你长期的这个早上洗完了，然后下午呢头就油了。
0: 对，
1: 所以呢就造成对你的皮肤头皮的皮肤有一个负担了。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一支我们的干气龙，它可以全方位的头皮清洁，多种的氨基酸来帮你做到一个清洁，温和清洁的同时，
0: 是
1: 再加上人参，珍贵的人参，鱼腥草，甘草都是很珍贵成分。

0: 头的呀，我昨天刚洗头的呀。其实啊，你可能没有选对。那我觉得，特别上海这个天气啊，然后江浙沪这边的天气，如果你选这一瓶，真选对了。
1: 是的。
0: 首先，哎，对对，这瓶
1: 这是没有开
0: 的啊，对。嗯。然后
1: 看一下我们这个，
0: 打开里面是非常清爽。
1: 非常的清爽，味道太好闻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的洗发水我们可能用到什么，就是有那种香精的感觉，但是我们是特别植物的那种甘油的香气，
0: 而且它那种是淡淡的浓郁、哎、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去形容啊，它既是非常正宗的柑橘味，
1: 对，
0: 但是呢它又是那种淡淡的，没有侵害，没有那种化科技与狠活和那种侵入性的那种味道，
1: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橘子味儿，
0: 对
1: 吧。
0: 然后它的质地你看也是，哎，有点黄黄的，橘子汁儿那种感觉啊，
1: 很有营养成分，
0: 对，里面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然后呢，它的起泡也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的绵密、哎、这样呢，只有绵密的泡沫它才可以迅速的来滋养到你
1: 的
0: 皮肤当中，起泡非常快啊，
1: 对的，非常快啊。
0: 其实我这沐浴球有点大了，你平时就一泵，
1: 对的，
0: 一泵手上一搓，头发一搓，马上这个泡沫就起来了、哎、你看，哇，
1: 是的，看这个起泡感特别特别的强啊，
0: 帮你来清洁滋养你的这样一个头皮的同时，帮你把头发也做到了一个滋养。真的就是这个泡沫让我四天不洗头还
1: 是
0: 那么蓬松，
1: 真的，我俩都是有这个同感的，
0: 真的是超级的好用。而且像现在这个天啊，很多人就是洗完头两三个小时头就油了，头发就扁下去了。
1: 我跟你讲，真的，我没有用洗发水之前，前两天的时间我就是早上会洗个澡洗个头嘛、嗯、因为要就上节目，不想头发就油油的塌塌的，但是晚上、哎、我做完回去之后头就又扁了又油了，还得再洗。
0: 对，
1: 感觉那种频繁的洗发的话也是会对头发很伤的。 对，
0: 而且你明明很勤快的一个人，出门就被人说你怎么几天没洗头了。
1: 是的，
0: 这真不是，你真没有选对产品、嗯、我们今天试一下。
1: 是的，
0: 它那么好用，那很多人都是在我们没有节目的时候，哎，268一瓶啊，一模一样的，一瓶500克、嗯、这个不乱说的，500克一瓶，268，
1: 对的，
0: 在这些很高级的商场里面，
1: 是的，
0: 很多人还把它抢空。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它真的好用，268，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争取到东风购物独有的价格、哎、
1: 真的很划算、啊、其实外面的268我跟你讲，我还是舍得买的，因为对头发好，
0: 对，
1: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而且你平摊起来啊，每一天用很少的量的话，其实这个价格不算贵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298一瓶，
1: 两瓶带回家，
0: 都给到你，每一瓶是500克，嗯，都是大瓶装的。
1: 是的，还送给大家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洗发梳啊，专柜价看到没有，615块钱了啊、嗯嗯嗯！今天的备货不多，刚导演跟我说个位数备货了，
0: 对，
1: 能够给大家再就是再加一点吗？
0: 加不了，
1: 加不了吗？
0: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的话，你被那些商场，大家同样都是做生意的，他肯定会要问到你的，对吧、嗯？所以不可能无限量的供应给大家，只能今天抢到。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抱歉。当然还你可以去到刚才的，如果什么某某屋里面，嗯、你可以268一支。哎呦，
1: 但是大家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嘛，怎么会这样子呢？
0: 所以给大家准备的是两瓶装，让你囤着，差不多。如果一个人用的话，一年肯定没问题的、哎；全家用的话，也是可以用很久了。
1: 是的啊，我觉得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嗯、头发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其实的话就会让你觉得精气神很
0: 对，
1: 就是精气神好了。
0: 头发很重要啊！
1: 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妈妈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就觉得，哎呦。他保养得好，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了一个细节，真的是头发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其实很多人脸可以化妆、嗯、哪怕现在男士都有化妆了，
1: 对，
0: 眉毛画啊，隔离霜什么涂一涂，对吧、嗯、很多男士都可以讲究起来了，润唇膏涂一涂，但是这个头发要么戴帽子，要么戴假发，要么去做一些什么护理啊等等等等，要么还有那个重抖，
1: 不
0: 能说啊，花了大价钱吃了苦头，那你还不如早一点开始啊，注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嗯、所以从长期主义来讲，我挑选一个22年做洗护头皮洗护产品，
1: 是的，很专业，是不是很专业啊、嗯、今天我们性价比很高，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啊，我们抓紧手速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3: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柑橘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

0: 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1: 髪一本一本が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2: 我觉得啊，我真的是就是一用这个洗发水，我真是他粉丝了。
3: 对，
2: 我以后真的很难离开它了。
3: 只用它，首先你洗的时候就是这种享受。
2: 对，
3: 整个沐浴房里面啊，这个淋浴房里面都是这种柑橘爆炸的味道，
2: 香啊，
3: 感觉自己像广告片女主角一样的。
2: 是的，
3: 啊，在洗头啊，很清爽。
2: 对，
3: 包括这个味道，小孩、男士也不会讨厌。
2: 哎，因为你一说还真是，
3: 对吧？
2: 我跟你讲，我们家人就是因为我带回来了嘛，然后大家就一直说，哎呦，这个味道清爽，哎，
3: 对，
2: 好舒服啊。
3: 对，
2: 而且的话，就真的是那种味道，不是那种香精味，是那种自然。
3: 三种柑橘的提取物，非常讲究啊，来研究让你保持。所以难怪我想说，为什么它这个香气可以留挺长的时间，这种清爽的感觉可以留很长的时间。
2: 是的，
3: 然后再来你洗干净，不仅帮你头皮洗干净的同时，你头皮不会干，不容易掉皮屑，同时头皮滋养了以后，头发也不容易断了。
2: 对，
3: 因为为什么我们平时吹烫染
2: 受损，
3: 对，头发你受损了，不健康了。我们22年就研究啊，怎么让你的这个头发不容易断。
2: 是的，是的，真的，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每天做节目的话，我是要就是做头发的，但是我头发就感觉，哎呦，很枯、很干、很毛躁，然后的话受损比较严重，真的用了这个洗发水，就真的是3天没有，然后的话感觉不用用那个护发素也可以了。
3: 对，很多人有一个概念，就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我以前也是，我觉得啊，头发油了我就去洗，短头发有的时候有人甚至一天洗
2: 两次，
3: 因为毕竟出门了以后说，哎呦，你怎么油乎乎的，这个头上油好起，
2: 对
3: 吧？然后头发扁扁的，看上去人很老。很不干净，他没办法，每天就勤洗头。他说我洗得很勤快啦，哎，你洗得勤快，不代表你用对了洗发水，
2: 是的，是的。
3: 那你尝试一下，看一看，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干气楼，你会发现打破了你几十年以来用洗发水的一种概念。
2: 是的，
3: 哦，洗发水原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
2: 没错，哇，我刚刚看只有最后的5组了。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真的是备货不太多，
3: 因为要叫我家
2: 适合外面的那种就上超抢的。
3: 对，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外面只能买1瓶。
2: 对的，哎呦，只剩4组了，大家赶紧给我们抢线吧啊！最后4个就是拼手速了啊！
3: 对，
2: 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自己洗完头是随便乱吹以后，这个头发就是蓬松的，
1: 真的。
0: 哪怕你过了半天、一天、两天以后，它还是蓬松的。
1: 是的，特别的省事儿。
0: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试一下？
1: 真的，我就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就是真的给我省事儿了。我就是头发比较多，特别多，就很烦，你知道吧？意思就是你洗头发，感觉洗到吹再到各种的话，半小时以上，
0: 对，
1: 特别麻烦。然后我用这个的话，你就一个步骤就洗就完了，你也不用上什么护发的那个精油呀，不用上这个什么护发素啊，
0: 不需要，
1: 就是一个步骤，而且可以保持三四天都不就是不会油。
0: 当然这因人而异啊，因为我们两个三四天没问题，有些特别大油头的话，我估计一天两天还是能够坚持的。
1: 但是肯定是比以前你要久的，
0: 对，你能看出改变的。包括还有一些更过分的朋友，他说我洗完澡吹完头发，这个热风一吹，我头就出油，头出汗了。
1: 是的，
0: 你是一定要试一下这一款。
1: 是的，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什么滋养啊，包括说很多的那种我们的这样的成分里边很多，
0: 对，
1: 修护、清洁、保湿、护发，很多是防断发。
0: 我真的很少在洗发产品，你别说洗护发产品了，连涂脸的保养霜、化妆品、护肤品里面都很少看到有那么多植物的成分在里面。
1: 真的，人参呐、然后有到什么甘草呀，
0: 对，张牙菜，
1: 我们张牙菜，对的，都是很好的成分。
0: 三种柑橘提取物，
1: 哎，我们还有三种精油、三种柑橘提取物，它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纯天然。
0: 对，
1: 您一用的话就知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备货了，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快没货了。我们一会儿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们是有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头皮的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干枯没有光泽的呀，头皮干干痒痒的，包括说我们头发容易断的，还有这样的细软塌的，容易毛躁、容易打结的，包括说发缝比较明显的，你看到没有？这些问题都是你有的情况吧？
0: 一定要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洗发水真的好用，
1: 完全不一样。
0: 真的，为什么很多人268元抢一瓶还抢到货，就是这个道理。它真的是让你能够改变，包括你的头发就会变得很蓬松。这个还有这种自己去捏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有的人就一捏一小把，一捏又断光了呀。你平时就吹染就断光了，但是这个，哎呦，这种捏那种感觉，我自己真的是，就是用了它以后，
1: 我跟你讲，因为就是我们洗发水大家都知道很好用，但是货没有了怎么办呀？
0: 没办法，我们商量一下啊，我们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少量的。
1: 啊、
0: 但基本上我没办法做到在不断的可以提供。
1: 那就只能去线下内购那么贵去买了，对吧？
0: 对对对，很难。我们看看能抢尽量抢，剩下的时间尽量去抢，因为真的很难坚持。因为毕竟你要在其他柜台，你看像这种。268，它是一支啊，你不要没看错，不要以为268两支，它是一支。
1: 对，
0: 包括这个，某某屋。
1: 我们上海的很多商场里边都是这个价格啊，我去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就是这个价格。
0: 我就说这个商场20块钱停车费一小时嘛，
1: 对，
0: 你开进去吃点东西，买个洗发水，
1: 对，
0: 你别说，就这268还抢光抢空，
1: 是的，
0: 经常断货。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就是货不多，跟商场抢的？
0: 没办法，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有多高。哎、
1: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没有，两桶，然后我们每一罐是多少？500毫升的大含量，真的能用很久很久了，而且还送你一个什么？我们非常高的一个品质的什么？我们的这种硅胶的洗发沐浴梳啊，
0: 对，
1: 一边洗头一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常规的话看到没有，658，一毛钱都不少的，但今天你看298，
0: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
0: 500克一瓶，而且全部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日本原装进口。很早以前在我们这边买不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托人带的，但是你托人带的话多重啊，人情啊，然后自己还超重，行李超重。我们今天做到原厂国日本，然后转过来上面有个小标签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没有完全，它只是提取当中比较珍贵的比较一些成分，你看植物精油、氨基酸，而且是不是一种哦，多种的，
1: 是的，
0: 别百分、珍珠粉等等等等，全在里面，清洁滋养，
1: 是的，真的很多好东西都在里边，就是甚至是我们大牌的护肤品里面都做不到有这么多好的一些成分啊。
0: 对，
1: 所以今天这样子好的成分的护肤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洗发水，
0: 洗发
1: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真的是很舒服，非常非常的值得，今天性价比很高，但是我们的现货即将售完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男性も
3: 女性も
2: 多くの方が元気な髪を実感しています。
3: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労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4: シャンプーしてい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
3: 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っ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4: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3: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時に、あ、ボリュームがあるなっていう。
5: しっかりとこう
3: 髪の毛が立ちましたから、換気ローチありがとう感じです。
4: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6: 快ですよね。
7: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8: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ホ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3: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一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換気ロー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9: 換気ロー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10: 換気ロー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1: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真的很多叔叔阿姨手太快了。嗯，我们的
0: 懂
1: 的
0: 呀，
1: 真的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就是最后的几单，真的是靠手速在抢了呀。
0: 你光从价格开始看，298，你到某某屋里面去买一瓶，我们今天是两瓶给到大家。
1: 对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你光看价格就要抢，抢了以后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是的，
0: 就会再回来蹲我们的节目。
1: 真的，我觉得好的护肤品，就好的这个洗发水里边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你看人参呐、甘草啊，都是一些我们舍不得用的一些东西。
0: 你以前都没用过的，像姜芽菜提取物，你可能都没用过，因为很少有在洗发产品里面用到这个的。为了帮你防止断发，因为人家22年以来只研究头皮，只研究怎么让你头发健康不断发，
1: 没错，
0: 对吧？
1: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想要这个我们不断发的，就帮助我们这个修复断发的，包括说想要我们这样蓬松的一个状态的啊，好的洗发水就要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眼看着到饭点了，是不是肚子有点饿了？来吃点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私厨故事的我们的罗氏虾，两个口味，蒜蓉味，还有我们的冰醉话美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们的罗氏虾，然后的话这个品的话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因为为什么？天气热了，
0: 是的，
1: 大家都想吃一点比方说糟卤的口味，或者说咱们想吃虾的又不想下厨房，对吧？又不想去外面叫外卖，或者外面吃一盘虾也太贵了一点。
0: 对，
1: 那么今天私厨故事的罗氏虾两个口味都是您可以怎么说呢，您喜欢吃蒜蓉的热菜的咱们就吃蒜蓉的，
0: 对，
1: 您喜欢夏天咱们吃点糟卤的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都非常非常合适，
0: 都可以选择啊。因为这个罗氏虾是我俩的最爱，真的每次做这个节目就觉得好幸福、
1: 一直在吃一直
0: 对的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市面上这个罗氏虾还是蛮贵的，每次买的话感觉哎呦好心疼。但是您看一下我们啊做好的我们的话梅味两盒，蒜蓉味两盒，带回家一共是四盒，199块钱啊。还有到什么呢？还有到我们是四盒的冰醉话梅味，因为很多人的话就只喜欢就是吃这个话梅味的口味，
1: 对，
0: 糟卤的它也是很好吃的，199块钱。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因为市面上我们一斤的罗氏虾的话至少要做到60-70块钱了吧，
1: 就是
0: 还是生的，对吧？
1: 要的要的，您还要自己回家处理啊，对吧？包括我们您如果买的那种活虾，您还要去给它洗洗干净，对吧？
0: 是的，
1: 让它吐线吐干净，弄完了之后你如果做糟卤的这个味道很难调的，对吧？
0: 对，
1: 今天都不用担心了，今天我们一盒有450克，固形物含量300克以上，
0: 真的很好吃，
1: 您不用担心，买回家就可以开盖即食。
0: 哎，像它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给它掀开一个吧，来看一看啊。
1: 我都
0: 一盒一盒的把的整整齐齐的，看一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特别的有食欲。
1: 一盒的话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个，因为我不能再倒了，再倒的话这个汤你要不拿个盘来帮我接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给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虾的品质特别
1: 的好，先把汤给倒出来，对吧？然后您看我们这个虾整整齐齐的码出来，
0: 哇好香哦，
1: 一盘，
0: 我已经闻到这个我们这种蒜的香味在里面，哇沉甸甸的啊，
1: 沉甸
0: 甸，小一斤450克带回家啊，特别好的一个味道，
1: 而且每一只的虾个头都很大，
0: 是的，
1: 对吧？咱们这都是煮熟的，而且吃虾要吃什么？要吃新鲜的嘛，对吧？您看它是不是有弹性？
0: 哎、
1: 包括我现在直接拆开一只，您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虾肉跟虾黄，您看把这个虾壳剥了之后，它肉还有这么多，而且摁下去还是非常
0: Q 弹的。
1: 来，咱们吃罗氏虾大头虾嘛，咱们要吃它的虾黄，对不对？
0: 哇！
1: 你把这个虾头给它拆开，你看这个虾黄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
0: 哇，
1: 这个虾膏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这都是已经成了膏状了，你看
0: 这个，我跟你讲太香
1: 了，这都是能吃的，你看它有新鲜程度，
0: 是的，你觉不觉得以前浪费了一个亿、
1: 是吧？对的，
0: 因为我俩就是每次做罗氏虾他就跟我说，哎呀以前吃罗氏虾不吃那个虾头，我跟你讲那个里面的黄太多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以前不吃吗？因为我以前在吃那个虾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在想，因为说虾头是它的一个消化包括那种器官带嘛，就是我觉得会脏、
0: 对，很多人会觉得
1: 啊，
0: 但是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养殖基地，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自有的养殖基地完了之后，我们有3道工序去帮助它去吐线吐干净，去清洗干净，然后气泡冲洗，弄得非常的干净。这个虾头我是敢吃的。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边跟你说，就是
1: 一边咱们就先吃起来。对，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个蒜蓉的，我们现拆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冰醉话梅的好不好？
0: 好大啊！你看这个头啊，我天哪，就是。
1: 很大，
0: 感觉
1: 而且很有弹性，你看
0: 真的很有弹性，
1: 每一个都是
0: 短短的，它这个尾巴啊，看到没有，
1: 来
0: 伸缩延展性很强很强，
1: 包括去把它的壳，咱们罗氏虾嘛，淡水虾王，它就是一个壳薄肉多，而且头都可以吃、对吧？而且这个虾肉非常的一个 Q 弹，
0: 这个黄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你去专门去买这种想要就是这样黄的、你都买不到的，我们的话都是帮你筛选过的啊，黄多肉多，紧紧实实的，而且这个口味是真的很好吃，糟卤的口味还有我们蒜蓉的口味，两种跟你讲都很好吃。
1: 你看这个虾黄里面的虾黄，你看，
0: 我的天哪，
1: 非常非常的多，
0: 太诱人了，看到没有？我的妈呀，好 Q 弹，看到没有？
1: 是吧？到饭点了，我已经饿了，我已经。
0: 哇，这个虾尾还这么 Q 弹，就真的是很新鲜啊！有时候我们在吃虾的时候，你要筛选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QQ 弹弹的、
1: 咱们就怕吃到肉是散的那种、对吧？或者肉是有味道的那种，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肉，你看，包括你去摁它，你去掰它，它都是很弹很弹的。你去摁。摁不下去的，很紧实的这个肉，
0: 我已经在用力摁了，特别的紧实。
1: 到嘴巴里面，它就是非常弹牙，非常弹牙。
0: 好好吃，真的好好吃。这个我已经
1: 先吃吧，先吃吧。
0: 话不多说了啊，先吃起来了，真的特别香。
1: 两个人都在吃，而且这个虾头咱们也是可以吃的，罗氏虾的 叫大头虾嘛，大头虾它就是里面的一个虾膏虾黄都特别的丰富，
2: 太好吃了。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最近啊，咱们看球的一些观众也特别多，对吧？
0: 是的。
1: 你到晚上你又不想说开火或者怎么样，你就想吃一点好的，
0: 这个真的太合适了，
1: 非常合适。
0: 两种口味，一个是我们这个冰碎话梅的，一个是我们蒜蓉的，两种我跟你讲，一个冷吃一个热吃。你那个蒜蓉的你就热吃，特别特别的
1: 香。蒜蓉的您就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
0: 是的，
1: 咱们加热一下，
0: 很合适
1: 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我又觉得咱俩做这个美食节目真的太幸福了啊！就是一边吃一边享受，
1: 尤其做虾的这种，
0: 而且的话，你看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啊！不需要你自己去动一下手，也不需要你去市场里边去买。你看到没有？到手的我们两个虾话梅的，两盒我们蒜蓉的，每一盒都是450克的大含量，199块钱。还有说，如果您不想吃蒜蓉的话，您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的构成，199，四盒的我们冰醉话梅味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夏天就真的是一个吃虾的季节，很幸福啊。
1: 各种虾，
0: 因为很多人对各种虾，很多人就是
1: 哦，
0: 就是像你这样健身的，啊、我们这样健身的、嗯，很多朋友们都是说怕吃一点那种很油腻的会胖，但是虾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
1: 一般我们在吃这种饭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个菜要选择什么，什么五花肉，我们像健身的话比较规避嘛，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会选择吃虾，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0: 是的。
1: 而且吃虾的话也要挑，对吧？咱们尤其是到夏天这个季节，您可以试一下。大头虾就是咱们的罗氏虾，它是淡水虾王，对吧？肉非常的多，而且虾头、虾黄、虾膏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吃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两个口味啊，话梅味还有我们蒜蓉味都很好吃。很多朋友们在外面，你去买上一就是一盘这样子的虾，我跟你讲可贵了。我不是说，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什么各种 bistro 这种小酒馆里边，一盘罗氏虾可能就是10只左右吧。价格108.98，我跟你大有所在。每次想吃，但是感觉舍不得。然后你吃吧，你还没吃够。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去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这两天很多人去就是熬夜看球，对吧？看球的你要吃点就是夜宵的话，吃什么合适？当然是虾啦。高蛋白低脂肪，而且的话又好吃，又不让你就有各种的负担，对不
1: 对？
0: 对
1: 的，而且我们今天两个口味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吃的，就是一个咱们的蒜蓉的，您可以在晚上咱们热一热吃， 对吧？当做晚饭吃也可以，当做一个菜，一道硬菜。咱们的这个冰醉话梅的，就是很符合咱们上海的这种口味，
0: 是的，
1: 它是用那个黄酒加话梅调出来的，然后的话。就是那种类似于糟卤的口感，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是冷吃的啊，您就直接给它化冻好了之后就可以吃，也不用热了。
0: 真的，糟卤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去吃的一个东西啊。今天的话，我199是4盒带回家啊，2盒冰醉话梅，2盒蒜蓉，或者是4盒的我们的话梅味啊，供您选择。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不到50块钱就能够带走整整的我们小一斤，对吧？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每次一卖这个虾，我俩就感慨啊，真的，大家还是太喜欢了。夏天就要吃各种虾嘛，对不对？而且这个糟卤的口味，我觉得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无法拒绝的，我也无法拒绝。
1: 对，
0: 太好吃了。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那个九转的九制的话梅，再加上咱们的一个冰糖给它调出来的。
0: 对的，里面是满满当当排列的我们的虾，你看到没有？小一斤450克。
1: 我先把这个糟卤的这个
0: 料汁还有这么多啊，
1: 你看这个是糟卤
0: 的，然后里面的虾。你看到没有，一排一排的，
1: 很香啊！
0: 十几
1: 二十只，这个汤一倒出来，它就很香了。我哇，给它掏出来，
0: 味道真的哇，好香啊！
1: 很香很香，它就是那种黄酒啊、冰糖啊、话梅的那种味道就出来了。
0: 而且是特别新鲜的那种我们的虾的感觉啊，每一只都是很大的个头。
1: 每一只你看，我掏出来的都是这么大，看到吗？倒出来，包括里面的话梅。
0: 真的，罗氏虾的话，它本来就是比其他虾都要大一点。
1: 我们一盒450克，它就是有这么多，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那个虾。
0: 满满当当一盘。
1: 而且每一只虾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
0: 是的。
1: 您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分量很少，或者虾因为贵，所以给你就塞个几只，不会啊。
0: 完全不用担心啊，排列的整整齐齐的，而且是给大家做好这种糟卤的口味。
1: 是的。
0: 它就那种甜蜜蜜的、甜丝丝的感觉。
1: 对的。
0: 里边还有话梅啊，真的这个味道，你就是你吃一次之后就无法拒绝。看到没有，这个虾。个头好大好大，它这个弹性也特别特别的足，哇，看到没有？
1: 而且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老批次，因为每次一直播这个货就抢空抢空的，所以我们库存基本上都是周转的非常快的。
0: 给大家来播一只吧，我真特别喜欢吃这个虾，因为它里面的黄啊真的特别多，看到没有？哇，
1: 虾膏
0: 哇，都是虾膏啊，满满当当的。这口是精华，这口可不敢就是那个什么浪费了啊。
1: 哎，我之前都不吃的，我真的浪费了。
0: 我跟你讲，
1: 我也是跟你学
0: 了
1: 之后，我真的跟你学了以后，我才吃它这个虾头，然后我才觉得哇，怎么这个虾头这么好吃？哇，
0: 壳是薄薄的，然后里面的肉超级无敌厚，特别的好剥啊！它不像是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虾来着？那个特别难剥的那个皮皮虾。
1: 啊，就扎手。
0: 皮皮虾，我跟你讲，特别难剥，它有的它里边刺儿，就是那个肉还很少，但是我们的一看，轻轻的一剥。卷曲的小尾巴，弹性十足，这个就是它新鲜的证明。然后您看，这个虾膏也是满满当当的在里边，哇！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剥出来的它这个壳真的很薄，我基本上就是类似于透明的这种，
0: 很有弹性哦。
1: 所以你哪怕剥完了壳之后，它整个虾肉你看还是这么大，壳基本上就没有影响它的一个分量，而且这个肉你剥完了壳你就摁。这么紧实的、这么 Q 弹的这个肉，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那种，
0: 对，
1: 很拉胯的那种肉，对吧？
0: 太好吃了，
1: 把它每一个都是，你看一剥开它的一个虾头里面的这种虾黄呼之欲出，
0: 哇，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太美味了，真的吃这个虾很有幸福感。
1: 不管你是晚饭来一碗这种蒜蓉的，或者说咱们看球的时候来一盒这种糟卤的，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它很有弹性哎，它不是那种软软的虾，软软的那种虾可能不太新鲜。
1: 你知道为啥吧？我们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是有一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除此之外，我们会给它处理干净，有四道工序去给它处理干净。结束了之后，我们会用一个零下的一个196度的一个液氮去给它锁鲜，所以才能保证它的一个虾的新鲜程度跟它的一个 Q 弹的
0: 程度。真的，难怪这么新鲜，因为小东之前他是不吃里边的虾黄虾膏的，但是他自己。就是知道的品牌，你肯定是放心
1: 的。我自己的产品，我知道它的一个来源，知道它的一个养殖工艺，包括这些东西，我自己敢吃。
0: 是的，我们还有到了一个蒜蓉口味。
1: 蒜蓉的，我觉得这样、
0: 有个干锅的做法，哇，这个真的是绝了。
1: 我觉得啊，自己你哪怕说简单一点，咱们就微波炉热一热，对吧？你想再发挥一下厨艺，咱们跟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咱们搭配一下。您看这个虾个头。
0: 好大。
1: 对吧？好大，
0: 真是好大一个！
1: 这样一盆，也就是咱们的一盒加进去，您再加一点配菜，我觉得够两三个人吃是起码够的。
0: 你说这样的一个这种干锅虾在外面啊，这样一锅起码要就是100多块钱
1: 吧，稍微有点烫，
0: 对吧？但今天我们是四盒带回家199，
1: 这个虾肉
0: 啊、性价比太高了，
1: 非常的 Q 弹，稍微有点烫，但是阻挡不了我吃美食的这种决心。
0: 蒜蓉味这个特别适合热，
1: 很香哦，很下饭，真的闻一闻都很下饭了。你看这个。包括我把它的一个虾头给剥开，你看里面的这个
0: 朋友们
1: 虾黄都能看得到、
0: 真的啊，今天我们的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
1: 都是
0: 性价比还高。在外面的话，这样子一个干锅虾起码要大几十上百块钱，
1: 我觉得几十应该是不止，你如果是
0: 应该是买不到的啊，
1: 因为咱们虾 还是要按分量、按只数来算的嘛，
0: 是的，
1: 你包括自己去买那种生鲜的那种也是一样
0: 的。对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啊，我们的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是199块钱，每一盒将近一斤哦，450克的这样的大含量。嗯、还有一个是我们单独的我们的话梅味，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是喜欢吃这个我们的糟卤味的，嗯、所以说看你喜欢吃哪个口味，想要吃蒜蓉的话就买我们另外一个组合，但是都是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的话，单独的一个罗氏虾一斤也要60-70块钱了，所以今天帮您做好的，而且味道这么好吃的罗氏虾，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然后导演和我说，看这个维斯塔，越看越饿，
1: 越看越饿，因为已经到这个饭点了，对吧？
0: 对，而且真的，我跟你讲，它不是说看起来好吃，吃起来不好吃，它是看起来好吃，吃起来更好吃，
1: 闻着就香，
0: 完全不让你失望啊！蒜蓉和这个我们的冰碎话梅两种吃法，我跟你讲，一个热吃，一个冷吃。特别特别的香啊，特别是那个蒜蓉的，我真的好喜欢把它那种干锅的做法，老香了，就是那样子，你自己加点配菜，然后这样回锅这样子稍微炒一下，哇，那个味道，
1: 因为其实我们味道已经帮您调好了，您就加点配菜，咱们再比方说喜欢吃辣的，咱们加一点点辣椒开开胃，
0: 对
1: 吧，也可以，这个是热菜你就非常下饭。如果说咱们是只作为一个冷菜，或者说咱们就是看球的时候，咱们想有一点就是边看球边吃的东西，我觉得就冷吃，对吧？咱们就吃话梅的，因为它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话梅，然后加冰糖，就是做的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真的
1: 非常非常适合夏天，
0: 真材实料。而且的话，这两天我跟你讲，天气一闷热啊，真的是不想下厨做饭，更别说这种大菜了。你说一个罗氏虾，你平常做一做，个把小时要的吧？
1: 我每次处理虾，我觉得特别麻烦，
0: 真的很烦。
1: 我不管买什么虾，我买回来，对吧？如果买的那种活虾，我要给它处理干净，对吧？虾线要挑掉，让它弄干净了之后，对吧？你要炒一炒，还要控制火候。
0: 对，
1: 我觉得处理这个虾真的是，我觉得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0: 是，而且你去市场去买虾的话，一斤罗氏虾要多少钱？60-70块钱，我跟你讲不太舍得。但是你说，哎，还不用我自己去处理，还给我调好了，还便宜，还划算，还好吃，何乐而不为？对吧？
1: 对的。
0: 这两天你不想做饭的时候，晚上你看来上一盘这样的虾，两个人这样子分一分，多好吃啊！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你也不会说长胖之类的东西啊。
1: 对，不管是您对自己的一个身材有管理，或者需要控制一些摄入的话，我觉得虾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
1: 而且尤其现在嘛，暑假也来了，孩子说要去游泳、打球、踢球、运动，
0: 还真是，
1: 对吧？都需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平时说咱们的一些肉吃的太多了，基本上都会给孩子去摄入一些咱们的虾呀，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个虾，我觉得罗氏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真的，每次卖我罗氏虾，我都特别的，就是感觉很开心，因为真的是有口福了。而且我家里边是时常囤着罗氏虾的，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啊，小到小朋友，大到老年人都特别爱吃，
1: 是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各种口味，它真的是做得很好，调得很好，这是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的口味啊，并且价格还划算，199四盒带回家了啊，真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我忍到我也得特别想把这个
1: 我们一直在剥虾，一直在剥虾，一直在吃，没有停，因为我觉得，
0: 你看这个虾，
1: 很有食欲，很有食欲，
0: 真的，看着好好吃，难怪导演说他饿了，确实你该饿了。
1: 我现在，
0: 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而且这种干锅的做法真的好香哦，而且我感觉里面的配菜真的弄出来就是。跟你在外面吃那种麻辣香锅，对吧？
0: 好烫好烫。
1: 但你在外面吃虾，你又会担心说你这个虾的品质，对吧？你
0: 这个
1: 虾处理的干不干净？
0: 看这个虾膏，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虾黄？我跟你讲，这个可千万不敢浪费啊！这块老好吃，这个是精华的部位，很多的罗氏虾，我跟你讲，就是里边的虾，看到没有？这个黄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嗯，
1: 哇！而且其实哪怕我们这种罗氏虾，其实你能看得出来，透过它的壳，它壳不是非常薄嘛？哎，你透过它的壳，你其实能看得到它里面。虾黄、虾膏，包括它处理的干不干净，你都能看得到。
0: 卷曲的小尾巴，真的，它就是真的太好吃了，我这个忍不住了，我要塞到嘴巴里了。
1: 非常有弹性，对吧？嗯，
0: 好好吃。蒜蓉的话就适合去热吃一下，你这样子去做干锅的，对不对？或者呢，我们就是加热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有很大的这个我们去就是去炒啊去做之类的啊。哎，
1: 对的，您如果说简单一点，咱们就放到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对吧？就可以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好满足啊。蒜蓉的和话梅的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风味，但是每一个都很好吃。我觉得如果喜欢吃蒜蓉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蒜蓉。嗯、
1: 我们精心调过味道的，味道您可以放心。而且这咱们的这个虾的一个来源，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
0: 是的。
1: 养殖基地完了之后，我们会有多道工序，包括去确保它的一个吐线干净，哎、然后之后再液氮锁鲜，去确保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弹性、Q 弹、鲜味，这些都能够完美的保留在里面。
0: 哎、每次做虾的节目，我俩就是。怎么说？就到后面就是着魔了，
1: 一直在吃，
0: 一直
1: 在剥虾，
0: 不停的在剥虾。
1: 上一次我们不是我们跟许明老师三个人啊，面前满满的都堆满了，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0: 这个虾每一个做的，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各种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爱吃，因为这个品质真的很好。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是满满的黄，然后是这种 QQ 的啊，真的好有弹性，看到没有？我都捏不住它。非常非常的新鲜，很就是很有这样的一个韧性所在啊。虾的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你看。这个小尾巴 QQ 弹弹的，真的是它新鲜的证明啊、嗯、真的味道太好了，好香好香。这个
1: 是吃吧，
0: 我吃了啊，
1: 别再说了，你再说下去我
0: 口水我要就是滴出来了。我跟你讲，
1: 对的，我要先剥一个了。哎，我喜欢我最近喜欢吃这个蒜蓉的，我之前是喜欢吃那个话梅的。嗯，然后我想着天气热一点嘛，吃话梅的总归是就是很凉爽很清爽的一种感觉。但是最近饭量比较大，因为运动的比较多一点之后，我就想吃那种开胃的、哎、下饭的。
0: 真的，我跟你讲，像你这样子爱运动的，包括你的叔叔阿姨喜欢运动的，虾一定要多吃。虾是特别适合运动之后去吃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的话有很多的帮助，也不会说有很多的脂肪在里边，对不对？
1: 这个虾真的处理得很干净，我把壳剥完了之后，您还可以看一下。
0: 哎，虾线看到没有？就没有虾线了。
1: 对，包括到我把这个虾头给大家拆开看，您看这个虾黄，你看到没？
0: 爆出来了，
1: 就没爆到你身上去吗？
0: 没有没有，差点，我可看我的衣服是白的，
1: 看到没？
0: 爆到我身上了。
1: 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0: 这个
1: 咱们都吃掉去了，不要浪费了，非常鲜美的。哎、你包括把这个虾肉给撕开。你看，
0: 太诱人了，
1: 很 Q 弹、啊、很 Q 弹的，
0: 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广告效果啊，就真的是这个虾的品质太好了，里边的黄太多了啊。今天这样好品质的虾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很多老朋友都是好几盒好几盒的在购买的。看一下啊，四盒我们的冰脆话梅味是450克一盒，一共四盒199块钱，平均一盒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不到50块，对吧？
1: 对。
0: 然后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是两盒话梅，两盒我们蒜蓉的，如果你喜欢蒜蓉的话就订这个组合，都是性价比很高，每一盒都是这样子大的小一斤啊，450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是一放 VCR 就是一刻不停的埋头苦吃啊，就是我们连话都不说了，就是直接就是在吃，一直在吃。
1: 我感觉就跟剥瓜子一样，停不下来。
0: 哎呀，你说太对了，
1: 哎，对吧？一只接着一只，因为
0: 嗑瓜子一样。
1: 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放心。咱们私厨故事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咱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它的一个工艺到最后的一个质检各个方面我们都有严格的一个把控，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带给您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
0: 对，
1: 您都可以放心的囤货的。而且我觉得就四盒虾的话，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那种一盒只有200-300克的那种，
0: 对，
1: 我们都是个头非常大而且数量很多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总共四盒虾到手差不多有接近于快4斤了嘛，对吧？
0: 对，
1: 还没到4斤左右。你想199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您去买一买新鲜的一些罗氏虾的话，原材料可能就要60-70块钱一斤，您还要自己处理啊，自己去弄它，去洗它，包括去调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夏天咱们省事一点，咱们就直接买这种已经弄好的处理好的，
0: 很
1: 放心的。
0: 而且真的我跟你讲，就这个味道是真的是我在那种就是大餐厅里边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个餐厅里边啊，我跟你讲，每次我就是只舍得点一盘，因为一盘是108，然后里边就可能就十只十一二就这样子啊。
1: 我很理解，因为在外面吃虾真的很贵，
0: 可贵了，我就觉得好好吃，但是舍不得。
1: 不管什么虾，你但凡在外面吃一点品质好的，我当然说品质好的那种虾肉，你吃起来就知道它的品质非常好的，非常 Q 弹的，不是那种说松松散散的，
0: 好香，
1: 对吧？那种虾肉它的。基本上都不会很便宜的，
0: 对的啊，
1: 对，
0: 像这样高品质的虾，我觉得真的这个价格太良心了。
1: 对的，因为你想，我们这个第一个个头够大，够 Q 弹，然后处理的干干净净，对吧？里面的虾黄、虾膏你都可以吃，
0: 是的，
1: 而且口味还是咱们喜欢的一个热菜的蒜蓉的。
0: 对
1: 吧？一个冷菜的这种咱们的一个冰醉话梅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个夏天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
0: 没错，我觉得这两天夏天啊，天气比较热，黄梅雨天，不想出门的时候啊，不想做饭的时候，这样的方便食材一定要多备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什么虾呀，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们这样醪糟的这种虾的冰醉话梅味，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反复购买的，对吧？很多朋友们都是好几组的买的。
1: 对的，有些因为觉得四盒虾吃的其实真的挺快的，
0: 我跟你讲可快了，
1: 尤其家里面最近有看球的。有运动的，对吧？你这种虾真的是一盒上去，可能过一会儿就没了。
0: 我跟你说，就像你说的嗑瓜子儿一样。那天我跟我家里人一块儿吃啊，就是拿了2盒，一盒蒜蓉，一盒话梅。我跟你讲，几分钟的时间全部吃完了。
1: 对，就一直
0: 真的，
1: 一只接一只的剥，因为虾你吃了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负担，
0: 对
1: 吧？
0: 对的。
1: 你吃完了之后，然后的话味道又调得非常好，又非常适合这个夏天，适合看球，适合追剧，
0: 是的，
1: 对吧？
0: 真的很好吃了，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一盒只要我们不到50块钱，对吧？我们的罗氏虾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1900。

0: 哎呦，还在吃，还在播，还在吃，就没停下来播。
1: 哎，真的，你看面前堆积如山的这种虾壳，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吃，
0: 幸福，
1: 对吧？而且
0: 那个虾，我现在播得特别娴熟，你知道吗？把黄留下来，然后你看这个小尾巴，你轻轻的这样一拽，它就出来了啊！因为它是那种比较新鲜的，看到没有？翘翘的，真的 QQ 弹弹的。每次我看到这个小尾巴，我觉得
1: 非常的紧致，非常的紧实。
0: 看到没有？
1: 我这样摁一摁，很弹牙，哇，摁不动，
0: 真的摁不动，很弹牙。
1: 不是那种说你一摁它就给你散掉的，那个肉就垮掉的那种，
0: 它有点像橡皮的那种质感，就是那种
1: 对，
0: 那样是硬硬的，然后有点弹弹的，
1: 对。
0: 关键是很好吃啊，这个虾就真的很新鲜，然后它很干净，里边的这种看到没有，几乎什么虾线什么的看不到，然后黄嘛也是这么的多啊，黄一定要吃，很保留这个是精华的这个部分啊，
1: 对，螺蛳虾嘛，
0: 它
1: 就是里面的虾黄虾膏都非常的多嘛，
0: 哇。
1: 很多种做法，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们这个，这个就是咱们直接化冻完了之后的一盘的咱们的一个蒜蓉，这就是一盒，
0: 对的。
1: 你想一盒能有这么多，我觉得一家三口一顿晚饭的时间，应该就够了这一道菜，
0: 满满当当。
1: 对，你每一只虾拎出来，第一个它个头很大，而且它颜色非常的清亮，很清爽的那种，不是说那种看起来就。颜色各个方面都不对嘛，对吧？而且它的虾壳非常薄，您能透过它这个虾壳，您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些虾黄，对吧？其实包括虾膏，您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然后给它剥开，
0: 里边满满当当都是虾黄，你看，哇，可这个真的是现剥的，看到你看到没有？
1: 现剥的，我没有说它，因为隔着壳我也没办法去挑，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对吧？我现剥出来，
0: 每一只我跟你讲，每一只都是虾黄，然后我还剥到过那种有虾刺特别多的，
1: 这种壳。剥出来非常的薄，你看基本上不会影响它的一个虾肉，不会像我吃小龙虾吧，我感觉剥完壳之后那个虾肉就没多少了。
0: 哦、对，真的很好吃、啊。
1: 这个虾膏真的不要浪费哦，你看这种，哇，
0: 天哪，好诱人，
1: 一口下去。
0: 两种，我跟你两种都很好吃，很多叔叔阿姨比较喜欢吃那个话梅味的，那个真的确实是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的醪糟的口味，当然蒜蓉味也很好吃，你可以就是做一下那种的、
1: 这个我喜欢，
0: 蒜蓉粉丝虾，那个螺蛳虾，我跟你讲，你就这样子回锅一下，这在外面不得卖108、128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这个地方缺了一个，是我刚刚给剥掉了，我偷吃掉了。因为这样的，你这样去煮的话，里面的粉丝也非常的入味，
0: 对，
1: 吸满了这个虾的一个鲜味，包括咱们的一个蒜蓉的这种味道，我觉得是很香很香的，
0: 真的，
1: 也不用您再调味了。
0: 是的，我俩都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啊，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就真的是直接拿出一盒虾来，有时候就是像吃那个蒜蓉的，我要加热一下。怎么了？
1: 你提醒我了，我要吃一口这个粉丝。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好吃的。像那个我们的这个话梅味的话，是不需要你加热，冰镇的拿出来之后，哇，特别的爽口。哇！
1: 把这个粉丝咱们给夹出来，盛到碗里，再夹一两个虾，对吧？
0: 哎，你太会吃了，我也要来一口粉丝。
1: 我觉得光是这样的一道菜，我觉得有些时候一顿晚饭，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丰盛了，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你这样子去做一做，外面就是你去买一个这样的粉丝煲，粉丝的虾煲至少要多少钱？就是个把块，对吧？哇，太香了啊！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特别香，而且主要是这个虾的那个原本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把这个
0: 虾的那种蒜香味进到这个粉丝里边，
1: 对吧？这个虾真的
0: 太诱人了，
1: 而且煮完之后你能看得到这个虾的颜色真的非常的清爽，
0: 很干净啊。
1: 我在外面吃虾，我就担心，就是我怕吃到一些不新鲜的虾，
0: 对的，
1: 吃到不新鲜的虾它。你有一个是口味不好，另外一个吃下去，尤其是夏天，对吧？很容易变质，你就怕担心会不会说有一些什么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
1: 而且我们
0: 对，然后的话性价比很高啊，四盒带回家，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199元，每一盒都是小一斤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口味啊，看你喜欢哪个口味都可以，都是我们的四盒装。关键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一盒的话不到50元，但是的话，你说外面买一买生的，我们的虾都是要做到什么六七十。块钱一斤的，
1: 哎，对的，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今天怎么说啊，这我和小邓的手我俩就没停下来过。
1: 我现在还在吃，
0: 就是一直在吃，就真的像你说的那嗑瓜子儿啊，嗑瓜子儿一直你就不停不停的吃。像那个我们去看那个各种比赛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在电视机前你来上这样一盒虾，那叫一个幸福啊，真的幸福感特别的强。
1: 为什么我一直吃，其实我之前吃虾很挑的，我第一个我其实之前不吃虾头，另外一个我会担心说它处理的不干净，包括它的虾头虾线对吧，这些处理的干不干净，但是我们自己出的这个虾我们是吃的很放心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养殖基地，包括它的一个工序，它的步骤，对吧？包括它的一个质检非常严格，我们吃的放心，我们才敢这么吃的。
0: QQ 弹弹的，真的口感口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它的糟卤真的特别的地道，你知道吗？有的糟卤的话，它那种味道是偏甜，就过甜了，
1: 对，
0: 不正宗。但是我们的这个糟卤味真的老好吃了，那种甜甜的，
1: 非常好，
0: 对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还特别喜欢那种味道。它里面的黄也是特别的多，而且你看这个弹性，特别的 Q 弹啊，就是很新鲜的一个证明。
1: 因为我们这个，对，因为我们这个是绍兴的黄酒做底，然后加了冰糖，加了酒制的话梅，它其实上是一个口味的一个融合，就既有黄酒的那种醇厚，
0: 是的，
1: 对吧？能够调出它虾的那种鲜甜，然后再加上话梅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夏天就是来上这么一口。
0: 真的啊，两种口味都很好吃，关键的话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很多朋友们都是好几个组合一起买的，像是爸爸妈妈家里来一套，自己家里来一套，真的吃得很快的，四盒我跟你讲，两天时间全部都吃完了。我们呢今天四盒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盒的话都是不到50块钱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这个口味也可以啊，也很好吃，都是一样的规格，一样的价格，将近小一斤了啊，特别好吃，就真的是我和小邓的家里冰箱上，就是冰箱里是完全是不会断的。
1: 你看我还在吃，
0: 一没了就要补货，要补货啊！
1: 因为吃虾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健身也好，或者对于体重或者身材有控制的这种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材，
0: 真的
1: 低脂高蛋白，对吧？
0: 太美味了、
1: 你哪怕运动了，你要补充蛋白质，我觉得吃点虾也是没有负担的。
0: 是的，是的，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9。

0: 象嘴巴里边满满的都是虾肉啊，真的太好吃了。
1: 这虾真的个头非常的大，嗯，而且的话它里面的虾黄虾膏真的很丰富，而且虾肉非常的紧实。因为我觉得自己买虾的话无非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口感新鲜程度，包括它的口味调到好不好，包括它的一个价格。
0: 对，
1: 那么今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符合您的一个要求的。
0: 是的，而且的话真的是很省事儿啊。像夏天我觉得是真的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就是天气太热太闷了，我就是不想做饭，就想省事儿点。那么这个虾你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你都不用加热，拿出来解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对吧？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我们的虾的品质还特别的棒啊。
1: 对啊，你想自己调一个这种糟卤的口味是很难的，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他其实不太会调这种糟卤，或者说调出来的味道可能就不太对的。那我们是也是用到的一个黄酒加那个酒制的话梅加上冰糖去熬的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而且非常的入味儿。您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里面这个味道都是融进去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它的一个味道包括品质。
0: 是的，最后一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到了六月份，有一样好水果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老观众是必吃的，那是什么呀？就特别好吃的无锡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哦。咱们今天又是新鲜直达，现采现发，每一个个头又大，多汁绵软，特别的清甜，尤其好吃哦。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好的两个组合带给大家，又是家里面如果吃完的话，这档又能够来补货了。所以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当这个季节的时候，无锡阳山的水蜜桃上市了，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波。为什么？无锡的就是甜，就是桃

0: 盒当中会有到八颗，那一盒就是2公斤左右。
1: 对，
0: 如果你买这样的一盒一箱的话，我们的价格是150元。嗯，还有另外一个足足会有到就是16颗，16个，总共是4公斤。
2: 正常是299，
0: 哎，
1: 但是今天没有啊。
0: 对，我们只要是249元，
1: 没错，
0: 相当于又优惠了好几十块钱。嗯，这个单个算下来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嗯，关键。吃的就是这一口特别好吃的我们的无锡正宗阳山水蜜桃的好味道。
1: 没错，
0: 你看看，嗯，这个外表的这个感觉，很多观众其实说
1: 是
0: 无锡阳山水蜜桃它有一个外观特点，对吧？嗯，就它不是说上面这个尖尖的地方尤其的尖，
1: 没错，
0: 特别尖，是有点微微带平的那个感觉。
1: 是的，首先其实我要闻一下的桃香味，就算我们就凑的不是很近，都能闻到整个无锡阳山的那个整个的一个桃香味，非常的浓。其次，它的颜色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白白胖胖的啊。
0: 对的。
1: 然后你看，每个都是珠圆玉润。为什么化妆品大家喜欢水蜜桃味的啊？就是这个道理，又香又好吃。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稍微剥一下，你看这个是比较熟的，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是多么爆汁的啊。
0: 跟大家讲，我们这个皮也是比较的好剥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吃桃子啊，我要去皮来吃。那无锡阳山水蜜桃特别适合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剥开，嗯，汁水多得不得了。为什么观众喜欢吃无锡阳山水蜜桃？嗯，稍微挤一下，你就会发现，
1: 没错，
0: 这个桃汁啊，哎呀，滴滴答答的往外流，往外淌。
1: 有没有看见？
0: 而且你看。老年观众也喜欢，它是吃口比较绵软的，
1: 没错，
0: 不是那种有点什么涩，有点干，
1: 是
0: 稍微捏一捏，你看看这个桃汁真的就是不断的涌出来，
1: 整杯桃汁啊！我现在手里没有装什么水龙头给大家，
0: 对，
1: 然后的话，这就是我们无锡水蜜桃的一种绵密、一种柔软，关键
0: 是
1: 整个都是能爆汁的口感。但是在家我不推荐大家这样吃啊，在家你就在那个厨房的水池吃一下，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蜜桃，颗颗爆汁，颗颗都是水。非常充足
0: 的，对
1: 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在吃的时候要多一个纸巾，
1: 是，
0: 对吧？或者真的就是说你要准备那个擦的那个东西，因为汁水真的特别特别多。
1: 没错，
0: 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好，
0: 这个每一颗都是什么？就是啊，哎，昨天采摘，今天入库，您买了以后就是新鲜直达，快速送货到你家里面的。
1: 你看这一杯，然后正常就这样吃啊。
0: 对，
1: 我们这个有点奢侈了啊。娇娇老师吃一下口感如何？是不是真的很绵密的那种感觉？
0: 很绵密，
1: 是。
0: 一边吃一边嘴巴马上要紧接着往里面吸，这个汁水不吸啊，全部都流下来，那个淌下来，
1: 没错。
0: 而且它这个味道是比较浓郁的那种桃子那种清甜的那个味道，
1: 对的，
0: 因为非常的好吃啊。
1: 因为我们无锡那一块是火山的土壤嘛，所以它发这火山岩是就是里面有各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它抓种出来的桃子。桃味浓，水分多，关键又好吃，甜度又够，是不是？各种营养都在里面，所以每年我们的无锡阳山水蜜桃大家是必吃的。
0: 就是这个味道，
1: 是
0: 你下午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每天晚上吃完这个晚饭以后要来一个好吃的水果，
1: 没错，
0: 就吃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披萨也是特别好的，新鲜直达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品质我们可以给大家保证哦，你订了以后哪怕你说如果万一什么，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不太会，
0: 万一哪怕有什么坏果呀，或者有点磕碰的烂果，我们品牌方都是包赔的。
1: 对的。然后有个最重要的承诺，足斤足两。还有一个，第一个现采现发，什么意思？姐姐们、哥哥、姐姐们、爷叔们收到的，基本上都是这两天采的。
0: 是
1: 你回去放个一两天就能直接吃了啊。
0: 是。
1: 所以一定是现采现发阳山水蜜桃给大家。
0: 对，这个家里面你是不用放冰箱的，就是在这个阴凉处存放。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盒里面。颗颗都给大家做到，你看这种防震包装，
1: 没错，包装
0: 家里面也是避免什么别什么碰坏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你看，
1: 然后这个壳子在这里，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这样装一下，送人自用都非常合适。你看我这边，你阳山水蜜桃都写得清清楚楚，
0: 不是有些外面打擦边球，只是无锡水蜜桃，我们一定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
0: 正宗来自于无锡阳山镇那边，
1: 包装也是粉粉嫩嫩的、啊，
0: 对，很漂亮，送礼也很拿得出手，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多方购价格特别的划算，
1: 真的划算。
0: 对，我们的这个一个礼盒，八支，然后呢，2公斤左右是150元，但是我们另外有2盒装的，足足是4公斤，
1: 那要16支嘞。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是249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家里面我觉得你可以就定我们这样一个两盒装，价格又为划算，249元，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无锡阳山水蜜桃太有名了，跟大家讲，因为无锡那个地方阳山镇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环境
1: 没错，
0: 南岭太湖对吧，北靠那个京杭大运河，尤其那边我们说这个土壤当中
1: 非常好，
0: 会有非常丰富的那个矿物质，土壤也是比较的肥沃的，
1: 它
0: 尤其是火山地质，
2: 对，它以前那边是一个火山地带，
0: 对，
2: 所以它的土壤留存至今。但是你要我说你要吃到的市面上真的我看过无数的阳山水蜜桃、无锡水蜜桃，你得吃到正宗的。
0: 是的，
2: 这点就是优势了。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的，而且我们是有证书的哦。
0: 是的，每年六月份大家等的、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口正宗的，我们平台发售的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六月底要六月下旬的时候，我们终于来了。今天我们这档依然给大家维持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的两盒装。
1: 是，
0: 总共是有16个大桃子，价格只要是249元，这个价。家里面对吧，你跟老伴儿每人每天一个，有时候吃一个下午还不过瘾，
1: 对
0: 吧，看会儿电视，哎，两个就这么下去了。
1: 是，
0: 而且我们全部都是要新鲜采摘，
1: 没错，
0: 像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展示的就是要昨天采摘，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做直播入库，你订购的话快速给你送货到家里面，
1: 没错，
0: 吃的就是那一口新鲜。
2: 是的，关键一定要吃到正宗，我再三强调，我们东方购物，我做了这么多年东方购物，只卖真货，只卖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0: 是，
2: 外面很多擦边的都说自己是无锡的，他不敢说自己是那个阳山的，我们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啊，而且只卖现采现发的给大家。
0: 对，
2: 关键我再强调一遍，焦焦老师，这个赏味期很短，一个月就下市了。
0: 是的，
2: 你到再过个10几20天就吃不到我们正宗阳山的无锡水蜜桃了。
0: 对的，现在你就是尝一口鲜。我们说其实水果要吃什么应季的时令的水果，
1: 没错，
0: 当下现在我们的六月底七月初吃的就是要阳山水蜜桃。东方购其实今天跟这个薛总那边这个价格力度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
1: 是的，
0: 我们的品质每年给大家保证，因为薛总最近也带给我们很多好产品的东西，
1: 苏州的
0: 水果，现在我告诉大家无锡阳山水蜜桃，而且或者你家里面对吧，你去用刀切一切，自己嘴巴去啃它，你都会发现这个绵软的口感，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尤其喜欢。
2: 是为什么很多老年朋友可能牙不好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你绝对能吃，你看我们是颗颗爆汁的同时，每个都很是软烂，就是非常的桃味浓又软，然后汁水又多，关键又正宗，来自我们阳山的那个就是古桃园给大家现采的。
0: 是的，
2: 为什么阳山就很多人，就是我不是抨击别的桃子啊，很多人为什么爱吃阳山水蜜桃，就是吃一口软，吃一口甜，吃一口香，
0: 还有那个桃子的那个水果那个清甜味道尤其浓郁啊。
2: 没错，
0: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给到大家8只装2公斤一整箱防磕碰的包装，都做得很好的礼盒包装，只要150元，
2: 对，
0: 送人很体面的。还有另外一个是2箱，总共是16个大桃子，
2: 正常要1299吧？
0: 对，700、300元，299，我们做到249元，250都不到，全部都是我们快速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就是通风阴凉处放着，不用放冰箱的，我们的包装礼盒都特别好，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我们的两箱装特别热销，总共会有到足足16个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每8个我们给大家放在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礼盒当中。正宗的，你看阳山两个字，
1: 是
0: 不是无锡水蜜桃给你打一个擦边球，对不对？我们很多观众买东西都很认什么品牌品种，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是
0: 今年尝鲜季，对不对？一年尝鲜季这么短的好水果，
1: 就这几
0: 六月底一月份，就这十几天，
1: 对。
0: 但是你看看我们桃子的形态，新鲜直达，而且现采现发。
1: 没错，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桃子，首先桃味是非常浓的，姐姐们，你们
0: 拿清香，
1: 对，你拿到手里回去开一下，把这个盖子一打开。整8个桃香味
0: 真的扑面而来，
1: 真的你的满屋子都是桃香味。为什么很多香水啊都用喜欢这个水蜜桃，就是喜欢水蜜桃的香味。其次你看我们无锡的水蜜桃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白白胖胖的一种口感啊，漂亮的同时关键是好吃。怎么好吃？香甜多汁，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是
1: 我随便在这里稍微开个口子，然后
0: 它不是那种质地特别硬的，
1: 对的，
0: 皮很好剥，
1: 没错。
0: 然后呢你会发现里面这个我们的果肉特别特别的绵软，
1: 没错。
0: 我觉得无锡阳山水蜜桃这个绵软的特点我们很多老年观众是特别喜欢的，对吧？不费牙口不硌牙，它也不是那种偏脆的口感，
1: 是
0: 很绵软，尤其汁水特别多。
1: 对的，你看我在手里啊，
0: 随便挤一挤，你看一下，你看看
1: 我手里没有什么水管啊东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就是稍微挤一下，你看是不是汁水真的非常多？给大家，
0: 对，其实桃子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多汁的水果，
1: 对的，
0: 但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就是以汁水多，
1: 没错，
0: 味道浓郁，口感绵软而出名的。
1: 没错，但是回去我只是给大家演示，回去不要这么吃啊！回去姐姐们你们在那个水龙头那个水池旁边吃啊，
0: 就是、一定要拿个毛巾，
1: 对的，
0: 一定要拿个餐巾纸兜着。
1: 就是说实话，这样纸巾真的有点浪费了。但是我只为了看一下我们爆汁的效果，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今年我们这个批次也好，薛总给大家保证，现采现发，新鲜直达。
1: 没错，
0: 真的这一口，每年六月份你都是必买必吃的。
1: 对的，娇娇老师看我们正宗的水蜜桃，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证书给大家啊，来自我们阳山桃农协会的一个认证。任何卖无阳山水蜜桃都要有这个认证啊，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卖的就是绝对真的。
0: 对，我们不会说什么以次充好，对吧？
1: 对，
0: 不是正宗阳山水蜜桃给你冒充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地、我们的包装，包括你看我们的品种印的清清楚楚，正宗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东方购买是绝对放100个星的，而且价格还划算。这两箱足足16个大桃子，今天多少钱？249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本来都想着278、298，今年这价格肯定要。”薛总跟我们东方购谈好了，买两箱的观众不需要小300或者299、298。今年249元，
1: 就是又便宜了50块钱，买两箱，对不对？你回去送人啊，什么都很体面。为什么我们这个盒子也很漂亮？
0: 漂亮，粉粉的。哎，
1: 这是不是整个跟水蜜桃一样粉粉的？送人什么都是，你看正宗的阳山标给大家，水蜜桃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包装的货就在这边，每个8个包装，白白胖胖的那个水蜜桃给大家。你回去你拿到的一箱两箱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0: 是的，
1: 所见即所得。
0: 对的，而且给大家保证，不是说这种水果你买的有点担心。万一有什么坏果有烂的，对吧？运输过程当中你觉得哎呀到我手里面有点磕碰坏了，没问题，坏果烂果都给你包赔，直接给东方购物打电话。
1: 对的，
0: 然后你吃到每一个都是好果子。
1: 没错，然后每一箱啊，每一箱都是足斤足两的。还有一个现采现发，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姐姐们爷叔们今天或者拍的阿姨爷叔今天拍的，我们基本上是前一两天给大家采的，所以都是现采现发给大家。到家你如果觉得它生，稍微放个一两天就行了啊。
0: 是的，尝的就是这一口新鲜，
1: 对的，
0: 这一口绵甜和多汁。
1: 没错，
0: 赶紧打电话，电话线非常的高，定格线是02151119900。

0: 水果当中其实啊，桃子里面的营养是特别丰富的，对吧？多种的那种矿物质、维生素，对吧？果酸的含量，而且我们吃水果就是要讲究一个时令和新鲜。
1: 是。
0: 六月份，每年大家心心念念必买必吃的水果是什么？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其实也是到这个无锡阳山镇当地要去看，真的就是啊，各个硕大腼腆的大果。

0: 果子挂在枝头，现采现发，对吧？你可能拿到的，像你如果今天订购，明天很有可能就拿到，拿到的就是你看昨天给大家采下来，
1: 没错，
0: 今天入东方购的仓库，
1: 是的，
0: 快马加鞭，你订单一下，我们就给你往你家里面送。
1: 那必须的呀，桃子这个东西，说实话也不可能就是哎呦，我囤个10天给大家采，那也不可能的。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现采现发给大家，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新鲜的。最新批次的阳山水蜜桃，
0: 对的，我们品名里面关键两个字不是无锡水蜜桃，无锡后面必须得跟着正宗的阳山两个字，无锡阳山镇的水蜜桃，这个品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你看剥开它这个桃子的这个果皮啊，很好剥，但是里面这个汁水尤其的多，晶晶亮亮的，
1: 是的，
0: 一口下去你就知道是你熟悉的喜欢的绵软的味道，
1: 没错，
0: 有些桃子品种可能说偏脆
1: 脆的，
0: 有些可能说偏比较的硬，
1: 没错，
0: 对吧，甚至还有点那种硌牙，不是说特别的好咬，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老年观众牙口不好的，对吧，喜欢吃绵软水果的，每年6月份无锡阳山水蜜桃一定要买，尝鲜期也就这10几小20来天啊。
1: 是的，为什么阳山水蜜桃好呢？因为那是一个那个是火山的，以前是一个火山岩的地带，
0: 对的，
1: 所以它是那种火山岩的，所以种上去的桃子是那种就是你吃上去就是桃香味非常浓，现在水果都没有水果味了，什么番茄没有番茄味，黄瓜没有黄瓜味，苹果没有苹果味，但是无锡的水蜜桃，阳山的水蜜桃，桃味是非常香的。我们刚才演播室稍微挤了几个汁，现在整个演播厅都是桃香的味道。其次它是一种软桃，就是老年人吃起来非常合适。第三个它还是汁水非常多的桃子，
0: 是
1: 就是我刚才也给大家检视过了，我随便用手挤一下，我都没有带那个什么水龙头作假给大家，都是爆汁的水蜜桃。为什么？这是我们阳山的特性，桃香味足，汁水多，软烂，非常好吃。
0: 对，就是别的地方你很难吃到这么好吃的桃子，这个也是跟无锡阳山他们当地气候很有关系，
1: 没错，
0: 四季分明，对吧，然后呢也是比较的温和湿润的，光照又很充足，所以桃子甜味很够，雨量也很充沛，所以在那块好地方，我们每年观众说我甚至有时候，对吧，比较难买到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我还要人到那个无锡阳山镇当地去买，
1: 对，
0: 不需要，今天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价格划算，咱们就订购2箱装足足4公斤16个，我们的价格只要249元，朋友们250都不到，赶紧订吧，亲戚朋友你的兄弟姐妹高龄长辈家里面都可以送上几套，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有很多观众特别会买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这几大特点大家一定是很熟悉的，
1: 是
0: 外观真的讨人喜欢，果形比较的大，对吧？然后色泽也会比较的鲜艳，就像你看小孩红扑扑的脸蛋一样。
1: 对，
0: 口感方面你看就是肉质比较的鲜嫩，没有那种感觉纹理很粗，对吧？或者口感比较的脆或者是偏硬，
1: 没错，
0: 它就是绵软多汁，入口即化的感觉，甚至你不需要什么牙口怎么咬它，你就抿一抿，对吧？上颚压一压，
1: 对，那个肉就下来了，
0: 肉就下来了。
1: 是的，
0: 关键营养特别的丰富，维生素呀，对吧？很多的一些果酸、矿物质，关键就是好吃。你看我们今天现场准备的，就随便拿，真的就是啊，现采现发，新鲜直达。
1: 没错，
0: 到你家里面产品跟我们节目里面展示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我等会给大家吃。我先说，首先拿到手里像一个圆滚滚的小胖子一样，是吧？很粉粉嫩嫩的。然后呢？近闻的话，你看是有一股非常浓郁的桃香味的，很多桃子没有桃香味，我们五阳山的水蜜桃一定是有桃香味的。
0: 是的，
1: 然后整个你看都是这样粉粉嫩嫩的，就是看着都赏心悦目，何况吃呢？对不对？
0: 对的，就是好品种。
1: 我再给大家撕一下，然后撕个汁。平时大家怎么吃？就是你在那个旁边水吃，你就这样啃。我这样吃是汁水，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汁水，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啊。
0: 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感觉没注意什么，纸巾兜着，毛巾兜着，那个手臂拿桃子那个手臂要。

0: 那个汁水，
1: 没错，
0: 要么就是你吃的时候一定是嘛往里面吸，
1: 是
0: 那个嘴巴要不断的往里面吸那个我们的那个桃汁啊，
1: 哦，你看
0: 汁水非常多，随便挤一挤压一压，
1: 是
0: 你看就是不断的流出来，哦，淌出来，嗯，而且果肉非常绵软，你稍微一压，嗯，那个汁水多得不得了，
1: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也是粉粉嫩的，为什么已经熟了，这个熟透的那种就是感觉啊，
0: 是的，
1: 我再给大家汁一下，你看是不是粉粉，
0: 好厉害，
1: 是汁水也是粉粉嫩，看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给大家，只是我们水蜜桃的整个汁给大家。
0: 对，有些水果你感觉什么干乎乎的，嗯，对吧？那个果肉就是那种没有那种很多那种绵甜的，
1: 没错，
0: 对吧？果肉的那个香甜味道很浓郁的，咱们这个不一样，
1: 是
0: 还没完全挤完呢。
1: 没有，
0: 你看这么多的那个汁水哦，
1: 太多了。
0: 这可是你看天然桃子里面的桃汁，
1: 是
0: 对不对？你看果肉绵软到不行，
1: 对的。这样的话，这个肉我们还是会吃掉的，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吃，大家直接啃就行了。平时啊，
0: 是的，嗯，而且我们觉得你家里面后面过暑假了，对吧？马上后面小孙子小孙女来了，我们今天家里面你就订我们这个两箱装，嗯，特别好吃。像你现在可能说在什么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嗯，对吧？每家每户来一个。桃子的水果，
2: 这个汁水是真的很充裕啊。
0: 对，
2: 那汁水我先吃了。
0: 对，薛总喝桃汁，我来咬一口这个桃子啊，就是口感绵软，汁水非常多，特别好吃。你再喝这个桃汁，我感觉这边阵阵的
2: 桃香
0: 味道就那样飘过来了。
1: 哎，阳山水蜜桃真的一绝，我跟你说。嗯，然后平时大家就是拿个毛巾啊，要垫一下，嗯，或者在就是厨房那个水
0: 好多好多，
1: 对，是在厨房那个水池里啊，大家这样吃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啊。嗯，因为为什么都是汁水在里面？
0: 对，而且你看果肉纤维是特别特别细的，一边咬一边吸，果肉的绵软清甜你都能够感受到。
1: 没错，
0: 这个今天在东方购现采现发。150元，我们有8个装，
1: 嗯，是
0: 个个都是防撞的、防磕碰的包装，
1: 对的，
0: 礼盒装一大箱，
1: 没错。那你看8个，对，8个写得清清楚楚。然后这个盒子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盒子也是这样的，然后是阳山标在这边写得清清楚楚，是不是？姐姐们也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话送人也非常体面，
0: 是
1: 包装看着都好看，是不是？
0: 对的，就是很正宗，
1: 没错，
0: 很送礼送得出手的样子。嗯，还有我们的2箱装，这个真划算。你如果按那个单套订2组，是不是要300元？
1: 对的，
0: 或者299、298。
1: 送人，
0: 我们今天2箱，
1: 对，
0: 249元，
1: 一箱自己吃，一箱送人
0: 嘛，再给你便宜了50元，一箱自己留着，一箱送人，一箱给自己家里面长辈，对吧？嗯，高龄长者都可以。
1: 对，
0: 所以今天2箱装，我觉得是一定家里面要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嗯，碰到有坏果烂果的没问题，
2: 我们有承诺的，啊，
0: 给你包赔。嗯，哎，
1: 首先坏果烂果包赔，对吧？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我们东方购物都是有，然后的足斤足两。这几个比较重要，现采现发什么意思？你今天买到的，今天下单的，是我们这两天才采的，送到东方购物仓库，再送到你家里的。
0: 是的，
1: 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是的，所以放心订购。嗯，最后10几分钟备货不多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尝的就是这一口新鲜，每年尝鲜季特别短哦，现在把握住了，订购热线10011151119900。

0: 通。
1: 备货不多了，电话线超满，所有我在客服中心的同事都在忙碌当中。因为为什么？好吃的当季水果来了，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多方购的价格真够我们的两箱装的观众很多。
0: 是，
1: 249元，
0: 没错，
1: 对吧？不是给你说我们8个150元，或者是12个249，
0: 没
1: 有，我们有16个才249，就是我们的8颗装的翻倍，你是不需要出到300元的，
0: 正常300，
1: 再给你直接省50元左右。
0: 没错，就是这个，你买两箱更划算
1: 啊！
0: 这个你送人什么都很体面，我们包装也是无锡那边发出，就是也是无锡的，上面有阳山的一个地标，关键也是粉粉嫩嫩，送人什么都很体面，
1: 是
0: 一箱自己吃，一箱送人嘛，对不 对？
1: 这个不是说我们好几个礼拜之前采下来以后，在什么仓库里面压了很久，对吧？存了很久再给你发，现采现发，我们今天。东方购节目里面做展示的产品就是昨天采的，
0: 对，
1: 你今天下单订购，我们就是昨天采的，今天到东方购物仓库直接往你家里面送，
0: 没错，
1: 没有中间耽搁好几天时间，
0: 不会的，不可能。
1: 这个桃子这个水果你不能说什么仓库里面放很久，对吧？或者不是吃那种新鲜采摘的，对吧？尝鲜期就那么10几20来天，朋友们，但是每年很多老观众哦，买桃子水蜜桃品种只认无锡阳山，
0: 而且只认我们东方购物。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
1: 吃了好多年了？
0: 对的，东方购物卖的只有真货，没有假货。真的，东方购物就是这点有底气。所以姐姐们、哥哥姐姐们吃到的都是正宗的阳山水蜜桃。现在外面我知道有很多购物平台，他们都擦边，他们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们不敢说自己阳山。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正宗的阳山水蜜桃。除了我们有保证、有承诺之外，你收到我们的桃子，你看一下。首先就是桃香。揭开盖，8个桃子桃香味真的满满屋，你吃上去也是汁水多，然后口感是非常好的，就是吃上去什么吃一口正宗的阳山水蜜桃，这才是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1: 对，你每年如果吃买薛总他们家这个正宗阳山水蜜桃，你就知道哦，每年批次品种品质都敢于保证的，这个是不会打任何的一些问号的，
0: 折扣的。
1: 今天我们啊，这个价格还给你打下来了，
0: 没错。
1: 所以很多观众也不用纠结和犹豫，8个150元，2公斤，
0: 对。
1: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4公斤，16个只要249元。
0: 正常，就是我们谈的时候说要299，我说不行，我还是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我再减50给大家，就是249给大家嘛。
1: 对的，你就在150元价格上面，等于说你就是再多花什么几十块钱，
0: 对，
1: 都不用再多加100元。我再给你一箱，
0: 没错，
1: 再给你8个，再给你足足啊2公斤，所以真的两箱装我们给你现采现发，新鲜直达送到你家里面。但是备货不多，如果你这道不定，人家亲戚朋友家里面买了，每天都吃起来了，对不对？你还在羡慕呢，赶紧这个桃子，每年这个6月底的话，7月初你必买的话，今天赶紧也下单订购。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赶紧再让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赶紧再来订。大家都会在东方购这边每年买薛总的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无锡阳山水蜜桃啊！
0: 对的，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一箱装，里面会有到八个，
1: 没错，
0: 总共分量是2公斤左右，150元。还有一个这样的两箱是4公斤，
1: 正常是不是
0: 2996？
1: 对的。
0: 那按理应该是这个价格翻倍，
1: 对，
0: 应该起板是要300元，
1: 没错，
0: 或者299、298起板要的，我们只要249元。所以订这个两箱装的观众特别多，
1: 对，
0: 每一个组合里面两个分开的礼盒，你可以一盒自己留下，一盒是送人的，
1: 是，
0: 足足16个，每一个都是有到，你看我们前面
1: 对
0: 防磕碰的包装，
1: 这个都是我们包装好的，里面还有温馨的提示啊，给大家，你看每个都是粉粉嫩嫩的、白白的啊，
0: 对，
1: 温馨提示，回去怎么储存
0: 也，
1: 对，关键我这个包装还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包装也是粉粉嫩嫩的，然后是在这边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清楚楚，送人啊，自用都很体面。你看，打开来是不是很惊喜？每个都很漂亮、啊，
0: 而且桃香味道非常浓郁。再跟大家讲哦，无锡水蜜桃不等于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
0: 你要买就是要认定阳山镇，有名的是无锡阳山镇那个地方产的水蜜桃。
1: 是，
0: 那边的地理环境、气温条件，对吧？土壤的这些特点，造就了这么好吃的桃子。
1: 是，
0: 关键就是汁水多。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啊、哦，
1: 好的，
0: 绵软的口感，汁水真的要爆。爆浆一样的飙出来。
1: 首先你拿到手里的都是每个都是这样白白胖胖的粉粉嫩嫩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可能过就是稍微你放个1-2天就完全成熟了，然后每个你看，首先桃味非常浓，我们阳山水蜜桃就是一个桃味浓，其次每个都很粉粉嫩嫩的。那怎么爆汁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汁水有多多啊。
0: 是的、这个你家里面在咬的时候，对不对？或者你平时你自己去感觉到它、哎呦，这个一边咬一边啃。

0: 要往里面吸的，
1: 没错，
0: 不吸那个汁水就顺着那个手啊全部都流下来，
1: 没错，
0: 吃的时候提示大家要用个纸巾兜着的，拿个毛巾要兜着的，
1: 是，
0: 多不多，也就按了那么两三下，
1: 是
0: 飙出来的那个汁水哦，对不对？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很多桃子它没什么汁水，味道也比较寡淡。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无锡阳山水蜜桃，为什么这个品种、这个吃口、这个口感大家这么认？
1: 没错，
0: 就是好吃。你看这个果饶绵软吧，对不对？
1: 真的，
0: 老年观众吃起来不费牙口，
1: 就是一抿
0: 脆口的口感。
1: 对的，一抿就烂的，而且汁水非常多，你吃到的只有甜味，没有别的味，还有桃香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回去不建议大家这样吃，回去直接拿那个桃子啃啊，
0: 啊，
1: 这样的话有点浪费了。我只是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汁水真的非常多、啊，
0: 挤了那么好多个，其实。外面阳山水蜜桃单个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们也是给大家来看、关键你买回家新鲜采摘，现摘现发，新鲜直达、哦、
1: 没错，
0: 而且你打开只要看到里面有坏果或者有磕碰的烂果、给东方购这边打电话，
1: 没错，
0: 薛总二话不说给你包赔，
1: 包赔的、啊、这个东西有坏的有烂的都包赔，关键多新鲜，姐姐们现采现发，你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啊，承诺现采现发，足斤足两，坏果烂果包赔，吃的这就是一口新鲜，吃的就是我们阳山水蜜桃这的今年的第一口啊！
0: 对的，两箱装，最后的二十组了，备货不多，抓紧时间订购。很多观众哦，兄弟姐妹自己家里面都是每个下单的订单都订两箱装，
1: 没错，
0: 备货走得更加之快，给你送货到家。每年尝鲜期很短，把握住当下，也就十几天、二十来天的时间，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九分多钟了。今年六月份，每年到六月的下旬、七月初，大家必买的水果，无锡阳山水蜜桃，而且等的就是东方购这边。
1: 没错，
0: 好的品牌、品质的这个保证，还有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
1: 对的，因为我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我们只卖真桃，不卖假桃的。外面现在鱼龙混杂的太多了，但东方购物做了这么多年，二十二年了，只卖真桃，不卖假桃，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买。而且证书我也给大家看过了，每个都是阳山那个协会给大家颁发的证的，有这个证才能说自己是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啊。
0: 对，你在东方购物这边不会买到假货的桃子，也不会买到你说贵的那个价格离谱的。我们薛总那边跟那边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桃园果农谈好这个价格是很艰难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桃子，两箱装今天我们只要249元，这个价格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真没想到你这个16个大桃子，你说卖个278、298没有问题的，也会很好卖，但我们是250元以内，16个大桃子，
1: 是，
0: 而且每8个给你装一个礼盒大箱子，
1: 是，
0: 足足是有到每箱2公斤左右。
1: 没错，关键我再说了，我完全一箱我们是不是150？我完全两箱可以卖299，但是没有，我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必须把这个价格打下来，249两箱，
0: 是
1: 一箱核算不到100多块钱吧？
0: 对，这个你买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你外面很多地方去逛过，对吧？水果的一些店铺呀，超市里面、卖场里面去看一下，单个没有能够做到价格这么划算，是蛮少见的。但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给大家做到优惠的价格，
1: 对，
0: 品质、品种的保证，还包赔坏果、烂果，发现给东方购物打电话，
1: 是，
0: 有一个赔你一个，还是礼盒包装，自己留自己吃，要送人都可以，赶紧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还能够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送给大家。所以你扣一扣、减一减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两箱装，对吧？可能245元左右吧。
1: 对，
0: 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跟薛总面前摆了这样一箱，还有这么零散几个桃香，味道香的不得了，因为桃子那种清新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闻，
1: 没错，对不对？那个我们摄像也说了，都是满满的，都是整个演播厅都桃香味啊。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正宗的水蜜桃就是这样的，桃香味非常浓，
0: 而且是大家很喜欢的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
1: 你看我跟娇娇老师每人一手一个，都是不是像大胖小子一样很漂漂亮亮的，
0: 真是讨人喜欢，是不是？对不对？
1: 没错，然后颜色也非常好看。为什么很多化妆品女士都爱用桃味的水蜜桃味的？因为就是香味十足。除了香味十足，吃起来也非常好吃。为什么？里面各个爆汁，我给大家再爆一个好不好？
0: 对的。
1: 因为真的是今天已经汁水已经就是浸满了我们整个演播厅，真的非常香啊。
0: 对，它的质地是比较绵软，皮儿也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皮是非常薄的，有没有看到？皮真的很薄啊，一点点，我稍微一撕这个皮就露着。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挤一下这个。汁水真的是非常浓的，
0: 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以多汁闻名，就是以它清甜浓郁的口感闻名。
1: 是，
0: 稍微手指捏一捏，勒一勒，你看看，哎呀，这么多的汁水，
1: 是，
0: 真的就是飙出来，涌出来。
1: 而且这个汁水都是粉粉嫩嫩的啊，
0: 这个真的像你看，像个小瀑布一样。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边啃一边要往嘴巴里面吸，
1: 是，
0: 旁边纸巾、毛巾
1: 纸巾一定要备好啊，
0: 要不然这个手臂上面全部流下来，淌下来了。
1: 是，正常的话不这样吃的，正常的话我们整颗拿着啃。我只是为了演示一下我们无锡水蜜桃是有多汁给大家的。
0: 对的，
1: 你看满满这一杯啊！哎呦，
0: 这一拿过来，啪，这一阵那个浓郁的那个桃香味道传过来、哦
1: 啊。是的，关键真的是无锡水蜜桃才是，阳山水蜜桃才是这种新鲜爆汁，
0: 对，
1: 桃香味非常浓的。
0: 对，吃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这个地方这个品种的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的每一盒上面都会有到阳山两个字，不会拿什么就是常规一般的那种无锡水蜜桃来冒充无锡阳山。水蜜桃，我们是品种产地，敢于说的清清楚楚的。
1: 是的，然后包装也是在这边给大家看的啊。然后每个都是、
0: 里面都是防磕碰的包装。
1: 对的，里面是八个，我们保那个我们数量是保证的八个。你看每个都是真的很漂亮啊。
0: 对，
1: 这个除了这个外观漂亮，这个包装也很漂亮，有没有看到？整个都是粉粉嫩嫩的，你送人啊，自己吃其实真的蛮体面的啊。
0: 对的，
1: 如果老朋友收到你一箱正宗的阳山水蜜桃，这个夏天他会记着你的啊。哎，
0: 我跟大家讲，你家里面啊，就是说放在阴凉的通风处，你不吃就不要洗它，你吃之前再去洗它，
1: 没错，
0: 差不多能够存放5天左右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我们给大家这个果子也是新鲜直达，现采现发，就是现在你下单，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东方购现在做直播的产品就是昨天采的，
1: 对，
0: 你现在下单，我们就是在东方购入库的现采产品当中直接给你往你家里
1: 送。那保证的，那肯定的呀，我们桃子肯定不可能要放很久，对不对？现采现发，足斤足两，坏的、烂的、包赔的啊，大家放心大胆买。而且我再说，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阳山水蜜桃给大家。
0: 对的，我们的品名、我们的品种，对吧？我们跟果农的那个合同全部都是清清楚楚，都有备案的。
1: 对，
0: 8只装2公斤150元。
1: 是，
0: 你如果买16只，肯定要300元。
1: 不是，正常就是300元。
0: 对啊，
1: 这我们正常。
0: 但是我们今天16只多少钱？
1: 249元。
0: 又优惠了足足50元左右、啊。
1: 没错、
0: 啊，不是优惠个5元，优惠个10元，或给你10元积分、20元积分，实打实再给你优惠50元左右。
1: 对，
0: 16只大桃子250都不到。你再自动订购一下，再有自己本身商品积分，
1: 更划算，
0: 240出头，
1: 没错，
0: 就能拿下了，很划算。最后的3分多钟，定吧，必须单组订购我们这个两箱。
1: 是的，而且赏味期真的很短，我不是要催大家，就我们就过个10几20天就吃不到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你送朋友也没有了，你就卖点外地的，你只能送点外地的水蜜桃，送正宗阳山的就在今天这一档。
0: 是的，所以订起来线路是全面盲线当中，可以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参与。
1: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现货真的要没有了，大家都在订，而且因为我们今天两盒装销量非常的火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订两箱装，你要下单的话手速更加是要快的。
2: 对的，
1: 这个就是吃的那一口新鲜，吃的那一口多汁清甜和绵软，而且这么好的包装，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2: 阳山哦，
1: 对，不是那种什么打擦边球，无锡水蜜桃，对吧？想打一个那个阳山的那个概念，核生信息没有，对吧？品种信息不知道，我们都是说的清清楚楚。包括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防磕碰的这个包装，每一只桃子到你手中都是完好的。
2: 对的，关键防包装也是好的。如果万一啊，运输途中有一点磕碰了，没关系，我们都是。坏果烂果都抛赔给大家的，
1: 对，
2: 这个承诺也是最小。而且还有一个我想跟大家做，都是现采现发给大家，我们不是采
1: 的，不是积压在仓库里面的，
2: 对的，
1: 冷库里面放很久的，
2: 因为桃子也这个也很珍贵嘛，对不对？
1: 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展示的东西还全部都是昨天采下来
2: 去采
1: 到东方购物这边来，
2: 对的，
1: 你下单以后现采现发，快速给你往你家里面送，而且坏果烂果都抛赔，品质你放心，服务你放心，但是担心手速慢就订不到了，赶紧抢起来，现货要没有了。这个产品只要有机会东方购物能够我们的货号开着能下单，你家里面就订吧，放心吃。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团双洞七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旅游胜地，那就是如果呢在上海热得不得了的8月20号和9月10号的日子，回想回想是多少度？在去年的同一时间段，大哥老师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了。哎，
2: 请回答一下。去年八月份整个我记得好像都是在34-35度，甚至有更高，这个是大家非常有的一个概念。而且今年我们说厄尔尼诺现象，据说。

0: 这个高温的温度以及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我们推荐它好地方啊。
1: 什么地方？你那查手机什么意思啊？
0: 我为什么给你看手机？你看啊，如果上海八月份、九月份，这个是在35-36度的时候，
1: 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啊，青岛是多少？八月份平均温度25度，
1: 比我们少10度。
0: 哎，然后啊，月均温度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多少？
1: 22度。
0: 好，那么
1: 好舒爽啊！
0: 再来看啊，威海。威海它因为纬度更高，整体比青岛再低1到2度，你看到没有？月平均温度21度。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
0: 我们14-15度。
1: 我们此时此刻上海的温度是多少？就此时此刻
0: 27度
1: 左右吧。27度，您查一查，拿手机看得出来的。
0: 对，
1: 比此时此刻上海再少5度，凉不凉爽？我跟你讲，在上海闷热潮湿都不谁呀、热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一抢头一转弯去
0: 避暑胜地，
1: 咱山东玩去。
0: 对，
1: 去哪玩？怎么走？
0: 来吧，咱们今天呢其实是山东啊，山东半岛它两个城市，第一个呢是青岛，第二个是威海，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城市，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避暑胜地，对吧？都是海滨城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韩国首尔，尤其是呢我们还最远的一个地方叫到南怡岛，它其实是韩国更北一点的地方，
1: 是，
0: 所以比青岛和威海的温度还要再舒服一点点，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八月份、九月份考虑到大家了啊，出门就是热，出门就是汗，到处都热，那怎么办呢？来青岛、威海、韩国，来让我们凉爽起来，
1: 又凉爽又吃海鲜去，然后还能去出国玩一圈，
0: 而且轻松。你不用担心啊，什么出国游，出国游累不累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累。哎，首先是什么呢？
1: 怎么不累个法？
0: 咱们啊，首先是海陆交通。咱们怎么讲啊？从上海到青岛，咱们是动车过去的，这个很轻松吧？
1: 舒服的。
0: 比起飞机，你要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
1: 对，
0: 还可能有延误，
1: 对，
0: 坐的椅子嘛比较挤，
1: 对，
0: 然后你又不能起来站立啊，
1: 还有很多人没有脚踏实地，他不舒服，
0: 对，不舒服，
1: 他就喜欢脚踏实地的
0: 那你动车就不一样了呀，你上了车准点吧，
1: 就到，
0: 然后你上厕所呀，走来走去呀，你都可以，
1: 你多轻松呀，
0: 而且脚踏实地呀，对不对？好，到了青岛，青岛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去过或者我没有去过，我跟你讲，无论你去过没去过，咱们都带你那标志性的景点都去
1: 了。我发现大哥老师，就青岛它有很多的国际特色，
0: 哎，那太
1: 有一点点类似上海的那边，
0: 对，一点都没错啊，因为当时呢有德国的建筑，有日式的建筑，全都有啊，
1: 对，在这边，
0: 首先咱们是栈桥，我们很多明信片啊，青岛它的明信片你去看，基本上好多都是以栈桥为代表的，
1: 像个箭头，
0: 一个箭头，一把箭啊，
1: 对，
0: 射出去的那个感觉啊。这里面是一个啊八角亭子啊，这是非常著名的。我们在这里呢，不仅是观赏美景，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的海鸥满天在飞。那你说，哎呦，我还没准备好面包，还没有准备好，就说没关系，我们把那个喂鸽子的
1: 面包那些东西，
0: 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我跟你讲，大家喂一下，很有意思的。我去那边，我发现是蛮有意思，就喂这个东西特别逗啊，
0: 对。然后呢，您刚才说到这个著名的建筑啊，
1: 对，
0: 它包括以什么呢？当时外国人很多啊，德国嘛，
1: 对
0: 啊，就是德国人嘛，它大教堂，圣米厄尔大教堂，当地非常出名，它是双尖塔的这个结构。我在那个地方拍了很多照片，
1: 是吧？
0: 在我拍照片同时呢，有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啊，他拍这个婚纱照，都是拿这个啊背景
1: 啊。就人拍完以后都以为在国外拍，
0: 对，都以为在欧洲拍的啊。好，还有呢，奥帆中心，包括呢五四广场，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好吧？全部一天，舒舒服服的游玩了之后，那咱们怎么样呢？住在青岛，住一晚上，吃当地的山东的迎宾宴，当地特色。好了，那第二天呢，咱们就啊开车，我们去哪里呢？就2.5小时，咱们就到威海。车程你看，我跟你讲。动车到青岛很轻松吧？
1: 不长。
0: 距离青岛到威海，你就坐车2.5小时，
1: 更
0: 也很轻松。
1: 对，更短。
0: 对不对啊？好了，到了威海之后呢，海滨城市温度比它再低个1到2度。
1: 是。
0: 啊，我们去哪里呢？第一，前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评分9.几分的
1: 什么
0: 这个纪录片，
1: 什么
0: 电影都放过的啊，《布鲁维斯号沉船》。
1: 好多人
0: 在拍照，就在威海，
1: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看到好多人在这拍照。
0: 我们去带你看这个地方的遗址，这个地方，所以你下次跟这个纪录片里面都出来了啊。
1: 对，
0: 包括这么热的天，来纳香海
1: 啊，那在海边吹一吹，沙滩也不错，这个沙滩也不错的。
0: 纳香海18公里的这个沿途的这个，其中有4000米的这个优质的这个沙滩。夏天呀，正8月份、9月份，
1: 舒服。
0: 你说是不是？咱们可以把鞋子一脱，
1: 对，
0: 在这细细的沙滩上，后面是大海的，
1: 拍拍
0: 照，蓝天，你穿件白色的衣服，披巾、丝巾一拍，这个太阳眼镜一戴，哇，张
1: 美的不得
0: 了。
1: 关键人这个地方是美
0: 啊，对，
1: 环境也漂亮，
0: 对。
1: 这可是不得了的威海的地方啊！
0: 好，那么然后呢，咱们呢，玩好这两个地方之后呢，咱们啊就去啊这个游船码头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码头啊，我。

0: 我们是今天是团签，
1: 我们还能坐船，
0: 我们坐船，我们
1: 还可以坐船，
0: 我们是海陆体验啊，前面是坐动车，
1: 可以的
0: 啊，坐这个大巴车，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到韩国，我们坐的是新永安号，
1: 那行的，
0: 新永安号
1: 可以的，
0: 船很大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是商务舱，两人间的商务舱，这个而且我们呢，那就团签嘛，你其实就是免签了，我不用
1: 特别操心
0: 操这个心了，交给旅游公司就可以了。好，我们到哪里呢？到的就是平泽，韩国的平泽。平泽呢，到了以后呢，我们就稍休息以后啊，咱们就可以呢，就真正的到首尔可以游玩了啊。首尔我们玩什么呢？你看首尔，我们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以前的高丽国是咱们中国的一个附属国，对吧？
1: 是，
0: 所以它的皇宫的建制是按照咱们故宫的规制来缩小比例的，比如说长宽高都要比它小一圈，但是呢，人家毕竟是王宫啊，所以呢，景福宫有小故宫之称。
1: 我们之前跟大刚老师介绍过这个产品，
0: 对，
1: 而且我跟大老师，我尤其记得这个跟大家讲的什么呢？我们去这个国家，我们玩是这个国家的特色，
0: 对，
1: 大家不要特别带入，比如说把故宫带进去啊，怎么的故宫比规格，
0: 它
1: 一定不行的，它一定不行，
0: 为什么？
1: 刚才大刚老师已经解释过了，这是在当时的附属国，
0: 对，
1: 所以它的建制，我们去看一看，在当时建制里面，它的
0: 下一等级了，
1: 它应该建成什么样？它应该多高？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0: 对，
1: 你不要不多比个头比大小，
0: 比如说我们那个，
1: 你全世界又没有几个比得过我们的，
0: 对吧？我们的门钉九颗，是吧？那它就不行嘛。
1: 对，它的几颗
0: 就是七颗，
1: 所以我们去看历史了，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看看历史。
0: 然后呢，我们当地啊，你比如说有这个小法国村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以那个小王子的为主题的，
1: 很有意思。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
0: 你如果是带孩子暑假去玩的时候，哎呦，那小孩在这边流连忘返，是吧？小王子的这个书本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童话故事里面的所有场景。可以找到对应的孩子美翻天了啊！包括呢，非常美景宜人的这个南怡岛，南怡岛呢是《冬日恋歌》的那个拍摄景点，也是它的纬度比刚才说到首尔它还要再低，所以呢，它比起我们的青岛威海，它更凉爽、更舒服。好，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到仁川啊这个地方的松月洞的童话村呀、玉尾岛呀，以及中华唐人街。把韩国的这圈玩完之后呢，咱们再坐永安号回到威海。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再去。火炬八街，火炬八街呢有这个小镰仓之称，
1: 最后这个
0: 小镰仓之称，
1: 小镰仓，
0: 对，小镰仓之称，
1: 漂亮，很美啊、
0: 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那个篮球那个，那个动画片嘛，
1: 动画片，
0: 然后我们再动车从威海，不走回头，不到青海了，不到青岛了，我们就直接从威海，动车。回到上海，
1: 完美，
0: 全全舒舒服服，
1: 完美，
0: 定时定量。
1: 那我就想了解，吃喝住大概给我们啰嗦一下。
0: 你说到关键了啊！我们说行程很轻松，又有海，又有路，又是景点很丰富，又是出国游，那么住的怎么样？考虑到大家呢，第一个，我们考虑到大家呢，每天行李也搬进搬出，是吧？开箱子、关箱子、收拾行李很麻烦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韩国三晚连住的海边酒店，
1: 舒服。
0: 第一，你在海边酒店，你本身这个档次就很高了啊。第二点，我们三晚连住，行李打开一次，
1: 对
0: 吧？你不用每天早上再把行李、在箱子、所有东西啪啪啪收包，再换一个酒店，不需要三晚连住。
1: 对的，
0: 你行李箱打开一次，收一次就可以了，
1: 完事儿。
0: 到青岛的时候，咱们住品质酒店，然后呢，我们中间啊一来一回到韩国往返的时候，我们坐的是新永安号的游轮，没有坐过游轮的体验一下，
1: 感受，
0: 商务舱各种设备它也都有，对吧？所以呢，这个它的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了，所以从住上面讲，我们给大家完全考虑到，又豪华又轻松，又有三晚连住的便利性，
1: 再有吃呢，那肯定是山东特色了，你这都想都不用想，
0: 对对，
1: 山东离哪儿近呢？威海离哪儿近呢？
0: 都是海边城市啊，
1: 必须有海边的那些，
0: 对不对啊？
1: 你看。鲅鱼饺子，
0: 第一晚我们吃的是什么？来，山东迎宾宴。哇，你看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一看就是知道，
1: 一看就是有北方特色，
0: 大美山东嘛，大美山东的豪爽。
1: 鲁菜来了，
0: 鲁菜来了，鲅鱼饺子。
1: 是，
0: 然后呢，我们那都是
1: 量大管饱，我跟你讲，
0: 你想威海那边都是海鲜呀，所以这个是特别棒的。当然，我们到了出国，到了国外，我们首先吃的当地特色，
1: 一定是当地的，
0: 一定当地特色。
1: 我跟大家讲，上海你在韩国有韩国这村什么的，
0: 有很多，
1: 但是你终究它在上海会融一点上海人口味的。
0: 对对对，
1: 你去那儿真的就是纯的。韩国人的味道。
0: 好了，出国，我们吃韩国美食，参鸡汤、人参鸡汤，
1: 纯纯的韩国味道。
0: 我去吃过的，它这个参味儿很浓。
1: 对，
0: 这倒是，它的参味儿比我们在国内
1: 浓很多。
0: 我们家隔壁有一个韩国料理，
1: 但是我就觉得它口味有点淡。我们这个吃就感觉，
0: 那你自己加点，
1: 自己可以加盐，可以加
0: 是吧？
1: 对。
0: 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1: 吃炸鸡
0: 啤酒，就这个天气，夏天， 八月份九月份我们在韩国，那你把啤酒倒起来炸鸡吃起来多爽呀，石锅拌饭，我相信你们家
1: 都是
0: 旁边的韩国特色也有，但是你是
1: 正宗正宗
0: 对吧，部队火锅是吧，包括脊骨汤呀，包括我们的蘑菇锅呀，以及我们的乌冬面，全都有，所以到入乡随俗，我们就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文化。
1: 如果大概要是去咱自己在网上随便搜一搜，花多少钱？
0: 来，你比如说韩国53碗5000多，到青岛包括威海，你看一下3000多，所以这个你要加起来多少钱呢？9100多。而且你有没有知道，这是分了2次啊？
1: 对，
0: 你是按照2次的时间安排的准备，
1: 中间还有重叠，
0: 中间还有重叠吧？反正这个你又浪费东西了，
1: 浪费。
0: 这个是9000多块钱，你还分2次去。我们今天5990块钱是一次性的，把韩国首尔以及青岛威海一遍性的全都玩完。
1: 那要这么
0: 算起来了，
1: 800块钱一天。
0: 我们而且比它便宜了多少？比它便宜了将近3000多块钱
1: 呢。是的我们才5000多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尤其是我们这里没有提到一句话
0: 啊。
1: 你知道我们要去韩国玩
0: 啊？
1: 韩国嘛，北面就是朝鲜，
0: 是。
1: 所以呢，他们有一条非常知名的
0: 啊。两国著名的
1: 分割线，非常世界知名的黄金分割线，我们在韩国可以看到。
0: 这个普通的旅游景点
1: 是不去的，
0: 不带你们去的，
1: 我们带，我们保证带，
0: 而且让你更加轻松。
1: 就这儿。就叫乌头山吧，
0: 这个叫乌头山，
1: 就这。
0: 但是呢，你说句实话，第一，
1: 它
0: 你要专门开车过去的，没有单独这个行程，要开车过去的。第二点，
1: 就这个
0: 到了乌头山之后呢，你其实自己走很费劲的，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缆车，
1: 你
0: 很轻松的，你就直接到这个景点了。
1: 这个是要特别强调的，
0: 这个都是特别给大家增加费用的。
1: 我们知道啊，很多爷叔姐姐老师们对这个有历史情节的，愿意去看的，我们肯定安排。
0: 关键景点
1: 啊，
0: 最关键核心景点，我们都带他去，而且
1: 啊，
0: 一共25个景点，25个景点，
1: 别人可能就10几个，我们20多个，没有让你自由行的时间，你就跟着我们，你一自由行又得花这个花钱那个花钱，又这个，我们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跟着我们玩，上海可能30，
0: 我们35度肯定要，
1: 人家是20-23度，
0: 对，
1: 您就舒舒爽爽的过去玩就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团双洞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尼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览、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们的很多的长辈啊、老师们，他不像是什么呢？你说很多年轻人啊，愿意一跑吧就跑济州岛去了。
1: 对，
0: 你说济州岛也美，但问题它不属于韩国市中心，大家理解我意思吗？
1: 偏得太远了。
0: 对的，我们去韩国，很多爷叔老师们是干嘛？玩经典
1: 啊？对，
0: 我不是玩时尚去了，我玩经典。经典就在首尔那个地方，包括刚才景福宫。
1: 景福宫。
0: 刚才说到乌头山
1: 啊，对，
0: 这个都是又有文化又有历史，多好啊！这趟行程。
1: 对啊，一个是国家的宫殿。啊，一个是两个国家当时分开来的
0: 黄金分割线，
1: 这个著名的这个分割线啊，这你说我们中国当时是对吧？这个历史
0: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
1: 父辈们，我们讲这历史书上我们都学习过的。
0: 前段时间
1: 对不对、
0: 那些电影
1: 对有啊，
0: 对不对？
1: 包括我们
0: 三部曲
1: 最伟大的是吧？嗯啊，这个我们啊
0: 是的，
1: 这个、就我们
0: 敬爱的人，这
1: 对吧？我们都学过的，课本都学过的。嗯，那你不到那个地方去一下呀？嗯，但是我跟你讲，传统到韩国的我们的旅行景点是不带你去的，
0: 是
1: 因为比较麻烦。
0: 是
1: 第一安排车过去，第二个呢他要安排缆车。
0: 对。
1: 费用呢又比较多，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团啊是给大家优先安排了，满足各位老师是吧，各位啊叔叔阿姨们他们的这个情节，那一定要去的。这是信号山啊，这是整个青岛啊非常著名的青岛，因为当时嘛大家都知道的啊，因为德国人居住的是比较多，
0: 对的
1: 对吧，所以它有很浓郁的德国的
0: 有
1: 这个建筑的这个特色。好像你到那个地方去，我上次到，我其实我到这个法兰克福去，我觉得哎呀这跟咱们青岛这个建筑很像啊。哦，哎，白墙上面的红瓦，你一看就是那个特点。
0: 你这个你说这个，我
1: 白墙红瓦
0: 特别有代入感，你知道为啥？哎，你知道因为哈尔滨有俄罗斯、
1: 就是吗？
0: 所以每个城市你知道当年的历史，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到那个地方去，觉得这个房子的它的造型、
0: 对
1: 门，包括它的窗，包括它的阳台的规制，哎
0: 呀，就跟你讲一样的。

0: 什么地方在于颜色，
1: 硅质，硅质颜色，
0: 它的硅质小，
1: 硅质和颜色。
0: 第二，你看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呢以青绿为主。嗯，那你看中国的故宫啊，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建筑啊，它是明黄的，包括其他的一些颜色，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允许用的。
1: 对，
0: 那包括呢，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和它的宽度，包括啊这个柱子，和这个门的开面的这个大小，都是有规制的讲究的。
1: 就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看这个的地方啊，就是景福宫的，把自己的期待不要放那么高，
0: 就你不能把
1: 全世界没有对。跟我们能比的，跟故宫比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找谁能有我们这么大个儿啊，这么大地儿啊？所以大家首先就看过故宫的，你就去那儿体验文化。再说一遍，我们是体验本国，他那个本国的文化就
0: 是异国文化，
1: 对异国文化去了啊，
0: 异国他乡来。
1: 对，然后这个环境是你刚才说到的，
0: 这是刚才的
1: 小王子那个地方
0: 村。小王子，我们小时候都已经看过这个小王子的童话。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有一些小朋友，你说孙子正在昨天晚上刚他读了那个小王子的童话
1: 故事书。
0: 如果说在八月份九月份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啊放暑假的时候到这个小王子的地方，他马上就可以对应起来故事当中的情景，对吧？会，而且呢这个地方很出片，
1: 是
0: 很多
1: 看
0: 你们带了很多的漂亮的衣服，
1: 好看好吃的，
0: 一套套行都有吊鼓嘞，照片啪啪啪啪起来，
1: 对，
0: 哎呦来了欧洲啊，来了法国啊，哎呦你到哪里去旅游了？
1: 你出国，但是你是在出国，只不过在韩国。
0: 是是是是，
1: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8月20号的这个团期啊，火爆热销中，
0: 因为暑假嘛，
1: 不加价。
0: 对，暑假不加价，
1: 不加价，
0: 而且跟全家孩子们，哎呀，天伦之乐一起去，
1: 对不对？也可以的。我们今天跟乐安哥老师刚才算了一下啊，5700来，5900来块钱，
0: 七天，
1: 你七天一算，八百块钱，八百块钱，您就把拿八百块钱，咱叫一般撑死撑死就江浙玩一玩。浙江你随便一个，
0: 徐明老师
1: 是不是？
0: 你江浙沪你也一说，
1: 玩腻了呀。
0: 我跟你讲，第一江浙沪，我首先跟你说，稍微好点的。什么开元啊，这些酒店，
1: 对对对，
0: 你是不是也得500-600块钱一个晚上？
1: 至少起，
0: 至少尤其
1: 至少起
0: 暑假，
1: 对的，
0: 旺季嘛，
1: 旺季要更贵一点，
0: 很多的1000-200块钱都要了。第二个，你开车过去，你不要过路费吗？你不要油钱吗？
1: 对哦，对哦，
0: 是不是？
1: 对哦，
0: 你不要吃嘛？啊，景点的门票你不要了吗？那所以你这样算起来的话，
1: 那要800了，800人均800了，
0: 要的
1: 要的，我们是全包，啥都不用操心，您只要自己人往高铁上一坐，
0: 而且
1: 就完了。
0: 江浙是我们周边长三角离我们最近的地方，这个可是出国了。
1: 对，再怎么说
0: 国游，
1: 而且你想从大南方跑到大北方去了，
0: 温度降低了，
1: 舒服
0: 了，
1: 对，
0: 干爽了，
1: 我就趁着舒服，
0: 对，
1: 我都
0: 影
1: 响去，而且不是光在国内玩。大哥老师说的对，
0: 对，
1: 我去都去了，我直接再去韩国玩一下，不爽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多舒服啊！
0: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今天是5990块钱，一价全包啊，7天6晚，而且是。韩国首尔、山东半岛双船往返，双动车往返的7日游。首先住3晚韩国酒店，
1: 好，
0: 连住什么概念？你的旅行箱打开一次，好了，不用再收起来了。你每天用好了，到最后一天收起来，不用每天去整理行李，每天去这个很轻松了。第二，有2个晚上是商务舱的游轮，哎呀，那个海上的体验也有了，再有1晚上是青岛的品质酒店，所以住很好。第二呢，刚才说到了往返动车双轮游啊，这个呢双游轮，它这个是海陆体验全齐了，
1: 全齐，
0: 吃全包，12个正餐，10个特色餐，尤其是我们啊海鲜啊鲅鱼饺子啊，包括韩国的特色餐全都有了，
1: 总共12顿，餐餐都。
0: 全韩
1: 几乎都是特色
0: 了，
1: 都叫特色。可能有些地方12个餐里面3顿特色、4顿特色啊，我们是10顿特色哟。
0: 10顿特色，
1: 什么叫特色？是真的是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了。
0: 对，而且呢，游玩景点待会儿给大家细说，你就看多少个景点，
1: 25个，
0: 好吧？一般正常来说，能够去10个、12个就差不多了。我们景点翻倍，景点翻倍意味着什么？你同样花了这点钱，你见识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很多地方，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讲，什么10几个景点，
0: 对，
1: 然后有1天的自由行，
0: 对，
1: 自由行开始给你收钱了。
0: 是是是，
1: 那个王先生一家去那儿了，你们去不去啊？
0: 对啊，
1: 那你总不能在这船上待着吧？
0: 你在干嘛呢？
1: 对呀，你在酒店待着
0: 干嘛？
1: 对，你又花钱了，你何必呢？
0: 包括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缆车体验啊，因为我们到这个乌头山啊，乌头山它其实很大的，
1: 是
0: 这乌头山你要走上去那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考虑到我们年纪大的人不要累，缆车啪上去往返。那多舒服呀，对不对啊？好，再来，我们韩服体验也有了，栈桥为海鸥也给他安排了，所以小孩子一起去的话，那开心死了。
1: 你什么都能带，以前我们还自己
0: 带自己去买，
1: 我以前是自己买的
0: 鸽粮嘛，
1: 对，
0: 买喂鸽子的粮嘛。
1: 那我人家都给你备好了，
0: 上海领队陪你去，当地导游详细解说
1: 是
0: 啊。 这个呢，8月20号和9月10号，全部都是上海35、36度、34、35度的天，我们当地大概20来度。
1: 我大概大概意思一下，你理解啊？想带孩子的，8月20号、20号，
0: 错峰旅行的，
1: 你不想让孩子吵着你的，避开那些孩子
0: 各取所需，
1: 你就9月10号，你就懂了吗？懂了吗？
0: 这个我跟你讲，很多人选择这个团的原因是什么呢？孩子一上学之后，我终于可以轻松几天了，
1: 解脱了。
0: 这个时候，我的老朋友、老战友、老是聚会嘛，
1: 三五成群的。
0: 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就100块钱定金。很多人都是，我是组织者，我组织者，我要考虑这个月到哪里去，下个月到哪里去，我都想好了。如果是9月10号，我先把我去的8个人我先定下来。
1: 退休啊，这小生活啊，小日子过
0: 安排好吧。
1: 像刚才大鹏老师这么一说，我想想是啊，
0: 是啊，
1: 每个月咱都有地儿玩，
0: 每个月都安排。
1: 你天天在上海待着干啥呀？
0: 对吧？你8月份你总不能
1: 你待了5、6、7年
0: 的地方去吧？
1: 就是啊，
0: 你要凉爽的地方去，你要避暑的地方去。
1: 这才20多度，
0: 对吧？
1: 22、23度
0: 还可以出国，对吧？所以你先不管别人到底怎么样，你先把这8张定下来，9张定下来。到时候咱们老哥们再商量，
1: 对，
0: 要去就去，不去的话咱们再退，
1: 你免费退，来，你不要担心，只要你不签约，我们免费退。来给大家看看，
0: 好了，我们先说韩国吧，
1: 先说韩国。
0: 韩国的话呢，我们首先分了几个啊，第一个首尔，我们去因为三个地方嘛，它首尔啊，
1: 最经典的地儿啊，
0: 首尔。首尔首先最经典的是什么？
1: 最经典的，
0: 大家一定是我们历史上、包括我们学习啊，很多电影电视剧展现的就是当时那个场景，就是乌台山的展览馆。你看这当时呢，这个大的那个。火车运输的那个啊，两国著名的分割线，还会换岗啊，进
1: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都到时候借着那个景拍拍照，哎，
0: 拍拍照片，
1: 多有意义。
0: 这个普通的旅行团是不去的，
1: 真的不去啊。你随便搜，
0: 还有缆车的费用，
1: 你看谁会告诉你我们去乌头山？你现在就去搜啊，你看看去韩国或者哪玩，谁会带你去这儿的？
0: 你定完之后，你再去搜。如果韩国旅游不带乌头山的，你就不要考虑，
1: 不要考虑了，
0: 对吧？这种就是不正，对吧？它就是不全面嘛。哎，第二，我说，既然你说到了韩国，我们上海人以前住的是石库门的房子，对吧？你北京人住是四合院，那韩国人以前住什么房子呀？来，南山韩屋村。你有没有发觉很多韩国电视剧里面呀、大长今里面啊，你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哎，那个墙啊，
1: 墙不高，
0: 大概比腰稍微高一点点，
1: 对，比腰高一点，
0: 你跨都跨得过去的，对吧？
1: 但是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
1: 很有当地特色。
0: 屋子都很矮，这是当时的一个场景。还有呢，韩国的故宫嘛，我们称之为小故宫嘛，景福宫，韩国的故宫也可以去打打卡看看啊。包括他当时的这个他有一些表演的，包括
1: 一些
0: 港的这个表演啊。
1: 是不是在哪儿可以有穿韩服？你刚才说
0: 有，
1: 反正是有个地儿
0: 体验是有的，在仁川，在仁川，
1: 在仁川。
0: 然后呢，我们首尔的话呢，刚才说到小童话的小王子的那个小法国村，这是童话小镇。还有一点必须要跟大家说啊，韩国当地人都一定会在夏天去旅行的避暑的，他们韩国人去避暑的，因为它是更北端，
1: 就当地人
0: 更凉爽的南怡岛，这是专门要过去坐船过去的南怡岛啊。这个地方呢是冬季恋歌的这个拍摄地啊，这个景色非常之好，去了就知道了啊，而且是特别的凉爽，比起那20度可能再低一点点啊。然后仁川啊，仁川呢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我们有中华唐人街，这个唐人街的规模非常之大，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包括呢仁川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月尾岛，它是音乐海风音乐啊，它的这个概念做得非常的好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松月洞的童话村，这也是一个拍照打卡非常有旅行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会跨过这个跨海大桥让大家感受一下，以及到了韩国一定让大家体验一下韩服拍照，体验拍拍照片呀，穿韩服呀，那当然了，都是我们其中呢。到了韩国很多阿姨们说，哎呦，我到韩国我也得去马丁门子哦。你放心，我们会大家去明洞啊，
1: 有地儿
0: 东大门东大街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类似于这个全都会带大家去购，你们自己去啊，
1: 你自己花钱，我们不强制啊。
0: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自由活动时间，
1: 随便你，
0: 就是我们到这个地方，哎，你有购物意向你们就自己去，
1: 你不买拉倒，没关系，
0: 完全我们没有那个了。我们是威海呢比青岛的再低个1到2度，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呢，大概在22度左右，9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了秋天的状态了，所以它秋天的景色就出来了。好，我们去哪里呢？去看一下夏天8月份纳香海的钻石沙滩，这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啊。你这个钻石沙滩，你可以在里面哦，沙滩上走一走，包括你还拍拍照片，非常舒服的啊。包括什么呢？来，幸福门、大相框，这都是威海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包括9点几分评分的纪录片啊，布鲁威斯号沉船遗址，我们全都给大家看了、包括有小镰仓之称的，
1: 火炬八街，
0: 我们对吧？
1: 多全乎啊！
0: 对对对，
1: 吃的刚才说有特色，刚才再给大家看一下，
0: 是
1: 你就是别说别的了，咱本地的山东特色啊，鲁菜，
0: 对，
1: 尽情的爽爽的猛吃，
0: 还有住。
1: 住，
0: 来住，哎，
1: 住人
0: 三万年住的
1: 韩国三万年不折腾啊，韩国咱不折腾，哎，好不好？
0: 对吧？一点都不要动了，你住进去不要动了，好，然后。青岛住一晚品质酒店，然后呢，
1: 船上一去一回，
0: 对，一去一回，全部都是商务的双人舱啊，
1: 你看看多舒服。如果大家现在比，随便比，拿出了，拿你那个鞋什么什么的，成什么什么的，
0: 对，
1: 你比一比，韩国首尔五日四晚花多少钱？
0: 你看啊，5000多块钱，它有哪里？你看，南怡岛有了，嗯，景福宫有了，嗯，但是我跟你讲，它不一定有我们的乌头山。
1: 乌头山，
0: 好吧，即使这种，所以我跟你讲，你看乌头山不带，这个价格差好多，乌头山一带，这个价格还要上去，
1: 还要上去，
0: 好吧。两次自由活动啊，反正就住的也没有我们好啊，5000多。但是你单独花一次啊，还有一次山东威海，你也要花3700多块钱，加起来首先你要是什么呢？9100多，价格在那里。第二，你要分两次去，
1: 对，
0: 你要组织准备两次的旅行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麻烦的，对吧？我们今天5990块钱一次性的把韩国、把青岛、威海、山东半岛一次性的游玩，又节省时间。是吧？又少花钱，
1: 一价全含。
0: 对，
1: 刚才大哥老师说的，你愿意去什么买，那是您自己的事情。
0: 对，
1: 你愿意买随便你，你不买无所谓。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一价全含，绝无强制消费，谁不肯定不强制。
0: 对，
1: 无隐形，任何的隐形消费全都没有。今天的两个日期您自己选择一下，要么愿意带着孩子出去玩，
0: 暑假里面8月20号，
1: 你愿意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孩子玩的，你就9月10号。
0: 是，
1: 你就要开学了嘛，那就不会带孩子去了。
0: 对，团队免签啊，只需要护照就可以了，所以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虽然是出国，但是就跟国内旅游一样，
1: 才100块定金。
0: 对，
1: 去嘛，我们给你抵扣。哎，不去的话，我退您。
0: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平常你们活动的组织者啊，你先不要去打电话问啊，你拿起吧，
1: 搞个400先压下，
0: 对吧？你现在说句实话，你6个人8个人是吧？你就直接先定好，定好之后。哎，拿好了，我们把名额先占好以后，再当底屋去那商量一下。
1: 他不去拉倒，
0: 我们9月份到韩国去怎么样？上海再干年，阿拉德米的风量风量去。那如果说有事，那么少去2个人，退2个人，
1: 退2个人，
0: 大家都不去的，8个人全退的，
1: 全退的无所谓的，
0: 没关系，没关系的。
1: 但是，大哥老师说的，先占坑这个位置，坐住，这是您的。
0: 因
1: 为我去不去，我主动权在手里。
0: 许明儿，上海太热了。
1: 对，
0: 8月份、9月份，这是多热呀！
1: 你搞个35-6度。这个
0: 去年哪有35-6度？35多天都40天了。哎呀
1: 呀呀！你说说看，
0: 不都是8月份、9月份发生的事情吗？
1: 都把我热糊涂了，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反正不是8月20，你就9月10。你不是8月20，在暑期里面，你愿意不愿意在暑期，你就9月10号，孩子们开学，咱安安静静一老伙伴出去玩去，是不是？打电话自己订购了，02151119900。
2: 觉得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3: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的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4: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吧，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5: 我老幸运啊，搿趟能够跟东方购物旅游团啊到韩国，从山东、威海再乘游船到韩国来旅游，这个是一趟特别好的事情了，那个体验对吧，相当好。我觉着韩国是值得阿拉来的，对吧？搿路线还有吃住各方面侪安排得老好的。阿拉跟东方旅游团出来，对吧？就有的3个：一个温馨，一个暖心，一个开心。哎，所以我觉着对吧，真的是老舒心的，啥侪勿需要阿拉操心的。
6: 到参加这个旅行团啊，到山东是吧？青岛。威海去了这个行程感到也非常满意啊，住宿吃的都很好啊，因为这现在又到了韩国呢是38线的，我是想到这里来是30几年就以前就想来了啊，但是你看到这个风景特别优美啊，而且是三八线上呢是个停站，和平来之不易啊，昨天晚上吃的那个人参鸡呢也特别好，是吧？老好来是值得一来，到山东青岛搿这个理由是性价比是老好老好。
1: 你刚才看到这么多野鼠老师们，
7: 对，
1: 都是从上海炎热的天气我们过去玩的。
7: 对。哎，其实许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上海的这些野鼠阿姨们啊，真的很懂很懂，因为见识太多了，旅游太多了。我跟你讲，旅游可不是说哎我要去旅游就可以了，你什么季节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很重要。你要看上海，上海八月份九月份什么天气，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海大概去年持续了40多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也就是集中在八月份和九月份，
1: 热晕了，
7: 真的到哪里去，我跟你讲，
1: 而且还不是乱选，
7: 对，
1: 我们没乱选，
7: 往北方去，到海边去，
1: 对，
7: 到温度降低的地方去。你看为什么是青岛和威海啊，大家看每年避暑圣地，哎，青岛呀，每年青岛房价就是那个旅馆最贵的时候，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游泳
1: 是
7: 啊避暑，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威海比它还要低个1-2度。那么比威海再低一点温度的是哪里呢？是纬度更朝北的那个韩国，尤其是南怡岛这个地方。
1: 天哪，我们花个800块跑国外去了。
7: 对呀，我跟你讲，到国外去避暑，然后上海，你想想看，你在上海7天，侬等七天，35度、37度，哎呦，侬到那边的去24度、25度，哎呦。你说你这日子过的对不对啊？至少我给自己放个假吧，
1: 就是
7: 至少我给自己稍微凉爽一下吧，
1: 咱逃出个7天，
7: 逃我清凉一下。
1: 比如说要设10天的话，我当中只热3天，我7天我在别地玩了，
7: 对，把小孙子小孙女带去，
1: 多舒服呀，
7: 对不对啊？哎，而且又轻松。好多人说这个旅行累不累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累。第一呢，它的行程，我去是动车，回来是动车。我推荐啊，年纪大人还是坐动车比较好。飞机吧，你看很早他要赶到，
1: 还有一些人
7: 提前2小时，
1: 有一些我不晓得是跟血压还有关系。他有时候你要
7: 舒服，
1: 他一上一下忽悠忽悠的，他心脏难受。
7: 一高，然后气流一大，
1: 颠来颠去，
7: 还有难受、紧张，这都有。
1: 对，都有。
7: 动车呀，咱们平地上开的呀。第一个。动车如果超过5分钟之内的时差，我觉得都已经算是误差很大了。
1: 我跟你讲，
7: 准点度很低吧。
1: 我说一件事儿，我看你认不认可。还有老师们，您听我说啊，我动车上我可以刷某音。
7: 哎，对，
1: 你飞机上你给我刷一个试试。
7: 对，上去就把你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1: 对，然后我就刷一刷。我跟你讲，这时间你在家刷一刷，2小时过去了。
7: 对，
1: 你在这儿刷一刷刷到站了。
7: 对，
1: 你没觉得过去
7: 了多久？还有一个呢，很多这个老师们啊，他就是哎。喜欢上厕所嘛？这很正常嘛，
1: 愿意走动，
7: 稍微走动，要上个厕所，一会儿回来上个厕所。
1: 你飞机试试，
7: 你飞机上你不方便呀？那小不到平流层，他不给你上厕所的
1: 呀，那小窄道，
7: 对不对？
1: 你上了，人家还得等着，哎，
7: 是不是？
1: 很麻烦的。
7: 坐动车，你第一很轻松啊。第二个轻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用的是游船，哎，游轮呢？你躺在上面，你在船上呀，你自己有舱房的呀，对吧？这个也很舒服的。而且景点到景点之间呢，我们的大巴车，你看，比如说青岛，我们到这个威海2.5小时，那就很轻松了嘛。
1: 而且你吹吹海风，
7: 对，
1: 看看海景，拍拍海那个照片。
7: 上海，你想连续热了一个多月了，35度以上的天，你已经眼红得了，
1: 还蛮大个的。
7: 然后你到那去，
1: 那是多舒服，
7: 20几度的温度，哎呀，一下子。
1: 就我现在，我跟大老师现在说说，我都觉得虽然没那么热，我们现在才27、28度啊，但是我都能想象到30多度。
7: 27、28度，我们那个温度只有24、5度、23、4度，比今天上海27度还要低。
1: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别看在海边，它的那个湿不是梅雨季节的湿哦，它没有那种潮哦，它是那种海边的，它而且它在北方，
7: 对，
1: 它也没有咱们那么潮湿，所以你去体验吧，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体感。
7: 第二吃。
1: 吃，
7: 哎，你到青岛，
1: 中国最早去，
7: 我最大特点，哎呦，青岛海鲜好吃，
1: 好的，对的，正宗的，
7: 青岛的山东人的量实诚呐，鲅鱼饺子上了一大盆，哇，那上去，
1: 就咱南方人可能我不知道对于饺子有没有都那么爱吃，你过去体验体验，
7: 鲅鱼饺子，鲅鱼饺子只有威海啊，只有山东这个地方
1: 正宗嘛，
7: 对吧？威海也去的，威海这个地方去，我们有，反正我们啊，布鲁威斯的这个沉船的遗址也有
1: 啊，
7: 咱们纳香海，你不是夏天海滨嘛，
1: 有，
7: 那我们沙滩白沙滩，那个4000米的白沙滩。著名的沙很细，对吧？然后你把衣服都穿好，墨镜
1: 啊，
7: 帽子，
1: 然后呢
7: 纱巾，哇，那风一吹，
1: 摆个五角星，
7: 老公都来不及给你拍照了，
1: 就是啊，
7: 对不对啊？然后朋友圈一发，哪个国家呀？真的
1: 是，你怎么这么舒服呀？你怎么这小日子过的？
7: 我们上海都已经35、36度、37、8度了，
1: 你人家以为你花个8000、9000来块钱去的，才时间才花5000多，
7: 对啊，还可以出国，
1: 每一天才800，
7: 哎，还可以出国，
1: 就是，
7: 这不是江浙沪，不是你周边的这些，一脚油门，2个小时，1个小时你就到那地方，
1: 你去完以后说啊，你又去。
7: 这个每周你都可以去的呀，
1: 就是啊，
7: 对
1: 啊，
7: 是
1: 不用着急的。我们现在趁着腿脚好的话，多出去远点走一走，
7: 走远一点，哎，走不一样。
1: 所有这些什么威海，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一架全包，懂不？ 听懂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什么都，您愿意自己，终究咱自己国内先玩着，您手机、支付宝随便愿意干嘛干嘛。你愿意去韩国的，我们绝对不强制消费，
8: 对，
1: 没有任何强制消费的，以下全包。你除非自己想要买点化妆品呢，买点衣服什么的，那您自己决定，我们不阻止啊。抓紧时间抢吧，100块钱啊，两个团期，在屏幕的下方写着呢，一个8月20，一个9月10。8月20处在暑假，
7: 对，
1: 所以暑假
7: 选这个
1: 不加价
7: 哦，这个好，
1: 这个不加价。
7: 尤其你去的都是避暑的热门的景点啊、哦嗯，我们不加价的。
1: 对啊，孩子也会喜欢去玩的，
7: 对对对对对
1: 一样的、嗯。要么你就9月10号避开暑期的人流，你愿意自己安安静静的玩也成的。
7: 老兄弟、老姐妹，咱们自己玩，
1: 自己玩，
7: 对不对？
1: 好啊，
7: 去几个人定几个100块
1: 就可以了。
7: 不要到时候哎呀，来没名额不够了，
1: 就是啊，你不去我可以退嘛。
7: 对，
1: 8月20号团期最后8个名额
7: 了，没风险啊。
1: 要没有的话就算了，观众朋友，这个东西不追加任何预约的啊。我们一定完以后，船的人数啊什么的都是固定的了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9: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洞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览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1: 你看看这景儿啊，
7: 对对对，
1: 我刚才跟大刚老师简直是心旷神怡啊，
7: 心驰
1: 神往啊，就想出去玩一玩。
7: 对对对，尤其在上海35-6度的天气、你到这个地方去，哎呀，
1: 看看我们的经典里面都还有哪些东西啊。安排3晚连住连住连住，不折腾，韩国不折腾，再说一遍不折腾。游轮上因为一去一回嘛，2晚住，在青岛1晚完事儿了。然后呢，动车，反正我是刚才跟大哥老师已经讲过了，对于飞机，那我们没有必要嘛。对，你直接动车，咱又安心玩啊，
7: 不给自己加压力，
1: 舒服的啊。不管你身体有什么基础问题的，都不怕的啊。全程12顿正餐，其中注意了啊，10顿特色，以总共12个餐里面10顿特色，这
7: 90%是特色餐。
1: 对呀、啊，说的就是
7: 别人什么
1: 3-4顿特色，然后我们10顿特色，太夸张了吧？
7: 是的，是的。
1: 安排南怡岛了，小法国村，尤其是这个，尤其是这个
7: 五台山展览馆啊。
1: 请告诉我，大家现在继续搜谁家的韩国团给您带到乌头山看。
7: 对，
1: 乌头山是个什么地儿？乌头山是个什么地儿呢？
7: 来，
1: 它是个这个地儿。哎，它是这个地儿。这个地儿大家应该对于最可爱的人，
7: 对，
1: 您就知道这个地儿的黄金分割线，一个朝鲜，一个韩国。
7: 是是是，
1: 黄金分割线，著名的分割线，知道了吧？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回看啊。啊，刚才说完这个地方了，我们有啊，啊，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有些费用，像什么什么来着，那个缆车什么的，我们都含在那。
7: 对、哦，尤其我特别说一下 你看这3个地方，那乌头山、小法国村、南怡岛，这讲的是什么呀？常规行程都是自费的景
1: 点。哦，他们要收钱的。
7: 要收钱的，这是要说清楚的。
1: 常规要收钱。
7: 你要是常规，这都是自费项目。哦，咱们今天南怡岛、小法国村、乌头山展览馆
1: 都包
7: 包在里面，不需要你另外花钱，而且一共是多少？25个景点。花了这么一点点钱，你去到25个景点，领略到不同的每个景点。既然说景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好吧？感受更多，缆车、韩服体验、栈桥喂海鸥，全都有
1: 啊，真好，
7: 这个全都有啊。而且我们是团队免签，
1: 免签什么都不用操心，
7: 对对对，只要护照就行。
1: 8月20号、9月10号，您自己来选择一个。您说我要对比，对比给大家比着。
7: 好嘞，
1: 因为有些东西是有坑的。
7: 对，
1: 我跟大家一定要提前讲清楚。您去玩的时候，可能这顿餐不含我，包含你3顿，我包含你几顿的。
7: 是，
1: 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大刚老师说的，这里面我是没有看到有乌头山这个选项。
7: 没有，
1: 我没看他写。
7: 对，
1: 那他没写的话，你一定要非要去，那你就花钱呗。
7: 啊，对啊，你看他把自己比较特色的地方标出来了，一个是呢，冬季恋歌拍摄地南怡岛，
1: 我们有。
7: 对吧？那韩服体验的
1: 我们有
7: 景福宫，我们有，但是 乌头山呢？没有，
1: 没有，
7: 对吧？
1: 他肯定没有。
7: 好吧，他要5000多、嗯，好吧。那然后呢？青岛威海3000多，加起来多少钱？9100多。先不说景点多与少，嗯，价格你也不能比啊。
1: 对啊，
7: 我这价格比他要多，
1: 便宜多了，
7: 便宜3000多呢。
1: 5000多哎。
7: 对啊，3000多。
1: 一天才800。
7: 而且我跟你讲，你要分两次去吧。嗯。我干嘛非得分两次去啊？
1: 说的就是。
7: 我能一次去，我不能全去了吗？
1: 就是，啊。
7: 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呢，一次性的把山东半岛以及韩国首尔所有的经典景点，咱们都给你一次性的包揽。
1: 你拍下来，观众朋友们，哎，你拿个手机啊，拍一拍，啊，你看看我们这里面的韩国的、仁川的啊、威海的、青岛的，我们这些特么漂亮，每个都有特色，你看到没？每个都有特色，不是说哎这个景点跟那个重复，这个重复又好像。
7: 25个景点，
1: 多舒服呀！哎，而且这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价格这是传奇，啊，你都可以拍下来，大家都看一看啊！啊，跟你家族群里拍完之后，家族群里一发，或者你那个什么跳广场舞的群、小姐妹的群里一发，哎，咱们去玩吧！
7: 对，
1: 5000多块钱，反正咱付100块钱定金就好了，不去我可以退。但是我要是想去临时家人，哎呦，一旦这个人
7: 满了，因为他有船票和动车票，
1: 人家是提前订的，
7: 而且都是旺季紧张的时候。
1: 是的，
7: 对，
1: 那就不给大家追加了，嗯，好吧？我们先占名额，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别到时候你跟哎呀，给我们加一个吧，加求人家干嘛呀？我可以不去。
7: 但是呢，对，
1: 你不要求别人，你别给我加一个，
7: 对，但是你要把这个安排好，嗯，因为接下来35度、37度天就来了，哎，等到你8月份，你热了一个月之后，你想我只想到一个清凉的地方去，来不及了。
1: 你想
7: 你怎么去啊？
1: 去年的8月20号什么温度？9月10号什么温度？
7: 35度以上啊，
1: 在人家那边22度左右，
7: 对呀，
1: 他这35度，
7: 啊，
1: 你说你，
7: 啊，
1: 观众朋友们，啊，哪一个温度舒服？抓紧时间抢备货，尤其是名额不多了，尤其是8月20号，没想到走得这么好，
7: 是
1: 因为暑期它不加价，哎，很多人真的愿意带家里的晚辈，
7: 而且那个温度太好了，嗯，对于上海这个35、36度的天气来说，嗯，那太友好了。
1: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1999000。
8: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尼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10: 觉得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3: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的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4: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嘛，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0: 把接下来一张的高丽姐给吸引了，哎、嗯，真的蛮喜欢的。
1: 他
0: 是发高丽姐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还不错，
2: 内心的想去。
3: 每年上海，你说八月份什么温度吧？九月份什么温度吧？
4: 你想，因为韩国的纬度比我们要低，所以到那边会更凉快，
3: 大概20来度。
4: 对，非常舒服，而且有些人可能想到韩国去买一些美妆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好的产品，真的
3: 安排
4: 都可以安排吗？
3: 明度、哎呦，天哪，这个商业街都给大家安排，你们自由行动，你们自由行动。
4: 然后山东的海鲜是非常好吃的，
3: 你看人家这真的懂，威海海鲜，
4: 山东的海鲜是又便宜又好吃又新鲜。
3: 鲅鱼饺子，
4: 对，
3: 鲅鱼饺子，哎呀，
4: 他的鲅鱼饺子是直接在那个酒店的门口帮你现做的，
3: 你看一看就
4: 特别新鲜。哎，
3: 你知道吗？
4: 真的，这个线我看着我就很心动，很想去。
3: 而且关键它是在8月20号和9月10号上海35、36度的天气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去，你不要把别人羡慕的不行不行的，
4: 真的对吧？因为韩国首尔那个地方，哎、真的，你如果到那边去，感觉就是它是东北的那个纬度嘛，
3: 非常舒服。还低一点，
4: 对，非常舒服。
3: 而且我就这么跟你比啊，你看东方固5990的旅游行程当中，哎，我前两天给他做的是啊三峡。5990，你三峡，那你这个是出国呀，对吧？你到韩国去了，而且三峡几度温度啊？
0: 就是
3: 咱们是几度温度啊？
4: 划算呀，
3: 那划算呀！
4: 七天
3: 你出国游，
4: 你一天才几百块钱，
3: 800多块钱，
4: 对，800来块钱。
3: 算过账，
4: 800来块钱一天，哎，出一趟国嘞，
0: 对呀、啊，
3: 出国嘞，
4: 是不是？
3: 对吧？哎呦，你看高老师一明白人一听，
0: 行了，就因为高丽姐这一说完以后没有了，
4: 给我留五单，
0: 给我留五单，这怎么的？是跳广场舞的姐妹一起去？
3: 哎，他这说的对的，其实有几单，我们先把名额留下来，
4: 真的，
0: 是的，
3: 先抢好以后，你是平常就你组织。知道吗、哎，你小朋友就组织8个人，好，然后再打电话给别人，奶奶，阿拉准备九月份去吧，大家都觉得可以的，那么就一起去，觉得不可以。对、啊，
0: 5000多出一趟，
4: 真的
0: 对
4: 吧？
0: 真的是
3: 一个人，
0: 是我真的觉得划算，
3: 对、啊，
0: 而且关键它是12顿餐里面10顿特色，啊、是几乎餐特色，是吧？
4: 不需要再花钱了，
0: 对的，很好，
3: 游轮也做了，
4: 而且果断去，
0: 真的果断去，而且要囤的，反正不去我退嘛，先囤着嘛。那么热的天气，我今天直接给你降了10度，
4: 吃喝玩乐20度全包了。
0: 你看高丽姐，下面节目别做了，来，我
4: 赶紧定起来，
3: 赶紧定，
0: 好，没有名额了，抓紧先抢着100块预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
5: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团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
6: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非常的脆弱。比方说啊，你要是出去吃饭，对不对？跟朋友聚会，回到家里面感觉到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可能这个跑厕所的时间也会变长，包括次数也会变多。包括呢，夏天我们容易就是可能吃东西的时候没什么胃口，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加要吃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水煮鱼啊，对吧？麻辣烫啊，各种各样东西，那吃下去呢，对咱们的肠胃又是一道考验。包括在夏天，咱们就算正常的一个食物放在这种常温的空气下面，它都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你看冬天，对吧？不太容易，但是夏天因为高温高湿，下个星期马上梅雨，不是下个星期，本周梅雨季节就整个的这个雨季又要来了，我们这个整个的食物又更加容易受潮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咱们的肠道非常非常的脆弱。而且呢，高丽也看到了，就是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专业机构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建议，说夏季对吧，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腹泻不是小事儿，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呵护好自己的肠道，包括夏季炎炎夏日，让健康从长计议，对不对？包括世界肠道健康日也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大家会发现说这个肠道当中啊，确实是离不开好的菌，好的菌呢，如果说是占优势的地位，它就可以帮助你呵护到你这个肠道的健康，维护你肠道的屏障，让你整个肠道处在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而如果说是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被打乱了，让坏菌占据了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那你的肠道当中那真的就是乱成一锅粥了。好了，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我们的主品哈，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我们拿到的这个菌数最多的15000亿啊，15000亿的乳酸菌。大家会注意到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版本，最早来看到在这个地方，老版本最早的版本在这儿啊，这个最早的就没有到15000亿了，最早呢是2500亿，然后后来升级到了这个版本就是10000亿。10000亿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了，因为10000亿它的数量嘛，对吧？就好比你作战的这个军团，你原来可能是10个人，现在变成了100个人，或者是原来是100个人，现在变成了10000个人，那就不一样了。而今天是15000亿啊，15000亿的作战的这个部队，开场已经定走2组了。你们是之前的货源，可能是那个就是吃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补货的很好的时机。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说15000亿这个数字是绝对是在数量上是一个占领这个压倒性的优势，那我们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菌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首先呢，我们这三种菌哈，这里面的核心的三种菌全部都是列入了新食品原料和这个普通食品的名单当中。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里面的湿热链球菌也好，乳酸片球菌也好，和无糖片球菌也好，这三种菌它们都是什么呢？它们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你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就是食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很重要的我们身体当中肠道当中需要的有益菌，它是干什么的？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道，肠道当中呢很复杂，这个是胃，胃像个大口袋，把食物吃下去之后就装在这个胃里边，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好，然后呢整个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呢开始就进入到了我们整个的小肠里面，各种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小肠里面给它食物进行分解，然后呢食物的残渣再通过这个上面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然后你的食物就排出体外啊，这么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如果这个里面的有益菌占据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的地位，那么你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的这一套流程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啊。因为这个里面，那比如说如果有湿热链球，足够的湿热链球菌，它可以帮助那些比如说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微环境，让你在这个食物在这个里面能够更好的消化，而且让整个肠道的蠕动变得更加的自如，让你呢整个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变得更加的顺畅。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我们在菌群失衡的情况下，你的消化吸收肯定会出问题的。而像这种湿热链球菌也好，乳糖片球菌也好，它可以产生很多的乳酸，这样的话呢，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维持肠道当中那种属于这种微酸的环境，对于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帮助也是很大的，也是同时有益于有益菌的生长，同时它可以给有益菌来提供 有益菌生长的那些食物，就是类似于我们说有益菌它生长也是需要吃东西的嘛，对不对？这里面的食物也可以由它来提供。另外第三个就是物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整个肠道的消化吸收的。因为我们的肠道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小肠和大肠，它这个当中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就是菌群打乱了，你整个的肠道的消化吸收的平衡，包括这个消化吸收的看上去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过程，都容易变成不是一个很顺畅的状态。所以有些朋友吃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啊？好像这个食物半天就呕在这个地方，消化不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朋友就不停地打嗝，好像这个食物就一直运化不了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呢，吃完了中饭之后晚饭完全吃不下了，对吧？就我没有胃口吃了，好像这个食物就一直堵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你的营养的消化吸收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有了这样的好的益生菌，可以帮助到大家，尤其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建立更好的一个肠道的平衡的问题。肠道当中需要乳酸菌，其实有很多的信号，大家可以自检一下。比方说哈，大家比如说现在你要是在电视机前看节目，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皮肤。皮肤上面，我们如果是肠道菌群非常的平衡，你的皮肤不会长很多的小痘痘，不会长很多的小疙瘩啊。这是第一点，肠道如果不干净，表现在皮肤上就是皮肤不干净，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衡了，我们的这一块就是小腹的这一块啊，来就高里指的这一块哈，这块就会特别的容易出来。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腹便便的感觉，将军肚的感觉，体重不正常，这是第二种肠道菌群的一个表现。那包括我们说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头发的健康，对吧？头发没有光泽了，分叉了，干枯了。啊，以及这个你有些中老年朋友，其实不光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上班族会怎么样？就是在那个马桶上一坐，需要坐好长的时间才能够把你那个便便弄出来，这种都是属于你的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久坐啊，久坐也是容易导致你的肠道就不动了嘛，它不蠕动了嘛，它就相当于它就趴在那儿了，它躺平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容易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它不为你工作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的15000亿来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我今天都没有还没有试吃，你们就已经开始订起来了，你们速度好快，好，赶紧来试吃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15000亿不是一盒，很多人在到这儿还是有一点弄不明白，说我们这15000亿是不是一盒的量。不是的，是一条，是我手上的这一条就是15000亿，你没有听错。就很多人都说一条，一般来讲听到的都是30亿，对吧？或者是10亿，对吧？我们看到外面铺天盖地的广告，20亿、30亿、50亿就已经很牛了。15000亿是这一条，不是一盒。啊，你一盒的话你要乘以30条，因为我们一盒是30条，所以你要知道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菌有益菌的数量会有多少。而且它用到的这个技术非常好，它这种凝胶的技术呢让你吃起来的口感很好。那么宝宝啊，包括孩子啊，就会很爱吃，对吧？包括那个小朋友也会很爱吃，然后上班族也会很爱吃，因为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这个时候你吃的时候也很方便。你一般像我一般吃，我是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包括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她就直接挤到嘴巴里面。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它的凝胶状啊，然后吃的时候就这样，超好吃。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跟大家讲，真的就像果冻一样，超级好吃。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个产品，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是我不瞒大家说，我们上一档的直播取消了，对吧？没货，完全就取消了，紧张到不行。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我待会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然后768块钱是3盒，一共9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吃3个月。然后1358就是6盒，咱们就是如果一天一条的话就是吃6个月，对吧？如果你2个人一起来吃就吃3个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购成。大购成呢，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这个真的要 真的要抓紧时间买啊，因为我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我又不知道下一场直播他们什么时候有货，因为货源真的非常紧张，而且每一次来了一批货就卖光，来了一批货就卖光，所以我很多朋友因为都是一直吃的这个老顾客，你们要看中的话就直接买个两套三套囤在那儿，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断货了。02151119900。
1: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2: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3: 打开家伙啊，
2: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3: 细菌的家，
2: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4: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5: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6: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呢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7: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呛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5: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热卖，我真的要说它超级热卖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产品呢，我们上一场直播拉掉了，原本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然后就直接换掉了，换成别的产品了，原因是它货源卖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货你就能想象有多新鲜。我们今天的货源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25号，全部是2026年5月25号的货源，非常新鲜。那么也是说，我们电视机前有些朋友其实是特别适合这个产品的。比方说啊，电视机前有没有那些就是年纪偏大的朋友？就是你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你这个每次上厕所是非常快的，对吧？很方便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自己上厕所的这个时间变长了，然后每次费劲儿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上班族可能经常要吃外卖的，然后吃重口味。那这个现在夏天嘛，对吧，我们都知道夏天这个温度一高，这个食物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一般来讲说，正常的食物在常温下面、室温下面2个小时，它里面的这些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数量的滋生的速度会比冬天滋生速度快很多。所以吃同样的食物，你在夏天其实更容易，比如说肚子里面胀气呀、或者说是那个放臭屁呀、或者说是你那个整个肠道里面的叽里咕噜的，这种都是肠道当中的这种有害菌在大量的繁殖，就会让你很不舒服，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大菌，而且这三大乳酸菌呢加到一起的数量有高达15000亿。我跟大家讲啊，它这个15000亿印在和身上，有很多人都会跟高黎一开始开会的时候一样的误区，觉得说哦，15000亿是吗？这一盒15000亿，嗯，很牛了。但是它不是的，它是每一条，就我手上这一条，它有5克，这5克当中所含有的乳酸菌有15000亿。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条就足够了？因为你数量到了呀，对不对？一般来讲30亿、50亿，我们是一般来讲，如果这一条是30亿的话，你算15000亿是30的多少倍，对吧？要乘以多少？乘以500，对不对？所以是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呢，这里面的三大菌哈，我们这边看到有嗜热链球菌、乳酸片球菌和物糖片球菌。这三大菌分别是干什么的呢？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用我们这个肠道的这个模型来说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肠道呢，你看它这个胃里面它是主要不是消化吸收的，我们主要是在小肠和大肠当中消化吸收的。那么食物，很多食物到了这个小肠当中，你会觉得有点胀，有点吸收不了，是有一部分朋友在肠道当中是缺乏一种乳糖酶，就是你天生的，比如说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的人，他肠道当中是没有那个消化乳糖的那个乳糖酶的。所以好的，其实乳糖是一个蛮好的东西，但是到了你的肠道当中，它不消化吸收，它直接跑到大肠里面去了，叽里咕噜的被大肠消化利用了，产生气体，然后呢最后排出体外，你可能有点腹泻啊或者怎么之类的。所以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菌，嗜热链球菌也好，包括乳糖片球菌也好，它让你的乳糖的消化吸收会更加的平稳。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嗜热链球菌帮助你很好的建立你肠道的屏障，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黏膜，这些黏膜它的屏障是很容易被你打，就是相当于打乱的、打坏的。如果这个肠道的屏障被你打乱了，比如说你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这个屏障非常容易被你一下子破坏。那破坏了之后，就相当于被很多的有害菌作为可乘之机，对吧？相当于你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突破口了，它很容易这个通过这个突破口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有益菌，它更好的能够帮助你建立你肠道的屏障，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经常容易，比如说，动不动就拉肚子啊，或者说动不动就肚子胀的那个地方不舒服的这种朋友，这种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第三种菌就是物糖片球菌，它主要是针对我们消化吸收的，因为你屏障建立好了之后，还要有一些菌是帮助你更好的消化吸收，比如说更好的分解食物，食物是需要分解的，对吧？我们的食物吃下去之后，无论你吃的是牛肉、羊肉、猪肉、鸡肉，这些肉到了我们的身体当中需要有一些细菌。我们说人其实只有11%是自，我看了一本书，人只有10%还是1%是自己，另外90%都是属于你身体当中的微生物，是你的微生物建立了你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你身体当中有好的微生物，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些，比如说物糖片球菌，它是帮助你的，那么你的消化吸收就会更好更顺畅， 那我们你看，整个这条循环就下来了，食物进到我们的小肠，小肠里面负责消化吸收，我们有大量的有益菌，15000亿的有益菌帮你进行各种消化吸收，建立屏障，包括那个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的肠道处在更稳定的状态，不太容易胀气，而且肠道的蠕动更加的积极。另外，食物排出体外，就是这个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这个直肠，其实我们说这个大肠哈，大肠出问题的概率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就是食物就堵在这儿，或者是堵在这个地方，它不排出去。那你想想看，这个食物只要有一天咱们的宿便没有排出去，相当于抽了3包香烟；如果你2天不排出这个食物残渣不排出去，6包香烟产生的这些不好的物质，相当于啊，就是堵在这个身体当中，所以你要及时的把这些不好的食物残渣排出体外。你不要觉得食物残渣我存在身上就可以了，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大肠会反复的从食物残渣当中抽取水分，说起来有点恶心，对不对？但这就是事实。就食物残渣它当中原本第一天的时候可能它还有点湿润，可是如果到第2天、第3天，你会发现排出来的那个便便为什么会越来越硬，是因为它那个水分被大肠反复吸收，然后它会回收再利用。所以你想象一下，你干嘛不把它及时排出去，就是这样的道理。然后我们的食物残渣及时的排出去之后，你整个身体的循环就健康起来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乳酸菌其实在人体内它是逐年减少的。为什么要补充乳酸菌？因为你新生儿的时候其实体内有99%的乳酸菌，含量非常高，到了儿童期的时候只剩80%，青年期的时候50%，中年期的时候30%，到了老年期只剩10%了。哎呀，那剩下来的90%怎么办？脏乱差的环境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从外界来补充就好了，对不对？你从外界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乳酸菌，好的有益的菌就可以了呀，对不对？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目前能达到15000亿的这种小分子的乳酸菌只有它，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卖得这么好，也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回头客超级多，他真的就是回头客特别特别多。他是也是目前我吃到的唯一的一种，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感受一下，凝胶状、果冻状的非常好吃啊，就是那种像吃果冻一样，替大家品尝一下，甜咪咪的，你就直接可以挤到嘴巴里面。但我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整个的咱们这个它是什么样的性状。这个我刚刚吃下去的，给身体补充的就是足足15000亿的我们的这个好的益生菌、好的有益菌、好的乳酸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建立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1358有6盒，现在都在盯着买大组合。我们大组推荐大家拿6盒装，因为我们的直播真的一不小心就取消了。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然后可以吃6个月，958吃6个月，1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但真的我觉得这笔账是很划算的，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讲，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一定要说两句，
2: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 对，
2: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万亿，我有话要说。
3: 这1万亿他必须得吃，
2: 对的。
4: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2: 对，
4: 您这肚子。
5: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2: 对。
5: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6: 喝酒吗？
5: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

0: 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1: 很舒服，
0: 对，很舒服。
2: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到肚皮上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3: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1: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2: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4: 健康人长寿，大家听过这句话，就肠道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包括肠道如果不健康，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整个身体的这种各种微循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的整个的菌的数量，首先我们就说作战部队很重要，对吧？你光厉害，但是你只有那么几个人，那打不赢仗的。其实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每时每刻都在打仗，如果你的作战力量不够，你打仗就打不赢别人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我们又最早的2500亿升到了10000亿，其实我们刚刚采访到的很多的我们的那些老顾客，他们吃的都是10000亿的版本。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这个版本，15000亿。目前新生命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这个就是最高的版本了，对吧？没有更高的了。然后再说到生产日期，说到生产日期，我就要提到上一次直播我们是拉掉的。为什么拉掉？因为货源卖空了。我们有的时候不直播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后台订，所以在直播是提前排出来的。那没有想到到直播的时候，后台一发现它库存全部卖光了。所以这批货源有多新鲜？2026年的5月25号，你拿到手的就是我手上的这批货源，卖得非常非常好啊，15000亿。好，15000亿它不是这一盒的量，而是这一条的量。这一条当中是5克。这里面我刚刚讲到的嗜热链球菌，那个包括我们的木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这三大王牌的有益菌，我们加到一起是15000亿。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我们在吃的这个时候，我的习惯哈是直接挤到嘴巴里，但是我直接挤到嘴巴里你看不清楚它的状态，所以我挤到这个勺子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好。它是这样的，你绝对不会呛到啊，你不太容易呛到，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小分子的那种凝胶状的，然后这种技术也是特别好，我们就直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面，或者说是呢，哎呀，我今天的肠道绝对屏障建立的杠杠的。因为其实夏天我自己我心里也有数，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吃各种辣的刺激的，水煮鱼、水煮牛肉各种轮番来，然后我会发现说我吃了辣的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明显那个咽喉会特别不舒服，咽喉里面会窜小火苗，肠道里面会窜小火苗，肠道里窜了小火苗会之后会直接影响这个排泄的这个颜色和状态，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很拉稀跑肚啊，或者什么各种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事情，尤其在夏天本身就容易滋生各种细菌。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这三大菌啊，三大王牌的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知道了。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加到一起这三大的王牌的乳酸菌一共是15000亿，每一条。好，首先就是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是

0: 加的积极，对吧？更好的帮你把那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还有第三个就是木糖片球菌，它针对的是消化吸收的，就是营养吸收的。因为我们的肠道有一个非常，尤其是小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营养的吸收。所以木糖片球菌它会帮助你更好的分解你吃下去的碳水、脂类、蛋白质，对吧？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如何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是离不开有益菌的，离不开好的这些木糖片球菌的。这个木糖片球菌它干的就是这个事儿，针对于营养吸收的。你说这三个能缺吗？一个都不能缺，包括建立肠道的屏障也是他们三个能干的哈。好，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这会儿都在定大构成。皮肤最近变差了的，头发特别油的，而且干枯分叉的，体重方面呢没有明显增加，但是这一块突然发现特别厉害啊，就是有点臃肿的。另外如果你久坐，大家知道久坐的概念吗？你如果一天连续需要坐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以上，这就叫久坐了。就像我如果做直播，我一般直播是50分钟，如果50分钟一直是坐着，这就已经基本上属于久坐的概念了。所以你看中老年朋友是很容易久坐的，久坐我们的肠道它的蠕动就不积极了，你这一块就会越来越，对吧？就体型不好看了嘛。咱们今天体型不好看其实只是次要的，关键是不健康，对吧？这个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有害菌，我们今天就用它来帮助你呵护你肠道当中的健康，让你的营养更好的吸收。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是断货王，我们东方购物的断货王今天又带到了现货，768块钱是3盒，1358是6盒，这个是可以吃到6个月，因为它一盒就是30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这个是吃到6个月，啊，一个人吃6个月，如果2个人一起吃，那就是吃3个月。然后我们建议大家买6盒装，买3盒装真的会后悔，因为你吃到后面，好，你说哎，跟没好嘛，我来再订一套，我到东方购物去看看，没了。好多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真的，我建议大家拿6盒装，而且参加完活动送400元积分到账，958，你一个月就100来块钱，就把肠道呵护一下，这个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肠道健康，人长寿，人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减少这些垃圾和垃圾在你身体当中的堆积。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三大军全部都是新食品原料的这个名单当中，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那一个是这个射链球菌，一个是那这个我们的乳酸片球菌，还有一个是木糖片球菌，三大军都是属于食品啊，新食品原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2: 新食品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3: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2: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个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逐步已经越来越好了。
4: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2: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5: 是吧？
3: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两，还是搿搭个，
6: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7: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8: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

0: 哎，伊抢辣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哎，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1: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2: 我们一直都说要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是直接决定你抵抗力高低的，因为80%左右的免疫细胞它是集中生长在你的肠道里的。我们的免疫细胞那么重要，对吧？我们说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但是80%的免疫细胞它生长在哪里啊？它是生长在肠道里的啊。所以说你的肠道如果是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你的抵抗力就自然而然的，你的抵抗力是拉升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当中脏乱差，对吧，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你想象一下，你这些免疫细胞它在这个肠道里面一个个的它活不下去了，它一个个的全部都夭折了，你的抵抗力从哪里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抵抗力真的是要跟我们的肠道是连起来的，息息相关的。我刚刚看到这个生产日期是5月25号，大家知道吗？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你看啊，这个肠道健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因为肠道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乳酸菌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它其实是随着年龄的递增往下走的，而且走得非常快。在新生儿的时候，我们说乳酸菌是出生即巅峰。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出生的时候99%啊，你看小宝宝，很多小宝宝是拉出来的那个便便是香蕉便，我们是成年人很难拉出香蕉便了，对吧？你说你成年人每天还能整一个香蕉便出来，有点难度。但是很多宝宝那个便是，第一不是很臭，第二它是香蕉便，很完整的出来。它体内的益生菌数量99%，啊，那我们有那个乳酸菌。然后到儿童期，就是1到12岁这个期间，降到了80%。再看到青年期，15到39岁，39岁也就是40岁吧，40岁左右，我们只剩下一半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胀气呀，不舒服呀，然后上厕所呀，各种跑厕所啊，或者说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对吧？这种大号的问题，基本上在30、40岁的时候就会有点明显了。这个时候你的乳酸菌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60岁，40到60岁之间的这20年，又降到30%。最后我们说，我们终于退休了，对吧？我们终于开始要过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了。结果你发现60岁以上，哎，只剩下10%了，还有90%已经在这个岁月的流逝当中，这些好的菌已经开始就死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其实就好像你补充辅酶 Q10， 你补充这个氨糖，道理其实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回头客特别多啊？因为它真的是与众不同。我跟大家说一下与众不同在哪里。来看到，这个是老版本，2500亿，这是我们第一批卖的，一条哈，就这一条2500亿最早，然后嘟升级。一条到10000亿，10000亿一条能吃10000亿的有益菌，绝对性价比高，对吧？好，我们还觉得不满足，再往上走，我们这一条现在能吃到15000亿，我这一条不是一包，所以一包当中一共有30条，而且它撕起来很方便，它有一个一撕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就注意了，你就这样随身携带，把它放到你包里或者揣到口袋里，那能看，我就丢到口袋里，你也不知道，你也看不到，对不对？就丢在口袋里边，它很轻巧，但这里面有15000亿的作战部队，那还得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吃，像我的吃法是直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但是你们可能会看不清楚状态，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看一下，它是像果冻一样的凝胶状，看到没有？哎，跟一般的那个我们吃到的那种有益菌不太一样哈，那种我还要泡水是吧？ 我还得有个水在那咕噜咕噜，如果是粉状的，我是不是还容易呛着？它这个就不会，它是这种凝胶状，看到没有？然后你就直接，那像我一般就直接挤到嘴巴里面，然后我今天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它就很好吃。哎，它怎么这么好吃？我就觉得每次吃，哎，对，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就是相当于做福利一样，每次都是可劲儿吃，因为我在家里面，我一般就吃一条嘛，对不对？那节目当中我可以蹭一下福利，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肠道当中有这个有益菌，其实是多多益善的，对吧？谁还会嫌自己身体太健康啊？对吧？没有人会嫌弃吧？大组合我们还有多少啊？还有三套。好，我跟大家说一下。那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很高。我待会儿下一趴跟大家讲一下全世界闻名的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你可以去了解到你的肠道当中的健康情况。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1358，一共有六盒，包括我们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958。那么吃六个月，吃半年。相当于每个月就100来块钱，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的一笔投资。投资肠道是非常收益非常大的，因为你全身的消化吸收和你的抵抗力都集中在这一块啊，都集中在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投资我觉得是收益率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02151119900。
3: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称作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0: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1: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4: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0: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2: 好了，我们的直播还有5分多钟，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到了夏天为什么大家特别容易肠道脆弱？因为其实夏天首先就是外界的环境，细菌滋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刚刚看到这组数据，哎，有点超乎我的想象。30度左右的时候，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分裂一次，然后沙门氏菌就是那个剩饭当中容易有沙门氏菌。所以你如果说是中午吃剩的那个剩饭，你放到餐桌上，你到了下午来吃，最好加热。你不要觉得哎呀，夏天吃点凉的没有关系。沙门氏菌是非常容易残留在剩饭剩菜当中的，引起呕吐啊，包括腹泻呀。它是4个小时可以增值10倍，有据可查的啊。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小时可以增值10倍，老年人的肠道。脆弱的屏障脆弱，然后肠道菌群失衡啊，包括我们说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都会导致咱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一个就是说那个温度高，细菌繁殖的速度增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容易去吃比较刺激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烧烤啊、小龙虾呀、最近世界杯对吧，咱们再撸个串儿，再来个那个小龙虾配冰啤酒，再来一个什么什么那个这个蜜雪冰城啊，我们不说品牌了，就是某冰的东西啊，然后再吃点这些东西，对你的肠道都是特别刺激的。那就是你的肠道一会儿是烧烤，一会儿是这种冷的，一会儿是特别甜的，对他来讲都是特别刺激的，这种这个屏障容易受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整个的屏障打乱了之后，你的整个的小肠当中包括大肠当中的环境被打乱了之后，就不要提什么消化吸收的问题了，对吧？你可能整个人的整个的肠道都会特别不舒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肠道在夏季的屏障特别容易被打乱，然后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或者说是从外界调离一些好的这个有生力量来支援它。当你肠道的菌群失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到它支援它？今天来了，不用多啊，一天一条，一天就这样一条，甭管是你在外边吃了饭，还是说你今天吃坏了肚子，还是说你今天吃了一些那个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还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肠道就是有一点叽里咕噜的，还是说你最近熬夜加班了，咱们今天都每天吃上一条。或者说你中老年朋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天躺在那儿看手机，或者坐那儿看电脑，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那你这个肠道肯定罢工啊，对吧？他都懒得动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三大菌，一方面让你的肠道的蠕动变得更加的积极，让你肠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分解得更快，排出体外，让你肠道的消化吸收呢，促进营养吸收，让你肠道当中吸收那些碳水呀、脂类呀、蛋白质啊，吸收的速度更好，包括帮助你建立刚才我说的已经打乱的、已经破坏的菌群的平衡，重新把它建立起来，并且最关键的是让你肠道当中那些帮助你的那些好的有生力量的这些有益菌，让它生长得更快，更快地繁殖子子孙孙的后代啊！他们必须多长一点，然后这些有害菌你就不要再长了啊！你最好走到一边去啊，最好能够那个排出体外。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三大我们的乳酸菌帮大家干的事情。那么这个乳酸菌数量不能少，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次打仗都是要有牺牲的啊！如果你啊一个小战场马上人就没了，那肯定不行，你必须要有绝对的压倒性的数量，让你的肠道迅速地建立一个屏障一个状态。因为你每天都要吃下去食物，对吧？你夏天你吃了这一顿，你不说下一顿我不吃了，你第二天还要再吃食物，你每天都要什么东西从口入，对吧？你这些混了一些细菌的这些东西食物吃下去之后，又一次肠道当中又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每天都必须去打扫战场，你的这个派去的这个力量一定是要有压倒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15000亿来了，每天是15000亿，你自己说你这个肠道的屏障建立的好不好，对不对？你这个万里长城是不是很厉害？这个15000亿就非常厉害。那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上一次的直播的那个拉掉了，就是没有货源，就卖空了。我们今天就是新鲜到港的，2026年的5月25号，非常新鲜，新鲜到不行。它保质期是36个月啊，你肯定吃不了了，你肯定吃不到，你还吃得了三年？我估计你3个月就基本上吃光了，因为这东西在夏天真的是刚需。有益菌像这种乳酸菌夏天都是刚需啊，都是刚需。然后我们想要让皮肤更好的，想要让体重更加好的，想要让身材更加匀称的，想要让头发更加健康的，包括久坐一族、上班一族、应酬大的、压力大的，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吃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更加好的平衡的状态。不要小看夏季拉肚子，以及肚子胀胀的，一天跑几次卫生间，或者几天跑一次卫生间这种事情，这个都是会影响，长期下来都是影响你身体健康的。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1-9900。
1: 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4: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玻璃鞋现在常备。
5: 一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有国才有家，
8: 有国才有家，
7: 爱国如爱家，
8: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9: 成为心之镜，
10: 成为心之镜，
9: 重德成为首，
10: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介绍一套比我年纪大太多的人民币。我看到这个人民币的时候，哎呀，这真的是啊，我得管它叫什么，这得叫它老祖宗了。它的年纪要比我大实在太多了，而且当它退出流通市场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没有经历过，但是它不乏很值钱。所以今天这套人民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相信有共鸣的人，我问问看那个老刘啊，刘总啊，你觉得跟他共鸣的人是在哪个到哪个年龄段特别有共鸣的？
1: 如果特别有共鸣的，应该是60年代甚至50年代的人，
0: 一九六几年
1: 出生的人，
0: 1950、1960左右，
1: 对，
0: 1960他就退出了呀。
1: 对，1960虽然说
0: 出生，
1: 虽然说退出了，
0: 那1940到1950吧。
1: 实际60也有，为什么？因为我叔叔他们那个年龄段，他们是用过这一套，因为他虽然说是60年代已经退出了，但是他和咱们3、4套、4、5套的这个交接定律是一样的，他还有一段陪跑的时间，所以说60年代出生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对第二套人民币肯定还是有认知的，尤其是这种小面值的，因为什么？大面值当时候这个购买力太大，大面值好多人是用不到的，尤其是我们10元呀、5元、3元这几个面值用不到。
0: 你看啊，我刚才在看我们的资料的时候呢，因为这第二套人民币，我们曾经在几年前给大家介绍过一次，
1: 是
0: 那个时候呢，因为想要拿到好品相的就已经很难了，
1: 很难。
0: 大概能有上一次节目离了多久？还记得吧？3年。
1: 起码有两三年了，两三年肯定有了。
0: 我至少这个节目我碰第二套人民币没有见过，应该有个3、4年时间了。可能你跟别的主持人介绍过，那我不知道。你可能跟高丽姐介绍过，那我不清楚了、
1: 那就早了，那7、8年前的事情了，
0: 对不对？那如果在咱俩介绍的话，那这个好久好久了。为什么会这么久呢？因为首先事实上客观存在的就在于它是纸币，跟我们年代实在是隔得太远了，所以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就是它的品相要么就腐烂掉了，要么就折的。在那个年代，本来你就不要说第三套人民币，我们是不太会讲究说到底存不存，我们可能以填饱肚子为主。那可是第二套人民币哦。
1: 是，
0: 你再以第三套往前推，那个时候的历史年代和大家的一些生活的状态，
1: 对，
0: 和一些的经济条件实力，它几乎不允许你有任何的额外的小花头的想法，说啊，我留上一张以后我未来收藏用。
1: 没错，
0: 应该第三套很少有人会有这个想法，你就不要说第二套了。
1: 第二套，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对这个收藏的意识还没有形成这个系统性的这种
0: 认知，你就可以理解为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太有这方面的收藏意识。
1: 是的，
0: 有钱你能用，能有钱就已经不错了。
1: 没错，
0: 所以你看看现在这里面写到的啊，说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你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你看这个啊，这两个我们就看看标题就好了。
1: 好，
0: 他先说到呢苏三币，苏三币现在值多少钱啊？然后又说的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唯一面额为3元的纸币，唯一哦。
1: 对，
0: 现在人民币里面我没见到谁有3元吧？
1: 之前之后都没有，
0: 都没有了，
1: 现在没有3元这个
0: 面值，没有3元这一说了啊，就唯一的中国这从这几套人民币当中的苏三币啊，
1: 就这一张，
0: 哎，就这一张。第二套人民币除了苏三币，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5元，
1: 对，
0: 就是这个。5元，
1: 是的，
0: 就这5元，
1: 是的，
0: 老值钱了，都很值钱。那我让大家来，我们竞猜一下吧，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互动一下。我们不要光看听我们说，你说这还能互动呢？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开始互动了？此时此刻我们就开始互动了。先给大家看第一张，5元，这5元正常品相应该长这样。
1: 是，
0: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
1: 缺角的、缺肉肉的，
0: 离我们2026年大概这张黄五元，我看是哪年代发行的？
1: 这个是1956的，
0: 1956到1926，70年，
1: 5626，对，
0: 70年，
1: 正好是70年，正好七十年，
0: 那肯定是我老祖宗了。
1: 对，
0: 那
1: 70年前的纸币，
0: 你这个都对啊，那没办法了，70岁，70年。我问大家，那长这个纸币长这样是正常的吧？
1: 正常的，
0: 那太正常了，
1: 这使用的痕迹是的。
0: 但我们今天。长这样，
1: 是，
0: 观众朋友看一看，
1: 没错，
0: 怎么样？这品相，
1: 并且
0: 上美品，
1: 并且这个品相大家是所见即所得。您看到许明老师手里面这张5元的品相，你收到的也是这种品相，
0: 就我无法想象，70年前。经过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个钱几乎不会有人藏到，哎呦，我把它什么放在什么书里面夹着，哎，我放在什么塑料里面，我把它封装。不，怎么可能嘛！
1: 对，
0: 我拿来几乎就用了。
1: 是的，
0: 所以能有这种品相， 您的收藏的渠道、收购渠道相当厉害哦。
1: 对，所以说这就是第二套人民币能够保存到这种品相的，
0: 太牛了，
1: 凤毛麟角，
0: 这太牛了，我真的无法想象。嗯，所以这一张，观众朋友给个价吧，这上面最高市场价在11300块钱，观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11300块钱，嗯，你，哎呦，这钱花的我有点心里觉得有点别扭，
1: 对，
0: 你说吧，11000多，我拿这品相的，这还有墨汁，这还缺角了，这还残了，那我这个我就按11300块钱算，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第二版的这个市面上现在也有在卖，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保真吧，更加的回归于我们实际上的一个纸币的价格，它是给到不到5000块，
1: 对，4800，
0: 哦，那我毛个5000吧，行吧，
1: 对，
0: 毛个5000行不？观众朋友们，这人家是这种品相给10000多块钱，我觉得他是有点把我当冤大头了，但是这5000块钱我觉得值了，
1: 是的，
0: 那至少这个品相不错的，
1: 这个是它正常的一个价格，
0: 但问题在于啊，问题在于它并没有封装评级，
1: 没错，
0: 这个是事实，如果封装评级，它一定会上封装评级的照片，
1: 是的，
0: 它没有上照片，就是它没有封装评级，它没有封装评级呢。那我再拿出去，人家会给我万一随便压低价格，说你这是什么中品了，你是下品了，你这玩意儿不好讲。
1: 是
0: 我们告诉你这些评级上没品，谁评的呢？国信。
1: 对，
0: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刘总这边所有的人民币几乎合作就是国信，
1: 这是一个第三方独立的一个评级机构，
0: 他
1: 这个评级机构呢，他不进行任何的买卖，他就是一个评级的机构，
0: 对，他不买卖啊，他就评。那你要参与到买卖里边，就像你又当裁判员，
1: 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0: 那就不能够了啊，这就不好了，不权威了，没意思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回来的国信评级鉴定，上美品，
1: 是的，
0: 无限接近于全新品项了，
1: 对的，
0: 已经这个
1: 是这个上美品是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最好。好品
0: 最好的人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1: 但是
0: 我就话直接说啊，你不可能追求全新，那不可能有，
1: 是
0: 我就可以直接这么说了，几乎就不可能有存在的这种事儿，但是上美品已经就可以理解为所有第二套人民币里面的台湾版了，
1: 是的，
0: 没有比在上美品说我上美品没有这个说法，
1: 没有，对，
0: 它就是上美品就天花板到顶了，
1: 是的，啊，
0: 就没有比我们再几乎没有比我们再厉害了，尤其是在国信评级鉴定这个机构它的信誉等级里面啊，好，这是这一张近5000块。哎呀，说了半天了，是我对5元感兴趣，但我还对一个感兴趣，对啥感兴趣呢？
1: 今天我们的主角来了，
0: 观众朋友们，你还对啥感兴趣？
1: 主角来了，
0: 我看看有没有那个照片，这个照片太那什么了，这个吧，我拿个这个吧，给大家看看，这个里面呢，这张照片，看吧，有点发黄了，
1: 对，
0: 看泛黄了吧，是吧？有这种你使用过的痕迹了，是不是？
1: 是
0: 这是什么币？
1: 这个、
0: 苏三币
1: 当中的3元，
0: 是的，苏三币，给大家看一看，看到这个品相了吧？看到了啊，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相，
1: 对，
0: 比较一下吧，
1: 是的，
0: 这里面明显的发黄，
1: 是
0: 发红，脏脏的，你看看我们的品相，观众朋友们看到了没？这个品相已经上美品新到不得了了，
1: 没错没错，实际你拿这是在镜头里面看，你在实际当中你看这个3元的这个品相是非常好的，
0: 非常不错的，
1: 对，
0: 这里面要讲到了，既然拿到苏三币，其他币也都值钱，但是呢它中的王者，苏三币和黄五元，我们这个苏三币是压轴跟大家说的，先说了黄五再说苏三，苏三币这个年份写的是1953年，
1: 对，1953年，
0: 比那个56年还要再早个，
1: 还要早
0: 3年，
1: 是的。
0: 为什么大家会问啊？这个3元怎么到后来突然就回收了呢？收回了呢？为什么不发行了呢？这是在当时有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1: 没错。
0: 其实，在第三套当中呢，也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3块钱是特定时期的先河，什么先河呢？当时这个雕版。它的原版，你说做人民币都要有一个模具，
1: 对，
0: 要
1: 雕刻，是的。
0: 你知道它所有那个电影你看到过，有些人
1: 对
0: 制造假贩假的，就跟钱有关的那个电影里面，有的人造假，人雕刻模板呢、刻板的、雕版。它这个版在哪个国家您知道吗？不在我国，
1: 是，
0: 它是在当时的，
1: 这是前苏联帮我们，前苏联帮我们做了3张钱。这个3元呢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
0: 对，
1: 并且大家注意看这个3元这个面值，它的这个图画的这个构成哈，和我们的审美标准不太一样，它有点犯那种西方文化那种那个油画的那种感觉，
0: 有点那个意思，
1: 有点那个意思，就是你仔细看，你仔细看它的那种构图也好，包括它的这种紧凑感，实际它就是油画的构图。是如果电视机前学美术的这个朋友们一看就明白了，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那种国风。
0: 就比较有特点，这是其一。其二， 就是因为它特殊，所以呢，在国家层面，你说把这个东西放在别的国家，如果两个国家关系不好，那我就可劲儿印呗，
1: 是
0: 我打乱你的市场好了，反正你的雕版在我们国家手里，我就一定给你疯狂印3元了，我打乱你的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可不可以？为了防止这个情况，所以咱们国家在当年迅速的回收了苏三币，
1: 流通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0: 非常之短，
1: 是，
0: 所以这是有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意义在里面
1: 的，
0: 所以这个苏三币为什么特别的值钱？值钱到什么程度呢？观众朋友们看啊，
1: 我们
0: 可以看看，您猜一猜，您先猜，我们互动
1: 市场的一个表现力，
0: 您先猜，猜好了没？五位数肯定起哦，
1: 对，
0: 可不是小五位哦。大五位哦，
1: 对，
0: 价格是48000块钱，
1: 是的，
0: 加上刚才的5000块钱，
1: 对，
0: 五元黄五，他们俩的价值已经到了53000块钱，
1: 是的了，53000了，
0: 已经在53000元左右了吧？这当中还没有包括我们额外的，还有什么？
1: 还有我们的红一元、黑一元，还有我们的宝塔山的2元，
0: 我今天这个宝贝都在
1: 深水坝、浅水坝，以及我们的火车头的2角，还有拖拉机的1角。
0: 着急说，来，先2元，这个2元就更特别了。那因为首先是第二套，那叫稀缺，一张一张给大家过目，因为确实只有12张，有的时间给大家挨个过目啊。您拿回去的都我这品相的，好吗？您安心啊，必须是上美品啊，看到了啊。然后接下来的1元，
1: 对，
0: 竟然有黑的，
1: 哦，
0: 我的天哪，有黑1元，
1: 对，56版的，还有我们53版的红1元，
0: 它下，然后再上来一个，这是黑的啊，
1: 对，
0: 再替一个红的上来，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有同时留到2个可以看的啊，
1: 没错，2个版的，
0: 红1元啊，好，红1元把黑1元剃掉，接下来再来一个，我看来哪个呢？
1: 来我们的深水坝和浅水坝，
0: 5角，
1: 对，
0: 好吧，5角，来，五角，
1: 这个是2个版别，一个深水坝，一个浅水坝，
0: 对啊，
1: 2个5角，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正好这个1元剔掉，5角，来，一个深一个浅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一个深版，一个浅版，这个看得很清楚，
0: 颜色不一样的啊，
1: 对，一目了然
0: 啊，你看这前后的啊，好，这个再剔掉，后面还有2角来了，
1: 对，
0: 2角也来，
1: 是我们的火车头，2角，
0: 是不是有些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比如说在40、50，或者60左右的
1: 爷爷辈的，
0: 对，就这个绝对是啊，
1: 爷爷辈，
0: 就是外公啊，爷爷辈的，这个呢，大概可能年纪应该在80岁，
1: 对，70、80岁，起码是70、80岁，
0: 70、80岁，70往上了，
1: 对对。
0: 看到这个呢，可能我第三套说完之后了，哇，
1: 很有感情，
0: 心心念念盼着第二套能不能
1: 很有感情，因为他们小的时候花的就是这个钱。
0: 你自己想一想，哎呦，这个钱能见到这个品相的，我刚才说的一点不玄乎吧，就一点都没有说夸张的程度吧，能有这个品相，以前都拿钱都卷在一起折在一起都用掉了，
1: 是，
0: 那都污成什么样了？在干农活干什么活？那手能摸的钱摸什么样了？
1: 对，
0: 我们能有这种品相的观众朋友们。
1: 很难得，
0: 那简直稀缺！你首先得有，我不仅有，我还这么好这么新，我还是上美品的，我的天哪，还没结束。
1: 对，还有我们的1角拖拉机1角，这个1角你别看它的面值小啊，但是这个1角一点都不便宜，这个1角2角一点都不便宜，
0: 都不便宜，都是
1: 贵的。别看它的面值小，这些都是。只不过他在第二套里面能打的选手太多了。
0: 我就换句话讲，只要是第二套，他都不便宜。
1: 是，
0: 只能说是因为刚才那几个太有名了，所以我们单拿出来讲，这是刚才说到的。
1: 对，125分的三
0: 分，
1: 对，
0: 还有个2角，这里面还有个1分，这
1: 是
0: 2分，说错了。
1: 对，
0: 2分和1分。
1: 125分，
0: 分125分啊。
1: 对，
0: 这是1角2角了，这个都放在一起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今天您拿回去的这些，
1: 一共12张，
0: 满满12张，不会让您有。失望的，就是如果大家对于第二套人民币，我们说实在话，这个呢，我们经过我们的能力，能存多少张，我们要不然给您10张，要么8张，都行。但我们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给您传到了12张，尤其是最知名的当中的苏三币和黄五元，
1: 是
0: 您已经几乎没有，几乎啊，我是说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了。作为第二套人民币，你不要想全，这是不可能的。
1: 是，
0: 谁要想全的话，你准备个大几百万，或者是都大几百万准备好，但是有没有太大的，大家
1: 一般人够不到。
0: 对，
1: 一般人
0: 够不到，即便我们真的找到了，也我相信大家也会再三琢磨。但是我们给您做到了一个惊喜的这样一个套组，
1: 是的，
0: 12张。目前为止。在市场上很难有遇到对手。说了这么半天，价格怎么样？您肯定会好奇，因为刚才那2张已经是53000，
1: 53000了，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要给您搞个其他的合在一起，这7万8万的，
1: 7、8万肯定要，
0: 对不对？我卖个7、8万太正常了。
1: 是，
0: 来吧，我们看看卖个7万还是8万。右下角3、2、1，给大家惊喜价格是今天价格只需要49800。换句话讲，一张。 苏三币的价格，其他我全都免费送。但这么说起来太 low 了，太低端了。第二套人民币还会提到免费送这个话题，就是今天给大家一个福利的价格了，
1: 性价比超高。
0: 里面的我们竟然把黄五元都没有太把它提到的样子，好像我们就用一张苏三币。
1: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我们这个组合里面那个两元，它可是开门币哦。
0: 对。对呀，
1: 第一套人民币没有两元这个面值，你看看我们这一套里面创了多少个第一，两元是一个开门币，三元又开又关，唯一一个三元的这个面值，
0: 是的，所以这里面太特殊，而且这个二，你看这不还是吗？
1: 对，
0: 这不还是
1: 两横在上，两横在上，
0: 就是他开启两横在上，所以第三套里面也两横在上，
1: 第三套也是两横在
0: 上，也受影响也两横在上，所以这个他开始吐了，
1: 是的，
0: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第二套人民币，如果大家。确实在收藏上面对于他的情怀，首先情怀来讲肯定还是老一辈的长者们对他更有情怀，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藏家玩家，你说市面上现在第三套我有了，第二套实的我不敢出手，为什么？品相实在是没有办法入我的眼，
1: 是
0: 太一般了，
1: 能遇到好品相太少太少了，
0: 都是这个德行的，
1: 是
0: 这种情况的，你说我买它，我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1: 是
0: 我们以后嘛再希望它有个好的表现嘛，我总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期待，
1: 花了钱心里面拿到的不是太舒服，是的，
0: 今天我就把这俩品相往这一放，咱就观众朋友心里就应该有笃定的想法，说
1: 是的，
0: 我是一个藏家的话，第二套人民币能拿到这么多张，12张，而且还有苏三，还有黄五，还有刚才两元，
1: 没错，
0: 哦，好齐活，什么
1: 整整12张，整整12张，
0: 哎呀，这每个都让我心动，心动，您就把名额先占下来，我知道，不管你49800还是800块，还是498，可能咱账户当中不见得马上就有，但是咱有一说一，名额先抢
1: 是。
0: 别的不管，之前我跟老刘做介绍多少次了，
1: 对，
0: 我不管49800还介绍过2万多块钱，还介绍10000多块钱，我都这句话，名额先占住，
1: 是的，
0: 这坑是我的，我有权我不要，但是我回过头来管刘总说，你再把我追加个10套，开玩笑呢，我们这个品相给你追加多少套，你要多少套，10套，我有2-3套我都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1: 没错，
0: 还要10套还要20套的，没可能性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真正正的想要自己的情感有一定的寄托，或者是有一定的回忆，特别是在70岁、80岁的高龄的，如果说给老爷子过个80大寿、90大寿的，给他个惊喜，你这绝对叫给惊喜，
1: 不二之选。
0: 你给他绝对惊喜，说啊，我那个年代，我年轻时候20多岁用的钱，
1: 是
0: 你哪儿找的呀？
1: 对，
0: 真的吗？100%保证，怎么保证呢？国信鉴定这里面怎么说啊？以上这12张系，
1: 军系真
0: 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一个惊喜，好不好？要不要？要不要？
1: 对，
0: 100张一刀完整的，
1: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
0: 哎，还有一角，
1: 对，
0: 开开心心的，
1: 原封的，
0: 这个也应该是有鉴定的吧？
1: 对，有的，
0: 也有的，
1: 有的，
0: 这个也有的，
1: 这个也对，也给大家配齐的，
0: 安心订购吧。49800，我知道，大家账户或者是思考归思考，有一点点冲动和喜欢，先占名额，听我的，先占名额。你说，哎呦，那我不想要了。名额打电话取消就好了，但是话说回来，没有就没有，这个可是一点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1: 这个可遇不可求，并且
0: 完全可遇不可求，
1: 对，不可增量，它是
0: 1953年呐，苏三币呀，53年呐，70多年前的事儿啊，
1: 对，
0: 大家想想看，我们家里有多少个东西是70年前的东西，还在你手里，有没有？你找一个看看，
1: 放到现在已经很陈旧了，
0: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一定要把握住，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43年秋天，一列列火车静候在满洲里火车站准备入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面装的是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的第二套人民币，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币发行史上唯一一枚面值为3元的人民币。这张泛着深绿色光芒的纸币，就是史上发行的唯一一枚3元人民币。它正面所展示的图景，正是位于江西井冈山脚下的龙源口石桥。1964年决定收回有苏联代印的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纸币，这张印有龙源口石桥的苏三币也就退出了市场。
1: 钱币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而退出流通后即具有文物属性。人民币堪称共和国的名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套人民币自1955年开始发行，到1964年正式退出流通，只有短短的9年时间，第二套人民币珍藏册的推出令众多藏友梦想成真。而发行不久即被回收的2元券黑1元也同样是币中珍品，一票难求。专家指出，人民币收藏品相非常重要，品相越新，收藏价值越高，退出流通，市场沉淀是一套人民币具有收藏价值的必要条件。第二套人民币除具备以上条件外，存世量更是极为稀有。由于流通时间只有短短的9年，相信很多人都几乎没有机会使用过这套人民币，更何况经过岁月的磨砺，纸币的保存难度相当之大，要寻觅到60多年前发行的品相好的纸币更是难上加难。为自己收藏一份难忘的记忆，为亲友送上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传世珍品，一生典藏。

0: 导演老师这边要麻烦再帮我确认一下，我看到已经有观众朋友好像订购成功了吧？还剩几套？拜望确认，最后的三组已经订到一套了，对不对？一共今天是给大家备了四套货啊，已经订到一套了。我们今天的49,800元，这位观众朋友订的方式就是选择货到付款啊。就是货到付款哦，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担心。刚才我们接线员老师跟大家聊的时候，就是肯定要沟通嘛。人家的刚才说，对，主持人说的对，我对这套就是感兴趣。我呢，名额先占下来。人说的很清楚，可以先占名额吗？我们这边接线员同事就说可以的，这是您的权利。
1: 对，
0: 您要不想要的打电话，你可以给我们退。但是，知道我这，但是现在是我跟您说的啊。您一会儿反应过来了，说：“哎呦，我那时候再占名额，名额没了，你想占也没有用了。”
1: 是，
0: 所以趁着最后还有三组的备货，您只要感兴趣，赶紧是先下手为强。尤其是今天我们这几个面纸往这一放，哪一个？特别是什么苏三啦，
1: 对，
0: 什么黄五啦，
1: 是
0: 两元呢？
1: 对，
0: 你给我随便讲个故事出来。
1: 是的，我们这个宝塔山的这个两元呢，实际它是一个开门币。我刚才是只讲到一半，第一套人民币没有两元这个面值。
0: 对，
1: 这个两元也是从我们的第二套人民币这个宝塔山两元开始的，并且呢，这个二呢，它有一个这个特殊的写法，两横在上，在康熙字典当中呢，这个二的写法有八种，但是唯一找不到就是两横在上，关口背在下的这种写法。包括我们的这个三元，这个三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很多藏友都知道，逢绿必藏，逢二必藏。
0: 为什么是逢绿必藏？
1: 对，实际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从第一套到第五套人民币，只要是这个纸张的颜色是绿色的，它一般都是很受欢迎的，并且也是非常，
0: 这是经验之谈。
1: 对，这是经验之谈。所以说我们在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有一句话叫逢绿必藏，
0: 逢
1: 二必藏。所以说为什么要把这两张放在一起，它的要素已经满了。这个二它是一个开门币，大家别以为觉得这个二是我们车工第三套的车工有名，实际这个二比那个车工有名多了。
0: 这人家长辈。
1: 对，它是一个开门，并且现在也二元这个面值也没了。这俩面值大家记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俩面值现在都没有了。我们第五套人民币既没有两元，也没有三元。
0: 大概现在这个两元，大概过个毛估估，这个价得多少钱？大概得个几千块吗？
1: 这个两元现在的价格差不多在个六七千块钱要的。
0: 是，我还以为小几千，是大几千。
1: 没有大几千，这几个，实际许明老师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价格是五元，因为五元太有名了，因为它上面是大团结嘛，
0: 对，
1: 太有名了。实际您手里面的这个两元，包括那两张一元，还有那个红一元、黑一元，那个价格都比这个五元要贵。
0: 我还拿个便宜的说，
1: 对，您还拿了个便宜的说，
0: 因为我对五元一直很有情有义。
1: 对。
0: 第三套里面不有那个炼钢工人吗？
1: 对，因为这个五元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大团结大家看到熟悉吗？第三套人民币有个十元的，是不是大团结？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
1: 实际那个十元大团结那个画面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对，为什么说苏三币是，所以说它的这个设计风格是油画风格嘛。第三套那个十元那个风就是完全是我们国风了，就是我们的设计元素
0: 了。背后倒还好了，没有说太过于什么奇奇怪怪的，
1: 是背后就是它的颜色的一些变化。
0: 但是还是正面这边的大家会看出有一些哎呀不一样啊，
1: 是
0: 确实是跟第三套人民币真的风格真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完全
0: 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它一些这个什么边儿啊，这个场景啊，什么东西的设计，像个也不太一样，风格真的就完全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所以今天这几个哈，你要是有，首先有用过啊，有情感的，那就应该入。咱都是二话不说。
1: 是，
0: 比如说自己家的老爷子，你们看，假设啊，您的年纪已经是50年，或者是1960年左右的，自己老父亲老母亲也有个80、90岁左右了，
1: 是的，
0: 是不是？有了吧？
1: 有的。
0: 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给老人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啊，不是光花完钱，比如说我可能买一身衣服，或者买一个手机，老人用一用，可能就在等他也传不下来了，折价了也就没了，就没了，对不对？但这个东西呢，首先给老人一个情绪上的满足，
1: 对，
0: 他看着，我都可以想象到，如果
1: 可以传承的，
0: 对吧？
1: 可以传承的，
0: 前辈们拿到了以后，那绝对老泪纵横的。
1: 对，
0: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他一定爱不释手。
1: 哎呦，就
0: 把玩着看，哎呦，这当年我什么时候情况用过这五元，
1: 能保存到如此之心，
0: 我得多少张这个，然后哎呀，还有这个钱我怎么有印象？见我怎么后来就很快就没了？对，有印象。
1: 是，
0: 我跟你讲，他娓娓道来给你讲当时的故事，甚至您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用那个钱，
1: 对，
0: 哎呦说，哎呦，当时自己的老父亲，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称呼就得老祖宗了，
1: 是
0: 对吧？那个时候怎么着的了？
1: 是，
0: 观众朋友们。这种情感的寄托可不是所谓的拿个什么1000块给当做一个什么贺礼的，那是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有这个钱，首先给老人一个惊喜之后，能不能传单？
1: 完全可以传。
0: 我问大家传不传单？
1: 是，
0: 他传给你了，怎么着了？你还要上个税啥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个首先您自己，它就是藏品。
1: 对，
0: 它就是目前为止是有价无市，就是你想出价钱，但我不一定卖给你。
1: 没错，
0: 它因为它能有这种上唯品品相的，简直是稀罕的不得了，不得了。
1: 是的，
0: 人民币再说一遍，品相是它的生命。
1: 没错，
0: 如果它的品相是这个样子的，你就不要再买了。
1: 是，
0: 你想要卖，你告诉我谁给你接手？
1: 这个买
0: 谁是下家？
1: 心里面也不舒服。
0: 对呀，我买完之后是，但问题是那个年代能传下来的几乎就这个样子，大差不差的。
1: 使用过的就这样。
0: 这种绝对是少之又少，稀罕又稀罕。
1: 对，凤毛麟角。
0: 哎呀，那绝对绝对的了。所以你看到了3元这样的，2元这么好品相的，
1: 是。
0: 哎呀，5元还能这么漂亮的，哎，1元
1: 是
0: 黑的，还有红的，
1: 尤其是这张红1元，因为什么？这个53版的红1元也是出来很短时间就收掉了，因为什么？这个红颜色有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是红颜色着色比较难，它少色，少色就是褪色特别厉害，就是你数一数手上沾一手红色，褪得特别厉害，所以说后来就马上推出1956版的1元黑色，
0: 就黑的了，
1: 对，
0: 黑的不少，
1: 黑色没事，黑色没事，
0: 黑色没事，
1: 对，
0: 就红的少，
1: 对，
0: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好了，我们这5元5角呢，上面有2个，一深一浅啊，
1: 对。
0: 一深一浅呢，还有这个，你看，真的是我没见过。就当时我，所以你给年轻人，你给你像我们这80后，哎，你90后，我觉得像我们这年纪到了吧，我对这个钱还是很感兴趣。
1: 实际是血脉觉醒了，
0: 对，觉醒了，
1: 是的，
0: 就是拿到它，有它，我就知道我这个
1: 谁看到都心里面开心。
0: 我在想，我爷爷或者我外公能给我传下来一套这个，哎呀。
1: 心里面非常开心，哎，
0: 我真的谢谢，非常感谢了
1: 是的，
0: 2角，你看我跟着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真的，我长辈能给我传这个，我真的非常开心啊！包括1角、
1: 1分、2分、5分，
0: 全齐活，全齐活啊！这些加在一起呢，远远超过于什么49800这个价格。
1: 没错，
0: 本来呢，人家这一张就是苏三币，你今天49800在市面上就买一个苏三币嘛？
1: 是的，
0: 这是我乱说吗？观众朋友们，是我乱说话吗？你就看看这个苏三币的价格，注意啊，
1: 没错，
0: 它的品相只有63啊，
1: 是，
0: 它只有63呢，它还不是属于上美品呢，
1: 是
0: 你它的品相和我们今天比，你明显感觉到谁新型谁旧，你知道的，
1: 没错，
0: 你完全看得出来的，它比我们要差一点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卖48000块钱，你就49800，你可能连我们苏三币要讨价还价，说不定还不一定买得到呢，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上美品相的苏三币，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额外的所有的额外的11张，除了这个是第12张，额外还有11张，那么多经典的喜欢的都让您觉得完全移不开眼睛，
1: 是
0: 当做一个收藏品，那是绝佳收藏品，它不会像是有一些门槛特别高的青铜器，字画，
1: 还有瓷器，还得鉴别，
0: 我还是指不定这个作者画完画能不能红呢？你还
1: 是
0: 要红的话，你还买不起呢，还不一定买得起呢，咱还所以有这个东西呢，不要去挑战咱不太懂的领域。
1: 对，
0: 钱这个领域咱至少花过，
1: 没错，
0: 我碰过，只不过第二套我没见过而已。但我们给您做到什么呢？您在外面尽量不碰，为什么？我们东方购首先是电视台，就是不允许售假的，
1: 是
0: 人民币尤其是这样，
1: 没错，
0: 首先它是真币，我们只要推它就是真币，在真币的情况下就选一个性价比高的，第4套您可能手头有了，稀缺的第3套，哎呀，在我东方购今儿拿到全套的，不容易，
1: 对，
0: 没想到第2套还能给大家介绍，都这么多年过去，你看10年之前我给你介绍，那是10年之前可能我们还能搞一些过来，
1: 是，
0: 但现在我们今天就4套，现在，又走掉一套，最后2套了，
1: 对，
0: 18分钟还有最后的2套，听我一句劝，喜欢这里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下来，这是您最明智的选择，我不要我可以退，我可以拒收，我可以打电话取消，但是我回过头来最后2组一旦没有了，那是一点折都没有，
1: 是，
0: 你就说我预约我等个1年2年，那你看他能力了，
1: 这个可遇不可求，因为人民币的收藏呢，它主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只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版， 但是人民币不是这样，
0: 它就算点东西，
1: 它就是收一套少一套，这是铁律。
0: 你比如说当中的苏三币，假设我真找不到上美品了，我就给你推十一张的，你愿不愿意要？那可能说我就想要苏三币，那没办法，它没有了，我们找不到了。
1: 我们一元可以只放一个黑一元，
0: 对吗？
1: 只放五六的，五三的我不放了。
0: 对呀，
1: 水坝的五角我只放一个浅水，对，我只放浅水，不放深水。
0: 我不说你也不知道。
1: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
0: 是，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普及知识，不仅普及知识的同时，我让大家拿回去性价比高的，不仅拿性价比高的，必须是系全新真币啊。
1: 是。
0: 再说一遍，这是真币，品相上没品相之外，再给大家送上。同样更必须真了，这是不仅真还全新啊，
1: 对，
0: 不仅真，这是全新的、啊。
1: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百张的连号，
0: 100张连号，
1: 整刀的。
0: 银行怎么出来的，我们就怎么做，什么都不
1: 原封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抢购了，最后的两套，有感兴趣，占名额，这是最重要的选择，打电话0215111-9900。

0: 第二套人民币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钱这纸币的发行历史上，
1: 嗯，
0: 它听上去是第二套，实际上是第一套。
1: 嗯、
0: 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也是第一套发行。
1: 嗯，
0: 第二点，我们在1955年的3月1号发行了第二套。
1: 啊、
0: 哦，当时呢和中苏苏联的关系，
1: 嗯，
0: 现在苏联解体了，
1: 嗯，
0: 我们依靠了苏联的技术，依苏联的纸币，所以我们第二套人民用的都是苏联的特制的一种卢币的纸头，
1: 嗯，
0: 它的稀缺性，
1: 嗯，
0: 它的唯一性，
1: 嗯。
0: 那么第二点，从检测上来说，任何一个物质，一个纸币，它上面有的各种颜料，
1: 嗯，
0: 各种颜料由不同的元素组成的，
1: 嗯，
0: 通过我们 EDX 的检测，
1: 嗯，
0: 应该对真币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我想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哪个人看见哪个收藏是它的福音。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嗯，今天呢，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有几个方面跟大家聊啊。第一个，我反复强调的还是有一定的情感意义在里边的。
1: 是，
0: 如果大家自己的长辈啊，首先高寿嘛啊，
1: 对，
0: 我们给他什么东西，有的时候他已经见惯不惯了。对他来讲，他什么没见过？
1: 对，
0: 拿点酒对他的年纪也不能喝。
2: 人生的经历都经历过了，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
0: 但这些所有的经历可以汇总成一个，让他马上记忆呀、回忆呀，那种情感呢喷涌而出的什么？你可以试试看。
1: 是的，
0: 他这套人民币往他前面一放，他都会惊到的。说这个
1: 没
0: 哪儿来的？
1: 现在第二套人民币能保存到这个品相，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刚才那个短片里面，我们出来那个唐凯老师啊，那个是咱们上海人的骄傲。
0: 是
1: 唐凯老师呢，是我们原来中央电视台那个有一档节目叫《国宝档案》的首席鉴定专家哦，他对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并且他在上海，在咱们上海有一个工作室，就在闵行区那边。嗯，我们的这些纸币都是经过他的一个仪器，那个仪器也很先进，它是进行那个碳十四的断代的。嗯，就是我每一张纸币在他那个仪器那个里面是完全是可以逃不过他的法眼的。
0: 大家看一看，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你不仅在真假上面，有这么有名的人给您作证，
1: 是
0: 背书呢，然后包括它的品相上面，又让您开心到这，这是上美品啊，
1: 是
0: 不是中品，不是下品，
1: 没错，
0: 是上美品，这已经是无限接近于全新的状态了。但是你说要全新，你随便，你说我就买全新，那你就别买了，你说我第二套就要全新，这是痴人说梦的。
1: 对，
0: 第二套几乎不可能，
1: 不可能有全新的，因为什么？第二套人民币到现在70多年，你想想看，
0: 这难为呢，大家。
1: 我们70多年前的一张纸放到现在，你都不可能是全新的了。
0: 再说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所谓收不收藏这个概念了，
1: 没错，
0: 特别是对于人民币来说，
1: 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呢，他没有这个意识，并且呢，第二套和第三套交接的时候，大家赶紧的把它换成第三套人民币。这个钱是要实打实的，每个月要
0: 用的，
1: 每个月要用的，每天要用的。
0: 一家人那个多少张嘴等着吃饭呢？
1: 是，没错，没错。
0: 那怎么可能在这块儿？哎，我再存几张，我还整个新的在那留着，那钱还不够用呢。不是说用不完，是不够用。
1: 是，
0: 不像现在咱开完工资之后，我存个一半，我用个一半。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1: 就像许明老师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这个第二套人民币这个12张的这个套组，你现在找我要10套，我真拿不出。就是这个第二套人民币，它不可能是按照这个量级来给你去说的，我们第二套只能说是2、3套、3、4套，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得出来的了。
0: 你帮我拿啊，咱俩就尽量，我尽量，
1: 我们展示一下，
0: 我尽量这样的把它往拉出来，尽量啊，就是最重要的这几张，后面就算了啊。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些，
1: 对，
0: 都是知名的吧？哪一个不是主角？
1: 是
0: 随便这几张里面，就到1元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我1、2、3、5，我哪一个单抽出来它不是主角的？甚至这里面的1元比5元还要再贵了。
1: 对，1元这两个版别，一个53版，一个56版，包括我们53版的这个宝塔山的2元，实际它的价值感都要高于那个5元的大团结。
0: 是啊，
1: 对。这个3元太重要了，这个3元龙源口石桥，这个是我们井冈山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这个当时候上了这个票面呢，也是非常有这个象征意义的。
0: 你说苏三壁这个？
1: 对，苏三壁这个3元的这个面值。并且我们的这个53版的这个3元呢，为什么之前之后都没有了？实际这个3元的这个面值，当时候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3元？它和二和五离得都太近了。我们现在第三套为什么没有3元这个面值？因为我们要用一张钱找零回来，要3张之内解决掉，就用不到这个3元了，用不到这个3元。
0: 事实上，3元确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我刚想把我话说完，但导演老师刚跟我说，最后一套了。
1: 最后一组。
0: 11分钟。我再强调一遍我的观点，我知道，包括我自己，我不可能把49800放在我的任何的支付宝或者是我的什么微信里面，那也太夸张了，那个闲着也是闲着，我肯定一般都买什么理财啊或者干嘛放在银行啊干嘛，没关系，这是大家权利，
1: 是
0: 我们喜欢也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有些观众们喜欢藏一点点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邮票，有些观众们喜欢藏点酒，
1: 是，
0: 只要大家是比较健康的，收藏的什么都行。
1: 对，
0: 你看很多观众爷叔说了，我这辈子也没有不喜欢抽烟，也不怎么喝酒，我就这一点点的人民币的爱好，

0: 定是超所值，
1: 对，物超所值。
0: 然后在超值之外，嗯，官方讲，您告诉我这钱你不传，那你干啥的？嗯，你的儿子、你的孙都不，你儿子、女儿咱都说多了啊。嗯，你这个钱不给你孙子孙女留着？
1: 是，这个级别的就可以传承了。
0: 他现在可能是20岁啊，嗯，可能啊，嗯，你的孙子孙女啊，可能20岁，可能也不一定到。嗯，他现在没感觉。嗯，我当时20岁，我对这东西都没感觉。
1: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血脉觉醒
0: 了，所以我在说，我看到他以后，我在想说，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那辈儿，如果他们真的有实力，
1: 如果给我留了一
0: 套，他传给我了，
1: 是是，
0: 嗯，你知道我现在什么状态？我得这么走路，
1: 对，并且
0: 你知道我鼻孔朝天，我都得，我家里有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我跟你讲一点不夸张。
1: 徐明老师，您知道吗？这个
0: 鼻孔朝天的走路，
1: 值钱的东西一定是在当代的时候流通的时候就是值钱的，退市的时候还是值钱的。现在你别看它49800这个价格，不，它不是说现在值钱，它10年前也值钱，20年前也值钱。
0: 但是没关系，反正我现在就一套人民币了，这就没有了，第二套人民币了。
1: 是，
0: 听我一句劝，没关系，我管你账户当中800，你就是我不管我账户中8分还是什么，无所谓。
1: 是，
0: 喜欢咱就抢。
1: 没错，
0: 你别把这个机会先给留给别人了，等你回过头人家回来啊，我把你的名额占住，哎呀，我只是留个名额而已，我又不用付49800，你说我怎么就晚了那一步呢？还剩最后一套哦。
1: 对，
0: 不要到最后了，
1: 这个还是有懂行的人。
0: 如果
1: 有懂行的人，
0: 假设啊，我先收一段啊，我先收一段，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导演老师刚刚考验跟我讲说，最后一套有观众朋友进来商谈了啊，商谈归商谈，知道，但他不一定下单，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没关系，这个还是大家有魄力的人先享受甜头，
1: 先享受，是
0: 是不是，我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事儿啊，然后刘总这边一会儿一旦定成功了以后，我们还能再预约吧？
1: 预约不了，
0: 一套行吗？
1: 这个一套也不行，这个因为什么？第二套人民币和别的还不一样，比如说第三套、第四套，可能我还能想想招。第二套为什么？许明老师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做一档节目？这个多长时间做节目？我说了不算，
0: 钱说算。
1: 对，这个只有说我们把这个集齐了，
0: 找到了，
1: 你知道，你知道我们线下也会收很多这个钱币，但是他好多收回来的、回收回来的，他不符合我们这个收藏的要求。
0: 一会儿再聊。那给观众朋友一点思考时间。反正最后7分钟。主动权掌握在您手里，
1: 是
0: 我们只负责给您推荐。好吧，这个最终您享福，您开心，
1: 是，
0: 那不都是您的吗？是吧？这儿的全新品相，系全新真币啊，
1: 对，
0: 全真币，额外再给大家再强调一遍，
1: 是
0: 送两套啊，不是啊，不好意思啊，系真币啊，
1: 对，
0: 是上美品啊，上美品啊，
1: 上美品，
0: 这个是全新啊，
1: 是，
0: 这个是全新，这个两刀。这个是全新的，这个都是上美品，再强调一遍啊，上美品，
1: 上美品已经是第二套，
0: 无限接近于全新了，
1: 已经是第二套人民币品相的天花板了。
0: 第二套人民币你不可能求全新了，没有，
1: 没错，
0: 不现实，
1: 是吧？
0: 上美品就是目前为止的天花板级别了。
1: 是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钱币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而退出流通后即具有文物属性，人民币堪称共和国的名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套人民币自1955年开始发行，到1964年正式退出流通，只有短短的9年时间，第二套人民币珍藏册的推出令众多藏友梦想成真，而发行不久即被回收的2元券黑1元也同样是币中珍品，一票难求。专家指出，人民币收藏品相非常重要，品相越新，收藏价值越高，退出流通，市场沉淀是一套人民币具有收藏价值的必要条件。第二套人民币除具备以上条件外，存世量更是极为稀有，由于流通时间只有短短的9年，相信很多人都几乎没有机会使用过这套人民币，更何况经过岁月的磨砺，纸币的保存难度相当之大，要寻觅到60多年前发行的品相好的纸币更是难上加难，为自己收藏一份难忘的记忆，为亲友送上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传世珍品，一生典藏。
0: 哎，典藏归典藏，喜欢归喜欢，看我们对面的嘉宾严欣也乐了，还有娇娇，都看着说这个真的是啊，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还是
1: 懂行的人多。
0: 我不管给大家之前介绍过第四套还是第三套人民币啊，我只要一说，我是完全发自内心。大家发现我对于人民币发自内心的喜欢了吗？应该是感受到了我的真诚了吧？
1: 是有感情的，对，因为人民币它本身就有特殊的一个属性。
0: 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展示我自己藏的。
1: 是。

0: 我自己的第三套人民币，我自己以前包括邮票的时候，我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血脉当中就有。我在高中啊，我才多小，我对于全新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结婚的呀，像我姨呀那个奶奶结婚，他不给你红包吗？有红包什么压床的，有说法吗？北方啊，所以他那钱都倍儿新，银行里水上，我就把倍儿新的我就藏在那个邮票夹册里面，那个是又放邮票，我又放这个，我从小就爱这个，所以我每次一介绍人民币，我就如数家珍，我就愿意跟大家多唠叨。
1: 是，
0: 你知道像我这样喜欢人民币多了去了，海了去了，
1: 太多了，
0: 你得有人民基础，没有人民基础的咱不碰，我说的很实在的吧？
1: 没错。
0: 但是你说我人民基础多了，我哪个更稀缺？你说哪个更稀缺？我第二套我见都没见过，对于喜欢人民币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如果能以就是单张49800，我搜个苏三币，我都已经谢天谢地了。能拿到这种品相的上位品，我都已经是求爷爷告奶奶都拿不来的东西。我竟然能在东方购物以49800拿到了12张，不仅有苏三，我还有黄五，不仅有黄五，还有2元，不仅有2元，还有黑一，不仅有黑一，我还有红一。
1: 是，
0: 大家在想，
1: 整整12张。
0: 这里面只是它当中冰山一角而已，下面还有额外好多张好多张呢，我没有空再给大家细看了，最后3分钟了，德老师说又进来2位观众啊，谈最后一套啊，听我一句劝，电话线是占线的，不信你试试看，我没有想到49800人民币今天会占线，你可以试试看打电话，
1: 这个
0: 打不来没关系，
1: 真撑得住气，
0: 对，你可以拿微信扫一扫这里，名额占下来是正事儿，
1: 是。
0: 如果名额不占下来，说啥都没有用了。你后悔说我要给我老爷子，我家里的，你看我年纪已经70岁了，我要给我家老爷子、老父亲90岁左右的，给他个惊喜。他用过，我知道，我小时候都见过。你要是这话的话，您自己也可以欣赏啊。70岁左右的完全可以啊，给自己家的老父亲、老母亲，然后留给谁？留给您孙子孙女儿。您可能已经作为90岁的老父亲、老母亲，可能重孙子都有了啊。
1: 是的，
0: 那绝对是老祖宗级别的了。那给自己的重孙留着，它不香吗？给自己你自己的孙子孙孙留，它不香吗？留点真正的好玩意儿。
1: 没错，
0: 我之前我再插一句话，我感慨一下啊。我之前看了一个文章，里面写的，说人这辈子来了以后啊，就是一旦人走了，你听观众朋友听我讲清楚这话，我快速讲完啊。一旦人走了，什么东西最被子孙后代给留下？就是这些所谓的藏品黄金，
1: 没错。
0: 其他的你所谓的衣服包包，你看我谁，你后面的子孙都在
1: 谁留着穿？这种东西传给他，他会有记忆的。
0: 对的，
1: 他瞬间唤醒。
0: 所有人不在了，你那些什么家具、什么那些东西都扔掉了呀。子孙后代留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像这种像钱，说白了就是钱，
1: 是真是钱。
0: 黄金、钱，所谓的玉镯，他可能会留。所以我们给子孙后代留的真正的好东西，他一定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说这是我爷爷。我外祖，我曾祖留下的，
1: 没错。
0: 那说出去，你就留吧。
1: 没错。
0: 我跟你讲，这绝绝对对的是咱自己的人生当中的一大财富啊。
1: 是，这个是家族的传承。
0: 有3位观众在打您电话来，在商谈最后一套了。那一套没了就没了吧，刘总啊。
1: 没了，那个确实没了。
0: 那就首先提前祝贺一下最后打算要订购的观众朋友。
1: 对，
0: 我先提前
1: 祝福
0: 你。好吧，拿到了，咱就是属于。尖货当中的尖货了，
1: 没错，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东西可不常见，
0: 这绝对人无了嘛，几乎很少有见到的。你这身边的，咱就是整个徐汇区能有几个，咱都不好说，
1: 是不是
0: ？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所有对于第二套人民币的喜欢和支持啊，一共满满的12张，里面还有苏三、黄五、黑一、红一、
1: 黑一、红一，还有宝塔山的2元，
0: 哦，那都不容易了，
1: 开门币、关门币全在里面了。
0: 行，
1: 是的，
0: 喜欢把名额占下来，听我一句劝。不喜欢的话，咱到时候退，咱拒收都行。
1: 是，
0: 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再订，
1: 那订不到了，
0: 没有了，打电话抢，最后一套啊，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很多观众对于现在自身的健康都是特别注重的，尤其咱们说辅酶 Q 十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营养物质，无论在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包括尤其在我们的增强免疫力呀，包括比如说我们抗氧化方面，它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我们的优乐脂品牌大品牌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仅是它的单粒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还结合到了别的有到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 是复合的核三维的一个好配方。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价格力度尤为的划算，有大小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如果希望自己身体能够补充到好的辅酶 Q 十的观众，这档节目一定可以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人啊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细胞要有活力的话呢，一定要有能量来提供。那这个能量到底从何而来呢？刚刚我们娇姐也说了，就是辅酶 Q 十它一定要充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是优乐池的辅酶 Q 十。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的优乐池的辅酶 Q 十，它是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并且含量高的同时，它对我们的功效还是非常的给力，一定要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我们先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辅酶 Q 十对我们人的健康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从这个权威的一个来源当中摘录了这样的一个图示，
1: 对，
0: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讲，我们人本来在这个比如说儿童时期，对吧？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什么能量满满，活力很足，对不对？但是步入到我们的中老年以后，你看看，因为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了，所以我们身体当中量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观众说，我总是发现自己，对吧，好像想要动起来的时候呢精力不济，对吧，也会感觉活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足了。
1: 对的，
0: 这个就是说明说你的这个细胞如果说要这个能量很充沛的时候呢，不能够缺乏我们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但是确实啊，我们说年纪上去之后呢，有些辅酶 Q 十缺乏的问题相对来讲就比较严重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补充足够量的辅酶 Q 十。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不仅你说随着年龄的上涨，辅酶 Q 十的量在就是逐年的递减，关键来讲，您在减的同时，你每天各个脏器还在消耗我们说辅酶 Q 十啊。
0: 是的，你像心脏是一刻不停的在跳动，
1: 对，
0: 这些我们身体当中就是耗能的这个能量是消耗比较厉害的脏器啊，
1: 是
0: 对于辅酶 Q 十需求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心脏，对吧，每分每秒一刻不停的在跳动，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肾脏，对吧，肝脏，我们大脑在思考也消耗辅酶 Q 十，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胰腺，包括每次我们在呼吸，很多的五脏六腑它要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机体运作，都在不停的消耗辅酶 Q 十。
1: 对，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呢？我每时每刻在消耗我们的辅酶 Q 十，但身体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包括每一年的话呢，它又都是逐年递减的，所以你就发现我经常都会觉得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总觉得没有那么有活力有能量。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什么？细胞也需要吃得饱饱的，
0: 是
1: 就是今天的能量了，就是辅酶 Q 十啊。
0: 是，这款是我们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也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带给大家。每一瓶当中呢，会有到这样的60粒啊，而且首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辅酶 Q 十，你看它是每天1粒啊，您就足够了，
1: 对，
0: 完全达到很充沛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量。然后呢，首先我们会发现瓶身它会有一个蓝帽子的一个标志，它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对，
0: 因为首先我们说全身的免疫细胞我们要产生能量，也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有助于抗氧化的功能，因为咱们产品当中还有到很好的维生素 C，
1: 对，
0: 还有能够帮助我们的辅酶 Q 十更加好吸收的大豆磷脂这样的一个成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单独看很多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成分比较的单一，
0: 是，
1: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整个的成分它是协同来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补充。然后每一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包裹的话呢，首先它的颜色非常的讲究，因为辅酶 Q 十的话呢也要避光嘛，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深褐色。然后这样的一粒的话呢，我们实话实说，它的吞咽不是特别的难，像我现在的话呢，说真心话，天气热闷，加上在家里带孩子，特别容易心慌难受。我每天的话呢，也是要补充一粒辅酶 Q 十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粒当中啊，它的含量单粒就达到了48毫克。那么我相信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对于我们平台在卖的辅酶 Q 十单粒含量是多少，您是特别了解的。
1: 对，
0: 现在我们这款全新哦，新品给大家登录的辅酶 Q 十，它的单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很多观众也知道，辅酶 Q 是吃到我们身体当中，除了单粒含量高、补充量很充沛之外呢，关键要能够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优乐植这款辅酶 Q 是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好吸收，怎么能够把这种啊难吸收的脂溶性的辅酶 Q 十被我们的身体所好好利用？我们特别在产品的配方当中还有第二样好东西啊，那就是我们的大豆磷脂。
1: 是，
0: 我们要给大家来好好讲解一下。其实我们说这个大豆磷脂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啊乳化剂，它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当我们的辅酶 Q 十到达肠道以后，能够很好的被它所乳化，然后呢变成比较小的分子，增大跟我们整个的肠道内壁的一个接触面积啊，
1: 对，
0: 就能够被我们的肠道在水样环境当中，辅酶 Q 十能够很好的吸收。
1: 对的，其实我们今天有四个步骤，就是告诉大家很直观的看明白啊。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直接补充辅酶 Q 十不行吗？不是说不行，但是您吃了吸收率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那您想想看，每次你在吃水，就基本上我说用温水冲服的话呢，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依然是大颗大颗的，所以基本上不好意思不能被我们的肠道壁所吸收。那今天我们的大豆磷脂，刚刚娇姐也说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乳化载体，它可以把我们的大分子，看到了吗，直接我们乳化成这种小分子，所以很好的被我们的肠道直接很好的吸收，所以这样的话呢，吸收率大大的提高和增加了。
0: 是，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讲究好了，有了我们的这个大豆磷脂，它的两清作用就是既清水又清油，所以很好的把我们今天整个的吸收率的问题解决掉了啊。
0: 是的，真的，辅酶 Q 是脂溶性的，对吧？确实比较难吸收，但是有这样一个大豆磷脂的一个加持，它的吸收率就会大大的提升。还有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含量高，然后吸收率也很高，还有本身我们特别好的配方油。辅酶 Q 十加上大豆磷脂之外，很多观众还记得我们今天蓝帽子保健功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助于啊抗氧化。
1: 对，
0: 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包括人比较的衰老，都是在不断不断氧化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画面当中这个图片大家也看得非常的清楚，人会衰老，老这个词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各个脏器细胞等等在氧化的一个过程。
0: 是，
1: 您看一颗苹果，如果您放在外面一切为二的话呢，这个风吹日晒雨淋时间长了以后，它都已经什么，看到吗，整个外表壳从外到里开始氧化了。那么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表现出来的可能是皮肤，然后头发整个的状态，但您知道吗，这个从内里来看的话呢，细胞也开始氧化了，老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来了。今天我们拿到了蓝帽子的个标识，能够做到什么抗氧化的这个很好的功效。
0: 是，因为咱们里面除了有到辅酶 Q 十、大豆磷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好东西，就是维生素 C。
1: 对，
0: 今天我们也添加在这款我们优乐植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当中。所以它总共每天你吃一粒就能够补充到三样好东西。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大豆磷脂再加维生素 C。 这个配方我们也是很科学很合理的给大家配比到的。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加了维 C 以后的话呢，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第一，刚刚娇姐说了，对我们的脏器这个抗氧化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同时对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它也是抗氧化。为什么辅酶 Q 十我们为什么用整个深颜色的外包装？因为什么？它就是要避光储存。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你看啊，双重的一个保障，又有维 C， 再加上它整个的外壳整个的一个颜色，所以让你今天哪怕把大构成拿回家去，您都放放心心、笃笃定定，活性保留得很满啊！
0: 真的是啊，配方又很好，然后呢，单粒的含量还很高，
1: 对，
0: 一粒就有到48毫克。这个真的再次刷新了东方购平台我们在售辅酶 Q 十单粒含量的这个数据了。
1: 对，
0: 再加我们有的蓝帽子认定是确确实实的保健食品，而且是有两项保健功能哦，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对，
0: 这款也是我们平台跟优乐植合作全新带给大家的一个好产品。那么今天在我们年终特惠的力度当中，价格会很划算。单品如果我们在外面买的话，我们在电商网络渠道也给大家搜了一下，
1: 好，
0: 确实价格是不便宜的。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模一样的品牌，然后的话呢，在官网当中的话呢，288块钱还是搞大促的一个活动，一瓶的价格288，接近300块了啊。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3瓶装180粒，
1: 对，
0: 那么外面将近是870元左右，我们平台价格598元，单粒做到了3块钱左右，还有一个6瓶装，专柜需要花到是1700多，我们做到了1000元出头啊，总共是360粒，
1: 对，
0: 那么这个单粒的价格是3块钱左右，但是这个大组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凑单，再拿400积分以后，相当于696元360粒，这一粒的价格你真没看错，每天一粒哦。 一块几毛钱，
1: 对的，
0: 性价比极高。
1: 对，
0: 单粒48毫克，有2项保健功能，而且是3个好配方。配方在一起的这种产品，单粒性价比这么高是很难得一见的。
1: 对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构成这个组合的话呢，不是时常都有的。
0: 是，
1: 今天看到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为什么？因为天气太闷太热了。
0: 是，
1: 我们时时刻刻要关注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把大构成拿回家去，尤其你要放放心心，含量够高，又是我们蓝帽子的一个标识啊。
0: 是的，所以打电话，我们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5: 嗯。
4: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5: 辅酶 Q 十，
0: 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的老观众在看我们这次年终特惠的晚间档的直播，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平时看那个频道的观众，对于自身的健康的保养意识也是蛮强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你很有幸，东方购这边我们有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全新推荐给大家，就是优乐驰大品牌的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对我们人的这个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对的，
0: 尤其你想要自己要活力满满，元气满满，你的每一个全身的细胞充盈着满满的能量。我们细胞要制造能量，产生能量，
1: 对，
0: 得有辅酶 Q 十参与在其中。
1: 是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一个词，就是细胞必须要有辅酶 Q 十提供动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想看，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细胞有没有活力？活力这个东西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能量。所以我们今天辅酶 Q 十就是给细胞提供动能的。那说到这里的话呢，为什么一定要提到心脏？因为心脏它所消耗的辅酶 Q 十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时时刻刻心脏都在跳动，哪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您在睡眠放松的时候，心脏也是在跳动的啊。
0: 对的，已经是有10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现在是夏天，大家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夏天我们出汗多。汗液，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所以你在夏天你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心脏，非常的重要。而心脏它要源源不断的产生动能跳动，需要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物质，那就是辅酶 Q 十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大品牌优乐驰高含量的这款辅酶 Q 十。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晚间档的年终特惠节目当中带给大家，
1: 是
0: 每一瓶是这个样子，里面是有到单粒要是60粒的一个大瓶装。这一粒当中，咱们一粒辅酶 Q 十的含量就高达有到48毫克。
1: 对，
0: 这个数据我说出来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哪怕你之前没有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在我们平台以往销售的辅酶 Q 十，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单粒含量也没有像今天这款是这么高的。
1: 对，
0: 含量很高，然后它还有到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
1: 是，
0: 这个你看 选定起来大家很多也很认哦，
1: 对，
0: 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
1: 对，
0: 它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是两项蓝帽子保健功能的非常优秀的辅酶 Q 十，
1: 对，
0: 而且这款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有到大豆磷脂帮助它很好的乳化，增加它的小分子在这个肠道当中与肠道壁接触的这个面积的，
1: 对，
0: 但是啊，这么优秀的这款辅酶 Q 十，如果你刚才看我们这个新闻频道这样的一个介绍片子，已经了解这个产品的，我跟严欣先把价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单瓶在外面不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对，
0: 我们的网页打印出来，电商渠道一瓶什么价格？
1: 288块钱，母猫当中其实有售的，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啊。这样的话呢，在市面当中，如果你要买到三瓶的价格的话呢，就接近900块钱了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三瓶装直接价格你做到了598元，就直接是省了300多元以上，
1: 对，
0: 180粒。这个每天您只要吃一粒，不用吃多。蓝帽子它的服用方法就是每天一粒，一天的花销3块3毛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6瓶装，360粒，外面价格是要将近1730元，
1: 是
0: 我们价格做到了1096元，
1: 对，
0: 直接单独省600多。那这个单粒的花销就是3块钱左右，
1: 是
0: 性价比又拉升了。
1: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来补充，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
0: 是
1: 自身的合成能力又弱，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意味什么？每天吃，我的经济账一定要算好。
0: 是。
1: 那么3块钱意味什么？意味着可能是什么？你买一个包子，买一个馒头的一个价格，3块钱，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今天都是负担得起。但是如果错过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很难看到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里面啊，除了有到高含量一粒就有到48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以外，我们既然说到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要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1: 对，
0: 为什么像东方购物我们现在在售别的一些辅酶 Q 十啊，咱们其实很多老观众了解的话，它也没有就是说大豆磷脂这个加持，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这款要让大家48毫克的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尤其到达你肠道当中，能够特别特别的好吸收。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知道，辅酶 Q 十是一种难吸收的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一款，在你吃辅酶 Q 十的同时，还吃到了我们有到含量当中啊配方里面的大豆磷脂，它是一种很好的天然的这个乳化剂，
1: 是
0: 能够让这个辅酶 Q 十啊很好的乳化，
1: 对，
0: 变成小分子，在我们的肠道环境当中，肠道内壁啊这个小分子跟它接触的面积是更加的大，
1: 是
0: 更好吸收，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磷脂它也是我们很多的细胞膜的这个结构，我们在这个肠道当中，肠道细胞、肠壁细胞，这个磷脂结构能够很好的通过相似的结构很好的被吸收，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会大大的增加它的一个吸收率。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呢，就是说你补充一个东西，第一量多不多，第二点你补充完了以后吸收度怎么样。我们今天其实两个问题都帮大家解决了，所以今天你花的每一分钱可以说是就是真材实料花在你的健康身体当中。但提醒大家，今天二者合二为一的话呢，还不是了不起的，因为大家听到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也是有到很好的这种成分的添加啊，
0: 是，那就是维生素 C。你是能够在我们产品这个配方配料表当中看到是有到维 C 的。
1: 对，
0: 大家担心啊，我们年纪上去之后就是不断不断的健康出现问题，人也衰老，就是不断的氧化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维生素 C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好东西。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难怪我们说拿到蓝帽子的标识，我们可以写第一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提高免疫力，第二点的话呢是我们的抗氧化，但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能做到，吸收度有了，含量有了，同时我们

0: 少见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这么优秀的这款辅酶 Q 十，我们的年终特惠，带给所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单粒的价格选择我们的六瓶装，价格1096元，一粒的花销3块钱左右，
1: 对，
0: 对不对？帮自己来这个增强免疫力，帮自己来抗氧化，还能够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这个活力和能量。
1: 对的，1天3块钱，参与到活动可能1天才1块多，我相信您自己来吃，包括您的老伴来吃都是可以的。甚至像我们中坚力量，平时有一些加班熬夜一些不好的习惯，尤其近期看球的朋友比较多的，都会觉得看完球以后啊，觉得这个精神包括整个的胸闷啊难受的话，您都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细胞提供能量，其实真的得益的是您自己啊。
0: 是的，45位观众订购到了。那么我们的新观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今天你先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3瓶装还是我们的6瓶装。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客服会把您需要送货的那个地址记录下来，可以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来下订单，我们6瓶装很多观众都在订购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0: 音量这个差别好大好大。

0: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优乐驰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10软胶囊。嗯，我们今天三瓶装是598元，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六瓶装的价格是1096元。嗯，其实辅酶 Q 10是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发现的那个过程还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嗯，它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嗯，本来就在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嗯，大量的存在。
1: 对，
0: 尤其很多耗能特别厉害的脏器，
1: 对，
0: 心脏啊。肝脏呀，胰腺呀，对不对？肾脏都特别需要辅酶 Q 十。
1: 是的，其实刚刚画面当中这一系列的 VCR， 很多的朋友都说看明白了，原来这个心脏我们说要有能量，要时时刻刻让它保持扑通扑通跳跃的这样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说整个的动能的。那这个动能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不应该说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心脏的一些情况状况可以有所松懈的一个时间吗？其实不是的，像现在这个天气。胸闷的气短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心肌耗氧量可能在增大，尤其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出汗呀，一旦出汗一旦热的时候，你的这个细胞毛孔包括我们说血管是不是张开，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心率不自觉的就是加快了，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什么，是你心脏泵血的这个工作量在加大，所有的这些都是告诉你，你这个时候心脏的动能开始耗的比较多了，那你需要的辅酶 Q 10量也越来越多。那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出现心闷气短，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消耗辅酶 Q 10量多，但是你自身合成力又慢，你吃的食物里面索取的这个辅酶 Q 10又少，所以你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辅酶 Q 10，而且我们的含量真的照着天花板来给您制定的，因为刚刚娇姐一直在说，48毫克，你去看一本书籍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对于辅酶 Q 十里面有一个记录，就成人每人每天补充量不超过50毫克，哎，我们48毫克，刚刚顶着这个就是刻度来给您做到补充啊。
0: 是的，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六瓶装，单粒一天的花销才只有3块几毛钱。
1: 对，
0: 为什么？其实我们的三瓶装和我们的六瓶装是六瓶装性价比更加高的，六瓶装360粒，那么您如果是一个人每天吃一粒，这个组合将近能够吃到1年左右这个时间，一天的花销才3块几毛钱，
1: 对，
0: 这个是特别经济。

0: 计划算的，我们这个辅酶 Q 是帮大家应对哪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你要身体，尤其是在夏天，空调吹多了，对吧？可能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就是说厉害，也是不太稳定的。我们身体啊，免疫力。 容易下降，对不对？我们说免疫力对于这个人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它就像我们人的一道什么，就是健康的一个围墙一样，能够抵御很多不好的东西的这个侵袭。而我们说全身我们的免疫细胞要产生能量，是需要辅酶 Q 10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啊，人。 整个人体就是由细胞组成。如果把人体啊比作一个什么一个电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电池啊能量电力是特别特别充足的。但是越是到你啊年纪上去以后，你这个细胞合成辅酶 Q
1: 10能力是越来越弱了，所以总感觉这个电池啊要用的时候电力不足，甚至有点宕机。对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因为你体内能量少了，尤其是我们心脏里面的这样提供能量的辅酶 Q 10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办？就是应该补充足够多的辅酶 Q 10。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不仅仅是让你整个的抵御外界的能力，我们说有道增加，关键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叫做抗氧化，
0: 是
1: 很重要的这一点啊。
0: 这个是氧化，就是我们人很多什么。 健康方面出现问题，或者人比较的衰老，就是不断不断年纪上去之后，人就是不断不断氧化特别严重的一个过程啊。今天我们优乐驰这款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10，它是有到两项保健功能。这个是蓝帽子认定的，它的保健功能明确写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对，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它是有两项保健功能的，有蓝帽子认定的这个辅酶
0: Q 10，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一粒当中含量是高达48毫克。 非常的厉害，为什么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啊，原来一直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订购都很踊跃，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在卖的辅酶 Q 10没有别的任何一款含量有这款这么高，别款可能45毫克，对不对？我们这款是48毫克，所以每天你只要简单轻松吃这一粒，48毫克就会很好的进入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关键这个辅酶 Q 10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乳化剂，就是我们给大家添加到了一个天然的一个乳化剂，就是大豆磷脂。我觉得我们很多新观众啊，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很见多识广，你都了解，你会买辅酶 Q 10，会选会买，你都知道，辅酶 Q 10它是大分子的脂溶性的，那么我们这款有了这个天然乳化剂，大豆磷脂加持进去以后，它能够很好的乳化这个辅酶 Q 10，变成小分子，同时在我们这个肠道的内环境当中，增加这么多小。
1: 分子分子小了以后，跟这个肠壁接触面积更加大，磷脂又是我们细胞膜啊相似的一个结构，很好的能够在肠道环境当中被很好的吸收，也是被我们身体所很好的利用哦。是的，我们的含量第一就是非常高，第二点我们的吸收率的问题又解决掉了。然后的话呢，今天我们还有到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 VC 的加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相当于我以前可能要吃3样的东西，但今天是什么集于一身了，而且帮助我们什么。
0: 在整个的炎炎夏季也好，包括我们说秋冬季节也好，整个能量活力满满的一个东西啊。是的，一天花销3块几毛钱，对不对？你一些抗氧化的补充的一些营养补给可以不用买了，这款产品既帮助大家有到很好的抗氧化，还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还有到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配方是复合的，不是只吃到辅酶 Q 10，还吃到大豆磷脂和维生素C，还有到你看我们今天单粒的高含量，这么优秀的辅酶 Q
1: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年终特惠，6瓶装做到了1069元，而且单粒花销3块几毛钱。你如果是在外面买的话，$200将近小300元这样的一瓶哦，60粒，那一粒的花销4块几毛钱，将近小5块。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买大购成的话呢，是真的划算。东方购物今天买6瓶，你看1069的价格，如果你门店当中的话呢，接近1800，还是那句话，在东方购物今天能买大购成，不要买小购成啊。
0: 是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 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告诉您是需要3瓶装还是6瓶装，把您所需要的那个收货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付款方式也可以很多样的，现在先订购下订单，拨线是02151199000。辅酶
2: Q 10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 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 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我们很多新观众不仅是自己定了，对吧？也给自己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长辈在定。确实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呢，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身体机能都在退化，尤其是啊免疫力啊。我们要提示，不管是很多很忙碌的中年人，
1: 对，
0: 还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身体的免疫力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身体也有免疫细胞啊，你的免疫细胞要想要制造出能够免疫力很强的这种防御力，要有辅酶 Q 十的参与，对不对？
1: 对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一吹空调，对不对？哎呦，一着凉，对不对？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免疫力啊，比身边的同龄人是要弱很多。那你可以先从啊我们的细胞能量怎么产生的开始了解，要着手给自己的细胞补充帮助它产生能量的辅酶 Q 十。
1: 对的，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它的优点特点有以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 十我听明白了，我也知道我们每天的话呢需要补充，但补充量是多少呢？娇姐刚刚一直在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说每一粒有40克的、45毫克的。顶天了，今天我们是到达了48毫克。我们是这样的啊，成人每人每天补充的话呢，不超过50毫克，所以我们基本上踏到了天花板。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让你吸收度也是很好。为什么？因为有大豆灵芝，它是让我们辅酶 Q 是很好的溶解，然后的话呢变成小分子以后的话呢，吸收度特别是在肠道内壁当中的话呢，发挥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抗氧化，今天还有到 VC。所以如果你出现像我们电视机前像这样的一位就是姐姐这种啊，可能爬楼梯就觉得喘、胸闷、难受的这种情况，尤其夏天来临的时候，哪怕现在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闷一点，很多的朋友可能你在家里都觉得难受。我哪怕不爬楼，哪怕中午睡个午觉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难受的话，那你要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身体的辅酶 Q 十越来越低，我抵御外界的能力、抵抗力越来越差，今天补充起来啊。
0: 是的，我们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尤其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辅酶 Q 十是我们细胞要产生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1: 对，
0: 但是啊，有些比如说客观情况咱们就是很难避免，就是我们人啊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啊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了。辅酶 Q 十在我们小婴儿一出生身体当中细胞当中就有，
1: 对，
0: 而且在婴儿时期、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它合成能力很强，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意气风发，
1: 对
0: 吧？能量十足，元气满满，干什么事情都感觉哎呦很轻松。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曲线图陡然下降，合成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身体当中我们拥有的那个量也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其实看到这个图的话呢，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刚刚 VCR 也说了，就人体的话呢，到了20岁的时候，辅酶 Q 十的含量达到顶峰，但是到达了40岁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低的值了。我就在想啊，因为我现在的话呢，也是年近40，我就感觉这个体力，包括整体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大不如从前。尤其现在每天带娃，哇，真的熬夜，然后有一点精力憔悴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现在开始也要每天开始吃辅酶 Q 十啊。
0: 是的，但是可怕在哪里呀？就是我们今天不仅是身体当中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的年纪合成的越来越少了，
1: 对，
0: 你每天还不能不消耗，
1: 是，
0: 心脏都在跳动吧，
1: 对呀，
0: 我们的肾脏、肝脏为你运化，对不对？
1: 排毒等等，
0: 大脑在思考，对吧？胰腺、肺部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正常维持我们机体的这个运作，每天还在不断的消耗辅酶 Q 十，本来就很少，每天消耗量还很大，那你如果说身体有些小信号已经在提示大家健康方面缺乏辅酶 Q 十是不行的，那么要怎么做？就是要从我们的外界来补充。其实我们从一日三餐食物当中能够补充到这个辅酶 Q 十啊，并没有会特别的多。那么今天我们选择这种好的营养补剂，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每天轻轻松松来吃这样的一粒。 有些辅酶 Q 十啊，可能说几毫克的也有，十几毫克的也有。嗯，而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一款美国大品牌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一粒当中含量就有到48毫克。我们说这个量就是说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啊，嗯，这个在我们蓝帽子披的适宜人群当中，他每天所补充的这个量，嗯，因为蓝帽子认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上限啊是不能每日补充超过5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是贴着那个上限，48毫克，但是这个量呢，又非常的充沛。
1: 是的，而且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一粒它不是说那种非常难，就是难吞咽的那种胶囊，
0: 对，
1: 小小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每天一粒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用费心说啊，早上吃晚上吃什么的，不用担心，啊，您直接的话呢，记得就是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并且。它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不是什么只有辅酶 Q 十，嗯，我们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而且额外给你加的这两个东西啊，不是白加的，嗯，给大家加了大豆磷脂，是帮助辅酶 Q 十更好的吸收。
1: 是，
0: 辅酶 Q 十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物质，嗯，我们的小肠肠道来吸收，它是水样环境，
1: 对，
0: 大豆磷脂能够让大分子的辅酶 Q 十把它给乳化以后，嗯，在小肠环境当中很好的增大跟我们肠道内壁的这个接触面积，
1: 对，
0: 再加大豆磷脂啊。磷脂就是跟我们什么肠壁细胞，它的这个细胞膜结构很相似，嗯，
1: 对，
0: 很好吸收，携带这个辅酶 Q 十，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嗯，增加大大提升它的这个吸收率以外，
1: 对，
0: 我们还有到帮助大家有助于抗氧化的维生素 C， 嗯，维生素 C 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个大家很熟知的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啊，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这张图我明白了。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量补充的量够，第二点吸收率又解决了，第三点就是它整体的功效有蓝帽子的一个标注，告诉我们是什么，整个的就是有抗氧化，另外的话呢，提高增强免疫力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不用多想了，今天一定要把握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单瓶在外面的价格是288元，
1: 对，
0: 那么差不多60粒单粒的价格4块几毛钱，将近小5块钱。嗯，今天东方购物看妍希面前我们的小组合，
1: 对，
0: 三瓶装，嗯，三瓶装外面起板是要800多以上吧？
1: 是，
0: 我们看一下三瓶装的实物啊，嗯，直接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了是598元，
1: 对
0: 的，特别划算。哎，这个单粒一天吃一粒的花销3块3毛钱左右，嗯，已经很划算了，
1: 是，
0: 给大家省了不少钱。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我面前这样一个6瓶装360粒，嗯，那这个是多少钱？市面总价1700多，
1: 对，
0: 将近1730。我们今天这个6瓶装直接帮大家省600多元，嗯，打到了1000出头，1096，嗯，拿6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你按啊。电商网络那个价格顶多买3瓶，我们给你6瓶，
1: 对，
0: 一个人每天吃一粒，将近可以吃到1年的时间。哎，这个单粒花销低至3块钱左右，
1: 对，
0: 你随便外面喝个咖啡10几块钱，嗯，喝个奶茶20几块钱，嗯，这个是要能够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还有助于抗氧化的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一天花销3块几毛钱，嗯，太好的产品，而且性价比极高，随心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下订单，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嗯，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它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我们很多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很多观众买一些营养补剂，首先要认定有蓝帽子标志，咱们今天就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而且是辅酶 Q 十，也是有2项保健功能的辅酶 Q 十，既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 又帮助我们来有助于抗氧化。嗯，因为免疫力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对吧，很重要，
1: 太重要。
0: 比如说我们感觉好像是就是说精力消耗很厉害，免疫力容易低下，对吧？或者有些是年纪上去之后，40岁以后，我们总是觉得身体哪哪不得劲儿，比什么降温呐，或者外面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呀，很容易受到外界不好东西的一些侵袭和攻击。那就很多朋友免疫力就比较低下。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也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增强免疫力。但总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是句空口号。为什么？哎，锻炼身体吗？哎，力不从心了。吃东西吧，总觉得自己的咀嚼功能、消化功能也不是那么好了。那到底怎么样来实现呢？然后今天我们是蓝帽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告诉大家我们的保健功效就是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天笃笃定定吃上一粒，你是不是心里比较的安心一些？再加上抗氧化，刚刚娇姐和我也跟大家讲了，抗氧化这个太重要了。所有的人都怕老，你的脏器怕老，你的皮肤怕老，你的细胞怕老，老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那今天我们有维 C 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抗氧化，包括其实整个的这个辅酶 Q 十也是很好的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我们是一加一加一，我们是多效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啊。
0: 是的，我们的这个6瓶装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很多老观众都订。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当中，单粒辅酶 Q 十含量达到48毫克的，没有别的品牌，唯有这一款。今天我们618的年终特惠的优乐池全新品的辅酶 Q 十，因为东方购很多产品我们迭代呀、升级也特别的厉害。
1: 是，
0: 在我们渠道买辅酶 Q 十啊，各个品牌、各个系列竞争也特别的卷。这款真的是很优秀。单粒含量高，两项保健功能，既增强免疫力，也有助于大家抗氧化。而且里面还有到什么很好的维 C， 还有到大豆磷脂和三维一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但是单粒一天的花销，订购我们的6瓶装，一天的花销才3块钱左右。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划算、太经济了，就是没有什么那种经济负担，你吃起来很轻松。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像您自己可以吃，然后您现在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工作比较的忙碌、加班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也可以来吃一吃。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的保健功效给大家写得很清楚。那尤其是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本身就有点胸闷、气短。中午午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喘气不过来的，您更要吃。为什么？因为它的效果、它的作用不是我们单纯说的，有很多的权威的书籍都告诉大家了啊。
0: 这本书籍当中，我们打开一个篇章，带大家来看一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明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健康，尤其是细胞能量有多重要啊。
1: 对，
0: 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由于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这个特点哦，心肌细胞在我们人体细胞当中含有到辅酶 Q 十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
1: 对，
0: 人体多个组织器官当中都发现有辅酶 Q 十的存在，而且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特别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呀，那你想想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的细胞要有活力，尤其你的心肌细胞要有活力，你平时的日常工作生活你才会觉得活力满满。我问一下大家，您说你平时休息的时候，心脏它是在休息，但是它也一定要保持有规律、有节奏的跳动。那么它的跳动的源泉来自哪里？书籍当中就是告诉大家了，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的传递者。所以一定要把握啊。
0: 我们在这个展示板上面给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有没有平时身体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你的身体当中、脏器当中、细胞当中已经缺乏到辅酶 Q 十。其实我觉得你体感上面如果有一些感觉，这反而是好事，对不对？它在告诉你，对不对？你这个细胞啊，要有到辅酶 Q 十补充进去。给大家如果做一个直观的比喻的话，我们人饿了是不是要吃饭？
1: 要，
0: 对不对？要补充能量。
1: 对，
0: 我们说辅酶 Q 十就相当于是细胞的食物。细胞要产生能量，要有源源不断的动能啊，就需要有辅酶 Q 十参与进去。因为像我们这个细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什么线粒体，对吧？
1: 对，
0: 如果线粒体是一个能量工厂的话，辅酶 Q 十就是这个能量工厂当中的发电机。
1: 对呀，
0: 所以它尤为重要。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了，那今天来购买。为什么？因为你放心的一点是什么？每一粒它的含量非常高，小小的一粒不要小看哦。我们今天达到了48毫克，也就意味着可能你现在在接触的，你自己去看一下它的含量到底有没有 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顶着一个天花板的级别去做了啊。
0: 是的，关键这48毫克到你身体当中要很好的被吸收。我跟大家讲，辅酶 Q 是这个营养素，它很特别。其实你要说论它的含量和它的吸收率来讲，它的吸收率反而要比含量更加重要，因为脂溶性的辅酶 Q 是这个特点，让它是很难被我们身体所吸收的。所以我们要怎么选辅酶 Q 时，要选到好的品牌，有好的技术，能够加持一些别的东西，能够把它变成乳化以后的小分子，到我们人啊吸收营养素、吸收任何东西的肠道环境当中，增加我们这个乳化以后小分子辅酶 Q 时跟这个肠道壁的接触面积。再加我们啊给大家搭载的是大豆磷脂，磷脂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磷脂结构

0: 我们人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是很相似的。嗯，我们的肠壁细胞，我们做营养吸收的细胞，它这个细胞膜也是磷脂结构。嗯，所以大豆磷脂一加持进去以后，又能够很好的增加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嗯，又能够增加它被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个利用率。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品牌方加了大豆磷脂是非常好的一个第二个配方。
1: 对的，其实这张图大家可以截图下来，现在有很多的软件的话呢，其实查询这些信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大家就去看一下大豆磷脂和辅酶 Q 十搭载在一起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是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我们的辅酶 Q 十高效的吸收，真正用到你的身体当中啊。
0: 是，六瓶装即将现货要售罄了。还有我们今天既然是有到两项保健功能，除了有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外，还能够有助于我们抗氧化。嗯，怎么能够抗氧化？辅酶 Q 十加大豆磷脂以外，我们还给大家配方里面有到维生素 C，嗯，这个大家一定了解。维生素 C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
1: 对，
0: 我们的衰老，对不对？我们很多身体机能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就是不断不断氧化的过程。我们要抗击这种氧化，嗯，抵御这种氧化，嗯，我们给大家额外有添加到了维生素 C。所以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保健功能在瓶身写得非常的清楚，嗯，
1: 是
0: 两项保健功能。
1: 对，
0: 不单单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嗯，让我们的免疫细胞产生能量，很好吸收，还有大豆磷脂这个加持，
1: 对，
0: 还有助于我们身体抗氧化。嗯，其实很多观众这方面需求他也是很强烈的。
1: 当然当然，因为其实像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长辈朋友的话呢，平时也会去买一些，嗯，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些东西。但今天的话呢，我们通过小小的一粒辅酶 Q 十的软胶囊就可以让我们补充到。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大购成六瓶装即将售罄，两分多钟的时间，有大购成一定要买大购成。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您自己吃，我们还是那句话，中间力量，我们加班熬夜各种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其实也要吃啊。
0: 对，你小组合定两组翻倍的话就是将近1200，嗯，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瓶装的组合，就是相当于小组合瓶数翻倍。
1: 对，
0: 只要1096元，360粒哦，嗯，每天花销3块钱，补充48毫克的辅酶 Q 十，还帮助我们的身体，有助于抗氧化，哎，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我们的老观众，很多观众都在多组下单，嗯，新观众货到付款可以送到您家，在当场付钱。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觉得能够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今天看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对于自己健康的这种养护的意识都很强烈。酶 Q 10也是确实这几年被大家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特别适合我们现代都市人群，对吧？平时感觉精力消耗很厉害，对吧？免疫力或多或少年纪上去之后呢受到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咱们也希望自己能够什么年轻，能够抗击氧化。正好东方购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哦，618的力度全新力作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1: 对，
0: 两项保健功能是有蓝帽子认定的，所以这个今天东方购还能够把我们的价格打下来，呈现给我们的新观众，真的大家可以要多组下单。
1: 对的，大购成还是提醒大家更加的划算。为什么？因为大购成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小购成翻倍的这个组合，但是我们的价格却要更加的划算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大购成买回家去自己吃，老伴儿吃，家里正在比如说有这个工作特别忙碌的孩子们又都可以吃，像我们中坚力量平时你有健身一些习惯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吃吃辅酶 Q 十啊。
0: 是的，我们批次也非常的新鲜，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东方购订购真的很省钱，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618期间，墨玉轩给我们带来一款非常特别的一个佛光的这样的一个挂件啊。之前我们有看到过，可能是偏翡翠的比较多，而今天这一款呢是和田玉，而且它达到了帝王紫，所以紫阳脂在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次销售，很特别，而且用料呢特别的厚实。今天618的组合也是特别的丰富。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因为东方购物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紫阳脂，它是属于和田玉里面的帝王紫。所有玩和田玉的玩家都知道，白玉称王，紫玉称奇，阳脂白玉论品质啊，帝王紫论的是稀缺。那肯定很多有见过的，有见过的，知道的，或者有没有见过的，不知道的，这样子，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和田玉的帝王紫。你包括网页报道，我带大家看一下玉中新贵帝王紫和田玉，以罕见之色重塑收藏价值新高度。包括这里带大家看一下啊，说到的是如果阳脂白玉代表着玉石的纯净，菠菜绿代表着玉石的浓艳，那么帝王紫则代表着和田玉色彩体系中的稀缺与珍贵，好吧？包括这个地方，来带大家看一下新疆且末帝王紫和田玉中的紫色传奇。这里讲到了新疆且末帝王紫的和田玉，稀缺产量仅占全球3%。在这里，我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今天所有全场的和田玉
0: 都是这个地方的，
1: 全部保证新疆且末料。
0: 是的。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1: 对，
0: 所以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跟我一样，
1: 很多
0: 我是第一次知道哦，和田玉当中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帝王紫色，
1: 因为
0: 最早对接触到的是绿色、白色、黑色也接触过，但是这种紫色太特别了，
1: 真的太特别了。这样，我跟大家说呀，青玉一般人是接触过的，那市场上比较多的款式，一般来讲2000多、3000块钱你能买到一个牌子。碧玉菠菜绿是我们很多顾客喜欢的，但是你买一个碧玉菠菜绿5000多起码吧，
0: 5000多。我妈妈买了一个镯子，
1: 上万，
0: 8000-9000多。
1: 那反正挂牌起码5000多吧。
0: 对的。
1: 你包括大家都知道阳脂白玉好吧？为什么阳脂白玉好？又细又润又油，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是做到了和田玉金字塔尖尖的稀缺度，堪称金字塔尖的烟子的帝王玉。什么叫帝王紫？什么叫和田玉帝王紫？就是它有阳脂玉的细度、油度、润度，它又是属于稀有色系，而且是属于真正的浓紫色系。
0: 细、润、油，而且烟紫这两个字，像我们女士化妆也有这个烟紫色，你知道吗？烟粉色、烟紫色，所以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这个颜色很漂亮。它不是那种就是浓郁的那种紫，它这种烟紫调的话，其实适合的人更加的多啊，佩戴的人更加多。来看一下，首先做佛宫的话，我们选择做人物挂件，这其实对这个雕刻来说更加的严格了。然后我们是苏工，苏州的师傅来雕刻的，
1: 全苏工立体雕刻，所以你看这个佛宫的开脸是不是特别细小？我们说讲佛讲什么？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就意味着他的开脸啊，一定要够喜相。你看这个嘴角啊，你看包括他双耳齐尖，是不是特别有福相？
0: 是的。
1: 最关键是什么？看他的肚子，对不对？
0: 对，
1: 佛宫的肚子一定要厚，因为肚子是佛的财带。
0: 对，
1: 你看这个肚子厚不厚？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尺寸，看我们今天的裸实尺寸，给大家保证高度到30毫米以上，
0: 就是这个高度，
1: 高度到30毫米以上，
0: 33厘米，
1: 厚度保证到10毫米以上，不低于这个尺寸的啊。你看这个佛真的是，
0: 关键是这个油亮油亮
1: 嘟嘟的，对，又细又油又润。刚刚你们看到的扣头部分是18K金哦，
0: 是
1: 现在金子。

0: 么贵，给大家做到了金镶的大佛。我们光看到品质，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这块帝王紫的大佛宫上面给大家做到了国标检测的大报告。我带你们看一下，四标齐全，包括这里写到了什么，看到没有？中国认可检测，所有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标准全部都是国标检测。我给你们看一下，品质到了什么级别？
1: 它对几个细度维度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检测啊。
0: 来，这个报告啊，我给你们再看一眼。
1: 我来帮你。
0: 你看啊，
1: 就是它，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佛，
1: 对的，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佛，
1: 是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羊脂的这个啊，
0: 你包括这个地方，来，你看到吗？玉石颜色，
1: 对，
0: 显示的是浓郁正紫，帝王紫，看到没有？你包括这个地方，玉石质地写到了极细无结构，和田玉能做到无结构啊，朋友们，品质有多高？包括这里的玉石油润度、凝脂光泽，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和田玉的帝王紫被号称为紫羊脂，就是又有羊脂玉的细度、润度、油度，而且它还是紫色的，非常的稀有。
1: 是的，
0: 包括这里金含量，75%就是18K 金，18K 金纯金。
1: 是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紫色的和田玉，它检测出来都能打那三个字吧？
0: 你去试网
1: 紫，
0: 我跟大家说啊，
1: 有些你是不是只能叫紫色，
0: 只能叫烟青、
1: 或者浅浅紫，肯定也有。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满色帝王紫。我跟大家说，今天是大件的牌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和田玉帝王紫的尺寸，它有多赤价格，
1: 对的，
0: 大尺寸有多赤价格。
1: 它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帝王紫啊，和田玉的，它第一是颜色，
0: 对，
1: 第二它的大小也直接影响了它的这个价格，
0: 非常重要
1: 啊，
0: 非常重要。你包括你去市场上买到一些配珠串用的，那叫配饰，
1: 对，
0: 10毫米以下的啊，它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00到1000块钱一件了。你包括你平时会买到的一些小牌子，那是主流能买到的，10米到20米的帝王紫挂牌，价格就是1000到3000块。你包括市场上你能看到的
1: 好的了，这个算
0: 好的了，已经是放在商场专C 位的了啊，收藏首选了。20米到30米的，它的价格就是3000到15000，但是真正典藏孤品的尺寸一定要足够大的，
1: 就是
0: 30毫米以上的，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佩戴效果很漂亮。如果你是1厘米的、2厘米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10毫米的、20毫米的，就没有这么的吸睛了，
0: 震撼呀，朋友们，大佛呀，
1: 这个我们不算这个扣头的部分哦。光我们的这个主石的部分不低于30毫米，
0: 是的，
1: 你看这戴上去
0: 真正的大佛，真正的金镶帝王紫羊紫羊脂的大佛，你看，
1: 是的，而且肚子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鼓，它是象征着这个财袋子啊，钱袋子，又厚又大又饱满，所以它的寓意特别的好，而且男女都能够来佩戴的。对吧？这个款式男女都能够佩戴，包括上面这个是18K 金，而且做成了这样的一个
0: 两个铜钱，是吧？
1: 招财进宝的寓意，
0: 寓意非常的好。好，今天我们不卖关子了，因为8:15的直播啊，今天是真正的黄金档，
1: 618
0: 给到了我们
1: 第一次来做直播。
0: 对，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紫羊脂，没有出现过帝王紫，
1: 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紫色的和田玉。
0: 我们跟东方购物之前谈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4980。
1: 是，
0: 你们日常去买这个价格很正常。
1: 就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直播结束之后，常规你要去买的话，我们之后就会挂这个货号，挂4980，这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前就谈好的，只有在直播时间段这个价格结束之后，以后你要再看到它是4980。
0: 是的，
1: 那今天它是第一次来，又是赶上了618，所以一定给大家一个很美丽。我们经常买东西，我就好朋友，我们有三个那个闺蜜嘛，说哎呀这个好好看，价格不美丽，对吧？一听价格不美丽就不想买了，而今天这一款价格美丽，
0: 对，不可思议价，
1: 我们一起揭晓。
0: 好。好，来这样子，
1: 好，
0: 不可思议价哦，只有直播时候可以啊，
1: 来，是的，来，
0: 3、2、1，
1: 今天的震撼的惊喜的美丽价格1980，是不是？是不是如果是2980，大家都心动了，因为是这么好的一个和田玉的帝王紫，
0: 而且是18K 金镶哦，
1: 1980，
0: 对，
1: 没有结束，今天的东西啊，赠品真的超级的丰富。首先就是我戴的这个主石上面这个链子，
0: 送给大家，
1: 这个链子是送给大家的，925银的，然后镀了这样的一个金色，这个链子是送给大家的，还有一样好东西，
0: 刚刚
1: 展示一下。 我手上戴的手串，又能够当项链，又能够当手链。
0: 亲亲，
1: 我绕了四圈，
0: 直接绕四圈啊！我们这个是真的羊脂白玉的万能手串，
1: 和田玉啊，
0: 和田玉羊脂白玉的万能手串。哎，旁边是两个翡翠的葫芦，
1: 对，葫芦兽的意思。
0: 它是一根万能链，你可以当手链，也可以当项链。现在亲亲戴的方式是当手链来佩戴的，你也可以像我脖子一样，我是当项链来佩戴的。你看，就挂
1: 直接挂在我们这个佛宫上。
0: 你包括家里面有很多的高货吊坠，你都可以拿这个链子去佩戴。高货翡翠、高货的金吊坠都可以，你包括你就不戴吊坠，
1: 只要是有这个瓜子扣的，我们都能够扣上去，
0: 全部都是扣得上去的。
1: 对的，
0: 今天给大家送啊，我跟你们说啊，去普通专柜这种链子是不多的啊，但是它是我们给人家品牌方做货的。我们正常在东方购物这个是有售的，1680，一毛钱都不少的。你包括今天因为明天是618啊，
1: 是的，
0: 618我昨天是临时决定的，要给东方送一个618的礼物。
1: 是的，是的。
0: 你正常情况下，本身今天这个直播原先谈的机制是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我因为今天这个
1: 赠品，这个送的特别的好，刚才他已经给我看了，我觉得好好看，这个
0: 是临时拉出来的，因为本来是准备之后做主品的，来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它也是和田玉的，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正儿八经18K 金镶嵌的和田玉的飘紫色系的，而且是意境牌，看到没有？意境牌。东方购物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来，朋友们，
1: 这个有点像这种冰糖的感觉，
0: 是1280，
1: 是。1280，1280，
0: 真的，因为两个今天主品和赠品是不一样的风格、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相当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拿到了两个链子，全部都是和田玉的，这两个挂坠、吊坠全部都是和田玉，这个是帝王子，这个是飘子的，我感觉是不是像情侣之间、夫妻之间、
0: 对
1: 母女之间，两个人都有了。
0: 你今天想戴大挂坠可以，
1: 换着戴。
0: 你过几天想戴锁骨链，这个你看
1: 这个真的像冰糖，
0: 你看旁边
1: 对吧？
0: 这个。就我们送的这个赠品啊，朋友们是属于冰底的冰底的飘子和田玉，非常好看。你包括这个上面这个扣头全部都是18K 金，然后上面镶嵌的这颗是翡翠啊，
1: 对，
0: 是翡翠啊，而且是帝王绿的翡翠啊，朋友们，你在这个坠子上面我们花了多少心思？全部都是整套的，一个大吊坠，带一个万能链，羊脂白玉的万能链，再带一个飘子的和田玉，全部给大家带回去。
1: 1980是这样子的三件，
0: 全部都带到了检测证书。
1: 证书
0: 全部都带有检测证书啊，
1: 是的，是的，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所以呢，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太超值，常规积分是19.8，我们还给大家59.4，但是这个是在618期间的，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后续来买的话，日常我们这个就是挂4980的这个价格，佛宫就是4980，
0: 4980的价格，
1: 是的，今天是三件，喜不喜欢没有关系，你可以一个电话，我们送到家，你自己试。
0: 清清老师，我们是移动店铺。
1: 我感
0: 因为618，
1: 天哪，
0: 618东方购物
1: 1980都送移动店铺，
0: 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因为东方购物的领导昨天的时候特意给我打电话说，问我能不能弄个移动店铺。
1: 所以你看，我刚才根本就没提，我想这肯定不会是移动店铺了。
0: 我也忘了，因为1980你是不可能，我们会带三件以上上门挑选这样子，全程给你做好，售后无忧。然后在我们墨月轩，凡是你所有买的，终身给你免费的清洗和保养，好不好？
1: 是的，是的。你说后续我在这个上面，我什么可能雕刻一个名字啊，也都是可以的这种服务。
0: 可以。
1: 是的，所以你可以去他们的门店，就在静安寺那边，
0: 对，
1: 交通也方便，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所以今天。真的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就今天一档，我们做1980的价格，之后回到4980的价格，你们抓紧时间好不好？提供移动店铺啊，会带三枚以上上门挑选的，
1: 但是名额一定是有限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和田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 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漠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 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工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工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1: 我跟大家说啊，可能电视机每个家庭的电视机的品牌不一样，那个屏幕不一样，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甚至我觉得我们现场的电视机的画面都没有我们肉眼看到的好看。
0: 实物颜色真的是超绝，
1: 对的对的，
0: 超美，
1: 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帝王紫的和田玉感兴趣的话，你先定下来，因为我们是送货，就是移动店铺的形式，实物到你的家里，
0: 是的，
1: 给你选，最后选定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就直接拒收。
0: 对，
1: 因为我本身以为不是移动店铺，就会直接一个实物到你的家里，你可能不满意了，还要再打电话给我们，把一个退掉，再订一个，这样就比较的繁琐了。
0: 是的，
1: 但1980，因为是618期间，所以莫月轩1980的价格依然给大家开放的是移动店铺，所以这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要觉得哎蛮好看的，紫色的和田玉，我订一下。我们就实物到你的府上。
0: 对，
1: 因为我说了这个东西的这个颜色啊，可能通过镜头，通过我们的画面，现场的灯光，您家里的电视机的屏幕，它呈现的颜色会有点不一样。
0: 对，嗯，所以我们提供移动店铺啊，让你可以上门去挑选。
1: 是的，
0: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天然的玉石一定不要隔着屏幕看，一定要去看它
1: 真
0: 实的颜色。
1: 对，所以以前我们说这个逛街必须自己去试衣服呀。
0: 是的，
1: 以前我们什么逛新乐路什么，对吧？你要自己去试啊。现在的话太棒了，就跟你自己去店里面试试一样的。包括你说我们今天是穿了白色，你要在自己家里的话，你比如说穿一个 V 领的，你直接放在这个肤色，我把它放在我的肉上，
0: 也好看哦。
1: 你放在肌肤上看，你穿在黑衣服上看，白衣服上。都可以，你自己去搭配一下。那这个是我穿在白色衣服上面，这个是你看我放在肌肤上。你如果想象一下，你看直接佩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你看到没有？
1: 它的这个
0: 油感，
1: 它叫烟紫色，
0: 真的。烟紫玉，我跟大家说啊，跟羊脂白玉比的话，它又有羊脂白玉的细度、润度、油度，它又是属于稀有色系的和田玉。
1: 因为和田玉跟翡翠不一样，
0: 对，
1: 它是软玉之王，
0: 是的，
1: 一个是硬玉之王，
0: 是的。
1: 和田玉我们看的就是它的油润，
0: 对，是的，
1: 细腻。
0: 我跟大家说，
1: 是是，
0: 你知道帝王紫和田玉它有多难得吗？所有的高价位的玉石种类里面，包括和田玉，包括翡翠，只有帝王紫可以做到颜色如此浓郁。就包括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帝王紫，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帝王紫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随便拿一个告诉你是帝王紫就去帝王紫的。
1: 对对对的，这不是我们能随便定义它的。
0: 对，
1: 是有检测报告的帝王紫这三个字。
0: 是的，是有四标齐全的检测报告。
1: 但是我问一下孙总，如果达不到这个级别的，是不是他那检测报告上面就坚决不能打那三个字？
0: 他不可以打帝王紫，
1: 不能打了。
0: 烟青，比如说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
1: 烟青，
0: 这个叫烟青烟灰，这种烟青烟灰，它就会直接出来的是烟青烟灰，看到没有？颜色看到没有？
1: 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浓郁度、颜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我跟大家，我跟朋友们说啊，就尤其是东方购物的阿姨叔叔们，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是希望你们买的放放心心、明明白白。
1: 是，
0: 你包括这个地方的玉石颜色分级写到了是浓郁的正紫色，帝王紫，帝王紫只有在新疆且末产区能产，全。世界只有那个地方有3%的产量，所以它多稀有，你自己看。你包括这个地方写了玉石质地分级，极细无结构啊，极细无结构的和田玉是什么概念啊，朋友们，你在外面怎么碰得到？你包括像这个地方的玉石油润光泽、凝脂光泽，看到没有？妥妥的羊脂玉啊，而且是帝王紫色的羊脂玉，你说它稀不稀奇？对不对？
1: 是的，包括你知道吗？做这一块牌子有多难？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原石，为什么这么久莫月轩是第一次给我们带来紫色的和田玉？
0: 而且就在这档直播还抢的人这么多，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很有可能节目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1: 对的，因为现在订的人挺多的。
0: 只有这一块料子，我们现在只有这块料子切出了帝王紫的佛。但是啊， 你这些部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帝王子它属于腌子鱼，和田玉的腌子鱼呢，它是夹层料，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杂质。哎，像这个部位是不能用的，这个都是杂质。你就包括青音老师刚问我说，这个地方总行吗？这个地方不行。
1: 像前面那种有白色的部分，或者这种飘的那种云朵一样，这种感觉的，
0: 是的，
1: 我们不用的。今天这1980，我觉得花的也太超值了。
0: 对，
1: 这么好看的腌紫色，它是有这种清冷感的，
0: 对，
1: 清冷感偏冷调的，
0: 上升而且非常的显贵气啊，朋友们，我们说紫气东来遇贵人，在中国传统里
1: 面，你看我连紫色家都是
0: 属于帝王色系啊，
1: 对啊，那好的寓意啊，美好的寓意，在中国的话，紫色的成语什么，对吧？红到发紫，紫气东来，它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上面还做了两个
0: 铜钱，是18K金重金镶的，金镶的大佛，在东方购物所有吊坠里面，朋友们，1980。能够给你做金镶，肯定只有我们墨月轩，肯定只有我们墨月轩。
1: 包括今天不是买到一个吊坠，买到两个，其实这个我也蛮喜欢的。
0: 对，我知道，大家都喜欢。
1: 这个蛮好看的，它是这个飘紫，它这个颜色很特别的，有点像阿拉比朗格中豆沙紫那种豆沙色系的，我们那个服装的那种豆沙色系的。
0: 它是真正的，它是属于意境牌啊，朋友们，你们那个到时候现场的时候看，它每个牌子的意境是不一样的，因为是天然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要是夏天的时候当锁骨面。搭配的话就清清凉凉的，很舒服啊，很精致。哎，
1: 妈妈们穿这种亚麻的呀，连衣裙啊，这种就是脖子这边空空的挂一个，这个其实非常的好看。
0: 这个很有味道，
1: 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
0: 正常售价1280，只有在今天618的活动，我给大家送啊，这个这个是大礼，
1: 真的是大礼。所以因为他是今天第一次来做直播，
0: 是的，
1: 和田玉紫色的和田玉，从来东方购物没有直播过，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0: 因为它真的非常稀有啊，它的产量，新疆且末的产量才10%，
1: 是的，所以今天
0: 3%，你说你怎么来？
1: 两个、三个，全部都是和田玉，所有的材质都是和田玉，
0: 是的，
1: 只要1980。这个是慢能链，又能当项链，又能跟我们的这个跟这两个都能扣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还能够像我一样当手链。哎，
0: 你包括我们送的白玉也不是差的，全部都是羊脂白玉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正常售价是1680的，你包括你可以去某服、某生、周某服、周某生看一下，这个在他们的专柜售价就要到2000多、3000块这个样子，所以你想啊，我们今天送的是什么样的礼物？真正的万能链，135做手链，246做毛衣链啊，现在我们所有女人
1: 一年四季通用，这个当手链真的很好看，
0: 都希望一物多用吧，
1: 是不是？
0: 对吧？你除了当手链，你挂，你不仅挂我们今天两个坠子啊，你挂你家里面的大高货，挂翡翠，挂金坠子，挂其他的首饰都可以。
1: 我感觉三口之家每个人都有礼物了，
0: 是吧？
1: 是不是？
0: 1980，
1: 一人一件，
0: 1980除以3啊！我不想算，
1: 600都没法算，
0: 因为你今天买到的是帝王子，朋友们，帝王子是
1: 属于，而且还有鉴定证书的，
0: 是的，全部都是带到了和田玉的鉴定证书。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帝王子是什么概念？是凌驾于白玉里面的羊脂白玉之上，真正达到了和田玉帝王金字塔尖的稀缺度，达到了帝王子极浓郁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少，
1: 是的，
0: 真的一个卡三林家的大佛市场价是要走到15000以上 的。
1: 什么叫卡三林？就是我们的玉石的部分，
0: 裸石，
1: 包括瓜子扣的地方，裸石不低于3厘米啊，这个高度不低于3厘米，而且我们说了那么多，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形式，你要觉得我们说的话，哎呀，将信将疑没关系，实物送到你的家里，三个以上是不？
0: 三个以上，
1: 三个以上
0: 选啊，
1: 到家里给大家挑选，你直接像我一样戴在身上试。主赠品随便带，然后这个也可以在手上试，
0: 对，
1: 试了满意了您付钱，才1000多，
0: 1980啊。带到的是赠品，都是羊脂白玉，
1: 三样东西啊，对吧？端午节全家人分享一下。所以看到这边电话线真的是好多人在订购，留时间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腌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末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腌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 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胭脂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宫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1: 紫色真的是好看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买紫色的服装，因为这两年嘛，我们都是讲究要带弄点紫色，
0: 但是在我们专柜所有的紫色玉石里面，这个佛宫它一定是最难最难的，因为它是帝王紫。我们可能专柜里面有烟青、有烟灰、有浅烟紫，但是只有这个佛宫颜色达到了这个级别，
1: 它是比较浓郁的，它是属于那个烟紫玉、烟紫色的。然后我们的鉴定的话呢，它的结果就是
0: 帝王紫。对，
1: 所以紫阳脂很多人没听到过，很多人说哎呀白色的这个阳脂。
0: 对，
1: 现在的话我们这一款的话，因为它的原料特别的少，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从来没有直播过这个紫阳脂的，
0: 真的很稀缺，
1: 没有这个原料，它就在新疆的且末有少量的原石，
0: 全世界的烟紫玉只有新疆且末产帝王紫，且产量只有3%，你就知道它有多稀缺了，朋友们。
1: 是的，哦，
0: 帝王紫真的很多朋友其实是买过羊脂白玉的，而且是买过很多很多的啊。
1: 对，
0: 但是我相信买过羊脂白玉的，他未必买过帝王紫。
1: 对，真的，那我妈妈有那个白色的，然后还买过和田墨玉啊，
0: 还买过
1: 和田碧玉，都是在东方给我买的
0: 啊，
1: 因为他其他渠道不相信的。
0: 对，
1: 包括我本人，我是在2019年有去新疆玩，我一个玉都没买回来，什么翡翠啊、和田玉都没敢买，因为我觉得景点我不敢买，我不懂，我怕。但是东方购物是开在您家门口的电视购物台呀，
0: 对，
1: 你可以放放心心的买，有到鉴定证书，然后刚才给大家展示了那个检测报告，包括我们墨月轩的门店呢就在静安寺。
0: 是的，
1: 哦，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门店找他们，
0: 你随时可以找我们来清洗和保养，因为我给大家坐在这里承诺啊，我们给大家终身提供免费的清洗和保养服务，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今天你镜头里面的这个18K 金的无事牌是临时决定加赠的，
1: 对，618活动，临时决定的一个加赠。
0: 一旦节目结束以后，这块牌子是不送的，这个牌子正常售价是1280，
1: 不送了吗？后面
0: 没有办法送了，没有办法送了。
1: 孙总开场就跟我说了，这个我们的佛宫是第一次来做直播，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呢，它肯定是要挂一个就是常规的货号，
0: 4980，
1: 对，常规也能让你来买4980。
0: 对，
1: 我们在特别的直播的活动的时候做1980，
0: 对，
1: 等于就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直播。
0: 对，是的，因为618的时候我们要来做一波品牌宣传，因为这个时候力度比较大啊。所以朋友们，我们能在618给你们带到帝王紫的佛宫，是真的真的真的很不容易的。它是紫阳脂啊，紫阳脂给你做1980是什么概念？你买一个羊脂白玉都不可能1980价格去买到，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今天让我最惊喜的是移动店铺，我开始都没有问他，我想1980不会是
0: 的。
1: 然后孙总也忘了，因为他们一般1980是不开移动店铺的，所以今天你说有意思吧？1980
0: 还开
1: 三样东西，还给你开移动店铺，还给大家送了59.4的这样的积分。
0: 是的，是的，是的。秦老师，我今天做这个节目我很激动的，因为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分享过帝王。
1: 我也激动，我是第一次看到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颜色。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帝王紫一定是属于你所有珠宝里面、所有收藏品里面你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问题，真的它就是太少了。
1: 而且像我们今天两人的服装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今天是中式的，青青老师是小洋装，对不对？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关键就是数量少，我真的要再说一遍，
1: 因为物以稀为贵。
0: 对，因为就是帝王紫的原料，就是帝王紫的原石啊， 它能出货的量太少了，你们明白吧？
1: 这块是你们自己的吗？
0: 对，
1: 你们去开到的、这个、
0: 今天所有的帝王子全部都是来自于这块原料，这是在没切之前我拍的。你包括像这里的这些部位，你包括像这些部位，它是出不了的，我们只能取这种满色的部位。
1: 那像这种部位，如果把它表层切掉，下面也没有达到，也不能达到我们这种，
0: 因为帝王子的料子它是夹层料，所以里面色不均、色不匀、色不满，表面是这样，里面就一定达不到满色了，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1980，我只能在直播现场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
1: 因为我们对莫玉轩的要求也很严格，还要要求他满色，
0: 对，
1: 还得就是基本上是得均匀，还要满色，
0: 对，而且还得一定要出报告级别的。
1: 你说百分百保真的同时，你在市场上飘一点紫也可以呀、啊，
0: 对，
1: 有一块是紫的就可以了、
0: 啊，对，一半白一半紫的也可以、啊，对不对？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保证的是满色帝王子的
1: 大佛，对，包括把它转过来，你看后面的颜色也是满的，
0: 对，
1: 我们是苏工的立体的雕刻。其实我觉得你们也是挺下血

0: 本的，还给它雕成了人物件。
1: 对，
0: 因为万一这个开脸没有开好的话呢？
1: 青青老师很懂啊，
0: 这个料子不就爆？我觉得话像我的话，我就做一个什么无事牌或者简单一点的。
1: 但是佛宫一定是属于和田玉里面的经典呀，
0: 对，
1: 属于经典中的经典啊。
0: 这倒是，
1: 这辈子买
0: 好
1: 的
0: 和田玉好像大部分会去拿它去做
1: 这个佛宫、对，人物件是首选的、朋友们。今天我这个佛啊，苏宫立体雕刻，你看它的开脸就知道了。人物的开脸是最吃工艺的，这个开脸有多干净、多喜相，
0: 因为我们要笑脸常开，常开
1: 呀。是的啊，我跟你讲，佛宫寓意的就是乐观和豁达。你要身带佛宫，我们讲什么啊、我们女带佛宫啊、男带观音，女带佛，佛宫身上带福气自然来。包括我们讲佛宫是什么，一人请佛，全家享福，是不是？
0: 是的，笑脸常开。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追求的，我们现在追求什么，就是开心。
1: 对，你包括像这样子的佛宫啊，你自己带你很开心，
0: 对，
1: 你可以给家里的女儿、高考啊，
0: 送给爸爸妈妈。
1: 高考结束了，
0: 你怎么跟我想到一样？
1: 是
0: 中考、高考，
1: 就因为最近我们门店来请佛，给家里小女孩带的特别特别的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毕业礼物。
0: 你跟我真的想到一起了，咱俩这真的是还没有沟通过。我在想，哎，高中那个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可以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儿子女儿。
1: 对，而且1980，你今天带到的是三整件回去啊、你这三整件你都能拿出来送人，哎，
0: 真的是的。你买回去之后啊，比如说一个送，对吧？打个比方，送给女儿了，
1: 对，
0: 自己带一个。还有这么好看的链子，
1: 对，
0: 而且这个链子的话倒真的是不挑人，就母女之间啊，对吧，都能够戴，
1: 对，
0: 毛衣链就家里谁想戴都可以，
1: 这是正儿八经的高货百搭链、
0: 它又能做手链又能做项链，
1: 对，是的、所以我说啊，真的是多功能万能，135做手链，246做毛衣链，真正的属于搭大高货，可以达到1+1=3的效果。
0: 是的，今天全部都是和田玉，
1: 对，
0: 包括这个的话还达到了羊脂白玉，
1: 就是羊脂白玉。我今天这条链子我没有细讲，但是你们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场专柜看一下，这种链子一定是要2000多3000的。
0: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赠品，也是和田玉，
1: 对，
0: 飘了那个紫色，非常的温润，油脂感极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品了，高度不低于3厘米，一定不会低于3厘米。这个扣头还是18K金，
1: 18K金重金啊，朋友们，你在外面买金扣头的话都没有这么重，而且没有我做的这么细致，这是双铜钱啊，寓意的是招财进宝，
0: 对的，
1: 对
0: 的。所以呢，1、2、3件东西，我们在618第一次直播，
1: 对，
0: 只需要1980。
1: 节目结束以后，朋友们还有15分钟，
0: 就这个，
1: 大家抓紧时间，
0: 挂4980
1: 了，因为他是帝王子，他行内美誉。紫阳脂，紫阳脂啊，朋友们，你在市场上见一下，这种东西都是要15000以上的。在东方购物正常情况下4980，今天我们送的这条高货的百搭链，正常情况下售价是1680，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临时加赠，只有在618的今天这档活动中加赠的价格是1280的一个18K金镶嵌的一个和田玉的无事牌。所以今天所有的力度全部给你拉满的同时，还给大家提供了移动店铺的配送。你今天只要抢名额，然后明天我们会带着3件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
0: 是的，
1: 玉石真的一定要看，
0: 真的好看的，
1: 相信我，
0: 帝王子的和田玉，对吧？你可能接触出过帝王子的翡翠，但今天你一定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接触帝王子的和田玉，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做直播。
1: 是的，
0: 好的，还有什么？
1: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报告，明明确确给你写到了浓郁正紫帝王子，包括给你写到了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是真正的帝王子，
0: 是的，
1: 紫阳脂。
0: 买的放心，包括我一直强调，他们的门店就在静安寺，你有任何的需求，你有事情就可以去找他们，联系他们。现在你要做的是
1: 抢名额，
0: 因为今天这个是有限的，
1: 是的，
0: 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热线哦，02153919900。
2: 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墨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 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

0: 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工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工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工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1: 备货有限了啊，还剩少量的名额了，因为这个怎么办，它是原料少，不是说我们故意
2: 是不开，
3: 不是真的不开的，朋友们实在是太少了。
1: 因为苏总跟我分享，他这么多年也就得到了一块原石，
3: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个原石上面要做到今天这个级别的，他就只能做这些个数，其他的他是有那个什么飘花啊，有那个什么缅甸的，
3: 对，
1: 有那个
3: 白色的，你要不就是半白半紫，要不就是飘缅甸，要不就是飘水线。我今天得给大家保证满色的帝王紫。
1: 对的，嗯，所以它就是数量有限的。
3: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和田玉、翡翠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很看缘分的。
3: 对，
1: 人和人之间都看缘分。
3: 对，
1: 看有没有眼缘。你看得重看不重，你要觉得一看哎我蛮喜欢的，你就可以来打电话下订单。因为今天也不急着把1980花掉，你是可以有选择性的，等到实物到您的府上你自己试戴了你再付钱。
3: 对，
1: 然后因为今天就钱还没有付出去，你要不喜欢的话你就说哦算了我不要，那也没有关系。
3: 对、嗯、是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啊、哦嗯、今天的线真的是太爆了，今天是我这个月看过来最爆的一次线，
1: 真的是、哦、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接触到过紫色的和田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紫色的和田玉
3: 啊、嗯哦，所以识货的人真的太多了。
1: 对的，因为和田玉它就是特别的细，特别的润。
3: 对，
1: 你看这个也是和田玉，当然我还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3: 对，它是那个羊脂白玉了、哦，
1: 对的，
3: 朋友们。
1: 对的，
3: 但是你看，跟我们今天的帝王紫比，高下立
1: 首先我们比对比大小、哦，对吧？高度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厚度。我觉得今天孙总你真的是大方，哎、你可以把这个也做成这样子的呀。
3: 啊、但是我厚度一定要给大家做到10毫米以上啊！
1: 一定就是让你一见钟情。
3: 嗯、
1: 我们把它的做的够高、够厚，就是让你一见钟情的。这个的话啊，因为上海的顾客已经越来越挑剔了、
3: 嗯，
1: 总觉得好像还欠缺一点什么，对吧？好，那我再拿这个，这个是外面你也能，它也叫烟紫色吗？
3: 这个是属于烟青烟灰、
1: 烟青烟灰。
3: 所以你看啊，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色浓度，帝王紫要比它浓多少个度？
1: 是的，
3: 看到没有？
1: 虽然它的高度跟我们差不多了，对吧？但是
3: 厚度
1: 也不一样，
3: 对，
1: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牌子的话，可能很早前我们就买过。
3: 对，
1: 我大概10几20年前就有一个也是和田玉的这样的一个佛工。
3: 买一个烟青烟灰的和田玉，市场价也要2000多，
1: 也要2000多是吧、嗯？像这种薄薄的，我很早就有了、嗯。但我们今天就是要超越以往呀，就是让你一见倾心的呀，
3: 真的是，
1: 一见就喜欢的呀。
3: 那朋友，
1: 一真的一个抵三个，
3: 真的是一个抵三个、啊，而且
1: 是
3: 用到了18K 金大金扣头。
1: 你看，比一下，真的是厚度
3: 大高货，
1: 对不对？大高货，
3: 这种东西戴在身上是很有腔调的。
1: 因为它跟其他的体裁不一样，它是佛工、
3: 嗯。
1: 佛工为什么要用料厚，才能够把它的这个肚子啊，
3: 对，
1: 雕得厚厚的。因为它这个肚子就是那个钱袋子、
3: 嗯，对，
1: 然后容天下难容之事，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要这个容忍。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佛工的话，笑口常开。所以很多人去祈福的时候，看到这个佛工也都要，对吧？
3: 对，
1: 祈福一下。
3: 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说一人戴佛，全家享。哇，你品的是
1: 笑一笑十年少，
3: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不仅自己戴、嗯、啊，还可以给家里面的女儿戴，还可以给家里面的媳妇戴、嗯。你自己看哦，嗯、上我身有腔调吧？
1: 嗯，
3: 它跟戴其他的东西感觉真的不一样。
1: 是的，
3: 这种大佛戴在身上就是，我觉得太高级了。
1: 是的，
3: 老师真的很高级，
1: 而且我跟孙总戴出了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3: 是的，
1: 这个链子都给大家的。
3: 哎，
1: 我们这个链子也会有啊，我这个链子也会有，
3: 包括我身上的这个高货百搭链也有啊。这个是正常售价1680。

0: 真的是特别稀缺，这个是和田玉稀缺程度的金字塔。
1: 嗯、
0: 你包括青玉里面的晴水，外面要卖2000多3000块钱、
1: 嗯、
0: 是常见的。碧玉的菠菜绿大家都知道吧？随随便便买一个挂牌5000朝上是必须的。羊脂白玉啊，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羊脂白玉贵，羊脂白玉少，对不对？但是帝王子比羊脂白玉还要稀缺，它不仅有羊脂白玉的细度、油度、润度，而且它还是属于紫色的，紫色的玉石啊，
1: 嗯、
0: 只有和田玉的帝王子可以做到如此的浓郁，
2: 颜色没有那么浓郁，而且那个温润度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2: 因为那个是硬玉之王，
0: 对，
2: 然后呢这个叫软玉之王，我们欣赏的就是它的这种油脂感，包括你没事的时候给它去触摸一下都是可以的，
0: 真的是触手生温了、
2: 哎、
0: 手推出油的那种感觉，你回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它的细度、油度、润度，
1: 嗯，
0: 你包括这个紫羊脂的这个名字不是、
1: 嗯、
0: 那个不是瞎说的啊、
1: 嗯，
0: 不是浪得虚名，一定是要手推出油的、
2: 嗯、对的，
0: 对，
2: 而且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订购回去就看实物，
0: 是的，
2: 因为我觉得隔着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屏幕啊，可能会被现场的灯光的影响，包括您家的这个显示的屏幕，
0: 对
2: 吧？可能也会有些许的影响。
0: 要更
2: 你看到的颜色，我觉得
0: 更漂亮，
2: 跟肉眼看到的会不一样。
0: 对，
2: 所以你只要但凡觉得哎，我好像蛮喜欢的，你就订购回去。我们移动店铺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实物3个以上送到你的府上，让你来挑选。
0: 对，是的。
2: 然后今天这个价格机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618。
0: 对。
2: 然后他是第一次来做直播，我们直接再送一个和田玉的这样的一个挂牌，
0: 对
2: 啊、哦，上面还有一个绿色的，是这个翡翠，这个
0: 你带回去的是3件啊、哦哦，朋友们，
2: 1、2、3，
0: 对
2: 的，这个戴在我的手上了，已经
0: 全部都是每一件都是有礼盒的，
2: 对、嗯、
0: 每一件全部都是带到了国检证书，
2: 是的，
0: 然后给你保证是和田玉，嗯、保证是18K 金金镶，可以自己戴、嗯，也可以送人，
2: 对的，哎，真的，我觉得首先我刚才说了家庭值钱。都有了，
0: 对
2: 吧？这个老公也可以戴，老公如果不想戴金链子的话
0: 的，
2: 穿一根绳子也可以，
0: 对，
2: 都可以，对吧？就是夫妻、小孩，我感觉都有了。或者你说我要送给这个父母的，端午节马上要到了呀，
0: 是的，
2: 他是不是也能够当做端午节的礼物送啊？
0: 是的，关键就是、
2: 哦、暑假了
0: 1980啊，朋友们，你说为什么大家这么热情？1980啊，1980，关键就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你可以去买市场专柜去兜一兜，
1: 嗯、
0: 你但凡看到的胭脂玉，一般来讲就是半白啊、半紫的比较。多，但是这种价格市场上就是要4980的、
1: 嗯。
0: 你包括你去市场上看，像这种达到了帝王子的佛，我跟你们说啊，
1: 嗯、
0: 它这个佛的尺寸是卡到了裸石25毫米、
2: 哦，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0毫米，就是这个尺寸的都要4980。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讲卡到30毫米的大佛，保证是帝王子的大佛，市场价就是要超过15000的。
2: 是，
0: 所以今天我知道识货的朋友特别多，一直在抢线中，你们要抓紧时间去抢名额了，不然会。
2: 手链，这手链也好看呀，一件、两件、3件都带回去，件件都好看。所以我觉得莫月轩他们家的东西，原料用得好。
0: 嗯，
2: 做工又的好，然后呢还有到鉴定证书100%保真，
0: 是的，
2: 还有移动店铺配送的这个形式，
0: 对，
2: 但是名额是有限的，
0: 对，
2: 而且也是在618期间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优惠，
0: 618给大家带3件回去才1980的价格，
2: 是的，
0: 我再强调一下、嗯、千万不要等到明天来订用4980的价格，
2: 明天就4980
0: 了吗？对，明天就4980了、啊、所以你们如果4980再给我们打电话想要回到1980的价格、
2: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
2: 要等下次直播，
0: 下次直播也没货，说实话真的很难团，
2: 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没觉得到了夏天好想买东西？
1: 对啊，是的，
0: 买衣服，因为这个
1: 我们。
0: 色彩缤纷的夏天
1: 需要提供情绪价值，
0: 说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入腹度嘛也高了，脖子里面不能空荡荡的，
1: 对
0: 对吧？
1: 这还不是一个小吊坠啊，你出去随便买一个18公斤的小吊坠啊，大要小几千块了，现在金价那么高，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是属于紫阳纸帝王紫的大牌子，还是个大佛。
0: 是的，而且它是紫色和田玉。和田玉我们观众都看过，绿色、白色、黑色都看过，
1: 是的。
0: 但今天是底色紫色，而且达到了
1: 帝王紫
0: 、很多是其他的这种浅紫呀、什么紫呀，但今天是浓郁的帝王紫。然后孙总个人他开到的这个原料就只有这么点。
1: 是的，我最后不知道是有两个还是三个，但是有好多电话在抢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次是提供移动店铺的，
0: 对，
1: 你。

0: 可以货到再挑选，因为我们提供三件以上给你上门服务的啊。嗯，你就包括这个品质啊，朋友们，你去专柜去看，都是15000以上的价格，人家还不会多拿几个给你看，我们可以带三个以上给你选。
1: 真的，外面的话轻轻松松就是过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才花了1000多，
0: 对，哦，
1: 真的，哦，这个价格的话也只有是618，618是一年当中特别适合买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囤货的这个机会。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拿这个特别好看的帝王紫的这样的一个和田玉来参加618的这个活动。
0: 对，把所有的品牌宣传力度全部放到了今天啊，哦，还有最后2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跟朋友们说，请佛就是请佛，每个女人都应该要带一尊佛公，
1: 笑口常开，
0: 笑天下可笑之人，哎，
1: 容天下男容。
0: 天下难容之事啊！
1: 是的，
0: 你看，啊，你带着佛
1: 上面还有钱币，哎，招财进宝。
0: 是的，嗯，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是不是？所以请佛就是请福，啊，你今天真的不是花钱，嗯，你今天是请回去的是福气，你带在身上的是心安和平安啊，嗯，朋友们。
1: 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次强调，一个是我们帝王紫的和田玉的佛宫的一个吊坠，嗯，再送给大家一块飘紫的，也是和田玉的吊坠，
0: 对，也是18K 金镶嵌的哦，嗯，
1: 对的，嗯，然后再送给大家和田白玉的这样的一个珠链，又能当手链又能当项链。
0: 对，这个珠链是达到了羊脂白玉的级别啊，哦嗯，这个价格1980，你一般来讲这个珠串在外面都买不到。
1: 是的，嗯，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个名额，导演跟我说就最后一个名额了，大家是可以货到付款的，就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我们到实物到您的府上，让你选，选了满意留下，不喜欢直接拒收。
1: 对，
0: 1980也没有付出去，所以今天这个机会难能可贵。
1: 是啊，朋友们，明天就带着这个大佛收到货以后去满市场兜一兜，外面是不是要卖10000块钱，还没有今天如此多的赠品啊，就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时间抢抢。
0: 1980啊，带到的是赠品，都是羊脂白玉，对吧？端午节全家人分享一下。所以看到这边，电话线真的是好多人在订购，留时间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
2: 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 金和田玉铂公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 行内俗称帝王子，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 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孝天下可孝之人融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子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十月完了，今天几号？七号，还是八号？七号，今天十月七号，哦，那就是明天八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八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天气又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四场直播，接下来是四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平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还真是，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黏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只要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1克。1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啊，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啊，而且它吸收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黏磨成粉了。啊，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黏膜，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呐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和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1克、2克，我放的有点多啊，3克，好，差不多了。看，这就是3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说粉儿的好处，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 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99块钱啊，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4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1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1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今天多得一瓶，1克1.2块钱，哎，赶紧买，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每一克1.2块钱，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3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6克的话，2.6×10，7.2块，吃6克才7块钱。观众朋友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啊，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六克的话，早三克晚三克，是不是啊？早晨的时候喝三克，晚上的时候喝三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爽了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还得喝。来，农残未检出，看看庆生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庆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云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啊，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一次两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周吃一次，一次就一克，每周一的早晨8点钟我吃一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三克，晚三克。都是补气的，这个叫涓涓细流，哎，就是那种慢慢的，哎，来滋养你，让你的气息，懂不懂？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啊，你坚持吃下去，这个东西可厉害了，真的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不好？还得喝干，我今天连一口水都没时间喝，哎，你说说，待会儿给你讲我在干啥啊。来吧，差不多这样，我这样两勺就行了。两勺，我因为多一点，差不多这就是3克，这就是3克啊！你看人家这个沁出物，你看这个沁出物，我还没晃呢，我的天，就2下哎，哐哐，就2下哎，化了哎，化了化了化了化了，而且看泡沫丰富不丰富，观众朋友，这就叫沁出物，观众朋友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农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西洋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咣咣咣，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儿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黏膜的过程。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告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9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是最好的一段啊。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

0: 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面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讲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今天多加平时八瓶，今天九瓶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歌舞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啊，这是5瓶，大组合是有两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一个礼袋啊，一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两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两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1: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7: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虚，这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8: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着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香参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2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样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在家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加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如果每天吃3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4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啊，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

0: 清楚啊。酒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啊，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是两个半月，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来来来来。9+1，今天是酒瓶儿，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八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西洋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补气的啊，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哎，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了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1是9瓶啊。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啊。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还有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几个小勺？两个小勺哦。大组合给两个小勺，小组合给一个小勺，是吧？啊、哦，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他你只要买，他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平勺就是一克。你可以自己在家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香参粉啊，跟香参片的区别，都是香参的，它的原料都是香参的主根啊，雷云上也有片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工艺，叫做超低温粘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香参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6克，每天吃6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脾气也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照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它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10套农残未检出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沁出物？看，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沁出，观众朋友看到不？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你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一天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哎，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哎，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哎，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把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看这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比较的那个硬，它比较的就是有点颗粒感。再跟那个盆儿，我又比较猛，肯定啊，咔咔咔咔一顿揉，是吧？干啥和荞麦面？包饺子，啥馅儿的？韭菜的，啥肉的？猪肉的。昨天晚上我突然之间馋了。啊，馋着韭菜馅饺子就馋着就不行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我得包个韭菜馅饺子，结果呢，我把那个肉呢提前都已经化开了。化开以后， 我才发现化开的是羊肉。哎呀，我说羊肉包韭菜饺子吧，就有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儿，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三点多，对吧？这5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哦，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盐，我没盖盐，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六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6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徐先生，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来？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去，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用相声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长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长先锋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着先锋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着吃上去就没老早雷云长的神，就搿能介回事。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有观众说，想看看你真的做了还是假的做，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你先定，你定完了以后，我看你有订单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把手机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这看到了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啊。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卤眼坐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那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俩饺子。吃了两个饺子，吃了两口抓饭，咔哩咔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秘籍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皮儿，还有三皮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什么的，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有活的。你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哎，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起吃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到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允上的香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哎，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哎，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完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哎，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来来，买八瓶啊，买九，不，你看，我都习惯说八瓶了，因为以前都是8瓶装，今天是9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00，499，九瓶不是8瓶，是9瓶，405克，啊，一天怎么吃呢？上午3克，下午3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你用那个30-40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不要弄得太热，好吧，它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轻轻一摇，所以说人家的沁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开玩笑，沁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允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沁出物标准是 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一克三克，完了之后一晃哗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三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哭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收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9瓶装。9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另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7: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7: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8: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7岁。 我十几岁连鸡肉吃不了，
9: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血，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8: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相声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俩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样，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到时候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

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在家是咱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凝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1瓶，8+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如果每天吃3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四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啊，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9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8+1，今天是九瓶，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八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西洋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哎，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1是9瓶啊。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林燕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边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袋一袋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98度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两口、三口、四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的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1: 来我闻闻，
2: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闻，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四十五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三十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2: 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三秒钟时间。
1: 来，观众朋友啊，真的、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个是两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十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朋友啊，
2: 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
1: 好的。
2: 这个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两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十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十块钱
1: 的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2: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一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五音级别啊，
2: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 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哦、是对，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郭仁红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投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哦，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9有这个机器，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
1: 对，
2: 掌管全渠道。29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
1: 但
2: 是。哎，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哎，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1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2: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2: 吗？在其他的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啊，看不到这个1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样的产品。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2: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2: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2: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哇，
1: 还有。
2: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2: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2: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购物
2: 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2: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2: 是，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1900。

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

太多的钠。那么以前去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歌舞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歌舞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 它就有2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哇，3个月，
1: 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0: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给它看一下，它就比一个，这是已经
1: 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完全把它挡掉了，
1: 是，但是这里面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里的杂质，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潮水看得见，两百七十七，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然后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

0: 好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1: 对，
0: 绿茶是85度，哇，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直接调一个。
1: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0: 对，
1: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0: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1: 是，
0: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1: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0: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1: 这是净化前的哈。
0: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的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1: 对。
0: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1: 是。
0: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1: 这个好方便，
0: 真的很方便。
1: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0: 对。
1: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1: 对。
0: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1: 对，
0: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1: 对对对。
0: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1: 对，
0: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1: 对，
0: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1: 是，
0: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1: 对，
0: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
1: 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你。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1: 对，
0: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1: 对呀，
0: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0: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台也是特批的。
1: 对，
0: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1: 对，
0: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1: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道水温调节，4道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那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

0: 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是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1: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2: 2499元。
1: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2: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机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1: 对，
2: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机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1: 是
2: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IFA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1: 对，
2: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1: 对，
2: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1: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2: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2: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1: 哎，对，是
2: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2: 没错，
1: 对吧？
2: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1: 对，
2: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1: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2: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1: 钱？
2: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1: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2: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1: 对，
2: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这是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1: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你看看
2: 你要喝什么？
1: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2: 做不到，
1: 你做不到。
2: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就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1: 对，
2: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1: 对，
2: 我帮你实现了。
1: 对，
2: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1: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2: 真的好喝，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2: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1: 对，
2: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1: 对，
2: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2: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2: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1: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朋友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2: 但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
1: 晃，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2: 往这边一拧，
1: 往这边一拧。
2: 女孩子，
1: 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2: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1: 对，
2: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1: 对，
2: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1: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跟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然后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三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在家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一次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信息限量，24.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各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100台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 呢，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1: 对，
0: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1: 对，
0: 并且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1: 对，
0: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1: 我一直在用，
0: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1: 对。
0: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1: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碧云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0: 可以直接移动的。
1: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0: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1: 对。
0: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1: 对。
0: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1: 对，
0: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1: 不喝热水，
0: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1: 对，
0: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器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哦、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指引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嗯、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1: 对，
0: 把水质测一测，嗯，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嗯、
0: 是这个去魅了啊。
1: 我喝了一下以后，我就默默地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那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0: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
1: 看看
0: 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9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1: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嗯，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儿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0: 对，是。
1: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有没有
0: 往下走。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就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1: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0: 一定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1: 是、哎、
0: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烧净水器，
1: 脏不脏？
0: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1: 哎、
0: 我要马上去洗手，
1: 对，
0: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1: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
0: 好，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嗯，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1: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0: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1: 退给大家的。
0: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1: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0: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
1: 家。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0: 一定一定
1: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0: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1: 哎，
0: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0: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支架，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0: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器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1: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0: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1: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0: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1: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沙，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1: 鲜哦，
0: 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1: 要养一养，
0: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1: 两百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哎，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哎，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嗯，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花蛤肉，纯的肉啊，哎，纯纯的花蛤肉，哎，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嗯，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哦，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嗯，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这个，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嗯，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
0: 多肥
1: 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1: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嗯，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嗯，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哇，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
1: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嗯，啊，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好，
0: 有各种吃法，嗯，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吧
1: ，Q 弹，
0: 很鲜美，
1: 对，
0: 而且很鲜，嗯，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嗯，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嗯，是不是？吃不了几个，嗯，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边，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嗯，最后就一人。 大概吃了几勺子，对对，没有了，嗯，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嗯，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2: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
0: 对对对，
2: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吃掉，吃不了几筷子肉，
2: 吃不了。对，嗯，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2: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嗯，鲜得不得了，嗯，可以的，
0: 那绝对呀，啊。
2: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嗯、钙，对吧？锌。嗯，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嗯，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嗯，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哦，
0: 对，干干净净的。嗯，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1: 放粉丝，对对对。
0: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2: 嗯，可以。嗯，
0: 好鲜
2: ，Q 弹都做得了。
0: 好鲜，好鲜。嗯。好鲜好鲜，
2: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嗯，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2: 爱吃，嗯。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放心心。
0: 是的，
2: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得好？大组合卖得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嗯，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2: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嗯，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2: 哇，
0: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2: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嗯，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哎，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啊，
0: 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感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切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起试试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嗯、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
1: 哇，
0: 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相当不错，春天到了
2: 吧，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的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是。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7-8个蛤蜊了吧？
1: 对，7-8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 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我讲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0: 也觉得脏啊，嗯，对吧？嗯，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1: 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2: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嗯，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2: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2: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嗯，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啊、什么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2: 对，
0: 啥都没放。嗯，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2: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的好好的。嗯，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炖汤炖汤，
2: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2: 哎、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嗯，哎，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2: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2: 要，
0: 对吧？
2: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2: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2: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2: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2: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平时掉眉毛，来看一下。嗯，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嗯，超级鲜。嗯，超级鲜美无比。
2: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嗯，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2: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
0: 哎呦，
2: 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2: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豉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2: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 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2: 太鲜了，
0: 啊、真的，这个就是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2: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2: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2: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嗯、一丢丢。
3: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2: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2: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高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2: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2: 鲜甜的，
0: 甜的，哦，
2: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1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哦，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2: 真假的，哇，
0: 真的，
2: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0。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5: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

0: 你们加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米其林，米其林汤，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
0: 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
1: 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
0: 很鲜甜，很饱满，
1: 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哇，
1: 太好吃了。
0: 而且我们
1: 太满足了，
0: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1: 哎，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0: 对，
1: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称了体重轻了一斤，
0: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

0: 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
0: 现在就
1: 插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东西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吧？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好，就这两个菜。
2: 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你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3套小组合，还有个7-8套，
1: 加油、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10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了，分开一下，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2套，哎呦，2套不划算，
1: 300块的。
0: 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杀，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

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然后呢，它就是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4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
0: 吃完了，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儿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了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购成即将售罄。
0: 太鲜。
1: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啊，
0: 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呢，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
1: 还丢
0: 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依旧在这里守候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吃东西我想吃得更好一点，更精一点，营养更为丰富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我们胃口有限，你每天让我们吃这吃那，大鱼大肉塞都塞不下。所以我们更希望把一个食品它的营养能够提得更高，它的营养含量能够提得更丰富，我们肯定是更愿意吸取它的。然后有一句话大家肯你也听过，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所以你看，中国膳食结构宝塔指南当中，这个乳制品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那喝什么乳制品？很多叔叔说，哎呦，我这个牛奶一喝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不舒服，或者很多阿姨说，哎呀，这个牛奶你让我喝一斤喝两斤也喝不下呀，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进行一个全面营养补充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乳制品，叫做驼乳粉。其实驼乳粉在东方购它不是一个稀罕东西，但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首发，边疆来自于新疆的骆驼纯驼乳，而且是双峰驼的，更重要的是有机驼乳，给到大家的价格做到历史极低，打破了我们整个东方购驼乳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今天说白了，节目一开场我告诉您，可能就是一个拼手速，我们就是新品放心尝新价才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薛总，也是负责这个产品的啊，让他来说一说怎么会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请到了薛总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1: 哎，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也给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呢就是苏州的东西介绍的给多一点比较给大家，今天呢真的介绍我们新疆的好驼奶粉给大家。这个价格啊绝对是跌破你的眼球。
0: 是的，来这样吧，其实一般驼乳不想去聊价格，因为驼乳都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基本上好的驼乳尤其是新疆那边的，它的等级和进口的驼乳基本上没有差别。
1: 对，
0: 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400多、300多
1: 一罐，
0: 对不对？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您没有看错，我们的品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基础上，
1: 是
0: 给大家带来1、2、3、4、5、6罐，
1: 六罐
0: 只要999块钱，
1: 没错，
0: 不是小小罐，不是150克的，
1: 300克，
0: 没错，可以说是标准驼乳的一个容量了。
1: 对的，
0: 六罐带回去，
1: 六罐、啊、
0: 那每一罐100来块钱，
1: 是，
0: 观众朋友你没有看错，100多块钱，好，很多观众朋友说，100多块钱怎么可能买到好的驼乳？
1: 对的，
0: 我们慢慢给大家讲一讲，
1: 慢慢聊聊
0: 啊。有多好？第一个好，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产地在哪里？在新疆阿勒泰。
1: 对的。
0: 大家也知道，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环境下它都可以生活的。
1: 没错。
0: 它一定要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
1: 对的。
0: 它需要一个多地形的一个地貌，它才能够生活。所以你看，全世界优质的骆驼乳的产地，要不就是哈萨克斯坦，
1: 要不就是我们大美新疆，
0: 要不就是大美新疆。
1: 没错。
0: 而新疆阿勒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环境那叫一个好。
1: 是，
0: 没有什么污染，
1: 没错。
0: 所以因为没有什么污染，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是什么啊，观众朋友，阿勒泰来的天然驼乳给大家做的是有机食品，
1: 没错。
0: 我说实话，阿勒泰的驼乳拿到有机食品的标识认证太简单太轻松了，
1: 没错，
0: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污染破坏，所以那边的土地也好，种植的方式也好，包括驼这个骆驼的生活方式也好，环境也好，都很健康很天然。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你们这个产品就是有机的同时，这个喷粉的过程、加工的过程给不给力，好不好？来，我们今天依旧用证书来说话，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还有两个很厉害的技术啊，一个是特色乳制品脱腥，因为大家肯定喝这种牛乳啊或者骆驼乳都怕腥味嘛，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脱腥技术，
0: 是的，
1: 也是专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有个低温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喷雾技术呢？就是这样的话保留的奶粉里的营养更全。
0: 是的，
1: 对，高温的话可能会破坏很多结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你们奶源这么好，
1: 没错，
0: 环境这么好，又是有机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整个的这个食材还做到一个专利的一个喷粉技术，去腥技术，
1: 没错。
0: 那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么便宜肯定是因为配料表有花头，人家的驼乳是100%驼乳，
1: 没错，
0: 你的驼乳可能只有50%，
1: 是，
0: 所以你还做这么便宜，对不对？
1: 不是，哦，
0: 来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是。
1: 是，
0: 我和您一样有这个疑问，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问
1: 配料表
0: 是什么？
1: 没错，
0: 有机生驼乳，100%的生驼乳。
1: 有机生驼乳啊，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的，没有添加剂喽。
0: 然后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笃定的给您看整个的营养成分表，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
1: 对，
0: 27克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我们的钙含量900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骆驼乳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不只有蛋白质和钙，
1: 对，
0: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氨基酸，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
0: 对于老年人，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乳母来说，都特别特别有好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让薛总来说一下，为什么别的地方要卖300多一罐，咱们东方购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就能拿得到？
1: 因为的话是，首先我们边疆骆驼是一个新的品牌，那我们想来给东方购物来做广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独家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他们一个新品的一个推广期，
1: 没错，真推广。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跟中间商、供应商、二级代理去合作，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和新疆阿勒泰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骆驼
1: 直接
0: 品牌，
1: 哎，
0: 我们是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现在买一罐牛奶粉都得100、200的，
1: 不止
0: 吧？但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真正的驼乳，
1: 对。
0: 而且其实，在新疆啊，养骆驼的真的是蛮多的一个事情，
1: 是，
0: 所以新疆自己家里人给孩子喝的也是骆驼奶，
1: 对。
0: 那今天我们骆驼奶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贵，
1: 是，
0: 以一个更亲民的价格，让人咱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喝得起，喝得了，
1: 没错。
0: 而且来给大家冲泡一杯，好
1: 的，好
0: 不好？
1: 我直接冲泡一杯啊。
0: 我们今天啊，开罐之后，所有的骆驼乳都是这种您能够想象到的有机驼乳高品质的一个质量，
1: 有机哦。
0: 首先，好的骆驼乳你会发现那个牛奶不一样，
1: 嗯，
0: 小朋友的牛奶都是黄澄澄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骆驼乳一定是发白的，
1: 纯白。
0: 然后因为我们独家的专利的这个喷粉以及去腥的这个工艺，
1: 没错，
0: 让我们今天这个骆驼乳啊，它泡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首先是没有腥膻味，
0: 哎，
1: 其次的话，
0: 哎，我再加一点啊，
1: 哎，好好好，
0: 你这个这一勺太少了，来来来，
1: 再来
0: 给大家再来加一点。
1: 今天这么便宜，可以多来几勺。
0: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叔叔阿姨以前也说，在你们东方购买的骆驼奶，好是好，
1: 是。
0: 这一就是每次冲的时候，总感觉味道有些寡淡，
1: 哦，
0: 因为你可能也不舍得多放两勺。
1: 没错，
0: 这个口味方面呢是丰俭由人，你喜欢味道浓一点的，
1: 是，
0: 你就多加几个奶粉，
1: 没错，
0: 多加几勺奶粉。你喜欢味道淡一点，你少加几勺奶粉。
1: 是
0: 奶粉，但是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整个奶粉滴溶解的速率很 快，对不对？第二，泡出来，泡就是它奶粉的原来是什么颜色？你看。泡出来还是什么颜色？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不会有任何的，
0: 它不会有任何的黄澄澄的颜色。黄澄澄的颜色，我告诉您，可能添加了别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驼乳粉就应该是白的，
1: 白色。
0: 非驼乳粉才会发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驼乳粉，叫做有机驼乳粉，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要记住，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骆驼奶，
1: 嗯，
0: 不是所有的骆驼奶都是有机骆驼奶。
1: 是。
0: 当一个产品已经是有机且是骆驼奶，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时候，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吧，100%的有机纯驼乳，哇，薛总一饮而尽。下一杯要我喝，
1: 好的好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挂壁 啊，是不是真的是醇厚啊？
0: 真的，这个驼乳绝了，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骆驼奶，大家放心喝，
1: 放心喝，
0: 品质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品质的承诺，
1: 没错。
0: 那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
1: 嗯，
0: 再度跟大家梳理一下，其实边疆骆驼进入商超也卖300多一罐，
1: 对的。
0: 入驻商超，因为我们是有机食品，我们也卖300多一罐，
1: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今天6罐带回去只要999，薛总一再的跟我强调，耿瑶你要跟观众朋友说清楚，
1: 是
0: 我们只在新品首发季推广季，
1: 只在这里
0: 会有这样的价格，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可能会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别的频道转台过来的，
1: 没错，
0: 看到就秒抢，
1: 是。
0: 这个节目葛瑶真的做得有点激动，就是抓紧时间比手速，
1: 没错，
0: 因为错过的话受气了。新品推广期一旦过去之后，名额没有了，咱就买不到了，好不好？
1: 好姐，哎，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细节，
0: 好好好，
1: 就是我这边的罐子上写着啊，就是价格，有没有，有没有看到？
0: 798块钱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798块钱一罐。
1: 但是今天是什么价格？今天是6罐。
0: 999，
1: 真的是，
0: 所以也就等于说是买一罐半，我们送了您4罐半，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1: 没错。
0: 好，不多聊了，懂的都懂，抓紧时间可以先来抢先了，观众朋友，9996罐带回去，只在新品推广季，02151199000。
2: 骆驼奶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 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你可以看到好的驼奶啊，它一定是颜色成为乳白状的，
1: 没错。
0: 然后冲泡起来呢，它的溶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的，
1: 是的，
0: 这就是好的驼乳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你就不用想它的品质了，哎，所有的产品信息足以验证。
1: 对，
0: 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来自于新疆阿勒泰，
1: 没错。
0: 我们说了新疆这个地方，耿瑶是去过的，
1: 大
0: 美、啊、地大物博，大美新疆，环境非常的天然，没有过度的污染。
1: 是，
0: 新疆有一个特别适合骆驼生长的自然条件是什么？地理地貌特别多，嗯，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包括阿勒泰那边，哦，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一会儿沙漠，一会儿草原，
1: 是。
0: 所以对于骆驼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可以供它去栖息，嗯。还有就是新疆那边污染特别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边疆骆驼可以轻松拿到中国有机食品的一个认证，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有机食品的标识不是我想贴就贴、想写就写的，
1: 对的呀。
0: 我一定要经过严苛的验证检查，全部合格满足标准之后，我才能被称之为有机食品。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边疆骆驼有没有有机认证？
1: 有，有机认证证书都可以给大家看。
0: 是的，而且有机认证是一旦一次抽检不合格，接下来好多年你是不能拿到这个认证证书的。
1: 没错，你这个说到重点了，它要连续好几年的，啊，就是每道工序都过关才能是有机的食品哦。
0: 是的，所以你看什么激素呀、转基因呀、化肥呀，有机食品全部不使用，不准使用，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骆驼的这个整个的纯粹性和天然性做得特别好，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您完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来，薛总告诉大家是什么配料表。
1: 我跟大家读一遍，上面配料表只有六个字，有机生鲜驼乳，
0: 100%有机生鲜驼乳，
1: 没了。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奶都叫驼奶，
1: 对，
0: 不是所有的驼奶都是有机驼奶，
1: 对的。
0: 有机驼奶在所有的全世界的驼奶总量当中，它占的配比都是比较少的，
1: 很低很低，哦，
0: 很低的。别的地方有机驼奶一罐不得卖您个500-600-700，你还觉得赚了嘞？
1: 没错，
0: 还觉得便宜了嘞？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边疆骆驼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第一次登陆我们平台，他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 没错，
0: 让大家知道好的奶原来并不是说遥不可及，
1: 对的，
0: 价格贵到天上去。
1: 是，
0: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卖300多-400多一罐，也可以卖700-800一罐，
1: 完全可以。
0: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999六罐，所以还不抢吗？我说实话，以前只舍得给老伴儿喝的，现在老两口早上起来咱一起喝。以前驼奶你只舍得放一勺的，现在你放个3勺放个5勺，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营养补充咱不嫌多，
1: 没错，
0: 对吧？老年人了，你能吃得下多少东西？
1: 是，
0: 你现在指望着你一天喝个2斤奶，吃个几斤饭，不可能了呀，
1: 对的呀。
0: 所以咱们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哎，吃的精一点，
1: 是，
0: 把营养补充的更全面，
1: 没错。
0: 而且驼奶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食品，它几乎没有不适宜的人群，
1: 对的，
0: 不是说哎呀什么什么孕妇可以喝吧？
1: 可以。
0: 然后小朋友、青少年可以喝吧？
1: 青少年可以。
0: 我们的这个和身之上写的很清楚，除了3岁以下的婴幼儿，
1: 是，
0: 我们不建议他喝，
1: 没错，
0: 喝配方奶啊，别喝这个驼奶。其次，3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
1: 没错，
0: 老年人甚至长者甚至中年朋友，亚健康状态的，急需补充营养的，
1: 是，
0: 您放心给他喝驼奶。但今天999六罐的这个组合啊，备货非常的有限，
1: 因为是我们是纯粹是叫什么，我们新品期给大家那个做推广的，
0: 他们严格控量，
1: 是，
0: 多了一套没有，
1: 多了一套真没有，
0: 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观众朋友，02151-9900。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边疆骆驼的一个纯驼奶粉，
1: 没错。
0: 价格方面呢，999，今天是几罐？
1: 今天是6罐，每罐300克哦。哦，不是这种小罐数啊。
0: 我们回到现场吧，来，观众朋友，我们把镜头一起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你看到了新闻资料也显示，现在全世界对于驼奶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对。
0: 然后呢，市面上普遍比较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
1: 是，
0: 这都是网红，你在东方购物一罐也卖400-500。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包括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咱们国家新疆那边，它是一个高端且优质的驼奶产地，
1: 没错。
0: 但是价格也都不便宜。
1: 是。
0: 今天多少钱啊？边疆骆驼300克一罐，
1: 是
0: 999给大家16罐。除法大家会说呀，999除以6，每一罐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那来，我来帮大家打消顾虑。
1: 好。
0: 100多块钱给您买到的绝对不比400-500一罐的差。为什么？第一，
1: 好，
0: 你300-400一罐的有机产品认证吗？
1: 有吗？
0: 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
1: 没错。
0: 边疆骆驼这个品牌，它是扎根于新疆阿勒泰的。
1: 对的。
0: 我们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认证也拿到了，
1: 没错。
0: 再来，观众朋友，配料表，你买乳制品一定看配料表，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骆驼奶配料表只有六个字，叫有机生鲜骆驼乳，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没错，
0: 你去对比营养成分表，我们只会赢不会输。
1: 对的，
0: 因为整个营养成分，不管从蛋白质、钙质、钠含量等等等等，我们的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它没有写下来。
1: 嗯，
0: 你像氨基酸、
1: 是
0: 微量元素、
1: 还有一些不太能说的
0: 钾、镁、磷、铁、硒，对不对？其实骆驼里骆驼奶当中全部都有。
1: 对的，
0: 所以其实骆驼奶真的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好的食品。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
1: 是的，一定要看
0: 产地。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乱七八糟收过来的？不是的，新疆阿勒泰
1: 是
0: 那边地大物博，
1: 双峰驼，
0: 哎，整个环境特别好，而且我们都是双峰驼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那些人工的过度的去污染和破坏。
1: 没错，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耿瑶刚刚一直说一句话，
1: 嗯，
0: 不是所有的驼乳都叫有机驼乳，
1: 这是真的。
0: 有机驼乳在我们平台都很少见，
1: 对的。
0: 你就算看到，在别的地方看到，多贵，300-400块钱一罐，真的要。
1: 要。
0: 你看为什么？有机食品它的要求太严格了，什么农药、化肥、激素、合成防腐剂
1: 都不能有，
0: 不能有。来，
1: 没错，
0: 直接给大家看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
1: 好的，
0: 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批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疆骆驼。
1: 没错，我们看到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有机认证的，让大家完全买的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
0: 啊，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300克一罐，这个分量也特别好，不是那种800克、500克的，你打开之后你不喝完马上受潮，黄梅天要受潮了。
1: 对，
0: 300克一罐，咱们喝多少冲多少，很快就消耗掉了。
1: 来，
0: 给大家在线冲泡一杯，
2: 冲泡一杯，
0: 看看整个驼乳的这个质地，什么叫100%的有机驼乳。来，观众朋友，我把这个驼乳放到旁边，你来看一看，但凡是微微发黄的，我告诉您，那是牛奶。
1: 对，
0: 驼奶它就是要白，
1: 纯白，
0: 而且驼奶它就是要溶解速率会稍微快一点。
1: 你看这个速度，
0: 你看，来来来，垫上去，你看，一瞬间看到了吗？
1: 哇塞，
0: 纯解溶解
1: 是，
0: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也说了，以前你们东方跟我买的驼乳啊，我就会觉得味道挺淡的，
1: 对的，
0: 我舍不得再加一勺。
1: 今天
0: 你放心，一杯奶两勺、三勺、四勺咱都不心疼，反正就100-来块钱一杯，对不对？来，简单的搅拌一下，早上你配个面包。配个油条，配个点心。
1: 是，
0: 观众朋友，您光吃一些碳水是没有营养的。
1: 对的，
0: 你要补充全面的营养。
1: 没错，
0: 比如说蛋白质等等的，甚至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你比如说家里有中高考的孩子，
1: 哎，
0: 然后有孕妇、
1: 都可以
0: 乳妈，都可以给他喝。
1: 没错。而且一些老人啊，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驼奶里有一些分子，对哪方面高的人都很合适。
0: 我必须要夸一下，第一，这个驼奶它没有任何的腥骚味儿。
1: 对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有脱腥的技术，
0: 专利技术给大家看。
1: 是，
0: 我们边疆骆驼真不是个小企业。
1: 是，
0: 他们边疆骆驼在整个的新疆地区驼奶当中，那就都属于翘楚。
1: 对，
0: 整个脱腥的工艺咱家是有专利证书的。
1: 没错，
0: 有几个企业在
1: 有这个
0: 专利。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个低温喷雾技术，这个技术呢是就是低温喷的嘛，高温的话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奶粉里的营养给破坏掉？
0: 包括那个免疫球，
1: 对的，
0: 对吧？啊，今天我们低温喷
1: 是
0: 低温喷粉，所以像什么免疫球蛋白呀，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啊，
1: 完整保留，
0: 哎，保留下来了。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有很多别的平台转台过来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1: 没错，
0: 我告诉您，只有新品首发季，我们才有这个价格。
1: 对的，
0: 现在就是他们贴钱赚吆喝，在属于品牌推广，999.6罐
1: 是
0: 全国统一零售价，罐身之上写的是798一罐，
1: 对。
0: 所以换而言之，如果你拿这个驼奶去送人，
1: 合适，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你送出去两罐，人家看看就是1600块钱的这个礼物。
1: 对的，
0: 但你实际才花了多少钱呢？我关键我觉得不是花多少钱的原因，
1: 是，
0: 而是您身体需要这份营养，
1: 对，
0: 您的家人需要这份营养的守护。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咱不多啰嗦，抢到就有，抢不到没办法，
1: 真的没有限量啊，限量
0: 就真的是限量，
1: 因为我们也是给东方购物来推广新品的嘛，我们边疆骆驼，大家希望记住我们边疆骆驼好的驼奶粉，好的乳制品，记住我们这个新疆企业。
0: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
1: 是，
0: 但是你们这么做把这个价格搞乱了，太卷了，真的是让别的品牌是怎么办，对不对？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
1: 的
0: 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3: 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4: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
2: 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
0: 常。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嗯，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2罐3罐。6罐给到你，
1: 6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哦，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哎，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哎，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抢到就是赚到，抢不到没办法，因为接下来如果恢复到一些高昂的价格，东方购物你卖个300多块钱的驼乳都是卖的
1: 很正常，
0: 很正常，而且抢得很快的，
1: 没错，
0: 一点不愁卖的，
1: 没错。
0: 今天咱们100多块钱的有机驼乳粉。来自中国新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客人在说我多组订购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只要有货、但是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你买完了就是这批货结束就结束了，
0: 结束就结束了、然后你放心啊，多买的观众朋友你要送人自用都可以，因为我们是新鲜批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保质期有18个月，来来来，还是打消你的顾虑，我和您一样，我当时在听到说100多一罐的时候，薛总告诉我说，耿瑶，我们这颗新品尝鲜才有
1: 的，
0: 就
1: 是
0: 新品推广。然后我说那也太便宜了，来，我说你先一个一个给我讲，
1: 对，
0: 产地来自哪里？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地
1: 写得清清楚楚，
0: 新疆阿勒泰。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别的地方那些骆驼奶你买都不要买，因为你绝对要打个问号。
1: 没错，
0: 它长骆驼吗？它有骆驼吗？
1: 它有骆驼吗？
0: 新疆的骆驼，那全世界都是优质驼乳的一个产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边没有破人工破坏，没有环境污染。
1: 对，
0: 所以你看多少钱一罐，
1: 送人也很有体面，
0: 798一罐。798一罐，第一送人体面，第二也能保证我们边疆骆驼不是100多块钱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我们在外面也卖700多。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也能卖300多。但今天就100多啊，
1: 就是100。
0: 来，还有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那我知道了，
1: 配料表是不是要看一下，
0: 是不是调制，
1: 哎，对，
0: 配料表肯定是有花头的、
1: 没错，
0: 一看我都傻了、6个字，有机生驼乳。
1: 是的，
0: 我说什么100多的东西你们做有机？
1: 是，
0: 他说对，耿瑶你看、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有机标识。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纯驼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1: 敢写，
0: 普通驼乳可能卖300-4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卖都卖500-600。
1: 对，
0: 都卖500-600。有机驼乳就是比普通驼乳要来的贵，
1: 是的，
0: 因为不是所有的驼乳都能达到有机标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有机。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有机证明也给大家看。
1: 这也不说了，冠身上2个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随便能写上去的，
0: 有机
1: 就是有机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小克重，300克。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喝驼奶，因为中老年人他对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求量会更大。
1: 对的，更大一点，
0: 因为你自身已经无法产出了、你可能还在不停的消耗、所以我们今天要喝好一点的驼乳，
1: 是，
0: 来进行一个补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6罐到手只要999。
1: 来，
0: 观众朋友，我还是打消您的顾虑啊，您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品质行不行啊，有没有保证啊，
1: 是，
0: 来，有机食品帮您作证、
1: 做，
0: 我们今天专利证书帮您作证。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再把这个骆驼乳给您看一看，300克一罐，正好现开现吃。
1: 是，
0: 本来还是那句话，老两口只舍得一个人吃的，
1: 是，
0: 你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都吃起来，
1: 本来放1勺，今天放3勺。
0: 是的，我们今天生产日期，
1: 你看这溶解速度，
0: 生产日期是新的吗？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长时间？
1: 18个月。
0: 来，顾虑打消了啊，观众朋友，来，你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溶解速度，它还在慢慢的溶解。来，给我一个勺子，可以不加水了，可以不加水了，没关系，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整个的这个溶解度的感觉。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好的骆驼奶，它的溶解速度就是要非常的快，
1: 没错，
0: 然后它几乎没有结块，包括刚刚我和薛总喝的那杯，它都是没有结块的，
1: 真的好喝。
0: 哎，溶解了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腥臊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利认证。我在喝的过程当中，薛总把您的专利给大家看看，不是所有的骆驼奶
1: 都有这个技术。对的，我们有一个技术是叫脱腥技术，就是很多人怕喝这个驼奶粉有腥味嘛，我们这个脱腥技术保证驼奶粉没腥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利技术是低温喷雾。为什么要低温呢？就是高温的话会把里面很多营养都弄掉，但是我们低温的话保证营养都保留在这杯奶里面啊。
0: 我这杯奶已经喝第二杯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骆驼奶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营养分子非常的小，蛋白分子非常的小。
1: 没错，
0: 所以哪怕你说我正常牛奶喝完肚子会咕噜咕噜的人群，你喝驼奶没关系。
1: 是，
0: 还有就是驼奶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
1: 对的，
0: 然后它的营养元素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更全面。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的老年人都可以真的是多喝一点。然后今天的价格呢，
1: 是，
0: 我还是强调性价比是王道，咱们都是消费者，咱们都是过日子的人。
1: 对的，
0: 钱不是大海潮来的。
1: 对的，
0: 我们钱都希望花在刀刃上，对不对？999块钱，外面一罐7.98，你就能买个1罐罐、一罐半。东方购物今天多少罐？1、2、3、4、5、6，一除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有机的，
1: 有机的，
0: 中国新疆。
1: 是，
0: 然后我们是双峰驼，
1: 没错，
0: 来自于阿勒泰，配料表只有6个字，
1: 有机生驼乳。
0: 不多说了，观众朋友，马上没货了，来抢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 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呢，各位观众朋友，本档直播备货最后50套，也就意味着全新品首发，我们的限量名额只有最后的50组了。
1: 是的，真的只有50组了。
0: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真的加不出来货。
1: 因为我们是来东方，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推广的。
0: 对，
1: 真的是也只有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盒身上也写的798一罐，是不是？现在是6罐999。
0: 这样吧，薛总，我们来一起做个承诺。
1: 好，
0: 观众朋友买完了之后，如果你看到别的渠道，这个我们的边疆骆驼有更低的价格退给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价格情况下退给您，我们完全能接受的。
1: 完全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们简直是吃了定心丸了。
1: 没错。
0: 我们简直是太有自信了。
1: 对的。
0: 你随便看，随便比，跟东方购物比也可以，
1: 跟外面任何渠道比都可以、
0: 渠道平台比都可以。
1: 是。
0: 我们不是普通驼乳，现在普通驼乳都不可能一打头，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驼乳。
1: 有机哦。
0: 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就是纯纯的100%的有机生驼乳。
1: 没错，而且我们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有机生驼乳。
0: 是的，那真的是中国人的骄傲。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啊，不管是现在什么各种什么进博会啊等等的、我们新疆的这个产品都不输的。
1: 好，
0: 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骆驼奶现在在全世界也都是很有名的，
1: 顶呱呱，
0: 出口到英国、出口到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在喝咱们新疆的驼乳。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边疆骆驼，在新疆整个的驼乳行业它有多有名气啊？专利证书2个握在手里，
1: 有一个是、一个是喷粉的那个就是去腥嘛、因为很多人喝奶粉怕有味道，我们这个也是去腥的技术、同来还有一个是低温的烘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高温的话怕就是破坏奶粉里面的营养、所以我们用低温技术给大家。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有机驼奶粉，我们是新疆的有机驼奶粉，有机证书都是写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独特的喷粉技术拿回家去咱们可以喝一喝。我说实话，驼乳我也喝过不少了，但这个驼乳的确从口感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相反的它可能比牛奶还要甘醇，还要甘甜。
1: 没错，
0: 而且它不腻、就特别适合夏天去喝。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如果是那种太香太腻的奶的话，你可能还喝不下、
1: 哎、
0: 但今天这个奶喝完了。还有就是啊，驼奶的营养氨基酸、10几20种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钙、镁、磷、铁、锌、硒、钾，
1: 对的，
0: 你自己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某高高的人士更合适。
0: 这不是都有 DeepSeek 吗？
1: 对的，
0: 你 DeepSeek 一下，你说驼乳有什么营养成分？
1: 哎，
0: 然后你再问问驼乳有机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1: 哎，对
0: ，DeepSeek 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网络渠道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就告诉你一件事：价格错过不再有，
1: 真的
0: 电话线又一次大满线爆满当中了。不管是孕妈，不管是小朋友长身体的，
1: 对，
0: 中高考生压力大的，
1: 老人，
0: 亚健康的一些中青年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没错，
0: 为啥？老年人更得补，
1: 对，
0: 老年人更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对，
0: 喝的少一点，但是喝的好一点，好不好？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们的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没了就没了。
0: 没了就没了，我也不需要问薛总，因为薛总早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说过，葛瑶，我们今天就是新品推广，
1: 对，
0: 第一次新品首发，给大家一个推广价格，让大家尝尝鲜，所以备货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
1: 没错。
0: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构成，来，你没有看错，这个构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对不对？每一罐1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999块钱的总价，可以带回去6罐，
1: 六罐哦，
0: 六罐，
1: 300克，
0: 每一罐都不是小小装，
1: 没错，
0: 我们全部每一罐都是300克大容量的有机纯驼乳粉，
1: 没错，有机纯驼乳，
0: 这6个字太有含金量了，观众朋友，边疆骆驼，边疆说的就是咱们的新疆，
1: 对的，
0: 祖国的新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六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100多块钱咱们带回去的是真正塔尖尖的乳品，
1: 对，
0: 是真正在市面上要卖400-500-600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真正让老百姓喝得起的驼乳，但是可能只有今天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9分钟，电话线再一次繁忙，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porque no bajamos a la playa para así practicar pronto por la mañana。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还有观众朋友在问构成的999块钱六罐，
2: 对的，
1: 我们的保质期是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2: 是，
1: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你说我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驼奶，你说我先尝一尝没问题，你尝完之后你会发现想要再买再订订不到了。包括今天薛总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现场的承诺。哎，
2: 因为
1: 你今天。
2: 我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边疆骆驼也是一个新品牌嘛，来到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平台，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做推广的，我们是一个就是宣传期嘛，
1: 而且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追加，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是会回复到300-400块钱一罐，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它都有价格体系的，
2: 对的，
1: 尤其是米面粮油乳制品，它的价格很透明，对不对，观众朋友，
2: 对，
1: 在东方购物所有的驼乳它都是300-400一罐，
2: 是的，
1: 你不管进口的新疆的哪里的它都是300-400，
3: 外面正常也是这个价格，
1: 而且不是有机的它也300-400，
2: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有机的纯驼乳，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
2: 对，
1: 100多块钱，它不合常理，但不合常理我们是有原因的，
2: 是
1: 因为我们是新品推广，
2: 对，
1: 所以我们才有如此高的捡漏价，
2: 没错，
1: 那今天大家也是不负众望，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个价格也很敏感，
2: 很敏感，
1: 所以现在订的也很快，我们的备货已经眼睁睁的要订完了，
2: 是
1: 也加不出来，
3: 真加不出来，真加不出来，我再强调，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啊，观众朋友，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订上去，订完了之后你随便去比，拿到货之后你可以去网络渠道搜，各种平台搜，如果你觉得买贵了，东方购物不开封的情况下都能退的，然后你开封之后也没问题，你喝一喝尝一尝，
2: 对，
1: 这个奶不会让您失望，
2: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专利技术去腥，
2: 是
1: 专利技术
2: 低温
1: 低温喷粉，
2: 没错，
1: 保留它的营养，
2: 是，
1: 而且驼乳每天早上早晚一杯奶，强壮中国人，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好像精气神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老年人啊每天喝奶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2: 对的，
1: 我们说了吗，你网上去搜一搜查一查，
2: 没错，
1: 10几20种30-40种的营养成分列在您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真的该喝点驼乳了，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这个驼乳它好喝，你小朋友每天都喝得爱不释口，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没有任何的腻味儿，
2: 没有，
1: 就是淡淡的奶香味儿，清甜的香气，
2: 没错，
1: 我们都是双峰驼喷出来的，
2: 对的，
1: 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有机的，每一丁奶都是有机的，
2: 是，
1: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是这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花上20分钟、半个小时去跟你包装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把这个东西跟你说的高大上，然后告诉您说，哎呀，瓶身标注，你看啊，每一罐我们全国统一零售价798，
1: 是，
0: 今天咱们东方购打对折350块钱一罐，
1: 一罐，
0: 我们可以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新品推广季，边疆骆驼人家是一个很实在的新疆人，就是很淳朴的一个实在的企业，
1: 没错，
0: 所以东方购他直接给我们批了一个新品推广价，就是100多一罐，
1: 真的就100多，
0: 999块钱，我们再度重申，有很多客人不明白、不清楚、不相信，说到底几罐？来，观众朋友看，每一罐都300克，
1: 对的，
0: 没有说哎，这个主品300克，赠品给你小样，没有的啊。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众朋友，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
0: 常。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嗯，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两罐三罐，六罐给到你，
1: 六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一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
1: 哦，
0: 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
1: 哎，
0: 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
1: 哎，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啊、哦。
0: 对于

0: 麻豆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脱乳，更不是所有的脱乳都是有机脱乳，有机脱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
0: 证书，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安乐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这样一款茯苓糕，那说到茯苓糕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王肯堂的茯苓糕，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这个茯苓糕哈，它当中用到的有赤小豆以及薏仁这两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但除了它之外呢，大家来看到还会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 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知和喜欢的这些成分啊。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相当于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季节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运化不了的湿气尽早的排出去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天然的好东西。 就是茯苓糕，那我跟大家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一款这个王肯堂的茯苓糕在东方购物不是说一直都有，它其实在这之前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什么样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看到常规价格是359块钱的10瓶，也就是35块9一瓶，您可以拿回去。今天我们是8加2瓶，一共是10瓶，立减196，只要199。 所以接下来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说要跟朋友一起结伴出去玩，包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接下来的暑假想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款茯苓糕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打开的时候呢，您看直接就封好了，看到没有？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一撕就打开了，很方便。然后您平常在吃这个茯苓糕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实际上呢，你基本上吃上几颗，你马上这个肠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暖暖的、热乎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哈，它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十种成分啊，都在这个里边。 它其实就是源自经典的赤豆、薏仁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加到一起，一共是11味的草本配合而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味的草本它到底能干什么。首先就是赤小豆，我们都知道赤小豆呢，它特别好的就是健脾祛湿，然后调节你的脾胃。 啊，这是赤小豆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薏仁当然也是健脾的，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那是黄金搭档了。那加上芡实，芡实就是益气的嘛，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湿气导致我们整个人肿肿的啊，人走路都有点不利索，芡实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茯苓。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人总觉得会有点心烦意乱，包括心烦意乱，这个茯苓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好，接下来再来说到哈，接下来的这4味成分呢，它又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早餐吃山药的习惯？因为山药补气嘛，山药不光补气还养胃，所以你看山药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再加上白扁豆和中葛根。 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因为葛根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葛根包括帮助我们清热，让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尽早的排出去，而且给我们身体增加更多的天然的女性需要的那些黄酮类的物质，以及橘皮，理气的，最近气儿有点不顺的，橘皮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橘皮香。 在今天的每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糕当中，你都能够吃得到。好，再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另外几样成分了，就是桑葚。桑葚哈，都知道在夏天吃特别好，它是生津的。黑芝麻啊，黑芝麻益气的，黑芝麻当中还含有很丰富的钙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黑芝麻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两个加到这个里面，它这个。 茯苓糕就天然的带有这种黑芝麻的香味儿，再有就是莲子，夏天吃莲子养心的，以及蜂蜜帮你把整个味道调一下，并且还养胃，所以今天这个11味的草本呢，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赤小豆是占比大于等于20%，薏仁大于等于15%，茯苓大于等于5%，芡实大于等于4%。 这当中呢，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来给自己和家人来吃。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哈，它这个口感啊。
很。

0: 特别香香的糯糯的，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好这个时候我肚子有点饿，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而是不是刚好想要吃点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再来一壶花茶，再加一点这个芡实糕，完美的搭档，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推荐给夏天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朋友，喜欢的话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8+2的构成，199就可以把整个的食盒带回家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2: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1: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2: 酸痛，
1: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3: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4: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5: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4: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5: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6: 这是红豆。
4: 这是红豆了。
5: 这还不是赤小豆。
6: 对。
4: 再记住一点。
5: 我给您买错了。
4: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5: 我们要想像千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了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4: 薏米啊。
5: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0: 到了夏天呢，其实很多人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整个人觉得肠胃不太好，精神不太好，然后呢，四肢也是重重的，人也是乏乏的，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体内有湿气。其实湿气呢，就是往往哈，就是它会跟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儿。比方说天冷的时候，它就是御寒，成为寒湿，对不对？你人会不舒服。到了天热的时候呢，湿气遇热就成为了湿热。那你这个时候就好比夏天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又热又湿，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喘不过气儿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刚好过了这个立夏嘛，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及时的排出去。那有人说我平常其实吃的东西还挺注意的呀，但是我们说吃的那些食物当中能够祛湿的、能够排湿的食物又有多少呢？今天咱们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最大的特点、核心的特点就是健脾祛湿、调和脾胃，而且呢理气和中，就是让你在整个的这个吃这个茯苓膏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加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桑葚，一个是黑芝麻。这两个东西呢，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所以它也是滋补我们的肝肾。头发呀，包括皮肤呀，都是通过肝肾来进行，尤其是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一个滋补的。如果说是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干的，头发很白，华发早生的，这两个成分就会对，就相当于是对应了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哈，就是我们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需要的。你看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天气稍微热一点，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就家里空调马上开起来了。像今天我一到公司里的空调基本上就全打开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自然的环境下面觉得还可以，可是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反而体内的湿气会比较多。原因是什么？你周边开着空调，你整个人对吧，这个体内的这个热气释放不出去，然后你会特别的想吃一些什么呢？想吃一些冷饮。最近在外面去买那些凉菜是不是也买的特别多？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在家里面糟卤一些食物，对不对？这些都是凉菜。那这些凉菜脾胃的运化能力一弱了，它就会沤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湿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常的膳食当中注意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茯苓膏哈，我把它倒出来，我们这样的一罐当中是210克，其实吃起来还是挺精吃的。但是呢，因为是家里人全家都要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构成。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一个大的袋子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倒出来，它里面一共有11味的草本。所以哎呦，你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都是可以来品尝今天的这款产品的，很方便啊，很方便。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除了含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之外呢，还含有我们日常可能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膳食当中进行一些滋补，它的整个的方式方法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夏天就是体内湿气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湿垃圾如果放在家里放一天放两天，那是什么味道？那我们体内的湿气啊，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也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那今天用到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再把整个的这个天然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王肯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古方，它这个古方呢就是赤豆薏仁汤，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作为一个源头。然后呢就是搭载了除了赤豆和薏仁这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之外的，还有芡实、茯苓、山药啊养胃，茯苓是宁心的，芡实是益气的，白扁豆和中的，葛根清热的，哎，夏天很多人吃葛根，包括还有橘皮是理气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茯苓膏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橘皮的那个小清香在里边，会味道特别好。那你在吃的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尤其是黑芝麻的香味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很浓啊，我都能吃得出来，因为这里面还有黑芝麻，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很大，以及莲子啊，养心的，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用莲子进行养心，包括蜂蜜进行养胃，一共是11味的草本。 那这里面我们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你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没有的啊，添加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然后再来说到啊，哪些人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做一个自检。比方说你的舌苔一伸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一下，那个舌苔是白白的、厚厚的，感觉很腻腻的、黏腻的，这是湿气重。还有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大号的时候是很黏的、粘稠的，这也是湿气重。还有就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大肚腩啊这一块，整个人觉得重重的，没有轻盈的感觉，头发油油的啊，没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嗓子一直都是痒痒的，不舒服，感觉当中好像总有一个痰在那个地方，以及皮肤上面怎么老是起泡泡啊，怎么老是要去抓呢？这种感觉，以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是比较差的，没有那种精气神，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其实很简单呢，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是一个就是帮你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的同时还能够健脾。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哈，它当中的钠的含量是零哦，钠的含量是零。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食物要讲究高钾低钠，就说你的平常的日常的小零食或者说小点心，钠含量尽量少一点，因为钠对我们的血压的影响会不好嘛，对不对？如果太多的，所以今天的钠含量为零。电视期间很多观众朋友，你们都是很关心自己身体的细节的，今天的这一款钠含量为零，大家放心的来吃。包括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血糖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你担心的那些额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有这个十盒，原来的价格是35.8一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呢，原来只能拿四盒，今天东方购物让您呢可以拿回去一共十盒，家里可以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很多人在排队，不要排队，直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1-9900。
1: 这个湿邪第一个就是重浊，
2: 重浊，嗯，
1: 水和空气不一样，那空气没重量，这个水和湿它是有形的，它就有重量。
2: 嗯，
1: 说人体一旦就是身体感受到这个湿邪的时候，
2: 嗯，
1: 它就有沉重的感觉了，啊，就包括肢体沉重，哎呀，我的两个腿特别沉，
2: 嗯，
1: 啊，迈动啊就迈不开，有的严重是再摁摁腿啊，怎么还有点水肿似的，它肯定要沉，因为你水在下边嘛，是吧？湿性往下走是吧？哎，这是湿邪的一个表现，叫重，
2: 嗯，
1: 啊，沉重。第二个浊，
2: 浊，
1: 浊就是浑浊的意思，浑浊什么浑浊？流的鼻涕浑浊是吧？哎，妇女的带下是浑浊的，
2: 嗯，
1: 咳嗽的痰是浊的，这些流鼻涕也好，咳嗽吐痰也好，妇女的带下好，或者大便溏稀，
2: 嗯，
1: 这都什么？都是浊，哎，这是都是湿邪过盛造成。
2: 重浊，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呢叫粘滞，粘。粘就粘到那儿了，粘
2: 粘哒哒，
1: 滞，啊，就不通了，
2: 嗯，
1: 粘到那儿有流通不了，就待的时间长不论去处，哎，这感受了湿邪，
2: 嗯，
1: 湿邪它沉重，
2: 嗯，
1: 哎，它是沉重以后它停留的身体不容易去除，叫粘滞。
3: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
2: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
2: 嗯，
3: 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啊，大便稀溏啊，
2: 嗯，
3: 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
2: 嗯，
3: 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0: 款茯苓膏呢，它其实搭配你家里的各种茶点都是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茶的一个茶点，你搭配比如说一些白茶呀，或者普洱茶呀，或者是陈皮茶呀，包括吃一些小点心小甜点，配一些绿豆汤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呦春困秋乏夏打盹，对吧？夏天就是人觉得乏疲劳，然后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的舌苔呢白腻的比较厉害，食欲也比较差， 这些问题基本上哈，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由于体内的湿气重，然后紧接的就是脾胃虚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我们说是这种食疗嘛，对吧，食补嘛，其实就是要缓解这种下湿对你造成的一种困扰，就把你的相当于把脾胃给困住了。湿气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困住你整个脾胃的运化的。所以你整个人为什么会头重重的，胸闷闷的，人觉得没劲儿，对不对？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你想想看，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聚会，你可不得精神好一点，你可不得状态好一点。今天的这一块，这个茯苓膏，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拿它去送给亲朋好友，王肯堂的大品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推荐的。专柜里面像我们说之前的价格三十五块八一盒，相当于就是拿到四盒左右，四到五盒左右。今天我们翻倍了，让大家拿十盒回去，每一盒是210克。出去玩，对吧？你要是说跟朋友聚会，这个都是分享嘛，大家都现在都讲究分享。你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到世纪公园去弄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坐那儿这个野炊啊，包括就是野餐，带了个垫子。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把这个带去啊，这个一抢而空，当时啊两罐一下就分光了，因为大家都爱吃茯苓膏，谁不爱吃，对不对？而且这个茯苓膏外边很少有这么好的配方。为什么说外面它这个茯苓膏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它的配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蜂蜜，没了。那种香精有吗？色素有吗？防腐剂没有，通通没有。然后生产日期给大家看一下，2025年的5月6号，2025年的5月6号，新不新鲜？大家看一下啊，我是给大家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刚一来货，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然后你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对不对？最快大家明天就能收到了。只有多少组？27组。今天这个都是现货，因为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拿过来，然后用最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见面。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别排队，直接来扫码。你扫码订购之后，你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说中国，我们自己哈，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然后现在随着大家民族自信，慢慢的开始把这些好东西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普罗大众。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在夏天原来一直饱受这种湿气困扰的朋友，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王肯堂的这一款茯苓膏，11味草本，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胃口，千万不要错过。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5: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4: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5: 酸痛，
4: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6: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
4: 啊，
6: 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7: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8: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7: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9: 这是红豆，
8: 这是红豆了，
7: 这还不是赤小豆。
9: 对，
8: 再记住一点，
7: 我给您买错了。
8: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7: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8: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0: 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这个体内的湿气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正常呢，咱们把湿气给排出体外的这样一个做这个功课，咱每天都要做。那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咱们自己的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作用。今天就是用到了王肯堂的8+2的这样一款茯苓膏，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健脾祛湿、调和脾胃、理气和中，包括清热润燥啊，就你整个人的状态，吃完以后的状态非常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的在吃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在跟大家介绍是没法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不停的说，但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一直在吃。它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黑芝麻，我们都知道黑芝麻是很贵的，而且很香的。今天这个黑芝麻放到里面，一下子把那整个的香味就调上去了，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香味比一般我原来吃的那个茯苓膏的那个香味会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桑葚啊，桑葚跟黑芝麻都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刚才吃了一小口，我赶紧止住了，我没有往下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牙印儿啊。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进吗？看得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斑斑点点那个黑色的黑芝麻吗？看得出来哈，它外边是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里边你是可以吃得出来赤小豆、薏苡仁，包括这个白扁豆，包括芡实、橘皮、黑芝麻的香味儿，尤其是那个黑芝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越吃越香。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味东西。首先就是赤小豆，它不是红豆，要赤小豆，咱大于等于20%，它主要就是改善咱们这个湿气导致的一些人肿肿的呀，然后大便呢黏黏的腻腻的，舌苔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舌苔一伸出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很厚的舌苔，是厚的，对吧？你吃食物以后就吃不出来那个味道，这种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然后就赤小豆，再加上今天的第二个薏苡仁，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35%以上的比例了。好，我们再往后看，在这儿，茯苓大于等于5%，茯苓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掉我们体内湿气的好成分。有很多人会拿茯苓去这个，就比如说去做一些糕点呢、啊，或者说以前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吧，她有一个特别爱吃的茯苓糕，对吧？就是对皮肤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到薏苡仁，有很多人去泡这个，就是薏苡仁会泡水嘛，跟茯苓搭到一起嘛，再加上芡实是对咱们这个脾胃有很大帮助的，它是健脾固肾的啊，增强脾胃运化能力的，所以这四样东西帮你打头阵。因为其实人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是离不开脾胃的这个健康。好，再往下走，这三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白扁豆在这儿，哎，白扁豆它主要是一个理气和中的这样一个作用。再往下走就是山药跟葛根是两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山药它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你可以去看中国很多的古籍当中对山药都有记载。像我们家每天早上我们会去吃山药，就把山药就是怎么吃呢？我妈会把那个买那个铁棍山药，然后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就蒸一下，就直接连皮儿吃，可好吃了。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吃了以后你气儿足。山药再加上葛根当中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非常多。大家去泡那个葛根粉的时候，它不是有很多的讲究吗？先20升的水给它稍微搅拌搅拌，再要拿100度的热水啪的往上冲，然后迅速搅拌，就变成那种糊糊状。对不对？好，葛根当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很多，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今天有葛根，再往下看，这四样东西是一般的茯苓膏当中不会有的，但今天我们有了莲子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还有最后的五组啊，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否则后面可能就没货了。莲子就是你，比如说夏天会不会容易有些人五心烦躁的时候要吃点莲子。啊，莲子对心烦意乱呐、啊、这种情况帮助很大。我每次到外边去，比如说到那个盛产莲子的这些产区，我回来我都会带一些莲子啊。还有就是这个橘皮就是它其实起到的就是我们说运化能力嘛，橘皮就是把我们的食物的运化增强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 再往下走就是这两样东西，黑色的桑葚跟黑芝麻，这两个是对咱们这个肝肾有帮助的。你肝不好，你会发现你的眼神都不好，因为肝开窍于目，所以肝不好的朋友眼睛它就会花花的，看东西都看不明白。这两个东西它对肝好，而且它还对肾好，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所以这两个是一般来讲这个茯苓糕当中不太会用的，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有了。为大家看一下这个黑芝麻，我趁机吃一口，这里面有小斑斑点点，我给大家看一下，好香啊，越嚼越香，香的不得了，一边吃一边口水会分泌出来，很香，忍不住再吃一个，有点停不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经常进行用，我是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进行滋补，你会收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之前我们的常规价哈是359，也就是你算36块钱一罐吧，一罐是210克，跟朋友分享或者自己送人，这个30多块钱一瓶哈，相当于我们今天199，你在专柜里可能就是拿4到5罐左右。今天我们是10罐，一共有10罐，立减160，只要199，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真的建议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哈，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你又要吃粽子，又要吃对吧，各种各样的粽子，那你吃下去之后，你整个人对不对，这个地方运化不了，刚好有它来帮助你，对不对？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上台排队很高，800-708-800-021-11-9900。
1: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2: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3: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2: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3: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4: 这是红豆，
2: 这是红豆了，
3: 这还不是赤小豆。
4: 对，
2: 再记住一点，
3: 我给您买错了，
2: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3: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2: 薏米啊。
3: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0: 有最后的三套，我跟大家讲，这个茯苓糕我称它为开心糕，你吃了它以后你会觉得特别开心。哎，你通畅了，你能不开心吗？你脾胃运化比之前顺畅了，你能不开心吗？还有就是你吃了这个茯苓糕之后，你会莫名的开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我刚才，因为其实做这个直播之前，我人是有一点点饿的，然后就吃着吃着，哎，感觉到开胃了，怎么人还越吃越有点饿了，食欲来了，而且吃着吃着整个人舒坦了，因为胃暖暖的啊，特别舒服。它里边最后一味东西是什么呢？是蜂蜜，它加的是蜂蜜给你来调味道的，所以它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它都不是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代糖，它是加了天然的蜂蜜来帮你调味道。我再把整个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拿这个里面有的，我刚刚已经倒了一罐出来了，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蜂蜜最后加一点之后，你整个这个茯苓糕就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了，哇，一下子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就点睛之笔，你知道吗？就这个茯苓糕一下子那个味儿就足了，再加上还有黑芝麻的香，哇，这个茯苓糕真的绝了。所以为什么味道会这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你什么时候吃呢？你比方说你接下来六一儿童节你要带孩子出去玩，你是不是可以吃，对不对？还有就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出去旅游聚会，在大巴上，在高铁上，在飞机上，是不是可以吃？还有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四五点钟刚好有点饿，想吃点东西解解馋，是不是可以吃？还有早上的时候，对吧，你盯那个大盘啊，最近那个大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心里面觉得有点着急有点慌，是不是可以吃？你今天都来吃好东西，王肯堂的赤小豆加茯苓加薏苡仁加芡实，这四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算一下就已经将近50%了，另外还有其他的天然的成分，对吧，它共同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整个人的脾胃更加的夯实，帮助你整个的这个气儿更加顺，帮助你身体里的那些就是运化不了的食物运化得很好。这十一味本草一加上去，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但今天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比很多你吃一些小零食真的不知道要好太多，所以我称它为开心糕。你相信我，你吃这个茯苓糕你也会像高林一样很开心的，因为它当中啊，就是你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它是零钠，它的钠含量是0毫克。所以对于有些朋友说，哎呦，我不敢吃那些钠含量很高的，哎，有些东西太咸了，啊，我那个身体有一点负担，我不敢，你就来吃它。你吃它之后，你感觉到你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包括之前人重重的那个舌苔厚厚的，对吧？然后那个大号的时候呢，黏腻的状态比较厉害。你来吃它，你来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和改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开心糕啊，也叫茯苓糕，味道口感真的是一级棒。800-708-8000-0215-11-9900。
1: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2: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3: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2: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3: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4: 这是红豆，
2: 这是红豆啦，
3: 这还不是赤小豆。
4: 对，
2: 再记住一点，
3: 我给您买错了，
2: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3: 我们要想像千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2: 薏米啊。
3: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0: 我们人呢，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对吧？你有的时候，比如说眼睛最近干干的，头发最近老是窜，一不小心窜一根白头发出来。人觉得特别累特别乏，人没什么精气神，其实很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运化能力运化的机制它往下走了，尤其到了夏天这个湿气困住了你的整个脾胃。所以其实祛湿它不是目的，它其实是一个手段啊，最终是为了让你整个脾胃啊，包括你的肝肾呐，它 它的运化能力会更好一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非常好的品牌王肯堂，他们家里的这个茯苓膏，你看看现在屏幕右边我们出来的配料，11味本草，再加上最后一丢丢的蜂蜜，啊，用到的是古法熬制的过程，苏式的糕点技艺，所以口感是软软糯糯、甜咪咪的。你吃上去的时候，你会越吃越香，越吃越开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备货不多了，800-7088，800-0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公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1: 对，
0: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1: 30来块钱。
0: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1: 对，
0: 多少钱？
1: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0: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1: 一块，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0: 那就是
1: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0: 40，
1: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哎呦，
0: 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得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1: 那这个面，面啊，
0: 面，
1: 这个是
0: 长这样的，
1: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
1: 就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0: 这是浇头，
1: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0: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1: 是，
0: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你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断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1: 对，
0: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1: 对，
0: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来吧，
0: 这多好啊！
1: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
0: 一样的，
1: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0: 没了，
1: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0: 我刚开始
1: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0: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1: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0: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1: 一进到底哦。
0: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1: 一进到底哦。
0: 多大块？
1: 这是1块。
0: 多大？
1: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堂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0: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1: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0: 对呀。
1: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0: 开1盒。
1: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0: 所以说实话。
1: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0: 你就可以吃10次。
1: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0: 真的是划算。
1: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在里面，看清楚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0: 我问亚林，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1: 我吃不完。
0: 你消灭得掉吗？
1: 我吃不完。
0: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1: 对，
0: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1: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好吧，
0: 5盒，
1: 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烧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0: 对，
1: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 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汤汤底、
0: 可以的。
1: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0: 对，
1: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洪瑞兴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0: 劲道。
1: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0: 好，
1: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0: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林，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1: 150克三两。
0: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1: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0: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1: 我给大家说，
0: 铺的满满的哦。
1: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0: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1: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0: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1: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0: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1: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0: 没了
1: 你知道吗？
0: 就没了。哎，
1: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0: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1: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0: 都那么干净。
1: 对，来，
0: 量
1: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0: 多好！
1: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0: 然后呢？
1: 来，
0: 怎么样？
1: 再开一盒雪菜。
0: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1: 对。
0: 这样子，
1: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0: 这边还没荤素呢。
1: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0: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1: 不好意思。哦，
0: 这个又来素，哎，你真会过日子，
1: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0: 这个好啊，这想法，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0: 但是，亚玲，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1: 这个好，
0: 我想试试看。
1: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0: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1: 你吃吃看，嫩不嫩？嗯，很嫩，对不对？
0: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雪菜。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1: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0: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辣滋滋的味道的啊。
1: 上海人的辣辣的味道，
0: 上海辣味。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我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洪瑞兴，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知道吧？
0: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洪瑞兴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 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3: 你好。
2: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3: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一个秘制配料的，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的。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江城工厂配送的，都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2: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3: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2: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4: 在熬汤。
2: 这个就是面汤吗？
4: 不是，我们红瑞星的这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10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公布给大家。
2: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4: 对对，
2: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4: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4: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2: 鸡蛋面。
4: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2: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4: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2: 真空和面机？
4: 对对对。
2: 这有什么讲究吗？
4: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面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2: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4: 对对，
2: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4: 面粉裹好以后呢，它是属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2: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4: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2: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4: 哎，对，
2: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4: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2: 统一的标准，
4: 统一的规格，
2: 口味都一样吗？
4: 口味都一样。
5: 我每趟吃好之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摆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摆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摆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6: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200碗左右。
2: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6: 对对对。
2: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6: 像大排面。
2: 大排面。
6: 牛肉面。
2: 牛肉面。
6: 烤麸面。
2: 烤麸面。
6: 是卖得特别好的。
2: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6: 里面荤素都有的。
2: 都有了。
6: 对对对。
2: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6: 是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1: 煮。对、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孙军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 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
0: 对、哎呦，
1: 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0: 太经典了。
1: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7: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1: 不知道，就好吃呀、啊。然后
0: 又方便又美
1: 味。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嗯，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0: 是是是。
1: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里面有几块你猜？
1: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嗯，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再给大家，
1: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0: 汤料包，
1: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0: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1: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0: 那这个好，
1: 好吧，
0: 这
1: 个、好对
0: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十块大排加十包面，就是192吃十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0: 划算。
1: 192吃十碗大排面，我们十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十碗大排面？
0: 因为有一包有两块大排啊。
1: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三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0: 它是纯肉啊，
1: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0: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1: 然后
0: 纯肉。
1: 还有两盒这样子的
0: 雪菜。
1: 它有笋丝的，
0: 对，
1: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0: 对，它应该雪菜粉丝。
1: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0: 开一个，
1: 这个现场呢是我们
0: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1: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
0: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啊、
1: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哦、它只有半包。
0: 好的，
1: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0: 可以分一包，
1: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0: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咯。
1: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0: 也
1: 是很
0: 方便，
1: 很方便啊。来，一进
0: 大家再看一看，
1: 葱烤大排，
0: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1: 而且它有厚度哦，
0: 厚度可以的，
1: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0: 它不是那种薄的，
1: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0: 对，
1: 来吧，
0: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0: 对，够了，
1: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包包的，撑撑的，
1: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1: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咬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0: 笋丝也好吃，
1: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0: 绝了，毛豆那个绝。
1: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0: 这大排。
1: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0: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观众们，这碗面我刚才你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1: 对，
0: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1: 是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八月份、九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0: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1: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0: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安心订。
1: 对，
0: 打电话021-5111-9900。
8: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的面， 再点了一点艾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米，随后伊这个米上来对吧，老有咬劲啊。伊这个艾菜呢，伊这个蟹菜呢，脆爽，还更鲜，特别好吃。至于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米加这个艾菜毛豆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油到搿搭来打卡。

0: 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这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讲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1: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1: 红烧牛肉的，
2: 对，
1: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1: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那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在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的，
5: 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供货带供货营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浸泡那个面。
5: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

0: 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1: 哇，这汤鲜的嘞，
0: 也很干净，
1: 好热好吃。
0: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1: 是，这量真足。
0: 是不是？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1: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0: 不需要，
1: 随便打架怎么都
0: 行。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1: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0: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3斤重量，
1: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所言
0: 行，
1: 我所言不虚的啊。
0: 对，
1: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牌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0: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1: 真的好
0: 想不到，真的
1: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预算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月色迷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说啊，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红瑞星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20-30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10多块钱，

0: 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三两，一包五十个。
1: 对，一包是三两。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呢，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 以后我劝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9，还卖1999，你这个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里，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吃两个都重要。
1: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1: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我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到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
1: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
0: 就是方便面，是吧？泡面，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都是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凉。
1: 我们北方粮是粮产量大户嘛，所以我们都说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真的惊艳到了。你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哦，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那个热干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那浇头就好吃。
0: 担担面拉汁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
0: 对
1: 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 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嗯，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啊，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哎，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的。
1: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五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0: 150克、啊、一盒 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啊、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1: 可以放微波炉，
0: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哎，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1: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0: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哦，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1: 厚、哦、还厚哦，
0: 大，来，
1: 又大又厚哦，
0: 这个面，这个碗，
1: 这个盘，
0: 这个盘子
1: 占一半盘了，
0: 这个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1: 这么大的大
0: 排，2块，知道吗？红烧大排
1: 就说人实不实在。
0: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
1: 是还这一盘才这一碗才10几块钱。
0: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啊、看清楚了啊。然后鸡蛋面哦，里面有鸡蛋有鸭蛋哦，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哦。然后我再来开一盒3两的腊肉，
1: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0: 没有蔬菜，
1: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纯肉，
0: 全里脊肉。
1: 全里
0: 脊肉，而且是大块的。
1: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0: 我给你扒拉一下啊，来，
1: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
0: 吃得过瘾
1: 了，应该说
0: 吃得过瘾，
1: 而且是大颗的，
0: 大
1: 不是碎的一个小小不拉几的那种。
0: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1: 不会啊，
0: 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1: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0: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嗯，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9块钱。
1: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嗯，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0: 是的，
1: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1: 不厚实
0: 去堂食，
1: 过瘾
0: 的。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1: 管它什么天气。嗯。面是绝对经典，在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
0: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1: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
1: 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福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门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都能够直播间接你好，我是燕华。到了睡午觉起床的时间了哈，真的平时睡午觉会比较闷热，就是在床上用品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呢？那今天我打所想，很难得床上用品品质够好。你说这个季节我要穿内衣内裤选的是什么？全棉材质。如果说能够上升到了新疆棉，价格不菲，但是品质好啊，因为它贴身更加的舒适，然后呢还能够非常好的这种工艺呀，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很爽快，对不对？而且透气性排湿性特别好。到了六月份之后，黄梅雨就要到了，对不对？端午节过后又闷又热的季节，除了身上的衣服要进行常洗常换之外，床上用品同样也是。今天我们东方购也是携手我们的啊这个瑞玛可品牌乌达索先生全棉并且是新疆棉的床上用品4000套，两个不同的颜色、啊、为您所欣赏，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云，傅云你好。
1: 燕华好，大家好啊。熟知瑞玛可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它是以4件套为主打的，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采用到的数码印染。这款是2026年的瑞玛可的新款，断货王。为什么说断货王？这两款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爱不释手。
0: 是。
1: 但是今天不光是美，价格也非常美，因为在6.18期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把

0: 这两套里面都带回去。
1: 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花型啊，直接在我们映入眼帘就是我们整个那个格子的主花色，它有这个爱马仕橙的橙色，
0: 对不对？太漂亮了，
1: 是。你夏天看到它之后，觉得又温馨又很清新，而且呢，它的配色也是非常好。
0: 好看。
1: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它是 AB 两面的，然后呢，摸上去之后非常的贴肤。
0: 是。
1: 我不知道它，你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比如说是100%全棉，并且是新疆棉，而且做到了一个烧毛的工艺。
0: 对的。
1: 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磨毛，它要把那当中那个棉当中的一些毛绒给拉出来。出上去之后，这个等于说升温。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包括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它要进行烧毛工艺，所以你皮肤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硬豆豆啊，很凉爽。但是啊，不妨碍它亲肤贴肤，包括是非常的细腻，再加上花型和花色，看到吧？当中有很多一些暗纹。我们整个的印染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什么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就像敲图章，一张一张敲上去。但是数码印染有什么好处？数码印染第一，它的颜色的丰富度相当高。
1: 是的，
0: 你会发现这个套件在你面前一摊开来，哇，眼前一亮，
1: 对呀，
0: 经久耐看，这是第一。其次，因为数码工艺的复杂，所以说它要做两道工艺。第一道，它要选棉，棉上只要有一些小杂质啊、跳纱啊、黑纱啊，这个工艺就不能用了。
1: 对的。
0: 其次，它在印染好了以后，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来固色。那水洗以后，这道工艺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久洗不褪色。而且还有什么？它久洗了以后啊，里边的甲醛啊，一些您看不到的危害，都帮你洗干净了。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1: 好的，好的。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看样子。你要知道，你要换家中的一些卧室的装修风格，很多人说要看多了之后会腻，对不对？
0: 是。
1: 你换床吗？换家装吗？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换窗帘。你直接在整个卧室当中占比很大的床上区域，你换个床上品四件套，绝对就把你整个的软装给换掉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格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英国品牌英伦风，
0: 对
1: 不对 ？Burberry 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橙色有点像爱马仕的橙色，
0: 是
1: 又很清新，给人的视觉感觉是温馨加上活泼和跳跃。
0: 是，
1: 如果你一直觉得哟，以前都是这种大红大绿大花的，或者说是小碎花的设计，哎，直接先生也喜欢，太太也喜欢，温馨同时还很高级了。
0: 对的，而且采用到数码印染，您会发现一个啊，您拿回去看，在普通的印染啊，它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数码印染它是有立体感的。
1: 对的，
0: 所谓的立体感，它是一层一层颜色帮你铺染上去的。您会发现啊，在艳华这里是橙色，但是你仔细去看，它是有暗纹的，
1: 它有这种 N 字纹、
0: 对的
1: 斜纹、底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立体，
0: 对
1: 很凸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细包括是细节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个床上用品不仅仅是用到好的棉，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的材质。印染当中，我拿所摒弃掉了你所担忧的什么甲醛啊，包括是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水洗的工艺呀、
0: 是的，
1: 直接为您做到一个非常高端。刚才我们的副总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是有很多一些检测报告的，
0: 没错，
1: 好的品牌、好的材质，再加上好的工艺，给到您就是健康和放心。
0: 现在我们的睡眠体验都非常好了，不再去用那些棉混的材质，
1: 对，
0: 都要用100%全棉，棉的透气性特别好。那很多人说，我再要追求高端一点了，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我现在没有负担了，没有压力了，该玩玩，该喝喝，该吃吃。
1: 是的，
0: 那我睡眠一天8小时，我能不能再提升？有新疆棉，
1: 是
0: 因为新疆棉啊，棉花硕大，纤维长，越长的纤维价格越贵
1: 啊。
0: 来，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新疆棉，您看我们的品牌，新疆棉很明显的几个字啊，新疆棉
1: 是。
0: 您在外面买新疆棉不一定有这个。
1: 是的。
0: 其次，我前面说到了数码印染，多道水洗，水洗掉了什么，留住了什么？留住了它是100%的全棉。
1: 对。
0: 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来，甲醛，国标是大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这一点很重要，老师们啊，未检出啊，是没有的，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都安全。
1: 是的，您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边，价格还没有出，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订单走的。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花型和花色，一个呢是格子的哈，另外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大的这种小的花，这个花朵造型呢是米色为底，
0: 是的，
1: 稍微呢这个紫色的浅紫色，我们说莫兰迪色的那种紫色为辅， 钉上去之后也很温馨，
0: 小清新的
1: 感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0: 价
1: 格，我就这么说，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引爆618，
0: 是的，
1: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就问大家，床上用品，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个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被套、床单、一对枕套，通通是带回去的。在市场当中，价格是1099，1299六尺，对不对？
0: 是，没错。
1: 之前我们常规价格是299和399，已经卖爆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提前引爆我们的618。
0: 对，
1: 原来299，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只需要花上买一件全棉 T 恤的价格，
0: 对，
1: 就可以带回去我们床上用品四件套啊。
0: 好，
1: 3、2、1。今天提前引爆618，五指床床上用品四件套，全棉新疆棉只需要249元，
0: 是的，
1: 六尺只需要349块钱，
0: 不可想象的。
1: 这个价格你去买应时应景的 T 恤，有些这个大品牌的，对吧？是不是用到新疆棉的也要这个价格？
0: 那肯定的。
1: 东方今天给到你床上用品四件套，整个的面料所有的印染工艺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
1: 把时间和组数和这个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归。
1: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颜色了，对不对？不需要你先把有喜欢的话，你让两个花型花色通通带回去。那无论是哪个花型花色，第一点，我们保证的是全棉的材质，
0: 100%的全棉啊。外面有些所谓的全棉，它有可能51%，但是我们的是100%啊。51%跟100%的差距很大啊。记住，睡眠一定要用全棉的，透气又舒适又安全啊。
1: 而且不仅仅是100%的全棉，我们还是全棉当中的很高端的新疆棉。
0: 没错，因为新疆棉，大家去过新疆都知道，日照时间长，
1: 对，
0: 所以说它的棉花特别的硕大，硕大了以后决定了纤维长又细。那么我们行业内人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贵，纤维是越细越长是越贵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凡是贴上新疆棉的一件衣服，都是大几百的。
1: 对呀，
0: 今天是100%新疆棉。如果您没享受过那种高端四件套那种像丝滑一样的感受的，或者说您以前买的就是普通棉的，这一床您带回去，你去享受一下夏天用这个四件套，
1: 是的，
0: 滑溜溜的，
1: 对对对，
0: 光舒服，很舒服啊。我们是100%新疆棉，
1: 是的，而且您看看它多好看，
0: 好看，真的是。
1: 无论是这种现代风格装修、欧式装修，包括是中式这样装修，都很好看，对吧？这现在映入眼帘是我们这个花卉造型，花卉款它是以米色为底，然后呢，淡淡的就像水墨画当中水彩的一种颜色，
0: 是
1: 对不对？紫色为辅，然后这个花型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让你心很安静了。因为到了夏天，人容易浮躁，容易觉得燥热哦。你到了卧室之后，哎，心忽然来了。为啥？可能跟你的床上用品太过于鲜艳和浓烈的这个繁复的一些花型花色相得益彰，这个配合在一起。但这个不需要。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雅致。
0: 对，
1: 你穿上一些简单的啊，这真丝的睡衣，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花卉。当中是不是啊？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一样，我相信各位女士也好，追求品质的，她会花一定的精力，包括金钱，宁愿花在我们床上用品当中。这个时间段，你去买一件 T 恤衫，全棉新疆棉的，200-300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0: 是的，
1: 先生买这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床上用品是四件套带回去，而且今天是限时限量，等于再为您递减了50块钱左右吧？
0: 对，
1: 对不对？从299再为您降了50，从399再为您。降了50，变成249和349，这个价格问一下，待会儿要来的这个618，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要便宜的了？
0: 不会再比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是提前引爆618，少量的货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活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说价格降了，里边帮你枪点化钱，不是，100%纯棉，一定要听清楚，100%纯棉。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我们是100%纯棉。其次。 帮您直接升级到100%新疆棉。
1: 是呀，
0: 新疆棉是如果没用过的，我觉得人一生哦，新疆棉的四件套一定要用一次。
1: 但是不是说不想用，是因为太贵了。
0: 对，我知道太贵了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一次。为什么？你用了新疆棉，你就知道哦，原来棉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原来外面很多人在说，哎，我这件 T 恤衫是新疆棉的，我这件衬衫是新疆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新疆棉这三个字？所以说你一定要用，用了你就知道那种滑爽舒服。
1: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咨询。颜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不同的颜色，好不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格子款的
0: 橙色，太漂亮了这款。
1: 就是刚才那个全景能看清楚吧？对吧？包在一起的，对不对？非常的淡雅和雅致，但是当中有跳跃，也是啊，它是等于说是 A B 两面的，
0: 对的。
1: 一面是淡蓝色这种纯色，为大家所向，看到
0: 很好看的，
1: 镶在一起的，
0: 天蓝色
1: 也很静心啊，先生太太都很适合。如果家中有这个儿子的呀，女儿要结婚的也可以。
0: 对，
1: 然后另外一款呢，你看到吗？哎。它是米色为底，然后整个的这个紫色、淡紫色的这个花儿啊，它不是小碎花，也不是大朵大朵的，正正好好，星星点点缀上去之后，哎，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很雅致，很优雅，
0: 对的，
1: 哎，
0: 地板是浅粉色，
1: 对的，
0: 嫩不嫩，好看不好看？对，
1: 嗯、
0: 给你的女儿带一套，而且啊，您看哦，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瑞玛可它是高端的？您看到的所有的留白地方，它不是纯白，纯白太苍白了，不好看，它都是米色，它是全染哦，全印花哦，
1: 是的，
0: 所以。就很多人说，哎呀，瑞玛可的套件为什么这么贵？我告诉您，您所看到的这些白色的地部分，它是米色的，
1: 对，
0: 它也是印花工艺的。因为只有做了米色以后，在这里您看到了吗？
1: 对吧？
0: 它都是有底纹的。
1: 是的。
0: 您定回去，您慢慢看，这是有底纹的。
1: 是。
0: 因为只有米色帮这两个颜色配搭，设计师说它是最温馨的颜色。
1: 是的。哎，今天很多一些
0: 太太们
1: 很聪明啊，两款都带回去了。
0: 对的。
1: 因为你家中这个被子是什么尺寸，就是使用什么样尺寸，5尺和6尺。我就拿5尺来说吧，你看专柜当中。零售价格是1099，你到那去随随便便买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499、599要不要？
0: 要，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提前引爆618，单独5尺，单独一套带回去就249块钱。
0: 是，
1: 你带两套好了，你当中不需要纠结。我花卉带回去，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格子款也带回去，加在一起两套带回家不超500块钱，
0: 500块钱都不要，
1: 500块钱还找你2块钱，再加上我们还有购物积分，
0: 是
1: 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格立减这个5块钱的话，就更加优惠了。
0: 对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的很多的会过日子的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啊，他们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四件套，第一我看花型，花型我喜欢我就看价格。
1: 是，
0: 因为为什么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用的？我只要在好的花型在最划算的时候下单，
1: 对，
0: 把这套花型放在家里，
1: 是的，
0: 哪怕我说哎我现在不用，
1: 哎
0: 你过段时间6.18活动过去了，有可能东方购物还要买到299，
1: 是
0: 第一。其次，如果这个好看的花型没货了怎么办？你以后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好花型。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们这个格子，
1: 对吧？你两套带回去是500块钱不到。对不对？所以立刻把时间和96个您啊，我们的两款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5尺和6尺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就问一下我们的傅玉总，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两套一起买，就在问了，今天249和349的这个价格，以后还能看到吗？
1: 看不到，看不到。
0: 会不会比看到这个价格还要再低一块钱的都？
1: 低一块钱，您哪怕用了您就退，我都说到这个，您用了都退，外面是用了不能退，低一块钱您用了就退。你去想，249块钱，
0: 对呀，
1: 我咱们不说咱们的产品，你就拿249块钱，您到您周边的商场里边也好，您到周边的超市也好，大卖场，您去看249，你能买到100%棉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一定。更何况我们是100%新疆棉。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除了用好的原料，我们的工艺是什么？数码印染。
0: 是。
1: 数码印染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他说哎，四件套有300，有500，也有1000-2000的，为什么会差的这么多？一原材料上面差价很厉害。新疆棉它因为这个地方只有这点产量，但是它这个棉花的细非常长，您带回去您摸摸看这个四件套，不像我们以前买四件套硬的，
0: 是的，
1: 它是软的，它是柔的，贴肤性特别好，亲肤性也好，这是第一。其次，印染我们采用到数码印染，所以说印度尼野莲的这个四件套这个颜色啊，第一丰富度特别多，
0: 是的，是的，
1: 颜色的饱和度好，而且它的反差好。其次，您再仔细看它这个印染，别人到你家来哦。会说话的这个四件套，
0: 哎，呦，
1: 高级嘛，
0: 是啊，
1: 这个四件套一看就高级了，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喷上去的，
0: 对，
1: 所以说每一个交错，就是我们这个格子款，每一个交错的地方，您都能看到它的立体效果。
0: 反正就是它值这个价格，还是物超所值。我就问一下傅宇总啊，第一怎么选？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我的话，你再有几个床，包括几间卧室，你就选几套，这是第一点，两个。

0: 色不用纠结，通通带过去。为什么？今天多买一套，您多省，在东方购物买的话啊，
1: 至少多省五十，
0: 多省五十。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而且你说了，万一我纠结了一下，我下次过来看。249和34的价格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纠结，看中的或者说难犹豫不定的，两套都能带回去。两套喜欢都留下来，万一不喜欢我们还能退，对不对？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之后说我犹豫不决了，我再来订，订了之后呢，又299了，399了。说句实话，跟市场上比还是便宜的，但是跟今天比呢，你要多花出50块钱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啊，带回去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好吧？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是02幺5001199000。

0: 顾客很好玩的，他打电话来说，他说呀，今天是马比头啊，咖比尼，不是呢，四件套。
1: 对的，
0: 十万是不敢想象，全棉100%全棉，跟你买的内衣内裤高端内衣内裤那个底料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都可以跟我们私密部被贴身穿的，你全身贴在整个被子当中舒服又很安全很安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新疆棉，更加亲肤，更加柔软，更加好，两个不同的，对吧，这个颜色给了大家，我这边呢是这格子款，米色格子为底，有橙色来进行跳出来，很好看，非常漂亮，大气。然后呢，家中有一些啊，这个男性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中性风格的，哦，很立体，对吧？
1: 这套男女都通用，
0: 真的是都通用。所以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你想，你两套被子，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用，
1: 是，
0: 你还需要换吗？还需要挑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家中用五尺就买五尺，
1: 对，
0: 买六尺用六尺的就用六尺就可以了，
1: 是，
0: 对吧？249元还选什么？另外一个款式也很好看，对吧？它是属于花卉款，
1: 花卉款，
0: 你说两张的朵朵颖，不同的心情，这个是大女主，那边就是小清新。对吧？
1: 这个给
0: 你
1: 女儿。
0: 时候说，老公，你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吗？不需要，睡衣一模一样，妆容一模一样，你床上用品不一样了之后，老公过来告诉，哟，今天怎么温柔了很多？
1: 是。
0: 刚王冬婷就是因为进卧室之后发现，呀，很温柔，很温馨，
1: 没错，
0: 哪能够调节到我们整个卧室的这种情绪和氛围了？
1: 这一款我觉得夏天必入的。为什么
0: 啊？
1: 第一，它有足够的留白，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白色，
0: 对，
1: 它是印染的，这一套是全染。全染的价格就要比半染的部分染的价格要贵，它全染为什么要做到全染？因为它这是米色啊，老师们啊，这是米色啊，这是米色，这是印染，因为这个颜色配上白色不好看，这也是瑞玛可作为我们行业内专业做四件套，他们对颜色研究的是很透彻的，就是说米色加这个颜色配上去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套我们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觉得这一套夏天买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来看 B 面，
0: 哦，你看到吗？
1: 哇，能不能
0: 那样
1: 好看？这套粉色真的粉得好漂亮，
0: 这个就像爱马仕当中樱花粉色，
1: 对，
0: 对不对？就特别特别好看，
1: 很高级，
0: 很就是暖乎乎、柔嫩放在其中，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这种夏日当中啊，春天的这种花卉的样子，樱花粉色作为避免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床上用品当中的被套，它是床单被套，
1: 对，
0: 我们整套。
1: 老师们，这个价格是四件套，
0: 四件套，
1: 对对对，
0: 四件套带回去，你看看，我们五尺也只有249元。
1: 对，
0: 249元，你买一件这个 T 恤，新疆棉 T 恤。都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两套带回去不超500元，你选择自动订购，再给您另选5元，更加优惠。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五尺和六尺专柜零售价格是1099，新疆棉100%棉，数码印染就是这个价格，六尺是1299，当然还有柜台的费用，对不对？常规东方购物售价，如果你看到的话是299和399，这两个价格之前已经卖爆掉了。那您说了，现在已经是6月11号了，临近618，各大平台都在搞活动，你们能够有多便宜？这是底价，249和349元是底价，没有比618、249和349再低的了。今天两套通通带回去啊！我们说你看中哪个颜色，看中哪个花型，两套都带回家，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
1: 对的，
0: 这个省五十是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来进行比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有三个卧室、四个卧室的话，更加优惠了呀。
1: 是。
0: 那您说了，万一我在犹豫，我之后再过来买。东方购物就是299和399，
1: 东方购物还不一定有货，
0: 哎，
1: 尤其是这套橙色，我告诉大家，是瑞玛可今年线下的明星款。你这档节目，我们第一次
0: 说，确实，刚才导演告诉我。五尺的我们的这格纹款啊，只有最后20多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真的，
1: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3月份出现过一次，后面就没有直播了，老师们没有直播的啊，今天是618，说哎，瑞玛可在东方购物也来了好几年了，
0: 对，
1: 618要参加一下，那瑞玛可也大气，直接把他的明星款拿过来，
0: 对对对，橙色款的五尺床备货仅剩最后24组，好吧，最后的这个时间就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大概2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喜欢你这个拿过去送送人，包括自己用，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250块钱以内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嗯，
0: 今天不是说床上用品当中给您做到了什么这个混纺的，对吧？
1: 嗯，
0: 也不是什么就其他一些什么印染工艺的，要品质有品质，要颜色要花型花色有花型花色，再加上有促销力度。什么时候买这个？就比如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你买什么东西？第一点消耗品，比如说卫生纸啊，包括纸巾之类的，对不对？第二点就是说服装、衣服、鞋子，你平时看上的。第三点，你在家当中每次都要用的，每个季节要用的，不会浪费的，就是我们床上用品。而今天不仅仅是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四件套，对。
0: 被套、被单和一对枕套，通通带回去。
1: 是的，而且老师们啊，什么时候买？就像燕华说的，就是这个季节嘛，因为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
2: 是。
1: 您不要想，哎，我现在买回来是不是要用啊？或者纠结，不要去纠结，您就看一个，第一个，两个花型你喜欢吗？
0: 对。
1: 喜欢。第二个，您看材质。
0: 通通带回去。
1: 对，100%棉的。然后100%棉是不是高端的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
2: 是，
1: 我现在退休了，我日子好过了，我要买高端的。那新疆棉今天也带到了，
0: 对呀，
1: 再加上印染是数码印染，是我们目前来说印染里边金字塔顶端的，全部是满配啊，老师们满配。那今天什么价格？249块钱，249块钱，您现在到超市或者到一些其他渠道，您去买个全棉四件套，我都觉得很难。
0: 是呀，
1: 更何况您买到的是100%全棉，新疆棉也是数码印染。现在下单，哪怕我就这么说啊，哪怕您说，哎，我现在家里四件套多，囤着也是隔算的。
0: 是的，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最喜欢囤这床上用品。
0: 对，
1: 哎，每当换季的时候，她拿出来一套东西，哟，我要竖竖大拇指。
0: 我也在囤。
1: 哎，我觉得囤就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家弄得好，这个是我们妈妈的最厉害的地方。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家里头弄得温馨了，喜欢这方面的一些生活情绪，作为先生来说，他也觉得很舒服。我听到过很多先生啊，就是特别是作为老公到外头去夸自己爱人和太太的讲，哎，我理想的我也讲老有清香了，你要弄得清清爽爽，让太太肯花钱在床上用品当中，养活的老三一样。
1: 对的。
0: 然后呢，又觉得很有新鲜感。再加上你每天在床上待多少时间？我说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们，对吧？中午那一觉刚刚睡完醒来呢，死的空两个的，对吧？
1: 对，
0: 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舒服，因为温馨，而且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
1: 是，
0: 你有精神状态，买好衣服，穿好衣服，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也好，跟朋友聚会也好，小姐妹喝下午茶，是不是也看它的一个装修风格、情绪、好看地方拍拍照打打卡？你今天把这个床品带回去，家中卧室也可以拍拍照打打卡，
1: 是
0: 穿好。新的这种真丝的睡衣，弄杯红酒杯，弄朵小花，又不要太灵哦。我们的橙色款啊，格子款，6尺的备货也只有最后10组，5尺的左右最后的个位数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你就算两套带回去，5尺的也不超500块钱，好吧。东方购物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21分钟时间，感谢177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刚才看完了之后，了解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们两个花型花色全部带回去。嗯，说句实话，今天无论您是买5尺也好，买6尺也好，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当中，无论是6.18也好，双11，今天多买一套就多省50块钱，
1: 至少
0: 对吧？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
1: 是的，所以说该薅羊毛的时候一定要薅，什么时候薅？618号，到哪里薅？东方购物，因为原先东方购物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要便宜50块钱，你想它不是说1-2千的东西便宜50，它原来就在东方购物299便宜50，而且感谢瑞玛可的就是什么，品牌方给到东方购物的足够诚意，就是我把2026年的新款花型拿过来做促销，这是很难得的，老师们啊，为什么新款花型一般性大家都不愿意的？因为它在外面可以卖个700-800，为什么要到东方购物买200多呢？
0: 对，
1: 就是因为东方购物也跟瑞玛可是深度合作，
0: 是的，
1: 所以说您看到节目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节目就这一档，卖完了没货了就没货了，因为你也不可能让品牌方一天到晚说哎我来贴补，
0: 我就这么说，现在我们格子的啊，特别是5尺个位数了，6尺也只有最后的10套，那还有等今天卖完之后，我不知道有能预约您了，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副局总也说了，这个价格底价，好吧，我也很实在的，没有说帮你把专柜价格1000多的价格报出来，跟你说你今天多买一套，省了800多块钱。我们不玩这些虚的，你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平日来买299和399，今天多买一套多省50，
1: 对，
0: 好吧，你下次过来看或者之后看来过来看，有比349和249再便宜的，我们的供应商怎么样？
1: 直接退，而且是用过您都退
0: 哦、
1: 您就直接截屏，好吧，
0: 我
1: 一句话，别人说用过不能退啊，我们是用过您都退，我就有这么信心。
0: 对吧？那电话现在是爆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品期间，让大家特别是一些这个出去经常买东西，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价格也很透明，
1: 对的，透明度
0: 很高，你价你随便去比好来，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是100%全棉材质，再加上是新疆棉的材质，材质好，然后再加上什么工艺啊，两套赶紧都订回去，不用再选，
1: 太漂亮，
0: 你再选了就没货了，特别是这套橙色没货了，5尺和6尺都要看没有了，好吧，给您看看我们这套啊，这个橙色的格子，第一点，它的底是米色，当中有莫兰迪的蓝灰色调，再加上橙色，它会有这种撞色，这边还有一种姜黄色，就这套带回去，如果你铺在床上哦，就俯视看，特别漂亮，
1: 对，尤其是这条黄色啊，
0: 对吧，
1: 它是画龙点睛的，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的、
0: 哎、
1: 它是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说为什么这套是2026年我们线下的明星商品、也是我们爆款商品、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细节就是还是这句话、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品牌、你看它细节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就设计师他非常的聪明、在当中做了这条黄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黄金的腰带，
0: 橙色的地方你会看、因为黄色那边看不太清楚，我们看橙色、好吧，橙色它不说你远看是个橙色，
1: 对，
0: 为什么感觉这橙色橙的那么好看，当中它是有暗纹的，
1: 对，
0: 这个暗纹是这种啊 N 字形的回字纹，说特别漂亮，对不对，细节之处可以这个凸显出来，它可以不做那么复杂的印染，
1: 对，直接帮你印个橙多方便，
0: 哎，但是它
1: 因为上了数码印染了、高端了嘛，那为什么不让别人到你家来一看，哇，你家用的4件套怎么这么高端的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暗纹。
0: 对，
1: 你要知道普通印染是做不了暗纹的，
0: 是的，
1: 数码印染才能做暗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枕套，它枕套不是说有又是什么橙色，不是，它把黄金带这根小腰带放在当中，很好看，对吧？又是这种信封式的、大信封式的开口设计。你看，如果是枕套做成拉链的，容易卡头发。格等方它不是，那如果在这边呢，哎，有时候大的一些胖胖的枕头它会露出来，
1: 对的，
0: 它这边的信封直接跟我们整个的前头几乎要对齐了，
1: 对，
0: 所以你的枕头枕芯再大它也不会露出来，对不 对,
1: 对，
0: 细节之处您所整
1: 出来，高端的四件套，
0: 而且哎，它 AB 两面配合的相当好，很多一些先生呢说到这个哦，就觉得很安心，
1: 对的，
0: 很舒服，很高级，
1: 对,
0: 对吧，那来到我们整个大镜头当中，
1: 你看
0: 你会发现
1: 两个枕头、
0: 非常漂亮，
1: 就是下面您看到的是那一种满溢春光啊，和非常有活力沉，我就再往上面您睡觉的地方，他给你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像丝带一样的帮您去做，你说高级吧，就是还是这句话，就今天你花249块钱，如果你说带一个普通的四件套，你有可能不用抢，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00%全棉数码印染啊，再看我们的包装，
0: 再给大家讲，关键是今天备货这个格纹的哈，这个落日橙的这个花型和花色，无论5尺也好6尺也好，都到个位数了，对吧，你素人也是体面过人，你看到吗，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图片， 竹片铺在整个的当中，你送送人，整个一整套，它是床上用品四件套，非常高级。而且您说了，跟我们家的这种家居风格能不能配？我告诉大家，现代风不用说了，什么都能配，对不对？中式风、红木家具的配上去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就像是以前哈，这个三四十年代这种这个
1: 中西结合繁花的那种感觉啊，中西结合，我们三四十年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说这一套为什么卖得好？不管您家叫家装是什么风格，都是非常吻合的。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怕你不卖，就怕你现在抢不到。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啊！
0: 对对对，赶紧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249和349元，乌池和六尺两个花型华色，赶紧全部带回家，不需要挑。为什么？因为在市场当中10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就是299和399，已经很便宜。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5分钟时间，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14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副总演说到压力格子都快要没货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花朵今天买两套的特别特别多，为什么？用一样要换床上用品，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啊，就是更新的话，每个月我们也说不说这个半个月了，就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或者说个人卫生来说，半个月换一次床品是正常的。
1: 对，你要洗的
0: 嘛，对吧？天气热的状况下，我们呢目前格纹款无齿被货最后五套。
1: 无齿没货了，快点抢！喜欢无齿的、格纹的，快点下单，不要再纠结了啊！把它放在购物车买掉。你不喜欢您退，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您退了，别人买不到了。
0: 但是好多人之前也是买回去，他们不退的，因为太好看、太划算了啦。
1: 但是你喜欢格子的，还在纠结的，不要想了，快点！我们在说的时候，电话线就上来了，抓紧时间。
0: 格子不退了，我们赶紧推我们这个花纹，因为花纹他们家的本来备货稍微就多一点点，对吧？花纹其实再不买呢，也就20-30组的这个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今天真的太便宜了，
0: 249块钱你买一件 T 恤衫，买一条裙子，不要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们今天我就说了，用的布料来说，蒙哥大鹅旗后子杜塑料裙子帮 T 恤衫，
1: 对吧？
0: 又是100%的全棉，再加上新疆棉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赶紧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啊，
1: 看看我们的
0: 花朵的
1: 花朵款也很漂亮，真的，尤其是夏天非常适合。你有没有那一种去荷花池看的那种感觉？哎，那种隐隐约约的很漂亮，你看，而且它留白的部分哦，全是印染的，全印染，不是说你说哎我是白色的，苍白不好。
0: 我总觉得我们举着不好看，我要放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镜头拍上去之后，你看这样子就好看了，对不对？
1: 就像在花园里边那种感觉，
0: 很温馨。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底部垂坠下来的，还是往上飘的，对不对？你看到家里头就是这么大气、优雅、温馨。如果你的房间啊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就感觉像是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啊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有这种这个罗马柱绞丝花纹，然后整个的床品是花卉造型。
1: 是的，
0: 如果您家中是这种中式的古典风格，中式的深色的，
1: 更没有问题了，
0: 更没问题了，
1: 更完美了，配合了，
0: 对吧？就是以前说大户人家在床上用品当中看到这个花型花色，我都觉得自己女士朋友们睡衣要挑真丝的，就是真丝睡衣，你睡上这个床上用品之后，你会发现很高级、很优雅，而且看上去之后很清新，非常好看，对吧？底色你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以为是白色，因为可能我们演播室的光比较强，但其实它是这种米色的
1: ，很好看的米啊，
0: 淡米色的一个样子，对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吧，花卉造型，
1: 很漂亮。
0: 我们特别是把这个床品往下铺了之后，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那种有规则性的，有规则性你会发现有找到规律，而且每朵花卉还不一样，
1: 是
0: 不是说一朵花我重复刻印就好了？不是的，每朵花有每朵花的这个特色，你就拿这个紫来说吧，它有多少种紫，
1: 对，
0: 复合上去，
1: 这就是数码印染可以做到的，
0: 对吧？
1: 是有浅有深，颜色过渡的非常的柔和，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放在那里久洗不褪色，而且你久看不会腻，很漂亮的紫
0: 啊。我们花卉造型刚才看到了，无齿床也只有最后的16组，
1: 那也抓紧时间
0: 吧。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今天两套带回去的朋友们特别聪明。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下单了3套，为什么？这样能省150块钱，哎，正好家中要进行换床用品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难以置信。我想想啊，这个300多、400多的价格很合适，对不对？你看专柜当中，无论您买哪个款式，无齿是1099，六齿是1299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9和399已经卖到场场断货了。今天本档节目是提前引爆618，你看到的价格是249和349块钱，无齿床的四件套和六齿床的四件套带回去，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的是02151019900。

大家好，我是维甲。很多叔叔阿姨日常休闲、午后放松，都喜欢冲泡一杯饮品，有的喜欢喝茶，有的喜欢咖啡。大家印象里，咖啡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属饮品，口感微苦，花样繁多。其实有不少中老年人也慢慢爱上了咖啡。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咖啡。说起咖啡的诞生，流传最广、最有意思的就是古老的牧羊人传说。早在公元九世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卡法地区，有一位名叫卡尔迪的牧羊人。有一次，他发现自家的羊群吃完山间一种红色的小浆果后，变得格外活泼欢快，就连夜晚都格外精神，不再慵懒嗜睡。卡尔迪特别好奇，自己也尝了几颗浆果，瞬间感觉身心舒展，疲惫消散。后来，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当地的修士，修士忌惮果子的神奇效果，丢进了火堆，却意外发现烘烤散发出了浓郁香气。修士捡出烤焦种子，碾碎煮水，诞生了第一杯咖啡。喝了之后能提神静心，于是用来通宵祷告提神。久而久之，这种神奇的果实就被加工成饮品，慢慢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喝的咖啡。而咖啡这个名字也正是取自它的诞生地卡法地区，流传千年，走进了全世界千家万户。经过千年的发展，咖啡早就不是小众饮品了，彻底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咖啡不再是网红饮品，而是实用的日常好物。早上一杯淡咖啡可以舒缓晨起困倦，唤醒精气神；午后闲暇时光，一杯咖啡搭配点心，解腻又放松。日常亲友小聚泡上一杯醇香咖啡，氛围感十足，而且适量饮用温和的咖啡，能够舒缓疲劳，提振精神。现在不管是居家休闲、日常会客，还是午后小憩、读书看报，一杯清淡适口的咖啡都是绝佳的生活搭配。下面重点来了，教大家4款零难度、无设备、耗时不超3分钟的花式咖啡，只用家里常见的速溶黑咖啡。牛奶、椰乳、白糖、冰块就能做，新手零失败，口感不